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你有哪些烦心事儿、要紧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希望大家呢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 024-8321-8550。
0: 好的，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大雾加降水，我省新一轮降水开启，断崖式降温马上就位。
1: 历史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省究竟有哪些影响？
0: 我省多地开展出租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1: 我省创新药上市提速，在今年以来47个药品文件文号获批准。
0: 沈阳市发布9项公积金新政，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另外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啊，说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呢，说从2026年的5月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是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哈，预计呢在这个秋末冬初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呢也会形成有观测记录以来呢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
0: 嗯，那这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对我省的今冬和夏间的气候呢会有多少的影响呢？哪些风险需要重点的防范呢？那记者也是采访了省气候中心工程师和这个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来一同来探寻一下究竟对我省的天气有什么影响。
1: 哎，
0: 那工程师介绍说呀，厄尔尼诺是指赤道的中东部太平洋海温持续是异常的偏高引发的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平均是2到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是9到12个月。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向，当赤道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0.5度，且至少持续5个月，即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从目前的监测来看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发展的速度快，强度强，对于气候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气候工程师说了，这个通过与国家气候中心会商，预计其峰值强度会超过2.5度，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哎，没错哈。那么对于我们辽宁而言呢，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啊，一共是发生了11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哈。那么历史统计的显示呢，说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当中哈，我省冬季的气温是6年偏高、4年偏低和1年持平，2月偏暖的概率呢相对是最高的，而且降水多寡不确定的这个因素也是非常大的哈。比如说11年当中呢，有5年是偏多的，6年是偏少的。而在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第2年哈，有7年降水是偏多，其中像1995年、1998年、2010年、2016年和2024年哈这样的年份当中，降水也是异常偏多，从而呢也是致使了比如说曾经的辽河呀、浑河呀、鸭绿江以及大小凌河等流域啊是发生了洪涝灾害。那这也就意味着说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具有着显著的滞后性，所以说明年的汛期风险呢也是提

0: 出现了暴雨、洪涝这些强对流的极端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呢，工程师也介绍说呀，需要重点的防范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强发及联合链生态灾害的风险，结合辽宁实际，建议抓好六方面工作。农业防秋季连阴雨和冬季阶段性低温冻害，防汛排查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尾矿库和低洼内涝点，城市重点防地下空间倒灌、能源保供，应对冬季复合尖峰交通前置除雪防滑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路段预警，海洋渔业防范海洋热浪与风暴潮复合风险，公众健康关注静稳天气污染和气温剧烈起伏诱发的疾病风险。此外呢，工程师提醒说，厄尔尼诺相关的影响基于历史统计规律，实际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滚动订正预计播出。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啊一同来关注哈，从11月1号开始呢，如果我们大家去加油站加油哈，将会实现呢交易及开票啊。那么在此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啊就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公告哈。那这份公告当中呢，就明确了说，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来推广呢交易及开票，从而呢，也是实现了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0: 那交易及开票什么是这个名词呢？那根据公告显示说，交易及开票就是指的成品油零售加油加完了之后呢，交易数据通过税务平台及直接的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也就是说呀，加完油以前我们可以在这个 APP 或小程序啊，过几天呢再把这个发票开出来。现在要求呢，加完油这个电子发票同步开启，也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购买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或者是通过加油卡现金这种形式支付加油款，加完油这个发票就必须开出了。
1: 那你比如说在购买方哈，他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支付加油款哈，就应该呢在购买方来完成支付后，由这个平台哈自动开具的发票。你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F 加油站啊加油之后呢，通过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来支付了加油款是200块钱之后啊，那么联用平台就会通过呢汇聚加油的数据交易啊，比如说油品呐、加油的数量啊、单价呀、以及支付金额啊，这200块钱是吧，那自动就会为大家呢生成一张呢这个增值税的普通发票。那这个时候甲方呢就可以自行来预设置发票的抬头信息，如果是没有预设的啊，比如说里边没有填任何信息的这个企业的名称啊，还有这个税号啊等等哈，那么发票的抬头就会默认为是个人所开具的。
0: 购买方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的，互联网平台呢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加油发票。还有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油卡，加油的时候从加油卡当中自动划减金额，购买方可以在选择充值时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呢仅能够选择其中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根据交易实际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那其实呢，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在加油站开发票的时候，普遍存在着每次都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的问题。而税务局呢，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推广了交易及开票模式，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
1: 哎，其实这个交易机开票这种新模式哈，确实是打通了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哈，全程呢都是不需要工作人员来录入的，还有这个审核相应的一些信息。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就减少了很多加油站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另外在这个公告当中呢，还要求啊，说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应该呢是在2026年的11月1号前就开始来实行交易即开票，如果说没能够如期来实现的，那将会呢由税务机关责令进行整改，并且呢要按照相关的文件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
1: 公告强调说，税务机关将严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的监管行为，一经查实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0: 好，说过了关于这个加油开具发票的相关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再来看关于出租车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方面的一些情况报道。在近期呢，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工作部署哈，我省呢是多地哈集中开展了出租汽车服务质量的专项整治行动，从而呢也是提升了行业整体服务的质量以及群众出行的体验。那么从八月份以来啊，全省一共是查处了罕占拉客啊、无故拒载呀、还有强行并客呀、违规议价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一共呢是470多起，处理了各类投诉的案件呢是达到了4800多件。
1: 沈阳市聚焦出租车、汽车及网约车行业的提质升级，从严从细的排查整治行业各种的隐患，那么推动了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的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等合规信息。
0: 你比如说呢，在这个大连哈，他就开展了跨部门联合执法的行动，比如说聚焦客流密集的、营运乱象高发的这样的一些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非法营运等一些突出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严厉打击了各类的扰乱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呢也是规范行业运营的相关服务。
1: 锦州市进一步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出租车运营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到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当中。
0: 哎，还有呢，像阜新市哈，阜新市是聚焦了出租汽车拒载呀、并客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哈，在行业当中开展了文明服务提质的专项行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还有呢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来执行行业的黑名单制度。
1: 而盘锦市严查非法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地提升执法整治的精准度。
0: 好，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相关报道。在今年上半年哈，成大生物本溪有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简称呢是人二倍体细胞啊，还有呢4架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及呢3架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是相继获得上市。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哈，我们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说，这个3款疫苗啊是实现了获批及达产啊，有效的来压缩了产品上市的准备周期。而针对于像这种省药监局的全生命周期伴随式的服务，切切实实的也是在为企业减负啊、提高效率啊，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1: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省药监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围绕国产创新药的研发、成果转化、临床试验、申报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高水平监管护航产业创新，推动了监管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 今年以来，我省国产创新药注册上市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共有47个药品文号获批上市，为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再有呢，就是创新药研发投入比较大，而且呢周期也比较长，企业呢是最怕走弯路了。为此呢，省药监局哈也是持续来实施了提前介入、一起一策，还有呢严审联动的这样的精准

0: 帮扶机制，建立了重点创新品牌的帮扶清单，主动来对接企业呀，还有科研院所呀，来开展技术指导，从而呢也是打通了科研成果的转化通道。与此同时呢，还建成上线的药品研发信息服务专栏啊，从而也是设置了比如说像这个政策法规啊，还有研发指引呢，药物临床试验呢，还有医疗机构制剂这四大专区，常态化的来更新的权威的政策以及技术指导，来帮助企业来具体厘清研发的路径，规避研发的相关风险。
1: 临床试验是创新药上市前的关键一环，省药监局坚持规范监管和服务保障双向发力，制定了辽宁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信用风险分级监管管理方法，实时的药物临床实验分级分类管理，提升了临床试验质量和监管效能。此外呢，牵头组织开展了东北三省一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联合检查，统一监管尺度，形成区域监管合力。
0: 另外呢，让好药啊更快的来上市，审批提速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省药监局呢持续的深化审批，还有呢这个审评的相关制度改革哈，大幅来压缩呢审批备案事项办理时限，同时不涉及技术研究资料的备案类药品上市后的变更审查，那么这个审查时限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压缩哈，压缩到了5个工作日内。那么药品在注册审批的时候，这个时限呢是压缩了60个工作日，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后检查时限更是压缩到了40个工作日。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啊，我省食品摊贩需量证经营。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一步的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8号起实行。两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0: 那么在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当中哈，在食品小作坊啊、小餐饮呢以及食品摊贩的基础之上哈，第一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到了四小管理体系当中。而且在条例当中呢还特别明确啊，说对于食品小作坊啊、小餐饮以及小食杂店啊，来实行的是许可管理，对于食品摊贩来实行的是登记备案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两个办法精准落实条例要求。小食杂店经营许可方面呢，许可证啊有效期是3年，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食品摊贩登记备案方面呢，明确实行了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卡由经营所在的地方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办理，有效期呢是1年。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许可证或者是登记备案卡。为了保障政策落地，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申请书、现场核查表、许可证样式及食品摊贩的登记备案卡样式12类配套文书，为基层登记备案工作提供了规范化的操作指引，一体化许可平台同步上线运行，经营者可在线线上申请办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便捷小食杂店准入经营。两个办法呢，将有力推动我省食品经营安全管理的水平进行提升。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段了。大家在广告时段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留言给民生热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欢迎您呢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哈。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也希望您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024-8351-8550。
0: 好，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关注沈阳市发布的九项公积金新政，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了。沈阳市优化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政策，采暖费纳入到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和管理服务费等方面，电梯使用费等全部养房费用都能够提取公积金支付了。沈阳市政府近日发布消息，沈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调整四项公积金贷款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了。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出售或已被收购征收的，在旧房过户或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买沈阳市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额度的 1.4 倍。对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部分，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了。政策有效期，期限到2027年的12月31号。
1: 哎，而且呢也是非常支持哈，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来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你比如说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哈，那么在他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啊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当中的一些钱哈，来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且呢还不会影响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的计算哈。所以呢具体啊也要参取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单位职工提取政策啊，来具体执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嗯，那么同样的也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的考核标准，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呢，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50%。
1: 哎，再有就是优化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哈，比如说将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当中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会由呢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呢，购买首套啊，或者是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者是二手住房的，那么最低首付款比例呢都是为15%，调整为是缴存人家庭的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啊，这个首套或者呢是二套新建住房的，那么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啊来购买首套或者是二套二手住房的，那么这个房屋竣工使用年限呢是在10年。含10年以下的啊，最低首付款比例呢也是为20%。另外说房屋竣工了，使用年限呢是为10年到20年以下的，那么在这个基础的这个框架之内呢，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而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20年以上的啊，这里也是含20年的啊，最低首付款的比例为40%，这是有逐渐的提升的。而针对于像商转工，最高贷款比例呢啊，会按照房屋竣工使用年限20年以上的二手房最高贷款比例来具体执行。
0: 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2026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住房的，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2000元每平米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自购房满6个月起至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1000元每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能超过10万元，购买住房满20年的，装修标准按照 1000每平米标准核定，那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0万元。那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且3年内未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对沈阳市住房进行适老化局部改造，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
1: 另外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政策的哈，那么支持当年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哈，就一套住房来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那么这套住房的采暖费还有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费、车库费哈，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管理费用，还有电梯使用费等等哈，都可以纳入到物业费的总额一并来进行计算。另外，缴存人以及配偶当年合计提取额度是不超过10000元。
0: 那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将现行的首付款提取的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后在沈阳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的首付款。
1: 再有呢，就是支付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相关状况哈，那么比如说支持缴存人就多套的商业贷款购房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每套住房的提取金额是不超过这套住房当期啊这个偿还款项的这个本息，而且呢也是取消了同一自然年度哈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
0: 支持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取消缴存人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应优先偿还于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介绍说，此次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9项使用政策当中呢，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款能力的还贷能力考核标准，优化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全面优化装修提取、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4项政策，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其中其余5项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行，铁路、电力、省直分中心同步执行。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到了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政策调整为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呢一同来说说沈铁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均图的相关情况哈。在10月10号18时开始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就实行了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国铁沈阳局

0: 也是呢将这个货车哈列入啊这个货物列车是列入到总量达到呢是2447列，而其中像国铁沈阳局始发跨局货物班列呢是增加了26列，管内货物班列增加了79列。而针对于像货物班列开行数量呢和结构也是实现了双优化哈，运输效率以及呢服务的品质也都进一步提升，同时也是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经济社会呢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质高效的运输保障。
1: 优化开行结构，货物运输质效双提高，围绕着市场需求持续优化货物班列的开行方案，新增了沙岭至乌北、沙岭至王家营西快速多式联运班列2列，实现了辽宁地区首次孵化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的联运列车，填补了西北西南地区的货运运输空白，运输时效较普速列车呢是节省了一半以上，新增了赤峰南至南仓普快多式联运班列，大石桥至南仓普快城际班列，通辽至丰台西技术直达货物列车各一列，进一步的释放了入关通道能力，稳定开行周期，更好的满足了货主的需求。调图后啊，班列整体结构进一步优化，运到总时限节省了180个小时。
0: 再有就是优化了运输组织哈，通道运输效能呢也是在进一步提升。这次的调图呢，像国铁沈阳局对于像货白呀、易赤啊以及猪猪啊还有锦城等14条线路的39个区间货物列车的运行标尺哈都进行了优化，一共是压缩了72分钟，进一步来提升单线区段的通道能力。与此同时呢，国铁沈阳局更是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班列编组以及运行进路啊，避开了比如说煤炭污染集中的一些区段，同时呢也是减少了煤炭污染，保障了商品汽车等一些货物运输的品质。另外呢，通过科学的调整运输组织呢，推动了铁路货运向着绿色、向着清洁、向着高效的方向来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铁路货运的服务品质。
1: 优化物流服务，推动货运降本增效，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提升了铁路物流网上办理效率，不断的改善客户服务体验，大力发展铁水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工联运门到门物流服务，推动更多以铁路为骨干的多样式联运产品，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大力推动总对总合作，发展物流总包服务，积极融入企业供应链，提供定制化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减少中间环节，提升运输效率，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据了解，国铁沈阳局四季度旅客列车基本运行图总体不变，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运行的实际需要，一日一图灵活安排运力。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客户朋友可以通过铁路95306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去进行查询，或者是关注各地的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明天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4:30的时间锁定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弓箭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伟石老师的陪伴啊。你好，伟石老师。
1: 哎，佳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石啊。
0: 嗯，

0: 食材须知。
1: 好，咱们来了解了解吧，这周的食材啊。
2: 对，这周的食材啊，欢迎各位拨打食材电话024-679900-679900-6898，两部美食食材的电话专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那啊，能订的是水坝海参。这回的海参呢，是我们入秋以来呀，第一回上的海参。啊，为什么入秋以来上呢？你说夏天怎么不能上呢？不是说海参不行，而是因为海参的运输不行。要说运输怎么不行呢？那都是冷冻的袋儿啥的，不挺好吗？做不到，你知道吗？就是你再怎么保温，你今年夏天到多热，好家伙，热完了，你知道吗？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我即使是用干冰，您记住了，我也做不到，你知道吗？我无法做到的是那保质保量的送到您手。你看现在天气啊，平均温度25-6度，这没问题。我今天我下午发，您早上到，或者上午发，下午到，我这能做得到，你知道吗？但是你说再长点时间做不到啊。今天秋一看上凉了，我就赶紧上吧啊。然后但凡是这周呢订我们水发海参的朋友，订一组我送你一组，你就订一组海参，对吧？然后呢是1755斤，然后我送你一组从容枸杞原浆。有人说伟师，那我订两组呢？你订两组，我送你两组从容枸杞原浆呗，对不对？你都不用订两组，知道吗？我还有一个是8斤一组的，你知道吗？哎，我这一组是8斤的，我就送你那个两组的这个从容枸杞原浆。从容枸杞原浆一组450，那两组就喝到900了，对不对？为什么呢？我想让更多的人尝一尝，从容枸杞原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尝过，知道吗？你说订海参呢，你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啊，5000人。从容枸杞原浆也就1000人来人订，你说为什么这么少呢？很多人就没尝过，就不知道它的好。什么东西都是你得尝试。我说那我花钱我舍不得啊，我送点你尝尝，你感觉好了你再订，行吗？好吧，欢迎各位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在这里我也得提醒啊，你不能说哎呀，伟师说送我了哈，我就订。啊！我就为了得点那个从容枸杞原浆，你本末倒置了，你知道吗？你买从容枸杞原浆好不好？对不对？买五还送二呢，是不是道理？你不能说因为我送你从容，你去买海参去，你这是糊涂啊！啊，一定是哎，我正常我就天天吃海参，啊，哎我就吃的挺好，我自己老伴儿我们自己家人全吃，对不对？昨天我也得买，好了，你赶上了我送。对吧？你就合适。当然，你说我平常我也不吃海参呐，哇，条件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啊，吃海参有点费劲，那咱就不吃，对不对？哎，你就不要说因为我赠送你东西你才买，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吧，有很多东西也是，你得先把基础，先把饭吃好，知道吗？一日三餐说又吃的还不错，条件还行，啊，吃点海参。海参我说过哈。咱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做的并不好，因为海参属于锦上添花的食材，这玩意儿吧也不是咱自己种的，也自己养的，自己捞的，知道吗？这成本费用较高，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我还不敢降，知道吗？

0: 跟咱们辽宁比差远了，啊，咱这是海鲜岛的海鲜极好、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海鲜呢，要求你看现在这周上的海鲜五年以上了，今年海鲜比往年的贵了，贵多少呢？15%，就涨价了，涨15%。为什么涨呢？你说咱们涨没涨？咱们没涨，因为咱是包海的，基本上相较而言吧，现在看来比较稳定。啊，为什么会涨呢？因为今年太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圈养的海参，就1米20的深的，1米2到1米5的这种圈养的海参，那死老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循环水不行，跟不上，所以呢，海参就贵，海参减产了呀，对吧？它就贵，但是没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是海里的参，对吧？它这种影响不到我们，所以说价格还好。啊，好吧，这个海参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韦氏食材的电话专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听，5斤是1750，购买8斤2680块钱，是八斤的海参啊。我把海参呢就暂且说到这里啊，因为海参是老食材，就质量肯定没说的，你可以放心定就完了啊。行吧，咱们讲讲今天的菜吧，年菜要过节了。
1: 味师，味师，味道，味道，味师，味道。
2: 好，定我们的食材啊，海参啊，这是我们味师食材的标准食材的啊，质量呢是经过千锤百炼啊，久经考验的。拨打食材热线是67990067 6799-0068啊，67990067 6799-0068。好，接下来说菜啊，说到过节，哎，
0: 说到过节，嘉哥，你说过节应该吃点啥呢？
2: 过节啊，现在平时该吃吃好的，吃的舒服的，可平时和过节也没啥区别。
0: 你怎么说那么对？
2: 是不？
0: 对，
2: 大家现在对吃都挺重视的啊，不管有钱没钱的家庭，
0: 对
2: 人
0: 呐，生活条件
2: 好的。
0: 对呀、啊，你家庭环境好啊，条件好啊，那以前咱说你吃点啥，是不是得攒？对吧？你攒点油，
2: 嗯，
0: 对吧？哎，我攒点肉，是吧？我攒点面，我包个馅儿的、
2: 嗯，
0: 是不是这样？
2: 嗯，
0: 现在不存在。哦，现在哎呀，拿点肉去吧，
2: 对，
0: 买20块钱肉，对吧？你会发现啊，我小时候就是咱也不用说太长时间，我就吃了顿儿。那我的肉多少钱一斤呢？5块多钱一斤，6块钱一斤。啊，但是你知道那会儿我爹才挣多少钱？我爹也就挣300来块钱，
2: 你看
0: 240-300那样，知道吗？他的工资就很低。要说这话都得啊，30多年前的事，是吧？但是说那不可能，你会细想一下，你回头算一算，真就这样，那那你说怎么能差这么多呢？对吧？这不可能吧？真是，你看现在的肉也是，你10多块钱，你就涨，你什么都涨价，就是肉子涨得慢。啊，因为想当年那个肉都是笨，对吧？农村自己养的，哎，我这杀个柴，对不对？然后这亲戚里道的，这些年帮过我的，咱们分一分。说真正说把猪养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2000年前后，啊，就各地的养殖猪啊就开始大行其道，知道吗？而且大型养殖场呢也出来，猪呢也从原来的黑毛猪就变成了白条猪。你知道吗？就瘦肉型的。以前人们都买点肉，小时候妈讲话的，就买点肉都跟打仗似的。啊，为什么买肉跟打仗似的？这话一点都不假，是因为想买点肥。你给我瘦的，咱俩关系不好；你给这卖肉的搞好关系，就跟你卖布的要搞好关系是一样。那卖布的真值量，和他手稍微松点的布搭了点量，我跟你说差一分量。你知道吗？哎，你这人们太多的讲究了。因为我是卖肉的，对吧？价格来了，是吧？价格快个小筐，

0: 我到那儿就来了。回事啊，我来二街右啊，我收了他的钱个票，对不对？我给他拉肉，那我二，我有嘉哥来了，我高低我得给他拉点什么肉，对吧？我给他拉点五花肉，
1: 拉点肥的。
0: 哎，那点肥的，我嘉哥真是，那就得谢谢我呀，对吧？哎，这还得我老弟，对不对？我要给嘉哥拉点肉的，而且后修。精瘦肉，我说嘉哥，我给你拿点吧。那嘉哥，我跟你说，瞪眼珠子。
1: 嗯，到那儿不说，我这回去得骂你一道啊。
0: 那可不，那瞪眼珠子。你说老弟不行，现在关系不好，怎么给我拿这么瘦的？啊，都得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真是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人呐，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幸福，那别糊涂。有很多人就是，哎呦，不会幸福。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就很多人吃剩饭，吃剩菜，啊，这话真的一点也不来钱，是、啊、吧？大家伙打开你的冰柜、冰箱、冷冻那头，你看一看，有没有一嘎子、一绺的，对吧？一小条的、一小包的，那肯定有。但凡家庭过日子哈，就一定会有。各位，这种东西越多，你知道吗？你的幸福感越差。我看你。怎么还上升到这儿的呢？对不对？你最多说他这放的东西不新鲜了，怎么跟幸福感有关系？还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你想啊，你这东西好放时间长，咱不说它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细菌啊啥的，它不好吃。你就是不是？一定是刚做出来它才好吃。你说是这道理不？那既然不好吃，你还不舍得扔，你就给它吃了。吃了本来这顿饭能吃的挺舒服挺得劲，你姨妈子挺开心的，你现在吃的心里犯嘀，对吧？你可能就没那么好的幸福感，对不对？那你想啊，是不是就没那么幸运幸福了？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各位，少做，你知道吗？少做，勤做，常吃常歇，尤其是做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说我想长期储存，对吧？你没有方法你做不到，一般老百姓做不到，因为他对食物的理解和认知不够，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菜都能说我能放挺长时间不吃，对吧？所以这点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好吧，这个咱也不多说了，今天本来想讲条鱼的啊，那后来我一合计鱼不着急，过两天咱们再讲。今天我要讲排骨，知道吗？哎，我今天给大伙做一个什么生烤排骨。
1: 哦，没听说过。好多人没听说过啊，这算新菜吗？
0: 那这个新不新不知道，反正我是没看过别人做呀。
1: 嗯，你看看。
0: 啊，就是说怎么没看过别人做，就你做了，对，真就我做了。那我给大伙讲讲，好吧？生烤排骨，首先呢，买排骨。排骨这东西啊，很神奇。同样是这一块排骨，你记住了，不同的地方，你做出来的排骨味道不一样。排骨真正好的，因为一头猪有两扇排骨，对吧？哎，有两扇。然后呢，我们真正的用的排骨最好的地方，你就记住中段的四根，前四根不要，后四根不要，只要中间那四根。我说为什么？第一个，它骨头里头有骨髓油，啊，下面那个骨头呢，它细，下面的骨头它扁，只有中间这个骨头，它中间它有中刺，有骨髓油，炖出来它才香。第二个，它是圆骨，就是圆不隆咚的骨头，比那扁骨要好很多，它是活肉，真真正正的活肉，你就一定买这种排骨。排骨买多少呢？买二斤。说几个人吃二斤的，五六七八个人都有二斤，啊，有时候委屈我家就一家三口买一斤，知道吗？五口人以下的你就买一斤就行，五口人以上的买二斤。啊，我你看我现在做菜，我都开始给你讲，讲金属，为啥呢？因为你不可能光做这一个菜，对吧？你说那一些排骨不够夸堆的，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是。话到嘴边有流传的，做人才能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呐，对不对？那吃饭要七八分饱，那身体才好。你说是这道理吗？啊，你。

你老先生啊，你一做好，我就来个三斤，对吧？好家伙，你还吃不吃别的菜？有人我说到这儿了，有人说，那每次我真的就爱吃的排骨啊，我得多做呀，爱吃多做，他才不回来呢。你记得我的话，为什么一下吃紧着了？对不对？哎，你整个，你比如说来了六口人，我整二斤排骨，七口人整二斤排骨，上完事之后，一人两块头都没了。你孙子是不是还想吃？对不对？那你跟那大孙子说，孙子啊，你回头你再来，奶奶再给你做，啊，或者爷爷姥姥姥爷再给你做，对不对？那孩子回，你好，你这一顿饭回来都顶堵上了，对吧？再一提排骨摇头了，那不行。你说孩子还能回来看你吗？你看看都是经验啊，所以说不要多做，不要多做，千万别多做，尤其是过节啊。咱们老说哎呀，这个要节约，要光盘行动，要打包带走，我认为不应该打包带走，就应该做的可定可毛。那打包带走你不也吃剩了吗？很多人打包带走回家都扔了，你还浪费打包盒去，你就少做，肯定做不了。好了，排骨买回来了，对吧？一斤排骨啊，一斤为例吧，咱就讲一斤的。要做二斤的，你就把量翻倍就行了，方法都一样。排骨拿过来之后了呀，给这个排骨呢加点调料，喂上。我说为啥喂？生靠排骨你得喂。啊，说怎么喂呢？啊，里头呢加点酱油，喝汤呢吃上两勺酱油。啊，两勺酱油，有人不够咸，别着急，一会儿就够了。两勺的酱油，一勺料酒，知道吗？一捏的白糖啊，喝汤的吃勺一瓶勺白糖就行。白糖、料酒、酱油啊，给它转匀，转匀之后搁旁边。啊，家里头有的人有电饭锅，啊，电压力锅或者高压锅，哎都行。啊，锅中呢什么也不放，放那几块洋葱搁里头。啊，然后呢，把这排骨呢放在锅底下，你排骨腌个12分钟就行，就把这洋葱上面一放，啊，往洋葱上一放啊，你这也有汤啊，你也倒进去，电压力锅呢你就盖上盖，给它摁到米饭那个档，啊，也就半个小时吧，哎，它就跳闸了，啊，但有人说没事，我家里没有电饭锅啊，我有普通的高压锅，啊，那怎么办呢？普通高压锅里面呀、啊、加半碗水。知道吗？吃饭小碗半碗水，是吧？然后呢，把这个高压锅呢盖上盖，排骨也搁里了，对吧？洋葱在垫底了，盖上盖，哇、哦，大火烧，高压锅上气儿计时5分钟。嗯，高压锅一呼上气儿了，对吧？上气儿了之后，计时就计时5分钟，关火，关火之后直接打气儿。你先等，你看我再等会儿，麻烦了，你这骨头就做左左了，就做可惜了了。啊，哎，一定是5分钟关火把气儿，把锅卸压，卸完压的这个锅啊，里面的排骨给它倒到大马勺里头去，啊，直接到马勺里头去，啊，开大火把汤汁收起收浓，你说你肯定出汤，你说这放一小碗水，你这肯定满大米饭一碗水都得夹上了，你这不得坏呀？你不得糊了？不能，我告诉你各位，你要好气儿，你量一下。你不放半碗水吗？对吧？你糊半天了，你记住啊，你拿那个小碗能接一碗半的水。你说怎么可能呢？排骨出水呀、啊，你知道吗？那排骨用水往外淌，你说它受热呀，它收缩呀，蛋白质收缩凝固，它会把水分挤出来，你知道吗？好嘞，你就把汤汁收集收浓，收浓以后你别着忙。啊，收黏味了啊，收浓以后，以我的经验会略微淡一些。怎么办？当个手指捏一捏的盐，马上要关火了，汤汁要见浓了，好捏一捏盐，咵往上一撒，关火翻炒两下，把火关了，把这排骨盛出来，盛出来的排骨没完事啊，切点小香葱花，就小细的小香葱，只要葱叶往上一扬，放在这个排骨上。你炒菜，你咱这菜一点油没放，是不是？那怎么办啊？那不挺好吗？哎，保持好的缺香，对吧？香葱生泡排骨，你这没有葱香味儿不行。
那怎么办呢？烧开一锅油，烧菜烧一烧就烧热冒烟了，把这油拐出来，刺啦，我这个葱花上面一咬，我的妈呀，香味就上来。就这个菜哈，我告诉你，它的口味葱香浓郁，就葱的那个鲜香味啊，就相当浓啊，是吧？哎，这是一。第二个，除了葱香浓郁以外，入口是咸的，你知道吗？你一把那嘴一吃，哎呀，咸了。你不用管啊，刚开始尝鲜，但是你记住了，越咂摸越好吃。我说怎么可能呢？真可能。这个吧，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跟人之间接触，啊，第一面觉得，哎呦，这人面冷，啊，但是一接触你知道，哦，他热心肠，好人一个，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一接触，哎呦，好人一个，但是越接触就发现这人越不是物，为什么？他假，他虚，做菜也是如此，知道吗？闻着，你比如说这个排骨，它有四重境界。第一重境界，葱香浓郁，就葱那个香气呀，就是非常的浓郁，你知道吗？哎，葱香浓郁，这是第一。第二个，入口咸鲜，知道吗？一入口，哎呀，那最后一天严格里头，那肯定入口咸鲜的，对吧？也是，哎呀，有点咸，是吧？这时候你可能有饭的，你可能就扒了口饭了；你没有饭的，你可能来口酒了。是吧？入口咸鲜，但是没那么咸啊，没说齁的，就吃完从咽泡骨能飞的，没到那地步。你嚼往里头一嚼呢，哎，里头有点甜滋滋的。为啥？腌排骨的时候咱们给糖，烧嘛，甭烧必甜的。腌排骨，哎，这点糖，哎，就挺好，哎，整个状态就上来了。啊，再一嚼，哇的天哪，肉香上来。你看这四重境界就全上，排骨还不失其味。吃其香，还要增其色，增其味，知道吗？这个就是葱烤排骨。就这排骨打来的哈，我说各位可能都不信，知道吗？是我出去旅游去，我呀，哎呀，我这些年呢，我真正的说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少，知道吗？一般呢都是假公济私啊。为什么说这话呢？有的时候出去看食材去，知道吗？哎，我可能借油子，我就出去溜达半天，知道吗？我都是这样的，知道吗？头些年，啊，说这话，十五六年前吧，就那会儿吧，刚做节目，就节目，咱这节目还没那么火，知道吗？哎，这有人听啊，但是你想啊，那会儿也不是天天做，他就是能放假能休息，对吧？哎，这都不一样。啊，然后呢，我说那怎么办呢？隔点时间咱就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是吧？我跟师太两个人那会儿也算是刚结婚呐，新婚燕尔。你想我俩结婚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是吧？哎，你想刚结婚两三年正是甜蜜的时候，对吧？我俩就出去溜达。那会上哪儿溜达呢？就沈阳那个北面就沈府。啊，那个不有那个蒲河嘛，蒲河两岸能搭帐篷，上那儿去。啊，搭搭的第一回搭也没经验呢，对吧？人家搁那吃喝呢，咱这大眼瞪小眼儿，好像就是馋坏了。第二回我就有经验了，那么我就带着锅碗瓢勺，咱有调料，对吧？咱就会做菜，咱别啥不行，就会做。我说这不撞枪口上了吗？对不对？我就跟师太俩人，我们俩就出去整个小地桌上帐篷啊一搭，然后呢地上铺个毯子，正好每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呢九十月份的时候正是露营的好时候，也天也没那么热，哎呦可好了，我就去了。有一回师太说能不能现做呢？不做做好了，我说太行了，我就买个小高压锅。你知道吗？哎，我就腌了点排骨啊啥的，我就构思这个菜，知道吗？为了这个让这个菜变得更好吃，我最后浇点葱油，因为做法简单嘛。没有，哎，我就做了。哎呦，我做完以后吃菜可开心了，因为你想啊，在荒郊野外，啊，在大山坡的上，在小溪沟的小河旁边，那你能吃一顿这个？我还你想我还带高压锅了，高压锅那玩意儿能焖大米饭呢，上气儿就好，焖完压了个两三分钟的气儿。那大米饭可诱人了，那会儿咱就有五常大米啊，对不对？好，师太吃完事之后了，大米饭就着排骨，
的天哪，美透了。他爱吃啥呢？他就爱吃点青菜，我再给他烫点青菜。我呀还爱吃土豆，你知道吗？我吃点橘子，切点橘子瓣的土豆，然后跟这个排骨一起压，我的天哪，各位奇香无比，极其下饭。后来吧，你想个什么东西架不住老做、老扎吗、老研究，对吧？老寻思，哎呦，你时间一长呢，这个菜呢慢慢的给它精进了，给它改变了，对吧？就越做越好。你看我现在教大家伙做这菜，就是十几年前我在户外的时候研究出来的菜，是吧？但是各位包你好吃，你家里头男女老少，就按我这么做，我跟你说没有不爱吃的。好了，今天跟各位讲的过节的菜，啊，葱烧排骨，叫生烤排骨，就说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要接听各位电话，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啊，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8321-7888，食材电话呢是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美食食材的订货热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啊，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啊来订我们的食材。这周给大伙准备的食材呢，水发海参。你看今年夏天特别热，你看今年冬天的时候，其实真的尤其是老人啊，大家别说嘴，如果经济条件说允许能吃海参一定吃，然后有人说等天冷再吃，不能等，知道吗？你说线上花椒现扎耳朵眼好使吗？它不得淌血吗？对不对？那你说哎呦临时抱佛脚，对不对？临阵磨枪不快眼光，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人的。真正的免疫力是平常日子一日三餐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今年秋天你看着，今年冬天呢你看着气温多变吗？对吧？年龄大了，有时候我有慢性病，其实真正拼的就是抵抗力。感冒不要人命，但是看感冒在谁身上，对吧？你本身你年龄就大，你走路就乱颤，对不对？你可能就基础疾病就多，你感冒了你可能就把你带坏了，对不对？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你看这小蚂蚁眼儿，它能有啥大坏处啊？但是大堤就大在蚂蚁眼儿，你就细品我这话吧，你看看对不对？所以我说年长的人群就能吃的你就吃。以前的时候啊，家里人，我家里人有很多人说，哎呀这玩意儿是不是能咋地呀、啊、这么大年纪了糊弄那么地儿吧，人不能糊弄。现在我们生存在一个好的时代，知道吗？国家昌盛，对吧？你看国外闹得烂烂糊糊，但是你看我们国家非常好，老百姓非常的幸福，对吧？有吃有喝，你还有劳保，你这么好的条件，健健康康多活两年不比啥都强，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把那冰箱啊那些破烂啊该贴贴该能能，就好钢用在刀刃上，吃多少买多少用多少它都有个定量，知道吗？日子就过得不会差，别啥玩意都买。哎呀我听别人说好，你像海参这个事儿就是如此，有条件的一定吃海参，那当然条件不允许，哎呦我买菜我都费劲，对不对？别买海参，不许买海参。我们每年美食食材我劝退的海参的人群不下几百人，就我就知道条件不好的我就劝了，有一些就工作人员我让他们都劝。为啥？你说咱卖东西咱不希望多卖点吗？希望，但是也得有个度。我是希望多卖，但是我更不希望因为我卖的这个海参影响你正常的一日三餐呢、啊、你真是买了我都觉得我有愧呀、啊、所以说我们就劝退了，知道吗？哎，我就问条件允许不呀，允许你再买，不允许你都不让你买，真是这样。所以我说各位，如果你能把饭吃好，条件允许你就买海参，尤其是今年冬天啊，气温这么大的变化，夏天这么热，冬天你就瞧着那几天的冷吧。有时候它有暖冬，我跟你说啊，即使有暖冬也会冷，而且呢它会有温度的大跳，在这种情况下拼的就是免疫力，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吧，好吧，就说到这儿啊。

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我们开始来接听。你好，这朋友。
1: 哎，
2: 是跟我说话吗？
1: 啊，是的，是的，你好。
2: 啊，主持人好，梅师老师好。
1: 嗯，
2: 那个我有个饭店亲属给我拿了30个大鹅蛋，我不知道怎么吃，它是不是属于寒性的？
1: 嗯，不属于。
2: 啊？
1: 不属于，不算。
2: 它不
1: 鹅蛋不是吗？
2: 啊，鹅蛋。
1: 嗯。那个鹅蛋晃的，它有中间有那个离糊的声音没？
2: 啊？
1: 鹅蛋晃的有没有离糊的声音？
2: 鹅蛋它新下的，它那是它能存的，给拿
1: 了。哎呀，太好了！
2: 怎么吃和鸡蛋一样吗？那么吃？
1: 煮熟了吃。
2: 我煮了一个哈，那青咬不动，咬不烂。
1: 你煮多长时间？
2: 煮了十分钟，他告诉我煮十分钟，我煮十分钟咬不烂那个。人不
1: 牙好不好啊？
2: 我牙都假牙都是，那孩子也不爱吃。他说那玩意儿怎么吃？我没法咽吧。去年给的我咽没咽好，完了今年都不让我咽了，不让咱都没法吃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
2: 寒性
1: 咋吃呢？对，不寒、
2: 啊。
1: 鸭蛋是凉性的，鹅蛋不算。知道吗？
2: 鹅蛋不是哈，
1: 对，不算啊。对、
2: 啊，
1: 那个鹅蛋呢，它是性温微干的，知道吗？它不算凉性的啊。
2: 它不是寒性的吧？
1: 不是。
2: 啊！
1: 告诉你啊，鹅蛋最好的吃法是啥呢？鹅蛋烀熟了不是吗？
2: 啊。
1: 然后呢，把鹅蛋抠出来，就是扒壳，鹅蛋呢、
2: 啊、
1: 切成块儿。然后炸点肉酱或者鸡蛋酱，炸酱的时候添点汤里头，添点水里头，嚼个口勾点芡、
2: 啊，
1: 拿着这个肉酱啊汁儿去拌这个鹅蛋好吃。
2: 啊

0: 俺家孩子让我这么吃，我不知道，我问问卫生老师，我咱也没吃过，这怎么咱们
1: 自
0: 己也看不着这个大鹅蛋，咱也看不着。
1: 那鹅蛋是好东西，鹅蛋金贵。
0: 啊，也拿了一堆，我还愁了，这怎么整？我说怎么吃？是吧？
1: 你
0: 多
1: 大年纪了？
0: 完了他说吧，那我儿子告诉我，你给他炸酱蘸酱吃，蘸酱油吃。
1: 哎，对，别人说的对。
0: 哎呀，那行，我这会儿只知道
1: 我问你，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都91了呗。我买了，
1: 哎呦，
0: 我做不少产品，我天天那蜂蜜香油那天天喝。
1: 嗯，
0: 老买。
1: 您是自己生活还是和儿女一起生活呢？
0: 我没跟他们一起，我自己，我自己。
1: 自己完事
0: 挺好。
1: 做饭呢？
0: 做饭有时候他们做好的给我送来，完了那个他都买那买好的。
1: 自己能做不？
0: 能，我自己能做，天天早上鸡蛋香油蜂蜜，我就买你们的蜂蜜那长白山那个。
1: 啊，喝的怎么样？
0: 那挺好，那盒也挺好，盒刚微波炉都能用，
1: 是吧？
0: 我就拿它啊，装饭了，装菜跟微波炉，那盒挺好，那不受那盒没有。
1: 那你家孩子今年也得60往外了吧？
0: 啊？
1: 我说你儿子也得60多了吧？
0: 儿子今年58，
1: 58岁。完事你还给他炸酱，还给他做鹅蛋吃。
0: 啊，做小时候也做，嗯，我能做，我没有，就腰腿儿，没别的病还没有，腰腿现在还能走还行，也
1: 啊，真挺好。你说他都50-60岁的人了，还有老妈给他做菜吃啊？
0: 行，嗯，那媳妇儿吧，媳妇儿来医院上班，他老给我整一些个药，这个药那个药整一堆，嗯。还行，我不爱出门买东西，不行，我就你们那有合适我就买。大米多少来对了，我忘了。哎呀，才想
1: 到大米得霜降以后才能上。
0: 啊，这么晚呢？
1: 霜降以后，今年的新米，
0: 哎，
1: 就我每年的新米都是霜降以后的啊。
0: 哎呀，那我那记住点儿，我怕我那有时候不在家听不着。完了就买不上啊！
1: 对你，一定等大米、豆油全是霜降以后的，霜降以前的都是去年的，
0: 啊，
1: 能明白吗？
0: 啊，对，那去年
1: 啊，我霜降，我今年没说错的话，应该是10月末是霜降，
0: 10月末，
1: 我11月份能上，
0: 还有一个月，啊，那多买几袋的了，要不冬天那麻烦了，给送上楼多好。
1: 我那大米是不是你吃的可好了？
0: 啊，好，吃惯了嘛，不能吃外面来的，超市那个大米，嗯，我们也给孩子买，
1: 咱们没法比是吧？
0: 给他们也买，嗯，他们也吃，他们香油蜂蜜哈，我给他们，他们也吃，
1: 啊。那他们支持你不？
0: 啊？
1: 我说他们支不支持你买呀？
0: 他们同意我买吧。同意，
1: 啊，
0: 好东西他能不同意吗？同意。他不让我来那个来了哪买，就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网上什么
1: 别地方买是吧？
0: 不让在那买。嗯，他买他看着挺好，我买你们那个那核桃哈，你来商店买那个就味儿就不一样，买你们那个他吃的香。那个我给他买好几样他们吃。
1: 我为啥我说
0: 他们相信
1: 问。我为啥我是问你家里人支不支持他？确实有的家里人他不支持，知道吗？家里人觉得
0: 香油也是，
1: 嗯，
0: 香油那你们的香油也好，嗯，我给他一买哈，买那给他们一瓶，他们现在还有呢，还吃着呢还。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他们吃的少，不像我天天喝那冲鸡蛋，他们吃香油少他也行。完了，你就同意我买，
1: 吃点好的行，
0: 都买的都是真货呀。你来超市买那个都不行。
1: 就是我不敢说别的，就是我能给大家伙做的东西都是在我的能力上，
0: 挺好，
1: 一定给最好的。
0: 嗯，真的都真是那什么，都是好产品，
1: 是吧？
0: 我没说。

0: 老师真不骗人，明瓦实价实你别看他贵一点，那值那个钱呢，他也是吧，他也值那钱。
1: 就是
0: 你买那个脑力，
1: 说你大米贵，我说
0: 那个脑力
1: 吃多少？
0: 那哎呀，主食不贵，就副食哈贵了，主食不贵，你吃能吃多少一天呢？哎呀，那还得买好的。你买那些东西，
1: 就咱就说，您今天九十多了，
0: 能要的那样的，你吃好，你也多活几年，多好。
1: 一定把日子过好，
0: 少吃药。
1: 要真的，
0: 少吃药，
1: 一定把日子过好，把饭吃好。
0: 那当然了，不这你要不你得吃药，有病不也得花钱吗？你这吃点好的，没有病啊，健康啊。
1: 关键是你不吃着好吃的了吗？
0: 吃的好，
1: 对不对？有的人这一辈子也没吃过好吃的，那不行。
0: 我吃得好，您邻居也说我，您身体多好。我是我爱买维斯老师的产品，你们能上超市我也去不了，我就您得给我送楼上来，多好，还现成给我送来，还是好东西，放心，我吃的也放心，身体也好。完了我就告诉他们都不是你不是拉倒，不许告诉你们，不告诉他们。那行，好了，谢谢维斯老师啊。
1: 谢谢您，
2: 再见。
1: 谢谢，好了，
2: 再见。
1: 再见，谢谢啊。
2: 微信平台
1: 大伙儿，谢谢大家伙儿哈，真是，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啥事儿，我就别给你反馈，我欢迎大家伙给我反馈，咱们聊聊天，对吧？你真实的说一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对吧？你是怎么吃的，你是怎么感受的，这个太重要了。欢迎各位吧，然后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可以提供问题，然后说想法，第二个呢，你可以啊反馈一下食材你吃的怎么样啊，我看看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伙给韦师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王帆啊，说韦师老师有个问题求教，之前解答说面碱呢受潮有毒不可用，不知道怎么判断面碱是否是发潮的，刚收到，近期一个月收产的袋里是松散的，是没有受潮的吧？有一袋呢是不是松散的，但是不结块，正常，这不算受潮啊，这个都不算受潮。受潮是什么样的？就是它那疙瘩吧特别硬，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水汽进去了，然后你根本都捏不动了，这是受潮的，上下都不算啊。碱这种物质受潮的几率有，但是不大，知道吗？一般的潮气达不到受潮的标准，它不像大米呀、不像盐呐，它会湿，碱不会湿，你知道吗？所以说碱在极潮的环境下，湿度85-90%，那可能会受潮，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啊，你可以放心。然后张翠英说，甲状腺结节啊，如何饮食控制？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哈，要分人。甲状腺结节饮食控制怎么控制，分男女不，对吧？这个是大事，你知道吗？因为女性和男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年龄段不同。你比如说吧，甲状腺结节，有人说，哎呀，我不看男女，不看性别，可以，但是你要看年龄，知道吗？到什么阶段，甲功你要看正不正常， T3 T4 啊， TSH 啊，这些东西是否是正常。有的人说，哎，我完全正常，不需要体检啊，也不能疯狂补碘，对不对？是适量的含碘的食物是没有问题的，海带呀、紫菜呀、鲍鱼呀、虾呀，这东西都可以正常吃，偶尔吃，正常吃啥说没有啊。但是要少盐、少油、少糖、少工业化生产的这种的东西啊，这个要。另外一个呢，要看就是合并的甲亢。有的人会出现心慌啊、消瘦啊、怕热呀、要控制碘，然后要忌碘的摄入，包括合并的这个什么桥本甲状腺炎这些，那碘更应该严格控制，知道吗？你像西兰花呀、疙瘩白呀、萝卜呀、芥菜呀这些呢，会影响到甲状腺，知道吗？但是呢，熟吃不影响，生吃的话没有忌讳。豆制品，啊，豆制品，你说我吃甲状腺的药。啊，你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应该控制，就是甲状腺药和豆制品应该有间隔去吃，4小时以上，知道吗？要不然的话呢会有影响。啊，别的 要看女性的年龄。

0: 更年期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再格外注意，因为更年期的周期比较长，而且现在的女性呢，因为家庭压力比较大，孩子学业呀，包括工作呀等等的这些经济收入啊，心理压力都大，所以说情绪波动会比较长，会出现早更，那时候甲状腺呢也要注意啊。好，嘉哥，
1: 好，那今天话，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伟师啊，
0: 哎。
2: 你好，那个什么，我昨天给你家买的那个银耳，我做银耳羹吧，有点做多了。你看我放在冷藏里能保持两三天不？放凉了，放
0: 冷冻吧，冷冻吧。
2: 有梨冻上啊，完了我再热一下。
0: 梨也得冻，你多做多少？
2: 我做就那个纸小锅做一锅，我没合计那啥，放泡了两朵，搁一个那个梨。我还搁点那什么啊，你说得冻上是吧？我刚我十二点做完呢，我刚才我吃了半碗，完了不行，你看多了啊，冷藏不行，冻上。那我就搁那个袋儿，一袋倒一袋一袋冻上吧，完了我再吃热一下，是那意思不？
0: 对对对对对。
2: 是啊，我下回做我就知道了，我就做两小碗或者三小碗，我就一顿。我这白天这不是就是只能吃一顿是不？不能晚上再接着吃不？不行是不？
0: 晚上也可以吃，你放糖没呀？糖大不大？
2: 我不放糖，我什么没有，没放。
0: 没放糖，晚上也能吃。
2: 啊，我就吃个小半碗啊，我就是搁那个梨，搁一个梨，搁两朵有点多。
0: 那爷爷是不是老出醋了？
2: 嗯，是啊，昨天买的，搁你家，搁你妹夫那儿，我买啥都给他打上嘛。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吧，我老做那个腱子肉，那个我买的那酱油了，啥都可好了。我寻思做完一次都给他倒了，有点可惜。你说我怎么保管呢？我想第二次再做，也得冷冻，完了热一下。啊，完我这次做完了，完我再留呢，可以再冷冻不？
0: 可以啊，一次冷冻啊。
2: 啊，一次冷冻，因为我买全是成品的好酱油，都20-30块钱一瓶，有点可惜，我给扔了。我先问问你。
0: 你下回用不着，就冬补一品鲜就行。
2: 冬补一品哈。啊，行。
0: 就行。
2: 完了，我就可以一次那啥了，是吧？也行，10来块钱。
0: 就行。对，10来块钱就不用了，你买太贵的也没必要，咱说实话。
2: 嗯。我不老你不老说得弄好的吗？
0: 好，我跟你说，就是你说那个所谓的好酱油啊，
2: 嗯，
0: 其实也一样。
2: 我看配料表挺干净，有机了什么的
0: 了。哎，只是仅此而已，知道吗？
2: 嗯、
0: 就是它除了有机以外呢，你看酱油啊，这种豆制品更重要的是什么？豆子不能有霉菌。
2: 哦。
0: 对吧？对，那比它的有机的要更重要一些。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它都不允许用那种的叫什么呢？叫非转基，叫转基因的豆子，不允许用了。
2: 啊，
0: 那不挺好吗？
2: 嗯，
0: 是吧？没有，就是正常的豆子就没有，只要是非转基因的就挺好，知道吗？
2: 嗯，我明白了。
0: 我家里头我就吃那个。冬补一品鲜挺好的。
2: 冬补一品鲜啊！另外，我想问你，你那小米儿今过两天还能上吗？小米儿
0: 有新小米儿也得等，新小米儿也得是10月末左右。
2: 10月末，那我就等呗，因为我买了上回给你家买了10斤，我吃没了就接不上。另外一个那
0: 不好吃，
2: 好吃。我说你家的米面油，确实你的食材。贵了点，但是我很放心，反正我挺支持你的啊。
0: 嗯，谢谢。
2: 你
0: 还买过我啥了？
2: 我想问你那个虾皮啊，我老关注你的那啥虾皮，你今年没上啊是怎么的？
0: 上过一次，5月份上过一次，还能上、
2: 啊。你还能上吗？
0: 还能上，还能找个周末的时候上吧，因为没有多少，我都给它冻上了。
2: 不是我说你哪天能上啊、你能告诉我准劲儿吧，我也不行，有时候我就看不住你那个节目了。
0: 看不住我还得看着呀。
2: 不是，是这样啊，我吧有点痴迷，你知道不？就你这个虾皮儿我没买上，我告诉你，就是商店的虾皮我都不吃，你说我就得等着，我这人就傻，你知道吗？

0: 我
1: 迷信你嘛，都觉得你的东西好着呢，也明白了。
0: 怎么还变成迷信了呢？
1: 这词儿这有点不咋那啥是吧？
0: 嗯，真的了，还迷信了。行，你这么的，你听节目，然后我吧，我现在我这段时间吧，食材排的挺紧，知道吗？我的活也多，我现在做月饼啥的，我就紧忙活，你知道吗？然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排了一下食材。啊，我准备呢水放海参，然后呢过两天，因为马上这个月没几天就过节了，对吧？
1: 对，
0: 中秋节你得放假呀，我
1: 对，
0: 准备把中秋节呢给它连上，完了之后呢十一的时候给工作人员放假，因为工作人员都忙一年了，对吧？你得给人休息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准备多给他们排一些休息的，排十来天休的，是吧？然后我说让他们休息呗，然后呢完事上点刺梨。啊，还有南瓜籽儿，还有桃罐头，啊，然后呢，紧接着小米儿啊，海参呐、啊，海参王啊，这都上了，然后就是米面油，行吗？
1: 米面油我都买回来了，我现在就等着你们虾了，什么
0: 行，
1: 大虾左一袋的，
0: 虾仁儿是吧？
1: 虾仁儿，我得等着，
0: 行，
1: 这我得天天那啥啊，那个唠到这儿吧啊，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啊，确实信到你，
0: 感谢感谢，
1: 啊，谢谢，
0: 好嘞，再见再见。
1: 啊
0: 谢谢吧，今天的节目不接电话了啊，感谢各位的厚爱啊，这个真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信任我们啊，这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啊。我们吧，真是就是说要想讨好一个人，其实并不难，但讨好每一个人就太难了。我说咱不做讨好的事情，咱就把人做正直的做好了，对不对？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自己多大能力，咱干多大事儿呗。反正我就这么想的，我也这么干的，啊！欢迎各位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美食家呢做的月饼，各位现在也可以订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啊！就这两天了，因为眼瞅就过节了，马25号就过节了，对吧？你这还有10天8天的时间，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我再做一次就不做了，月饼，那明年了，知道吗？有食人馅的和尖肉松馅的两种。还有一个呢，想订我们的海参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你订1组5斤的，我送你一组刺梨，不，从容枸杞原浆。啊，你说我订8斤的，我送你2组从容枸杞原浆。我没别的哈，我就希望各位能多尝一尝，你感受一下我们这东西究竟好不好。从容滋补肝肾的东西可好了，啊，我送你的你就吃呗，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接待电话需要3点10分，我这位置，再会。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0: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农业大家说。金秋时节，自然要看看辽宁大地的丰收。在朝阳市北票市全聚永乡，1000多亩的酸枣迎来了丰收季。那提起朝阳大枣，可以说声名远播。近年来呢，酸枣种植产业在朝阳地区也发展迅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酸枣。今天为大家连线的嘉宾呢，是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副所长孙红强孙老师。那我们先跟孙老师打个招呼。孙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酸枣的这个相关产业哈。咱既然是秋天嘛，必然要从丰收说起。那咱们这个千亩的酸枣种植基地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今年的这个丰收的场景怎么样？
2: 这个地方已经有3-4年了，今年是获得了大丰收，场面非常震撼，就是这个红彤彤的这个果树，那个枣，然后绿油油的叶片，非常震撼。
0: 嗯，这个场面应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觉上的震撼，同时呢，也给咱们带来了非常满满的这种丰收的喜悦，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这个基地已经有3到4年的时间了，那现在是处于一个圣果期了吗？
2: 刚刚进入圣果期，现在树体它已经长起来了，然后今年往后的产量会趋于稳定，效果非常好啊。
0: 那么今年的这个产量情况怎么样？
2: 产量可以，如果按照鲜果来讲哈，这个一亩地的这个酸枣大概是1300到1500斤这样。
0: 那咱们孙老师也是在给这个种植基地来进行技术服务，是不是？咱们的团队一直在朝阳，我记得。
2: 对，我们单位，我们这个枣的科研团队哈，从这个2007年入职之后就建立起来了，这么多年啊，一直从事这个科研和这个科技服务工作。我们最近这一年，其实和这个企业合作哈，现在它这个基地是刚建3-4年，但在之前我们有过在这个酸枣品种选择上的合作。
0: 嗯，那这两年呢，我们也是依托了一些相关的示范项目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
2: 啊，对，因为有了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讲，从那一些推广项目，在这个基地落实，可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公司的开展。嗯，因为这个酸枣吧，现在这个种植大概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利用已有的品种进行嫁接，然后再去种植；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酸枣哈，把一些高产的这个单株，它的种子给它采集下来，经过这么5-6代，它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们直接播种这个酸枣仁儿。它呢就可以获得丰产，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些果园， 对吧，把原有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去进行一个嫁接来种植这个酸枣。还有呢就是咱们从零开始了，现种，是不是，种出这个树苗来，然后呢去新建一个果园。
2: 第二种一种模式哈，就不用这个嫁接，就省去了很多的人工，因为从这个第一代开始，我们选择丰产的这个单株，从它这里面上面哈，选择这个种子，把它播下去之后，然后它会出现分离，但是呢，我们再从它的后代当中再选择这个高产的单株，经过这么几个轮回的这么个选择，现在呢，它的这个整体上的产量就表现得很稳定，一致性很高。
0: 逐渐的选育过程当中，选择出了这种比较稳定的，而且丰产性非常好的品种，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嗯，那咱们农户如果说想种植的话，想种植酸枣，就直接选择咱们这个树苗就 OK 了，是不是？
2: 啊，对，选择咱们这个免嫁接的这个树苗，或者是买这个种子进行直播，就在地里面春天的时候在地里面直接播种就可以了。
0: 啊，农户也可以自己用这个种子来进行直播种植。
2: 啊，对 对
0: 那这个周期长吗？
2: 这个不长。
0: 嗯，
2: 他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到地里面，第一年哈、啊，它是出苗长成树，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0: 哦，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2: 啊，对 对, 对。
0: 哦，那这个生长期还是挺短的，是吧？很快就可以有收益。
2: 对, 对, 对、嗯，所以说现在哈、啊，就是说这个深枣因为比较小嘛，就叫小深枣大产业啊，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嗯，
2: 因为它这一块吧，治疗一些这个酸枣哈，它有一些药用的价值，它是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

0: 啊，也有这些，民间选出一些丹珠哈，这也有这些品种。
1: 嗯，它的外
0: 然
1: 观
0: 后，
1: 也是红色的。
0: 啊，对，也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可以鲜食，就是因为比较酸，可能适口性差一点。但是呢，有一些消费群体啊，也比较偏好于这个酸一点的品种。这个，
1: 嗯，
0: 对对对，
1: 每个人的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枣儿我就
0: 对
1: 喜
0: 对
1: 欢
0: 对，
1: 吃酸的，
0: 对，
1: 它是因为这个口感上比较酸，所以才叫酸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今天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还跟听众提了一句，说我们今天要连线咱们孙老师，给大家聊聊酸枣产业哈。然后有个听众就说，哎，薇薇，我山上就有，我给你摘一点哈。他说给我摘点山枣，我这个山枣是啥？他说山枣就是你说的那个酸枣。
0: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用途方面呢，可能我们更熟悉的就是酸枣仁儿啊，是可以入药的，对吧？
0: 对，
1: 嗯，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吗？给我们来概括一下。
0: 像这个枣花，它也可以做成这个枣花蜜，然后它这个就是枣树刚发出来的幼嫩的这个叶片哈，也可以做这个枣叶茶，也可以做茶叶，
1: 比较鲜嫩的那种呗。
0: 对，比较鲜嫩的啊。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儿能入药，刚才您也说到了，还有这个助眠和安神的作用，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鲜食口感稍微差一点儿哈。那么，那你说我这个酸枣仁儿给它取出来了，那我这个枣肉咋办呢？
0: 这个枣肉正常脱掉之后，还包括这个枣肉可以还田，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还田，也可以当饲料，喂这个动物啥的啊，这个猪啊、牛啊等等哈，也可以做饲料来用。我们退掉的那个核哈，也可以做这个活性炭。
1: 就是
0: 对
1: 像
0: 对。
1: 稻壳炭似的，是吧？咱们这就是酸枣仁的那个壳的那个，也可以用来做炭哈。
0: 还有很多的用处
1: 那这个用途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个包括像我们深加工，你看还可以做茶，对吧？然后还可以做蜜啊，开花的时候可以采蜜，然后去酿蜜，然后酸枣仁儿可以去进行药用哈，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做炭，那这个算一些工业方面的用途，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咱们辽宁现在啊，这个酸枣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分布啊，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少呢？
0: 整体上来看，这个酸枣这块儿哈，从国内来看吧，像河北呀、山东啊等地都有，但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块儿，它主要就集中在咱们辽西朝阳地区。这个哈，我跟相关的这个部门吧沟通探讨，大概有20万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吧。
1: 主要就是分布在朝阳地区，
0: 对对对。
1: 这是不是也和酸枣本身它比较耐瘠薄又耐旱，这个特性也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呢？
0: 对，有关系，有关系它因为长期的自然选择，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
1: 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老铁说，哎，我有个山坡地，我也不知道种点啥好，那我种点酸枣能行吗？
0: 可以，可以，
1: 在咱们辽宁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是可以去进行种植的，是吧？
0: 对，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条件，我们设置一个合理的助航距哈。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咱也要讲讲这个因地制宜哈，给它设计一
0: 对
1: 下
0: 对
1: 怎么去种植
0: 对对，
1: 啊。那么说
0: 您
1: 到
0: 说
1: 这
0: 的
1: 儿
0: 非
1: 的
0: 常对，
1: 话哈，就是大家伙儿可能也会想了，哎，这是一个机遇啊。那么酸枣产业究竟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效益呢？这里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按照我们现在来算哈，这个现在这一亩地倒是1500斤左右，好像是丰产期。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市场价，就5到8块钱一斤，这个一亩地还能将近1万块钱的效益。像我们前几年，最高的时候，那一斤都到20块钱一斤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是漫山遍野是野生的栽培，就是，这个一些农户啊到山上去栽，所以说它的产量啊没法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倡人工的规模化栽培，这样呢能够实现量产啊，标准化栽培、人工栽培啊。
1: 而且它这
0: 效
1: 样
0: 益是
1: 种
0: 非
1: 出
0: 常
1: 来
0: 可
1: 的
0: 观的，
1: 这个酸枣，它的品质也是比较统一的，是吧？比较稳定的。
0: 对，因为我用我们的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这个操作规程去管理，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主要是在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和市场上的价值，它都是比较理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在政策方面哈，因为它是这个也属于经济林树种哈，它是一种小乔木或者矮灌木。像有一些我们保护耕地啊，或者是林地啊等等，它还符合条件，而且在荒山之。

0: 这一块，它有明显的这个生态效益，就是保持水土这一块，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1: 嗯，有一定的生态效益，
0: 嗯、
1: 然后有经济效益。
0: 嗯，
1: 那么这个酸枣产业它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规模化稳定的去进行种植了，再加上咱们科学的管理，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前景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哈，从这个品种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不断的优化，选出适合这个适地适灾非常优秀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这个标准化的基地，配合我们这个标准化的技术，然后达到丰产稳产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我们得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具体的方向，我觉得最终吧，这是产前、产中、产后这一块呢，是加工这一块。我觉得在我们当地应该有一些加工的企业，然后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然后拓展它的影响力，这样呢能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稳步的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嗯，主要这么几个方向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大家可能就开始要再关注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酸枣，它既然比较耐瘠薄，然后呢，对于地块啊，包括这个条件不是特别挑剔，那么种植起来，在技术方面，我们的田间管理方面困不困难呢？
0: 这块儿，相对于其他树种来讲吧，它管理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它首先它就是野生的这个野生种啊，它的抗性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抗病抗虫这方面哈、啊，它都是有优势的。而且呢，同我们说这个鲜食的这个品种来比较，它呢管理的一个比较粗放一点。
1: 嗯，因为它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外观长成啥样，我的这个果肉啥样，是不是？它主要是用这个核，对吧？酸枣仁儿。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管理相对来说，比如说比各种我们这个鲜食的大枣，嗯，可能要粗放一些，
0: 还要粗放一些，嗯，那我们也实现了这个机械的采摘，现在机械化的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所以说这个它，你像我们鲜食这块，可能注重的品种含糖量的提升啊，防止裂果啊，但在酸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不存在，
1: 我们就专注在它的这个酸枣仁上
0: 啊，对。
1: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植，如果说哈，咱们农户想要种植的话，从栽到这个田间的管理啊、之后，有一些什么技术要点吗？就是孙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提一下吧，今天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0: 嗯，好的。首先哈，从这个栽培模式来讲哈，我们基本都在坡地上，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梯田上哈，可以单行种植，也可以双行种植，这是种植的模式上。然后呢？在保证通风透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这个提高它的种植密度，然后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最好都是因地制宜的哈。然后具体技术这块呢，像我们花期如何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它的作果率，以及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肥料的应用还有病虫害的防控，大体上就这么几步哈。我们做好了呢，然后就会达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具体的技术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探讨啊，现在就简单说一下这么几个大的方向。
1: 因为孙老师这些年也是一直在致力于我们枣的这个种植的各方面的这个技术的推广和研究哈、啊，包括像我们一些鲜食的大枣，就是朝阳非常有名的这些大枣的品种，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酸枣的这一块，也是提倡我们的农户朋友来规模化的去种植，然后把这个经济效益啊给它提上去哈、啊，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如果真是野生的去采摘的话，这个量没法保证，是吧？今天采的多，明天采的少，而且这个品质也不是很稳定哈。
0: 对对对，就一致性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酸枣啊，咱说实话，这几年因为效益比较好，存在一个相对来讲最大的问题哈、啊，它就是采青抢青哈、啊，就是说不等它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农户为了追求这个效益哈，然后他就开始采摘。这个来讲，他也对于这个品质，就尤其他这个药用价值的这个药用成分吧，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一定要做到适时采摘，对吧？
0: 啊，对。正常来讲呢，就是九月下旬、十月上旬就这个阶段来采收，但是有一些哈，在八月下旬呢、九月上旬呢，他就开始采收了。这个。对于它的品质、药用成分的含量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因为它毕竟是要做药用的、要等它这个有效的成分得到一个更充分的积累，这样我们采下来你去销售的时候它的品质更好的话，也更容易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这个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这个观念，不光是更新我们的种植模式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观念也需要。

0: 要去更新一下。
1: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啊。
0: 嗯，那像孙老师现在呢，也是在定期的给我们各地的种植基地去进行技术指导，去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修剪呀，这个水肥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像病虫害防控啊这样的一些专题的培训啊什么的哈。其实也是有助于咱们的种植户去提高它的管理水平，也能够提高咱们酸枣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品质，是不是？
1: 还是有一定帮助和作用的。
0: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酸枣种植感兴趣的话啊，随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和薇薇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随时呢邀请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做到有需求就有响应，好吧？
1: 好的好的，一定的啊，没问题。
0: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品种，比如说我想寻求到树苗，我要这个树的种子，我也要种点试试啊，咱们也可以跟孙老师联系。有任何种枣啊，不光是酸枣啊，各种大枣出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跟孙老师进行咨询啊，随时跟薇薇联络就行，咱们孙老师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解答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就跟孙老师只能聊到这儿了啊。
1: 如果在枣这方面有需求的情况下，咱们随时可以沟通交流啊。
0: 感谢孙老师，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金秋时节看丰收，那接下来到哪儿去看看丰收呢？领大家呀去千亩高粱示范田溜达溜达。穿过岁月陪你到永远。金秋时节五谷飘香，在建平县黑水镇千亩高粱示范田里，这红彤彤的高粱穗儿啊是挺立枝头，铺展成了壮阔的红色田野。10月8号朝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农业专家团队来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承担的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高粱朝阳综合试验站建平示范区，开展高粱实收测产的验收工作，在田间地头啊，一同来见证咱们辽西旱地高粱高产的丰收答卷。这高粱的高产咱们跟大家汇报过两次了，一次在沈北新区，一次是在阜新，对吧？各有各的特点，一个是比较容易低洼涝的地块然后改种了高粱，另外一个呢是把咱们这个光伏用地哎，给这个空隙充分的利用起来了，也能搞增收。那么咱们建平的这个高粱示范田是啥成果呢？翻过岁月，这一片示范区啊，总面积是1120亩，因地制宜的栽种了两大优质高粱品种，其中辽年三号800亩，辽杂66号320亩。测产现场呢，专家技术人员种植户齐聚田间，严格按照杂粮高产创建项目测产验收规范开展了相关工作，避开田地边缘，消除了边际效应对产量数据的干扰，随机选定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测产样点。谢谢我最亲的人发现门前的小，先丈量行距记录一下面积，然后啊咱们再收割取样啊。专家组的老师一下达指令，现场的人员那就忙活起来了，丈量地块的，清点植株岁数的，手持收割工具去进行全株实收的。收割完成之后呢，就地脱粒儿，清选去杂。而且哈，这测产的老师们都有个绝活，啥呢？就是这个，你得会拨这个簸箕哈，得把里边这个杂物都给它整掉了才行。咱收音机前的老铁们，还有没有会整的哈？工作人员呢是同步采集了籽粒的样本，检测了水分，每一组数据呢都当场登记留存，全程公开规范透明。那经过严谨的核算，测产结果也新鲜出炉了。辽年三号平均的亩产达到了894.2公斤，距离900公斤大关只有一步之遥了。辽杂66号平均亩产798.9公斤，看到最终的数据啊，在场的人员是纷纷给出了一个大拇哥点赞哈。在辽西旱地条件之下呀，高粱能够取得这么高的产量，确实是非常难得的。示范区能够实现高产，核心就在于粮种和粮法的配套。示范区集成推广了耐密粮种、科学密植、水肥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的栽培技术，精细化落实了田间管护措施，也充分挖掘了旱地作物的增产潜力，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辽西地区可复制推广的高粱高产种植模式。那建平县呢，也是辽西杂粮核心主产区，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杂粮的生长。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完善高粱粮种繁育技术推广体系，提升杂粮生产机械化水平，推动高粱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让小杂粮成为咱们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现场观摩的种植户啊，看到这个产量的数据哈、啊，也显得非常的兴奋，说亲眼看到新品种这么高产哈、啊，自己明年也打算种一种试一试。那据了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科研团队啊，将持续开展高粱新品种试验筛选，加大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杂粮产业，也带动更多的农户提质增收，壮大咱们辽西特色杂粮产业，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为辽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1: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2: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1: 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0: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0: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4: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5: 我现在是我自己做的。你照顾人不？
6: 照顾人
5: 我笑一下吧。
0: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安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5: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这个，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0: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安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5: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0: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5: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连，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儿，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0: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之中。
5: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那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0: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5: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0: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5: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作用。
0: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少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5: 熏鹅这个熏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0: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1: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0: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一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6: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三代了，一百年烂历史了。这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他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0: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

0: 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善做的叫水扒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1: 大哥，你好没好呢？
2: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1: 拿手了啊，一会儿给你算钱啊。
2: 来，
0: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味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3: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4: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0: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5: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所以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0: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啊引领下，咱们这个辽农优品开始进入到了各个景区。在沈阳故宫集市，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粮仓主题创意园都有各类展销体验活动，让游客能够赏辽沈风光，品地道浓味儿，把这丰收的烟火气啊从田间延伸到了文旅商圈儿。沈阳故宫集市呢就设在这个景区出口的客流要道上，日均接待游客能够达到2万人次，像盘锦大米、丹东蓝莓、铁岭榛子、葫芦岛苹果等地标好物都集中亮相了。游客游览完历史古迹，还可以随手选购一些辽宁特色农产，把丰收的滋味啊带回家，你就不用质疑在这儿买到的都是最正宗的哈。中间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二层的辽宁山海珍馐主题店，也是汇集了咱们辽宁山地的蘑菇，还有滨海的这个鱼货啊，鱼类的产品哈。还有呢，平原地区的粮油果蔬，店铺呢还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啊，只要你脑子够用，能记住一些农产品品牌的名称，就能去闯关了。老粮库改造而来的粮仓主题创意园里，丰收市集也是相当的热闹了。3600平方米的场地当中，丰收展览、农品品鉴、直播带货轮番上演。西风鲜食玉米被切成了小段，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现场啊，销售也是非常火爆，那尝完了好吃，谁能不买点啊？软糯香甜的口感是收获了大批市民的喜爱。粮油、预制菜、农业文创等等产品是琳琅满目。主播呢就在现场开播，哎，一边唠嗑一边讲述一下这个生产的故事啊。这一次呢，参与到这个展销的过程当中的农业经营主体啊，包括企业呀、合作社呀，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啊。一共有60多家辽宁农业经营主体参展，产品呢也是覆盖了粮油、畜禽、果蔬、中药材等众多的品类。入选的参展产品啊，是优先遴选地理标志、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农产品，而且品控非常严格。既然打的是辽宁优品，就必须把这个优做到第一位上哈，让游客能够逛得开心，而且还买得安心，买的全是回头客。近年来呢，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也联合文旅部门持续在探索农产品加文旅的新模式，推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景区商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游客得实惠。农文旅深度融合呢，也可以不断地拓宽农产品的产销渠道，持续放大辽农优品的品牌效应，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消费的新动能。很多城市里的朋友都会想哈、啊，哎呀，我到哪儿去买点特别地道的地瓜呢？我自己都在想，谁家的鸡心果最好吃呢？是吧？都想整点这个特别地道的农产品回来。那究竟上哪儿整？现在都给送到家门口来了，这不就是农文旅和商圈结合的最好的地方吗？把这个烟火气，把丰收的这个烟火气，就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啊。放

0: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1: 哎呀，太涩了，
2: 是
1: 啊，就是又酸又涩，
2: 对，又酸又涩。
1: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啊，
2: 快成熟了已经
1: 啊，但是
2: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0: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2: 哎，可以看到它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1: 啊，
2: 那刚才
1: 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啥，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的。
2: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1: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2: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0: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2: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0: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2: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0: 一颗花秋想要达到圣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2: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2: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肯定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3: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4: 你看到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而花秋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企业也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花秋，在产品包装方面也是不断创新，贴近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
5: 你这瓶装的玻璃瓶的，然后这些中式的一些设计，然后我们后期在今年的6月份嘛，我们就做了一个袋装的产品，这个可能就偏向于年轻人，或者是走咱们流通市场，可能喝着更方便，携带也更方便。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秋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扬帆逐浪，产业争先，我省游艇行业破浪前行。
0: 古运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首次落户辽宁朝阳。
2: 群英荟萃，赛场争锋，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强阵容。
0: 高速惠民，风光可及，一张高速折扣尽赏天辽地宁。
2: 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0: 刹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2: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点兼职暗藏风险。
0: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今年以来，我省游艇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仅大连一地登记注册游艇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呢？
1: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够在大连玩了，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来听听大连滨海旅游发展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的介绍。
3: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0: 大连呢，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了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这样说：
4: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1: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根据游艇的类别，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5: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救援。
0: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一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了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
1: 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6: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

10月16号到18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举办。本届年会呢，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识纳入主题。朝阳有哪些非遗家底儿？这里有朝阳社火、辽西太平鼓舞、喀左贝歌台歌。

0: 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1: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2: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这样说。
3: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4: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5: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0: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浮浮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呢渐渐融入了山水。在50米高的岩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6: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7: 东北超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0: 最近首届东北超最佳阵容新鲜出炉，门将居明泽，后卫包括杨炫业、应少康、张雪龙、刘毅阳，中场是高月晨、任建雄、阿里胡提、武博阳，前锋是马兴波、傅子豪。我们来具体说说。
1: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届东北超最佳门将居明泽，他是沈阳队前门最后屏障，门前的最后屏障哈，门线反应敏捷，高空球处理稳定，心理素质过硬，多轮硬仗贡献关键扑救，多次化解对手的单刀险情。半决赛面对强敌，连续奉献神扑，守住球门。整届赛事发挥稳定，并凭借持续亮眼的表现，斩获最佳门将荣誉。
0: 沈阳队的主力中后卫杨炫业呢，是球队的后防核心，卡位的预判特别出色，协防补位特别果断，身体对抗硬朗。他擅长化解阵地进攻和快速反击，联赛内多次帮助球队零封对手，后场出球稳妥，兼顾防守和后场组织，淘汰赛高强度对决中稳定输出，撑起沈阳整条防线。
1: 大连队后防主力应少康是本届最佳阵容后卫，他一对一防守能力突出，抢断干净利落，边路防守稳固，应对各队锋线冲击始终冷静，既能阻断对方突破，也能后场出球发动进攻，多场硬仗顶住对手持续冲击，稳定的防守表现获外界认可。
0: 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司职后卫，防守选位老道，上抢时期精准，兼具极强的持球推进能力，由守转攻的长传直塞极具威胁，一路带领大连队闯入决赛，攻防两端都有高光贡献，防守拦截和后场组织兼顾，斩获东北超金球奖。
1: 刘毅阳是长春夺冠队伍的中后卫，对抗强悍，卡位扎实，投球争顶能力突出，是长春队防线的定海神针。 决赛面对大连队持续不断的这个边路传中和高空攻势，多次完成关键头球解围，整届赛事镇守后防，截断果断，在高强度对抗下发挥稳定，为长春队登顶。

0: 营筑牢防线根基。
1: 延边中场大将任建雄脚法细腻，大局观出众，擅长中场调度、长传转移，定位球功底突出。赛事中曾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镇守中场，在高强度对抗中梳理攻防节奏，多次送出威胁传球。整届赛事发挥稳定，是延边队中场的核心大脑。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从2024年九月起，辽宁给旅游大巴的高速通行费打了 6.5 折。到现在，全省已经有220万台次旅游大巴享受到这项优惠，累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看着是一笔减法，辽宁人却算出了好几笔加法。
1: 咱先来说说企业这笔账降得实在。一辆45座的大巴往返沈阳和丹东之间的热门景区，原先通行费要缴600多块钱，打折后每趟下来能省下200块，车还是那辆车，线路还是那条线路，但是这成本却是实实在在降了一截。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省下来的钱呢，没有躺在账上，不少旅游企业主动是下调了包车的报价，把实惠让给了游客和市场。这价格一降，报名的人数就多了起来，团队游订单量明显看涨，生意越做越有盼头。
0: 再来说说辽宁这笔大账算得长远，旅游大巴就像流动的毛细血管，车把人送进城，送进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看演出，一连串的消费就跟着来了。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从高速引流到景区消费，再到乡村增收、产业增收，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就这样转了起来。路费上的让利换来的是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这笔买卖很划算。
1: 最要说的呢，就是咱老百姓的好处了，看得见也摸得着，出门玩成本更低，包车报价降下来，抱团出游单位组团的花费跟着少了一截，一家人趁假期出门转转，不再心疼路费，
0: 路上走得更顺了。外省车队用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就能预约，审核通过后驶出收费站自动享受折扣，还不设置次数上限，不用来回跑腿，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事儿。
1: 家门口的日子呢也更有盼头了，游客多了，沿线的农产品有了更多买主，农家乐重新热闹起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正是乡村增收四个字最朴实的模样。
0: 减免的是路费，拉近的是距离，聚起来的是人气。近一元高速费让出去，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游客说走就走，乡村多一份收入。相信随着这样的好政策不断加码，会有更多人坐着大巴走进辽宁的山海之间，辽宁的文旅市场也会越来越热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0: 近期，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 比如说，从10月9号起，高804-46次营口东站至大连北站二等座票价是45元，较以往呢是降低了50%。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06元，较以往降低30%。高80204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近20%等等。
0: 这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深化市场化。

0: 票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实践。国铁沈阳局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在淡季适度让利顾客，让旅客在购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实惠，出行安排更加从容了，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1: 不仅如此，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还会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
0: 据了解呢，旅客朋友们呢在12306官网和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折扣，推荐大家呢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到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1: 同时符合老年优惠条件的旅客，在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自助设备的购票界面选择净字标识的列车之后，就可以享受优惠，支持使用现金、电子及积分兑换方式支付。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像点外卖一样下单保洁，如今呢已是不少沈阳市民的生活日常了。京东家政按小时制定标准化套餐，明码标价。美团家政呢开设了保洁入口，团购套餐可以选择日常保洁两小时，深度保洁3到4个小时。天鹅到家沈阳门店呢推出从简历筛选、视频面试，直到电子签约全流程服务。
1: 双十一临近，各平台加码优惠，京东发放满减券、次卡折扣，购卡用户呢可在做饭服务当中定向选择经新东方培训的做饭师，保洁服务当中指定阿姨需满足6次以上兑换卡门槛。天鹅到家推出了包月清洁套餐，常用阿姨呢可以锁定赴约。对比发现哈，京东部分时段叠这个时段券叠加国补之后呢，低到了60元左右。美团两小时日常保洁团购价是99元，天鹅到家大约是99到110元，价格差异呢是源于模式不同，自营统一培训标准可控，第三方灵活，但是呢水准参差。
0: 单次保洁呢是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月保洁则是瞄准了日常之困。沈阳多家家政公司呢推出了灵活包月方案，家庭保洁每平方米约2块钱，开荒保洁4块钱起，按频次每周2到3次，每次2到3个小时，月花费400块到600块。每日上门做饭加保洁的深度包月，月支出2000元到2500元不等。
1: 30岁到35岁人群呢是家政消费核心群体，习惯手机比价，看重明码标价和标准化服务。除了日常保洁收纳整理之外，像深度保洁啊、上门做菜呀、宠物喂养也是受青睐的。
0: 中老年家庭呢则更看重眼见为实，所以说传统家政门店依然是人气不减的，当面沟通、现场面试阿姨仍然是首选。专业人士建议，选家政服务别只图便宜，要选大品牌，线上看评价、复购率和售后来追溯机制。
1: 整理收纳现在正在成为沈阳家政消费的新增长点，与保洁不同，收纳呢解决的是乱而非脏，讲究的是空间规划和美学陈列，解决家庭空间、物品和人之间的矛盾。
0: 收纳消费群体呢，以年轻家庭为主，客户主要拥有两类，搬家刚需和年轻人。数据显示，家庭收纳整理领域90后从业人数增速超过了 90%， 近90%职业整理师接受过高等教育。
1: 从擦玻璃就行到深度保洁成标配，从临时找人打扫到定期包月请洁，从自己动手规制到请专业收纳师上门，沈阳家庭对清洁服务正倒逼供给质量提升。
0: 对越来越多沈阳家庭而言呢，家政清洁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刚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线上优惠加码，让更多家庭以更低成本享受品质清洁服务。

0: 2021年，我国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保护近30%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五年过去，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答卷。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首批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发源，江河源头生态关乎下游水资源安全。2021年到2025年，园区实施128个生态修复项目，治理黑土滩、退化草原和沙化土地。2025年草原综合植被概率提升至了 68%， 湿地面积稳定在 3.17 万平方公里。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栖息约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总数70%以上。过去山岭道路割裂栖息地，大熊猫种群难以交流繁衍，三省协同开展栖息地修复，建设多条生态廊道，打通破碎化区域，促进局域种群连通。大熊猫呢是散户物种，保护其生存环境，雪豹、川金丝猴等众多动植物也得得到庇护。部分区域推出了自然体验线路，护林员转型为生态导赏员，引导大众了解生态保护。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2021年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如今呢已经增长至了72只东北虎、115只东北豹，还拍到雌虎携带了五只幼崽的六虎同框珍贵画面。园区清退矿业权、清理沟隙项目，大面积补种植造林，修复动物迁徙通道，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利用红外相机和智能算法识别野生动物，虎豹识别准确率超过了 90%， 数字化网络持续记录虎豹活动。
0: 五大国家公园各有任务，但是保护理念一致，生态保护不再是简单圈地守护单一物种，而是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兼顾生态安全与发展价值。
2: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2027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1: 今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呢？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网专网站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
0: 所谓的违岗呢，就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1: 考场入场时间要求调整，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规定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0: 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 2.69 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
1: 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号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号18点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的确是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来进行咨询。
0: 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来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
1: 核准职位条件，审慎选岗，每次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改报了。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批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批的也不能再改报了。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来进行咨询。
0: 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1: 嗯。

0: 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了确认缴费。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1: 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关注了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13号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把这个刹车踏板啊单独送检，结果呢是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是啊，这份说明发出来，网上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反而更热闹了。
1: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这事儿啊得从10月8号说起。当时呢，这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封闭场地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连续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后，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断裂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大约在1600牛左右，停车距离从正常的38米一下子就拉长到了140米，只能够靠 P 档应急减速。事件一出呢，江淮汽车也是当天股价直接跌停。
0: 尊界当晚呢就发了声明，说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高于国标和行标，自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当中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但还是承诺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到了10月13号这份第三方检测说明出来了，核心啊就是一句话，送检的踏板总成在实验室台架上加压到3000牛，目视检测没有裂也没有断。
1: 但是呢，这份报告呀，很快就引来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直接质疑。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连发4条微博，他的核心疑问就是，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实验室里一分钟慢慢加到20毫米的力，和实车紧急制动那一瞬间啪的砸下去，这材料承受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他还追问，那既然都合格了，那就别升级了，为什么还要给车主免费换呢？
0: 是啊。
1: 另外，报告里样品照片没有，视频没有，检测前后对比没有，连检验章在哪儿都没有看到。
0: 不少网友也是问了同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台架合格，实车怎么就断了呢？是装配问题呀，应力叠加，还是这个制造批次有差异呢？这份报告恰恰是没有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完全给规避过去了。有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很客观的说哈，这个台架实验和实车测试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是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
1: 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内饰，而是安全信任。公众期待的呢，不是一份零部件在实验室里的合格单，而是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把那个问号拉直。

0: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给 AI 平台，三天收入了近2500元，这个话题让不少人心动哈。也有人脸授权平台宣称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话看起来也挺吸引人的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收益高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1: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人脸授权是啥哈，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

0: 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呢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1: 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啊是相似的，包含了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面的全身照，再填写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0: 平台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亲密情感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就完成上架。
1: 价格方面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平台专业的演员哈，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呢是飙到了10000元。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中之后，就可以下单付款了，购买单次或者是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那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通过之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约30%。
0: 这事儿听着可真挺好哈，这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了哈。这别着急，咱们再来说说这风险。从业人员就分析呢，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集中需求在明星和短剧网红上，咱普通人呢机会不太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的风险。
1: 是，可别觉得我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哈，实际上当不了，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啊，让 AI 替你当演员。
0: 是，
1: 对于这种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哈，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本、发行播放等环节呢，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0: 专家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那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闭环。建议大家做人脸授权之前呢，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 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规范、被违规滥用哈，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调侃悬空寺悬空。这视频一出啊，是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10月13号呢，横山景区管理中心就发布通报称，经过专业检查，这次行为暂时没有给文物留下肉眼可见的直接损伤，但会破坏古建筑木构原本的受力平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1: 这千年古建可不是家里的健身器材
0: 啊，
1: 这国宝文物哪能这么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建在悬崖峭壁上，能屹立1000多年，靠的那是古人精妙的建造手艺，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细心守护。它和现在的楼房那可不一样啊，之前的建筑全是靠榫卯结构把这个梁啊柱啊这些构件咬合在一起，受力那是十分精巧的，一根横梁是牵一发动全身。咱们普通游客参观啊，都得轻手轻脚，你说这位博主把文物横梁当成单杠来练臂力，我说这赶紧取关吧，这哪儿是秀体能，这纯粹是在秀无知啊。
0: 你说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呢，他还把这段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当成这个博流量的表演，这就相当于你现在在景区画一个谁谁谁到此一游，然后你还觉得特别得意，然后发到网上了，
1: 是
0: 这是怎么想的呢？拿这个国宝古建筑当健身房已经很过分了，还公开传播视频，说明博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很容易带动其他人跟风模仿。
1: 是，这件事儿可不能是简单的一句手欠就翻篇了。

0: 通报提到当事人故意拉扯国宝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对文物安全有着明确规定，悬空寺不是随便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当事人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调查认定。
1: 文物毁掉可能只需要一瞬间，想要修复却难如登天。敬畏历史不能只挂在嘴上，参观古建时要管住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国宝既需要法律筑起坚固防线，也需要每个人守住文明底线。悬空寺可以凌空悬于山崖，但文明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级别赛事的最好成绩。这喜讯一出啊，不少他代言的品牌立刻推出庆祝活动了，一波借势营销迅速引爆网络。不过呢，两场热度截然不同的营销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10月12号，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官宣，为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消息一出，消费者热情爆棚，大量用户涌入小程序下单，直接导致系统崩溃，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迅速登上热搜。
0: 嗯，我看到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时候，真的去小程序下单了，但是发现哈，离我们单位附近近的这几家店哈，在正在制作的饮品要么是500单，要么是240多单。
1: 我天，这一天能做完吗？
0: 你点都点不进去。
1: 太火了。
0: 对，这个活动线下也是相当的火爆哈，全国多家门店订单爆满，排队人潮不断，你说这店员都忙到崩溃了哈。这话题也是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留言心疼一线员工高强度工作。面对巨大的客流压力呢，部分的分店只能临时限流，甚至是短暂闭店。
1: 随后霸王茶姬发布内部通知，向全国门店员工送上感谢信，还拿出1350万元作为专项奖励，感谢一线伙伴的坚守。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启航分析，大力度促销呢是一把双刃剑，门店限流闭店是品牌为保障出品维持秩序的应急办法，但不少顾客专程到店却无法下单，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他建议品牌做大型的营销活动呢，不能够只追求流量，一定要提前做好客流分流、预警预约全套预案。
0: 另一边呢，上汽奥迪的宣传文案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品牌发布推文，标题呢是这样写的啊，大家分析一下它是啥意思。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你就分析一下，看到这个标题你是怎样理解的呢？
1: 我这一下我就觉得那我得去买一辆啊。
0: 买一辆，对吧？
1: 这买一辆之后一家都能用，一下有两辆，这太好了。
0: 对，你看跟大家理解的都是一样的哈。不少消费者一看到这个标题以为就是买车送车呢。
1: 是啊。
0: 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活动所说的这个奥迪啊，其实是奥迪2024年推出的电车子品牌，并非是奥迪的全部车型。
1: 那其实这么说也行啊，那不管是电车油车，你赠我一辆就行，是吧？
0: 对吧？
1: 也
0: 挺合适。但是所谓的买一赠一，是购买E7X、E5两款电车，赠送的只是价格不到1000元的同款的车模。
1: 你这我已经无语了，你就不知道说啥了。你说 我感觉平常去买车也能赠个车模，你整个这活动你就赠个1000多块钱车模，咋想的？还写个买一赠一。
0: 对，它根本就不是真车的买一赠一，就送你一个车模，你买一个大的送你一个小的。
1: 啊，你就是俗话说得好，这个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你不能送，你别拿这种方式来坑消费者，
0: 就是营销噱头嘛。
1: 对呀、
0: 啊，
1: 你说借助这个体育热点做营销，它本身它是无可厚非的，市场呢也认可优势的创意，但是你这品牌承接热度要有匹配的能力，你得有一定度啊。这大众反感的是这种夸大式蹭热度营销，流量如果说脱离了实体服务，一味盲目的追逐热度，那只会让营销非理性消费氛围。
0: 郑钦文夺冠是属于中国网球的高光时刻，品牌借赛事热度传递祝福，这是值得肯定的哈。但是营销你不能玩文字游戏，
1: 是啊，
0: 流量盛宴更需要守住诚信底线，既要接住热梗，更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8: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8: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9: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

0: 干净。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6: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8: 不急，您先过。
5: 谢谢。
9: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1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1: 小张，遛狗呢？
1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5: 比赛开始，6.58。
1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0: 有人偷东西。
2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0: 他。
17: 我？我偷什么了？我？
2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

0: 半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2: 宝宝妈妈爱你。
0: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 1089 FM 102.9，
5: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广场
9: 到了，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哎呀，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5: 不急，您先过。
12: 谢谢。
16: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7: 宝贝，你好样的。
1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9: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
14: 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9: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1: 你帮我帮，大家帮，
20: 速度、温度、有力度，
21: 热心、爱心、一条心，
20: 做热心人，
21: 办热心事。
20: 1029大家帮，
21: 一人有难，众人帮。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现在早晚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穿上了薄薄的棉衣和羽绒服了，但是中午仍然能看到大家有夏天的打扮，还穿短袖的衣服哈。一天有好几季啊，现在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了哈。那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全省呢天气晴朗，仅仅有丹东还有小雨，气温也要小幅的提升，最高的温度18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的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上，但是啊，各地这个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了，早晚呢这个最低温度啊3到12度为主，像铁岭、抚顺、阜新温度都比较低迷，3到5度，所以呢在早晨的时候啊，该穿秋衣秋裤还是得穿啊，各地

0: 直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记好 ,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您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可以通过发私信这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无论是自己有问题问大伙儿，希望大伙儿给帮忙，或者呢您给某个求助的听众朋友支妙招出主意，大小喜鹊都欢迎您赶紧打电话发微信。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好，听众朋友，今天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接听的电话呢是沈阳市杏坛教育集团的李嘉轩老师哈。咱们先把李老师的电话牵进直播间。您好，李老师。
1: 哎，向老师好，向老师好。
0: 非常欢迎和感谢您能够接听我们的电话，和全省的听众朋友啊来分享你的教学故事哈。我们记者呢小工给我们提供了您的信息之后啊，哎呀，我这个一调查发现哈，李老师非常的了不起，现在是正高级的这种名教师哈，从事音乐教学几十年了是吗？
1: 啊，是的，尚老师，我工作已经34年，一直坚守一直线，对的。
0: 给大伙儿简单的做一下介绍，说一说您的这个教学生涯。
1: 嗯，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您的聆听，感谢辽宁之声给了这一个机会与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我是来自于铁西教育沈阳市杏坛中学的李嘉轩老师，坚守初中音乐教育34年。
0: 音乐教育34年了啊。
1: 对，
0: 嗯，
1: 我是杏坛中学音美教育组长
0: 啊，
1: 我一直扎根于一线的音乐教学，
0: 嗯，
1: 然后也是现在是正高级教师的身份，
0: 嗯，
1: 也是杏坛教育集团一线教师第一位正高级教师，
0: 哦，
1: 也是铁西区幼小初高体音美劳系列第一位正高级教师。
0: 嗯，
1: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兼职7年铁西区初中高中也就是中学音乐教研员身份。但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放弃一线音乐的教学，我觉得一切都应该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经验，然后再服务于学生和音乐的指导。
0: 嗯，
1: 所以在此呢，我本身呢也是因为于热爱还是坚持，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叫坚持终将美好。谢谢尚老师，这是我本身的一个身份。对，
0: 嗯，然后我们还了解到您还曾获得过铁西区五一劳动奖章是吗？
1: 是的，我于2017年获得过铁西区五一劳动奖章。
0: 嗯，刚才您提到一个热爱这个词。
1: 对，
0: 是热爱让您坚守了34年，获得了荣誉无数，但是呢仍然坚守一线的教学工作，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哈，是什么让您始终坚守咱们这个中学的音乐美誉的讲台，从来都不懈怠的？
1: 嗯，是这样，因为从小呢6岁习琴，从小是学习柳琴，这也可能是源于一种他们所说的这种慧根吧，可能是也是一种灵感，这是不是说现在的一种从容，而是从小的一种喜欢，那喜欢就坚持吧，这也感恩于父母，也感恩于自己的一种坚守。然后这种热爱呢，就是父母也是说，那你喜欢，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反正这辈子从事的职业只要跟音乐不离开就可以。所以呢一直也是就读于31中的初中和高中，我也是最后一届初中的31的毕业生，然后呢也考取了高中，所以我的初中高中也是一直在31中，但是音乐没有离开自己。后来在高中也是从钢琴到声乐，然后在

0: 自己在以后呢，又自己又因为自己的喜欢呢，因为喜欢历史嘛，然后民乐的相通，因为喜欢民乐，然后自己又研修了古琴，是这样的。所以我的老师呢是金陵派的第十二代传承人高勇老师。那这样呢，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源于是什么呢，就是它音乐是相通的，无论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它都是一种语言，一种是源于对生活的一种理解。随着自己的阅历的加深，我对音乐的一种怎么一种探究，然后它实际上最后都会服务于一种音乐的教学。所以回头再去理论，当时就是因为都是从学生走过，都是因为是喜欢往下去走，回头现在形成了一种经验，然后回头又是一种传帮传帮带，形成了一种理论，回头要是要告诉自己的包括学生，一种要传帮带的老师，是这样的，然后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一种感悟。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当老师嘛，你对学生就要去坦诚，就要有一种就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开怀的一种往下去理论的坦诚的去传帮，应该说一种没有痕迹的而没有保留的。所以我觉得昨天还在跟他徒弟在说呢，所以有一些东西在教学实践当中应该去积累，包括现在的在教研理论上，不要去复制，不要去粘贴，不要去改写，而是每一刻，我对所有的中学老师都在说，你每一刻的反思一定是这一节课你的积累，然后你的问题生成多了，实际上就是你实践的总结，最后一定是你最好的课题的生成，也是最真实的最感动的。所以在这里边我就觉得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源于真的就是你的热爱，只有热爱才能心境，然后才能去总结。就包括我们在杏坛，因为喜欢才觉得这些东西，包括你的民乐怎么去传承，然后最早在杏坛才组建了我的第一个这个包括我们的古筝社团。但是对于杏坛的艺术节的坚持是已经是十几届了，之前呢是几年一届，最早的校长，后来从2015就是每年一届，因为这艺术节它会才会让我们所有的学生，他会说就是说全都去参与，因为从音乐和美术，但是课堂的坚守啊，杏坛的品质才是一直都有，因为是在初中最难坚守的一定是初中，初中很短，但是他又有中考的压力，但是杏坛唯一不变的，特别感恩于领导，他让我们一直在坚守，就是一直坚守，就是他的课堂每周一次的音乐和美术，我不管别的，就是因为我作为这组长，我在坚守，我的团队非常好，就一直在坚守。那么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从孩子们的口碑家长的认可下就传出去了，所以在铁西的杏坛是唯一真正能做到这几十年来音乐美术课一节不丢的学校，做得非常的扎实和踏实，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团队走到今天，它的成立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而不是说说实话是为了所谓的急功近利是怎么样得来的，而是真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在这里边我跟您的对话不用任何的打稿，而是就是随时接您的电话，我可以随时很自信的侃侃而谈。
1: 是的是的，都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0: 是的，对。
1: 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或者是学生啊，可能想音乐教师嘛，就上课给学生教一教唱歌啊，有那么重要吗？那通过您这34年的教学，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音乐教育对孩子成长到底有多重要？
0: 好的，因为今天也非常感谢，毕竟在今天晚上啊，我们杏坛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辽宁之声啊，这个给了我们这次机会，将走进我们的这个
1: 北斗荣媒，闪耀吧社圈这个栏目，
0: 闪耀吧社圈这栏目，对对。然后这几天我们也就是把我们这个所有的团队的一些应该想谈的，会更通过另外一个窗口，直接面对所有的广大的这种电视直播的机前的这种，让他们更直观的去看到。
1: 对。
0: 然后在这里呢，之前呢，我们抛砖引玉，然后也谢谢给了我这个机会啊，作为一个我们艺术团队的一个就是一个坚守的一位战士吧。在这里边我现在因为时间也很短，不耽误上老师更多，我们就是紧缩一下，我也思考一下啊。就是通过这个几十年，就是我们这个社团的成立，因为最早我拿到这个奖项应该是 因为都是有证书的嘛。我记得当时我凭证高级的时候，我是用了343个。

0: 证书，
1: 嗯，
0: 一次性通过的。
1: 啊，
0: 我不知道正高级是，我还以为是一个荣誉称号。
1: 嗯，
0: 是这样，我就觉得是个荣誉称号。然后当我递上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的证书的一路是343页，从我工作以来到我那一年正好是50岁，就是证书。我2015年获得的是沈阳市大学、中学、小学参加了一个年会，叫社团辅导优秀指导证书。那距今已经是11年之前了，那么它就足以验证我们的社团延续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延续性，你不可能获得这个这么高级别的一个参加这个颁奖晚会还获得这个证书，然后有照片，还有当时的一个大奖状，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社团成立我们已经有20余年，那么在这里我就简单的用这个为一个契机，我谈一下就是20余年这个整个的这个艺术团队它的一个艺术育人价值和对于学校办学的一个作用和未来的一个美育规划，可以吗？
1: 好的。
0: 好，那在这里面就是对学生成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帮助，就是他，因为我们学校始终他的艺术团队坚持的一个就是肯定他是以艺术来运作的一个心灵。我一直在提初中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年龄，首先孩子们一定是一个青春期，
1: 对，
0: 是一个青春期。青春期他是首先在小学的时候他一定是听从老师的，在初高中他一定是也是一个什么有自己成长，哎，他已经觉得折服于一些啊正确的，他应该这么做。他初中期偏偏是一个他要去懵懂开始，就一个要真正要去看世界，出生于一个世界观刚刚萌芽期，人生世界观刚开始的一个时候，偏偏我要去试试，哪怕我磕到头破血流我也要验证一些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时期还很短，它还有中考的一个压力。
1: 对，
0: 实际上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初中老师压力是很大的，既要忙他的学业，还要去抚平他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啊小激烈。
1: 对，
0: 那这时候说是我实际上很敏感，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这几十年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应该把心理学放在第一，我觉得教育学心理学应该是心理学教育学。
1: 嗯，
0: 我这是我个人啊，我李嘉轩个人的一种思考，所以我在背后看的更多的就是纸质的书的心理学方面的书。所以我觉得是应该以艺术去滋润的他的心灵，是让他的那个小火苗往下去降一降。所以这20多年我们坚守的就是用艺术送走了一届届学生，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不光给他的是一个真才艺，是终生受益的一种品格与素养。第一就是真正的是让带给了他一种自信和阳光的一种性格。我说他就是这种，有些孩子到青春期他就不自信了，小学他敢举手，到中学他就不敢举手。
1: 嗯，
0: 所以他这时候的时候你给他的性格从外向转成了内向，很腼腆，就不敢表达。实际上我成立了这么多社团，从最初几个到现在30几个，在杏坛一直成立社团，就是让他强迫他走进所有社团，就是为了让他去说，长期的参加排练，然后去展演舞台的历练，甚至是在艺术节必须每一个学生必须去登上我那昂贵的舞台。为什么杏坛的艺术节必须是正规的，从南丰大戏院到各个市文化宫，绝对不是操场上的，让他知道在灯光下他可以站在舞台上，他必须得当一次人生的主角，他必须得像舞台演员一样站上去。但是这个背后必须得经过，即便很短几天，但是他得像就是所谓的就是李嘉轩老师这个总导演魔鬼式的训练，让他从不行到行，这种坚强的自信就一下就成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有这个有规划的一个训练，哪怕是语言类的、朗诵类的、表演类的，哪怕是他是一个配角，但他都值得，因为他配得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给他最高的一个配得感，让他有极大的表现力和自信心，是这样的，让他变得大胆从容，从容去面对舞台的每次挑战。
1: 嗯，
0: 然后就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些社团，必须培养他的团队协作和责任担当。现在的孩子最缺少的就是他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他缺少这个责任团队协作。所以在古筝社团，因为我喜欢民乐，我不排他的独奏，不排他的齐奏，偏偏排的必须是合奏。所以当时我们最高的视频，包括今天下午，我都突然昨天晚上在学校8点，我备选了一个2017年我排的最高的一个莫里森方原版，三声部的合奏。为什么？你只有 咳嗽，你才懂得退让，你才懂得包容，你才懂得大家的声音在一起才是最美的声音，而不是突出你自己的主角。包括这个同样适用于合唱和所有大型乐器的合奏，所以这个实际上在懂得集体的荣誉高于一切，然后同时磨砺了，没有最好的声音最好的结果，那就必须再练，就同时也历练了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品质。然后呢，同时也就是都是同时走的，定向齐驱的同行线，丰盈了他们的心灵，健全了他们的人格，让他们拥有了感知美、欣赏美，同时这个美是他自己创造的呀，所以他就创造了美的一个能力。这个最终达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德智体美劳这个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所以这二十几年你要说昙花一现的一次为了迎卷所造的，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又都是能看到的，很敏锐的，都在这个职位上走过了好多学校去迎卷的，尤其我现在是教研员，但是真正能踏实落地的我们也能嗅觉到。所以二十几年的深耕，因为艺术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普通孩子他就变得开朗自律优秀，这一份改变我李嘉轩却觉得是艺术教育最珍贵的价值。
1: 所以
0: 然后呢，
1: 所以音乐教学绝不是说简单的唱唱歌听听音乐就完事儿了，它
0: 是
1: 用艺术来滋养人来塑造人。
0: 对的，谢谢张老师，对，感谢您的这个认可。然后呢，第二项呢，就是回头再说，很多人认为在初中的时候那音乐美术课就停了呗，就被占了呗，你就给他了呗。但实际上回头我们再说，艺术团队回头再看，我们格局大一些，远眺一些，那多年回头再看，你对整个的学校教学体系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它到底对校园整体构建又有怎样的一个价值呢？实际上它完整的就构建了五育并举，是今天你提到的，实际上它一直都在呀，它就已经构建了这个育人体系。然后他已经让课内教学课外的实践已经起到了相辅相成，那你说孩子回家呢，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很重要的美术老师施展的东西他没有事儿了，他就不会打游戏了，他把老师给你施展的这些课外作业，把美术，哎，老师说了我画好了我就有一个美术展，那李嘉轩说了咱每一年还有个大型美术展，满走廊都是我们美术展，美术展也算参与，他也要有考评分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年这不还是有一个，我要求全区每一年在期末还有一个综合打分呢，这也是我们省里要求的。所以你音乐美术它都有个实践考分，但只要你展出来都算，你唱不行那你从美术作品上走，所以咱们这是并驾齐驱的，他没有事儿了完成作业他就去完成那一项，然后音乐他会用录像上传手机上传，哎，我这音乐我唱完了，我和器乐表现我唱完了，寒假作业我们都是给配套的，所以你看他没有事儿，他就会把其他的他想去玩游戏的时间都用在了音乐美术上，甚至是劳动实践上，所以他用这些点填充了他其他的时间，无形当中提高了他的人生的人性的一个品格提升，然后还浓厚了他校园的艺术氛围，提升了我们的办学的一个品位。那艺术社团承担了学校实际上各种大型的活动，就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团队的精品的活动和艺术的这种品牌的存在，所以咱们学校莫名的就会接到区里省市里的各种的这种大型活动的那个应邀，就说哎，在杏坛办吧，区里有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些能拿得出手的台面的这些有价值在市里省里获奖的节目，是这样的。然后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随时即兴的一挥而就的书法成就，所以在庆典呢对外交流展示的节目啊，是这样，是学校的校园文化的一个主力军，实际上校园处处有艺术，处处有生机，极大丰富了校园的文化内涵。
1: 哎呀，李老师讲的太好了哈！我相信呢，其他各个追求成绩的学校听了李老师的话哈，应该重新的来重视一下自己的这个音乐美育方面的教育了。
0: 是，
1: 咱们数十年的这种坚守哈，也是桃李遍天下了。可以说李老师匠心守初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带来的真正的音乐内涵哈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继续探讨下去，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期待在北斗荣美 闪耀吧社圈里面，让大伙儿亲自来看一看由李老师带队的您的这个艺术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艺术团队都有什么样的节目，能够给我们简单透露一下吗？
0: 可以小小剧透一下。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艺术团队获奖的节目特别多，然后连续14届的在中国梦的主题下的这个连续的这个艺术节的节目精品也很多。这个艺术节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艺术节每一次我有个外号叫李七天。我们的艺术节都是在7天之内高品质完成。但是您看到艺术节都被称为这个，甚至有人说是铁西春晚，有点过，但是至少是我们艺术节就被称为杏坛春晚，就是它都是一镜到底。而不是说今天晚上您看到的所有包括给您放的视频的，也是在2026，我被称之为中国梦，我们被称之为这个叫这个薪火相传。
1: 哎呀，
0: 然后正式重歌的这个节目当中，22个节目当中，按照之前电视台的要求，我摘取了15个有特点的节目，然后把它摘下来，然后又带了我们几个现场的7年级、8年级、9年级传承下来的社团的节目，现场也让大家做了一个有序的一个链接，是这样。所以呢，您知道的就是2026年我是5天半完成的，因为有1天半我在忙着市里的教研工作，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每一天晚包括师生都是忙到了，我都是在幕后忙到了10点半左右。所以我们上下就是杏坛人都是非常的同心同德，也感谢校领导，是这样的啊，他们的高瞻远瞩和他们的统筹规划，都说校领导是站在校门口望向世界的人，所以是他们统领的杏坛走得高，然后走得远。在此呢，也感谢我们的尚老师，是这样的啊，今天给予了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未来呢，我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的艺术团队能够越办越好，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在艺术中去闪光，在热爱中去成长。然后也特别特别的祝愿我们闪耀吧的栏目，然后那个也能够越办越好，也祝愿辽宁之声越走越远，再续辉煌。
1: 谢谢李老师哈，我们今天晚上也和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共同的期待来观看啊，用自己的坚守和创新诠释新时代美誉的李老师哈，给我们带来的温度和力度。好，晚上见，李老师。
0: 好，晚上见。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3: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提速的汽车。

0: 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6: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17: 作为2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8: 特别贴近生活，
17: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5: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6: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8: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19: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儿，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5: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6: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5: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0: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8: 1029大家帮点赞呐！
16: 1029大家帮，
15: 1029大家帮，
16: 与你相守，
15: 与你相守，
16: 每一段温暖时光，
15: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案。16岁的中学生小赵偷骑父亲的摩托车，载着同学小林在街头飙车，结果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水果摊，导致摊主受伤。那摊主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有请诉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4: 小赵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小赵个人有财产的，也可以从其个人财产当中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同时，小赵的父母作为摩托车的所有者，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监护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小赵年仅16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偷骑父母的摩托车并导致摊主受伤，这一行为属于过错，造成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547-3456。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547-3456。
5: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啊！无论您自己啊身边有正能量的故事啊，还是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扰麻烦，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支支妙招，大小喜鹊都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先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的方法呢，点击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有一个添加朋友，在这里面来搜索 LRTV 辽宁之声，记着这个 LRTV 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就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呢欢迎听众朋友啊积极的参与节目啊，别忘了这是给大家来使用的一档节目哈。另外呢我们也倡导大家都来做啊热心人啊，做热心事儿。 好，微信平台上我们的映山红朋友留言哈，说他的小手指上有一块类似鸡眼的小疙瘩反复出现，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哦。类似鸡眼的东西啊，反正鸡眼还能长到手上吗？不是长在脚上吗？这到底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有知道的吗？不妨帮他来说一说哈。如果要是大家不知道，映山红朋友您到医院去确诊一下，查一查啊，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才能去治，对不对？杨师傅啊，问候大伙，同时还说今天是国际盲人节啊，向这个所有的盲人朋友哈、啊、问以节日的快乐。莫言朋友呢也发来微信哈、啊、祝大家周四快乐哈、啊。今天是国际盲人节啊，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盲人朋友啊，很多盲人朋友呢也经常参与节目，不仅来帮助大家，还经常呢

0: 有很多让人感动的这个故事。那今天盲人朋友，如果您也有什么话要说啊，也想互相的问候节日快乐，大小喜鹊也欢迎您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啊，来做一个自己的这种表达。咱们先来接听电话，这是一个求助的电话。小胖是吗？小胖您好。
1: 哎你好上一眼。
0: 哎你好。
1: 哎。那个我想发布征婚校友。
0: 啊要征婚是吧？
1: 啊对。
0: 啊您说说自己的条件，然后再说说想要的这个女方的条件。
1: 就是我今年38，然后眼睛看不见，一级盲。
0: 哦。
1: 就是大连这边的，然后今年体重是140斤。
0: 嗯。
1: 身高是1.83米。
0: 嗯，
1: 然后靠补助生活。
0: 嗯，
1: 就是想找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女士为伴。
0: 嗯，
1: 嗯，然后在其他的没有什么吧。
0: 你本身你自己是一级盲残啊，就是在找这个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不希望再找到盲人朋友了？
1: 也可以吧，就是说最好是不是盲人是最好的，就是没有合适的盲人也行，就是能生活，就是互相有搭个伴那样就行。
0: 我觉得就是盲人呢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呢，如果是能够互相帮忙是最好的了。如果两个人眼睛都不好呢，这个生活当中啊无疑会有很大的困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是住在大连地区，大连什么地方？
1: 瓦房店。
0: 大连瓦房店哈，38岁哈，从来也没结过婚是吧？
1: 离异的。
0: 啊，离异的哦。那你第一次婚姻因为什么原因离异的？
1: 就是时间太短了，就是咱说就属于闪婚那种的，就是结婚、从处对象到结婚没到3年吧，2年多点吧。
0: 没到3年啊。
1: 对，
0: 现在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节奏来说，这个时间呢也不算闪婚了，真的不算闪婚了哈。
1: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两个人就是相处还没到位，然后马上结婚了，所以暴露出很多性格或者生活上的不合是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第一次这个婚姻持续了多久离的？
1: 嗯，现在离有十多年了吧，10来年了。
0: 啊，你都离这么久了。
1: 对。
0: 然后两个人这个没有小孩是吗？
1: 没有小孩啊，现在我就我自己。
0: 啊，那你是结婚多长时间和他离的？
1: 结婚就从处对象到离婚没到3年嘛，就2年多点。
0: 啊，从处对象到啊就没到3年，这样就是离了啊，确实是很短，确实非常非常的短。
1: 对。
0: 然后就一直没找。
1: 啊，对。
0: 啊，然后这次为什么想通过节目来找呢？
1: 就是说在家一个人太呆太孤单了，就是说
0: 太孤单了。嗯，
1: 对。
0: 嗯，那你自己也没去做学什么手艺，也没工作，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单纯的就是靠这个一些个低保的费用等等来生活。
1: 对，往后就是说现在。也没干活，就是搁家待着。
0: 那你自己有没有上过盲校什么学习什么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关键我这是糖尿病带的，眼睛看不见的，后天盲的。
0: 啊，这不是先天盲的。
1: 对，跟上火也有关吧。
0: 哎呦，那你是多大时间这个眼睛开始看不见了？
1: 最近这3-4年才看不见，以前我都正常干活，我最近这3-4年一点点看不见。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天哪，那这么年轻怎么会糖尿病？这是遗传呢还是怎么回事？
1: 遗传也有，然后自己也不注意，饮食也不控制，晚上熬夜、生气、上火，什么各种原因都有了吧。
0: 都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眼睛盲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才几年时间，我估计你自己还没完全的去适应，所以也没法去学什么干什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老是走不出来，老是在这个黑暗的阴影里面。
0: 哎呦，
1: 在
0: 跟
1: 没有人说话。
0: 你早一点给节目打电话呢。
1: 关键是我原来那时候听过大家吧，但是老是没有这个勇气去打电话，我就寻思 打电话这丢人，那那个你后边我一寻思丢人就丢人吧，反正演戏也看不见了，然后我就寻思能有合适的就找一个伴是最好的。
0: 哎呦，
1: 现在我就这个家里面待着也出不去屋，也接触不到外界，所以就难。
0: 对，能理解，非常能理解哈。特别是就是如果是先天盲还好说哈，因为他已经适应了，而且呢很多这个先天盲的这个朋友啊，他非常的自立自强哈。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从一开始就立志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这最起码的。
1: 对
0: 啊，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工作，有的甚至干得非常好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对于后天盲的朋友来说呢，你首先就要从心理上来接受就是一个难题，然后你要走出这个阴影又是一个难题，然后再去适应还是一个难题，就到处都是困难。但是你无论如何今天打这个电话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啊，所以呢你今天能够把电话打过来，这个作为主持人或者做一个大姐啊，我就要对你跟你说啊，你要尽快的接受这一现实，已经不能更改的东西啊，咱也没有办法再去为他去劳心啊，去焦虑啊等等。
1: 对，
0: 接受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重新的学会生活，重新的投入生活，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又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了，我觉得你才能去迎接你的另一半儿，才能够迎接你的新生活。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你马上再找一个人，你记住我的话，任何人的幸福都不是别人给的，全都是自己争来的。
1: 对对，
0: 嗯，好不好？然后你今天留一个电话，留一个电话，无论是交友也好或是征婚也好，然后希望有一些朋友呢听到你的这个经历之后呢，能够给你说一说，能够跟你讲一讲，跟你做做朋友，跟你交交心，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再一个我就想说，也就是说打骚扰电话的那样的，你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你想跟我俩唠嗑也好，交友也好，你就晃一下就挂，让我给他回，然后再说些没有用的。你说我还不好意思挂，你说老晃电话他也不是事儿。你说你晃一电话，你哎妈，没法说。
0: 嗯，那小胖今天留不留电话呢？
1: 啊，留。
0: 嗯，
1: 155。
0: 嗯，
1: 4242。6101。
0: 好，15542426101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咱们大家帮有没有这个微信的群呢？
0: 大家帮没有微信群，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
1: 微信平台关键我整不明白，我这整这个读屏好像微信平台发不了消息啊。
0: 能发消息哈，通过说就是有一个私信，发私信那个就能发到这上面来，然后我在电脑这端能看到，也能播出的。
1: 就是咱们节目时间发行的，其余时间发不了是吧？
0: 你可以发，可以发，但是我得翻页，因为他每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发信息。你如果在我的节目里发，我能直接看到；你不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得往前翻，往前找才能看到。
1: 我觉得就像微信群那样似的，我就发跟那里面聊天。
0: 你试一试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小胖的电话15542426101，15542426101。小伙应该是长得非常精神，1.83米的个儿，140斤，多么的标准啊！
1: 对，
0: 甚至有点偏瘦了哈。
1: 啊，对。
0: 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比较坎坷，那么大伙儿呢，收音机前无论男性女性哈，愿意跟他交朋友的，请拨打他的电话15542426101。祝你好运，小胖，再见。
1: 哎，好的，小云姐。
0: 好，7888等了半天了哈，来接听一下。你好，
2: 张军老师。你好，
0: 张广军。
2: 你
0: 好。你
2: 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
0: 嗯，
2: 首先祝所有的盲人朋友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节日。
0: 哎，说得好，太好了哈，替我们给收音机前的盲人朋友进行问候了。嗯，今天除了这个问候还能带来其他什么吗？
2: 老师，如果时间够用，我想唱一首歌。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
2: 谢谢。
0: 哎，张广军虽然眼睛盲的，但是呢，自己以前跟母亲一起生活，照顾母亲哈，自己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这个弱者的这种形象哈，还能够每天的参与节目，帮助大伙儿，已经是我们1009大家帮里的名人了。

0: 了，很多人都认识你，很多人都打听你，也要加你的手机。你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跟你联系？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老师过奖了，大家，我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很感动。虽然我只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盲人，我也没有上过学，我也没什么文化，可是虽然我参与节目多了一些，大家还是非常看得起我，
0: 非常认可你啊，你的帮忙特别的认真啊，不是说我凭空想的，而是去找专人去咨询，然后再给大家来解答。所以你这种热心肠得到了大伙的认可，这种善良得到大伙的认可。
1: 是的，老师在这里支招是应该负责任的，因为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朋友，我可以开个玩笑，在这里面对的是全国的听友。
0: 没错啊，确实是全国的听友。
1: 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负责任的。
0: 嗯，
1: 我觉得盲人朋友首先一定要自强自立、自尊自重、自爱自信。其实这些盲人朋友，自信心是最强的，上进心是最强的，自理能力也是最好的。
0: 嗯，
1: 每一个朋友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志向才对。
0: 哎，说得好，有自己的志向。今天准备给大伙儿唱一首什么歌？
1: 我想唱一首成龙老师的那首《壮志在我胸》。
0: 好的，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1: 好的。拍拍身上的灰尘，我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竟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也许无人为我无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本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竟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们早已问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0: 太棒了哈，咱们今天就唱到这儿好吗？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啊。张广军，非常感谢你啊，今天的歌唱得非常非常好听，非常非常棒啊。从
1: 也应该做的，
0: 我经常跟你谈话的时候就想起你刚刚参与节目，连话都不敢说哈、啊、你看现在连唱歌都这么自信哈、啊、给你点赞哈、啊、真棒哈、啊、
1: 老师过奖了。
0: 好，我也把一首叫做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送给收音机前像张广军一样的每一位朋友。张广军，祝一切都好。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趁着这首歌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高山流水留言哈、啊，也给今天这个在微信里面求助的映山红朋友、啊、来解答问题。他说鸡眼是可以长在手上的，他说我分析啊，他可能就是长了一种猴子啊，叫寻常疣，是 HPV 病毒引起的，也是手上最常见的情况。建议映山红朋友去皮肤科看一下，不要乱用其他的东西。非常感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扬帆逐浪，产业争先，我省游艇行业破浪前行。
0: 古运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首次落户辽宁朝阳。
1: 群英荟萃，赛场争锋，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强阵容。
0: 高速惠民，风光可及，一张高速折扣尽赏天辽地宁。
1: 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0: 刹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1: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点兼职暗藏风险。
0: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你好，我是李来。
0: 你好，我是孔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今年以来，我省游艇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仅大连一地登记注册游艇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呢？
0: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够在大连玩了，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来听听大连滨海旅游发展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的介绍。
2: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本地的就是家庭。

0: 出行。
1: 大连呢，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了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这样说：
2: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3: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根据游艇的类别，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4: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一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了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
3: 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5: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

0: 10月16号到18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举办。本届年会呢，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识纳入主题。朝阳有哪些非遗家底儿？这里有朝阳社火、辽西太平鼓舞、喀左贝歌台歌、建平马场独杆轿等传统舞蹈，还有木雕、刺绣、制香等传统手艺，丰厚的非遗资源代代相传。
1: 这场国字号非遗盛会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朝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2026年国遗国际非遗日全球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非遗力量，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非遗盛会即将启幕，而朝阳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1: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谭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2: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这样说。
3: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

0: 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浮浮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呢，渐渐融入了山水。在50米高的岩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2: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3: 东北商有料，
4: 东北超有料。
0: 最近首届东北超最佳阵容新鲜出炉，门将居明泽，后卫包括杨炫业、应少康、张雪龙、刘毅阳，中场是高月晨、任建雄、阿里胡提、武博阳，前锋是马兴波、傅子豪。我们来具体说说。
1: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届东北超最佳门将居明泽，他是沈阳队前门最后屏障，门前的最后屏障哈，门线反应敏捷，高空球处理稳定，心理素质过硬，多轮硬仗贡献关键扑救，多次化解对手的单刀险情。半决赛面对强敌，连续奉献神扑，守住球门。整届赛事发挥稳定，并凭借持续亮眼的表现，斩获最佳门将荣誉。
0: 沈阳队的主力中后卫杨炫业呢，是球队的后防核心，卡位的预判特别出色，协防补位特别果断，身体对抗硬朗，他擅长化解阵地进攻和快速反击，联赛内多次帮助球队零封对手，后场出球稳妥，兼顾防守和后场组织，淘汰赛高强度对决中稳定输出，撑起沈阳整条防线。
1: 大连队后防主力应少康是本届最佳阵容后卫，他一对一防守能力突出，抢断干净利落，边路防守稳固，应对各队锋线冲击始终冷静，既能阻断对方突破，也能后场出球发动进攻，多场硬仗顶住对手持续冲击，稳定的防守表现获外界认可。
0: 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司职后卫，防守选位老道，上抢时期精准，兼具极强的持球推进能力，由守转攻的长传直塞极具威胁，一路带领大连队闯入决赛，攻防两端都有高光贡献，防守拦截和后场组织兼顾，斩获东北超金球奖。
1: 刘毅阳是长春夺冠队伍的中后卫，对抗强悍，卡位扎实，头球争顶能力突出，是长春队防线的定海神针。决赛面对大连队持续不断的这个边路传中和高空攻势，多次完成关键头球解围，整届赛事镇守后防，截断果断，在高强度对抗下发挥稳定，为长春队登顶筑牢防线根基。
0: 延边中场大将任建雄脚法细腻，大局观出众，擅长中场调度、长传转移，定位球功底突出，赛事中曾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镇守中场，在高强度对抗中梳理攻防节奏，多次送出威胁传球，整届赛事发挥稳定，是延边队中场的核心大脑。
5: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从2024年九月起，辽宁给旅游大巴的高速通行费打了 6.5 折，到现在全省已经有220万台次旅游大巴享受到这项优惠，累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看着是一笔减法，辽宁人却算出了好几笔加法。
1: 咱先来说说企业这笔账降得实在。一辆45座的大巴往返沈阳和丹东之间的热门景区，原先通行费要缴600多块钱，打折后每趟下来能省下200块。车还是那辆车，线路还是那条线路，但是这成本却是实实在在降了一截。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

0: 省下来的钱呢没有躺在账上，不少旅游企业主动是下调了包车的报价，把实惠让给了游客和市场。这价格一降，报名的人数就多了起来，团队游订单量明显看涨，生意越做越有盼头。
1: 再来说说辽宁，这笔大账算得长远。旅游大巴就像流动的毛细血管，车把人送进城，送进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看演出，一连串的消费就跟着来了。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从高速引流到景区消费，再到乡村增收、产业增收，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就这样转了起来。路费上的让利换来的是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这笔买卖很划算。
0: 最要说的呢，就是咱老百姓的好处了，看得见也摸得着，出门玩成本更低，包车报价降下来，抱团出游单位组团的花费跟着少了一截，一家人趁假期出门转转，不再心疼路费，
1: 路上走得更顺了。外省车队用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就能预约，审核通过后驶出收费站自动享受折扣，还不设置次数上限，不用来回跑腿，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事儿。
0: 家门口的日子呢也更有盼头了，游客多了，沿线的农产品有了更多买主，农家乐重新热闹起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正是乡村增收四个字最朴实的模样。
1: 减免的是路费，拉近的是距离，聚起来的是人气。近一元高速费让出去，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游客说走就走，乡村多一份收入。相信随着这样的好政策不断加码，会有更多人坐着大巴走进辽宁的山海之间，辽宁的文旅市场也会越来越热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0: 近期，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 比如说，从10月9号起，高8046次营口东站至大连北站二等座票价是45元，较以往呢是降低了50%。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06元，较以往降低30%。高8020次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近20%等等。
0: 这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深化市场化票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实践。国铁沈阳局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在淡季适度让利顾客，让旅客在购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实惠，出行安排更加从容了，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1: 不仅如此，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还会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
0: 据了解呢，旅客朋友们呢，在12306官网和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折扣。推荐大家呢，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到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1: 同时，符合老年优惠条件的旅客，在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自助设备的购票界面选择净字标识的列车之后，就可以享受优惠，支持使用现金、电子及积分兑换方式支付。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像点外卖一样下单保洁，如今呢已是不少沈阳市民的生活日常了。京东家政按小时制定标准化套餐，明码标价。美团家政呢开设了保洁入口，团购套餐可以选择日常保洁两小时，深度保洁3到4个小时。天鹅到家沈阳门店呢推出从简历筛选、视频面试，直到电子签约全流程服务。
1: 双十一临近，各平台加码优惠，京东发放满减券、次卡折扣，购卡用户呢可在做饭服务当中定向选择经新东方培训的做饭师，保洁服务当中指定阿姨需满足6次以上兑换卡门槛。天鹅到家推出了包月清洁套餐，常用阿姨呢可以锁定赴约。对比发现哈，京东部分时段叠这个时段券叠加国补之后呢，低到了60元左右。美团两小时日常保洁团购价是99元，天鹅到家大约是99到110元，价格差异呢是源于模式不同，自营统一培训标准可控，第三方灵活，但是呢水准参差。
0: 单次保洁呢是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月保洁则是瞄准了日常之困。沈阳多家家政公司呢推出了灵活包月方案，家庭保洁每平方米约2块钱，开荒保洁4块钱起，按频次每周2到3次，每次2到3个小时，月花费400块到600块。每日上门做饭加保洁的深度包月，月支出2000元到2500元不等。
1: 30岁到35岁人群呢是家政消费核心群体，习惯手机比价，看重明码标价和标准化服务。除了日常保洁收纳整理之外，像深度保洁啊、上门做菜呀、宠物喂养也是受青睐的。
0: 中老年家庭呢则更看重眼见为实，所以说传统家政门店依然是人气不减的，当面沟通、现场面试阿姨仍然是首选。专业人士建议，选家政服务别只图便宜，要选大品牌，线上看评价、复购率和售后来追溯机制。
1: 整理收纳现在正在成为沈阳家政消费的新增长点，与保洁不同，收纳呢解决的是乱而非脏，讲究的是空间规划和美学陈列，解决家庭空间、物品和人之间的矛盾。
0: 收纳消费群体呢，以年轻家庭为主，客户主要拥有两类，搬家刚需和年轻人。数据显示，家庭收纳整理领域90后从业人数增速超过了 90%， 近90%职业整理师接受过高等教育。
1: 从擦玻璃就行到深度保洁成标配，从临时找人打扫到定期包月请洁，从自己动手规制到请专业收纳师上门，沈阳家庭对清洁服务正倒逼供给质量提升。
0: 对越来越多沈阳家庭而言呢，家政清洁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刚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线上优惠加码，让更多家庭以更低成本享受品质清洁服务。

0: 2021年，我国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保护近30%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五年过去，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答卷。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首批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发源，江河源头生态关乎下游水资源安全。2021年到2025年，园区实施128个生态修复项目，

0: 治理黑土滩、退化草原和沙化土地。2025年，草原综合植被概率提升至了68%，湿地面积稳定在3.17万平方公里。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栖息约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总数70%以上。过去山岭道路割裂栖息地，大熊猫种群难以交流繁衍，三省协同开展栖息地修复，建设多条生态廊道，打通破碎化区域，促进局域种群连通。大熊猫呢是散户物种，保护其生存环境，雪豹、川金丝猴等众多动植物也得得到庇护。部分区域推出了自然体验线路，护林员转型为生态导赏员，引导大众了解生态保护。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2021年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如今呢已经增长至了72只东北虎、115只东北豹，还拍到雌虎携带了5只幼崽的六虎同框珍贵画面。园区清退矿业权、清理沟隙项目，大面积补种植造林，修复动物迁徙通道，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利用红外相机和智能算法识别野生动物，虎豹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0%，数字化网络持续记录虎豹活动。
1: 五大国家公园各有任务，但是保护理念一致。生态保护不再是简单圈地守护单一物种，而是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兼顾生态安全与发展价值。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2027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1: 今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呢？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网专网站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
0: 所谓的违岗呢，就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1: 考场入场时间要求调整，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规定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0: 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 2.69 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
1: 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号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号18点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的确是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来进行咨询。
0: 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来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
1: 核准职位条件，审慎选岗，每次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改报了。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批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批的也不能再改报了。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来进行咨询。
0: 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1: 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了确认缴费。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0: 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关注了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13号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把这个刹车踏板啊单独送检，结果呢是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是啊，这份说明发出来，网上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反而更热闹了。
1: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这事儿啊得从10月8号说起。当时呢，这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封闭场地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连续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后，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断裂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大约在1600牛左右，停车距离从正常的38米一下子就拉长到了140米，只能够靠 P 档应急减速。事件一出呢，江淮汽车也是当天股价直接跌停。
0: 尊界当晚呢就发了声明，说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高于国标和行标，自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当中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但还是承诺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到了10月13号，这份第三方检测说明出来了，核心啊就是一句话，送检的踏板总成在实验室台架上加压到3000牛，目视检测没有裂也没有断。
1: 但是呢，这份报告呀，很快就引来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直接质疑。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连发4条微博，他的核心疑问就是，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实验室里一分钟慢慢加到20毫米的力，和实车紧急制动那一瞬间啪的砸下去，这材料承受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他还追问，那既然都合格了，那就别升级了，为什么还要给车主免费换呢？
0: 是啊。
1: 另外，报告里样品照片没有，视频没有，检测前后对比没有，连检验章在哪儿都没有看到。
0: 不少网友也是问了同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台架合格，实车怎么就断了呢？是装配问题呀，应力叠加，还是这个制造批次有差异呢？这份报告恰恰是没有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完全给规避过去了。有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很客观的说哈，这个台架实验和实车测试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是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
1: 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内饰，而是安全信任。公众期待的呢，不是一份零部件在实验室里的合格单，而是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把那个问号拉直。

0: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给 AI 平台，三天收入了近2500元，这个话题让不少人心动哈。也有人脸授权平台宣称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这句话看起来也挺吸引人的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收益高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1: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人脸授权是啥哈，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呢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0: 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啊是相似的，包含了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面的全身照，再填写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1: 平台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亲密情感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就完成上架。
0: 价格方面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元，部分平台设

0: 500元最低限价。平台专业的演员哈，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呢是飙到了10000元。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中之后，就可以下单付款了。购买单次或者是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那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通过之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约30%。
1: 这事儿听着可真挺好哈，这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了哈。这别着急，咱们再来说说这风险。从业人员就分析呢，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集中需求在明星和短剧网红上，咱普通人呢机会不太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的风险。
0: 是，可别觉得我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哈，实际上当不了，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啊，让 AI 替你当演员。
1: 是，
0: 对于这种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哈，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本、发行播放等环节呢，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1: 专家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那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闭环。建议大家做人脸授权之前呢，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规范、被违规滥用哈，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调侃悬空寺悬空。这视频一出啊，是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10月13号呢，横山景区管理中心就发布通报称，经过专业检查，这次行为暂时没有给文物留下肉眼可见的直接损伤，但会破坏古建筑木构原本的受力平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1: 这千年古建可不是家里的健身器材
0: 啊，
1: 这国宝文物哪能这么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建在悬崖峭壁上，能屹立1000多年，靠的那是古人精妙的建造手艺，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细心守护。它和现在的楼房那可不一样啊，之前的建筑全是靠榫卯结构把这个梁啊柱啊这些构件咬合在一起，受力那是十分精巧的，一根横梁是牵一发动全身。咱们普通游客参观啊，都得轻手轻脚，你说这位博主把文物横梁当成单杠来练臂力，我说这赶紧取关吧，这哪是秀体能，这纯粹是在秀无知啊。
0: 你说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呢，他还把这段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当成这个博流量的表演，这就相当于你现在在景区画一个谁谁谁到此一游，然后你还觉得特别得意，然后发到网上了，
1: 是
0: 这是怎么想的呢？拿这个国宝古建筑当健身房已经很过分了，还公开传播视频，说明博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很容易带动其他人跟风模仿。
1: 是这件事儿可不能是简单的一句手欠就翻篇了哈。通报提到，当事人故意拉扯国宝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对文物安全有着明确规定，悬空寺不是随便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当事人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调查认定。
0: 文物毁掉可能只需要一瞬间，想要修复却难如登天。敬畏历史不能只挂在嘴上，参观古建时要管住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国宝既需要法律筑起坚固防线，也需要每个人守住文明底线。悬空寺可以凌空悬于山崖，但文明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无火翻炒。

0: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1: 于是浓的、
0: 淡的、
1: 干的、
0: 苦的、
1: 去火的、
0: 提神的，
1: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0: 您也来一杯。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级别赛事的最好成绩。这喜讯一出啊，不少他代言的品牌立刻推出庆祝活动了，一波借势营销迅速引爆网络。不过呢，两场热度截然不同的营销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3: 10月12号，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官宣，为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消息一出，消费者热情爆棚，大量用户涌入小程序下单，直接导致系统崩溃，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迅速登上热搜。
2: 嗯，我看到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时候，真的去小程序下单了，
3: 哎，
2: 但是发现哈，离我们单位附近近的这几家店哈，
3: 嗯，
2: 在正在制作的饮品要么是500单，要么是240多单。
3: 我天，这一天能做完吗？
2: 你点都点不进去。
3: 嗯，太火了。
2: 对，这个活动线下也是相当的火爆哈，全国多家门店订单爆满，排队人潮不断，你说这店员都忙到崩溃了哈。这话题也是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留言心疼一线员工高强度工作。面对巨大的客流压力呢，部分的分店只能临时限流，甚至是短暂闭店。
3: 随后霸王茶姬发布内部通知，向全国门店员工送上感谢信，还拿出1350万元作为专项奖励，感谢一线伙伴的坚守。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启航分析，大力度促销呢是一把双刃剑，门店限流闭店是品牌为保障出品维持秩序的应急办法，但不少顾客专程到店却无法下单，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他建议品牌做大型的营销活动呢，不能够只追求流量，一定要提前做好客流分流、预警预约全套预案。
2: 嗯，另一边呢，上汽奥迪的宣传文案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品牌发布推文，标题呢是这样写的啊，大家分析一下它是啥意思。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3: 哎，
2: 你就分析一下，看到这个标题你是怎样理解的呢？
3: 嗯，我是一下我就觉得，那我得去买一辆啊。
2: 买一辆
3: 啊，
2: 对吧？
3: 这买一辆之后一家都能用，一下有两辆，这太好了。
2: 哎，对，你看跟大家理解的都是一样的哈。
3: 嗯，
2: 不少消费者一看到这个标题以为就是买车送车呢。
3: 是啊，
2: 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活动所说的这个奥迪啊，其实是奥迪2024年推出的电车子品牌。
3: 嗯，
2: 并非是奥迪的全部车型。
3: 哎，那其实这么说也行啊，那不管是电车油车，你赠我一辆就行是吧？
2: 对吧？
3: 哎，
2: 也挺合适。
3: 啊，
2: 但是所谓的买一赠一是购买E7、E5两款电车，赠送的只是价格不到1000元的同款的车模。
3: 你这我已经无语了，你不知道说啥了。你说我感觉平常去买车也能赠个车模，你整个这活动你就赠个1000多块钱车模，咋想的？还写个买一赠一。
2: 对，他根本就不是真车的买一赠一。
3: 哎，
2: 就送你一个车模，你买一个大的送你一个小的。
3: 啊，你就是俗话说得好，这个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你不能送，你别拿这种方式来坑消费者。
2: 就
3: 是
2: 营销噱头嘛。
3: 对呀，
2: 啊，
3: 你说借助这个体育热点做营销，它本身它是无可厚非的，市场呢也认可优势的创意，但是你这品牌承接热度要有匹配的能力，你得有一定度啊。这大众反感的是这种夸大式蹭热度营销。
2: 嗯，
3: 流量如果说脱离了实体服务，一味盲目的追逐热度，那只会让营销非理性消费氛围。
2: 嗯，郑钦文夺冠是属于中国网球的高光时刻，品牌借赛事热度传递祝福，这是值得肯定的哈。
3: 嗯，
2: 但是营销你不能玩文字游戏。
3: 是啊，
2: 流量盛宴更需要守住诚信底线，既要接住热梗，更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3: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4: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5: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6: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7: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15: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4: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5: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4: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5: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1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珊妮，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3: 不急，您先过。
0: 谢谢。
4: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6: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嘞，谢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啊。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
13: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2: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2: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5: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3: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8: 老妈生日快乐！
14: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6: 喂，爷爷。
17: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6: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8: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是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良师益友韦师老师啊。

0: 行，咱们最开始还是来先了解食材啊。今天的食材，
1: 今天
2: 食材须知，
0: 有没有食材？
1: 有啊，今天的食材是南瓜子啊。大家伙要订南瓜子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024-6799-00676799-00680，两部韦氏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啊、大公主啊、韦氏食材的微信呢、都能订南瓜子啊。然后呢，南瓜子呢是50块钱一组，比方说我没买过，我想买一组尝尝，没问题，50块钱一组。比方说我买过，好，我想多买。啊，买两组，我送你一组，就相当于是100块钱三组，一组是一斤呐、啊，现在100块钱三斤呗。有人说了，我买呀，我亲戚里道的，对不对？跟我要好的姐妹、兄弟，我得跟他分享。啊，那好了，各位，你也可以来多订一点啊，你可以买个这个300块钱的，我给你10斤啊，就给你10组，300块钱给10组啊，好吧，最多也就到10组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你买20组啊也是这价，你知道吗？你买10组也是这价，10组就到头了，各位啊。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师妹呀、大公主啊、韦氏食材的微信呐、都能订，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南瓜子，各位嘎新，说有多新，就是挺新的，你知道吗？哎，就像那个新做的衣服似的，你就从颜色就能看出来啊。而且呢，你一嚼它有自然的清香，这南瓜的清香口就在那里头了。这南瓜籽啊，黑龙江产的，有人说新疆产的好，新疆我做不到啊，黑龙江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黑龙江比较熟啊。为什么跟黑龙江比较熟呢？大米啊、豆油啊，对吧，都是黑龙江出的，你知道吗？你像我那个有机酸菜是吉林化甸的啊，所以说呢，这地方都特别熟。你包括长白山、白山，我们也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就是有蘑菇，然后哎，有什么那个爬树榕啊，然后呢有这个松茸啊，然后呢还有我们最常见的就真蘑，你知道吗？红蘑啊，然后呢鸡松茸全都是那儿出的，啊，而且包子粉也是那儿出的，所以说就特别熟。各位要订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南瓜籽要抓紧时间，就现在你能买到的是最新鲜的。这南瓜籽买多了我也吃不了啊，放不住啊，啊能放住，因为呢这个南瓜籽啊怕阳光，不见阳光不受潮，啥事儿没有。比如说我家冰箱有地方冷冻，行，你想冷冻真行，你知道吗？你只要能冷冻哈，我告诉你各位哈，就买点，多买点合适，好吧。南瓜子也不多说了哈，让大家伙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024-6799-00676799-00680，两部韦氏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呀、大公主啊、韦氏食材的微信呐、都能订啊。各位，南瓜子可好了，你知道吗？你抓紧时间来订吧啊，好吧，南瓜子就说到这儿了哈，然后我们讲一讲今天的菜吧。今天我要做的是椒椒干豆腐啊，来讲讲椒椒干豆腐。
2: 韦师，韦师，味道，味道，韦师，
0: 椒椒干豆腐，这个菜是锦州菜不？
1: 怎么讲呢？
0: 因为锦州干豆腐不最有名嘛，对吧？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0: 你这菜是锦州菜不？
1: 咱们辽宁哈，就是要说干豆腐最出名的锦州。其实除了锦州以外呢，很多地方干豆腐也都比较好，像也有不错的干豆腐，但是锦州呢是最有名的。啊，锦州有很多地方的干豆腐，红河县的干豆腐有，是吧？然后呢，锦州还有个叫易县，

在开始的时候，它的豆子不是很有名，因为它产量低呀、啊，是吧？二它它不是特别有名气，但是吧，因为慢慢来，然后呢，交通啊越来越发达，黑龙江的豆子跑到了锦州，那锦州就一下子就起来了。那为什么呢？我说你做干豆腐必须得是黄豆好，各位黄豆好，黄豆能搬家。其实做干豆腐最好的还有一个什么地利，你知道吗？天时是指食材呀，对吧？地利是什么位置？地理位置。就比如说这怎么还看纬度吗？各位这不看纬度，但是看水源。水不好，做不了干豆腐，你知道吗？你像做什么酒啊，然后酿酒的哈，你水得好。哎，你说我做干豆腐的，做大豆腐的，各位水得好，你水不好。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人和，知道吗？人和是什么？是勤，就做豆腐、砸夯、拉纤儿，就是再找那个跑船的拉纤儿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苦行。那为什么呢？因为干豆腐头一天晚上泡，啊，过场就泡上了，然后呢，就起来，那个咱啊，用的豆子辣浆的，辣完浆的之后呢，过滤。啊、哦，摇豆腐包，摇完豆腐包之后烧开，然后有一个词儿啊，各位叫成语，叫羊汤止痛，是、啊、吧？这就是从豆浆这儿来的。啊，为什么呢？啊，豆浆一烧，它是不是冒沫呢？对不对？那怎么能让它沫子下去呢？拿豆浆砸它，给它摇起来，哗，从高速往地上冲它，知道吗？把它的这个沫子给它砸下去，叫羊汤止沸。是吧？都是从这儿，是吧？你没有这天时地利人和，你做不了干豆腐。当然，有时候我们辽宁说这以外还有别的，其实有很多农村做的干豆腐也都很好，只不过说吧，城里的、市内的，是吧？你看有很多的豆腐房，你看我家楼下就有生鲜超市啊，有不少地方，各位我都不去买，真的，我真不买。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用自来水。是吧？再是含氯气，它差这意思，就是水得好。第二个，它是用电烧的。真正的好干豆腐应该用柴火烧，你知道吗？哎，用柴子去烧的，而且还得是纯度高，你这干豆腐才做的这好吃。好了，把这干豆腐呢，准备个半斤就够用了，家里都吃哈，半斤干豆腐就炒溜溜一盘了。干豆腐呢，要不要买太厚的，薄一点干豆腐。啊，给它切成一指宽的条，然后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哗，把它煮了，知道吗？干豆腐要煮透它，有人怎么叫煮透它？啊，有人说我煮的时候我加点面碱行不行？面碱能化干豆腐，但是不建议加。你干豆腐好不用加，啊，你就直接煮就行。然后把它 fake 就是煮烧开锅了以后，拿勺子呀、拿筷子给它拨了散，因为干豆腐的它叫千张，它挨在一起呢。对吧？你得给它剥了散。焯水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让它还原它的嫩度、筋道那种状态；第二个是希望呢，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干豆腐能够去除一些豆腥味儿。你知道吗？好了，把这干豆腐就焯水了。焯水大概多少？也一分钟。然后呢，连汤带水给为什么？这叫养。哎，你扔上盆里，它就养了这干豆腐。好了，这时候锅里就低油，用葱姜蒜爆锅，知道吗？这是素炒的，葱姜蒜爆锅，啊，姜要切大片的，放就放，能剪出来，知道吗？煸炒出香味来之后了，添上汤，没有汤，没有鸡汤，你就添水，知道吗？哎，把这水搁里头进去之后，大火烧开，开锅以后呢，给盐，把干豆腐捞出来放在里面，知道吗？放在这汤里头，其实叫炒干豆腐。尖椒干豆腐不是一个炒菜，各位，它是一个炖菜，只不过说是一个把了芡儿的炖菜。什么叫把芡？就是勾芡的炖菜。啊，好了，把这个也放进去了，放进去之后，我就咕噜啊，盐也给到了，对吧？就给盐就行了，就给到了，就咕噜。然后准备一个小碗，小碗里头拍两头蒜的蒜末，啊，两瓣蒜的蒜末，啊，然后呢，放上一勺玉米淀粉，半勺的芝麻香油。三勺的水给它搅和匀，啊，这干豆腐在锅里炖了多长时间呢？炖个大概有个三四分钟就可以了，啊，然后把汤汁收紧一点，然后把火关小。

0: 四口欠。我为什么管小？我要是大了，你这欠勾的就嘎嘎溜秋的。我一定要小火勾芡，它才温润，你勾出来的芡它才细滑。要说是迟那是快，一会儿功夫你就勾好了。你只要把这芡勾好了之后哈、啊、你就得味儿了，得味。你要把那滋味儿你就对头了。好，这时候又到关键点了。说是什么关键点呢？对吧，开大火把汤汁再一次，因为勾完芡了嘛，你再一次把它收紧。你知道吧，一咕嘟跟冒泡了啊，收紧了，哎，你就可以盛出来了。这是素炒干豆腐的做法。还有一个是肉炒啊，放点肉的。说肉炒的怎么炒呢？准备点肉，这个肉呢熟了，什么梅花肉啊，猪外脊啊，猪里脊啊都可以，知道吗？横切牛羊，顺切猪，横着切牛羊肉，顺着切猪肉啊，把这肉呢刷刷刷刷给它切成条，小手指头宽窄的条，切好了条的肉给它放在小碗里头，加上两勺的酱油啊，然后呢你看你多少肉，半斤肉你加一个鸡蛋，你要说伟师我一斤肉加俩鸡蛋呗，要说我二两个肉加半个鸡蛋，是肉的多少决定了鸡蛋的多少，那完了就是抓匀，拿那个手锅就给它抓匀，再放上一勺的玉米面粉，再继续抓，让那鸡蛋液充分的进到肉里头去，然后哎，肉炒的你得是把肉喂上，要不然肉干巴拉扎的那不好吃啊。好了，肉喂好了之后，再焯完干豆腐之后，不炒葱姜蒜，你知道吗？先炒肉，锅里头放一勺子油，炒菜勺子一勺子油，肉锅凉油啊，啊，然后把这个肉片呢，加好肉片，慢慢的放在锅中，别碰它。让它定型，一会儿功夫哎定型，拿筷子扒拉扒拉它，哎轻轻扒拉的使劲，给它划开，是吧？让肉片一片是一片，肉片完全都变颜色了，从鲜红的颜色变成那种黄白相间的颜色。好了，把这肉盛进，用现在剩下的点底油，底下剩点油，用这个油去炸葱姜蒜，你知道吗？炸完葱姜蒜也切条了。对吧，葱也切条，姜也切条，蒜切片，对吧，尖椒也切条啊，一炒猪香味的。好了，一勺子的汤或者是开水啊，然后把干豆腐从那个汤盆里头养的那个汤水盆里头捞出来，放在这里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炖啊，这一炖不要紧啊，这味儿就进去了，大概炖个三五分钟吧，三两分钟，你把那肉片给它搁进去，然后肉片的味道适于汤中，那么哎，再给它翻炒两下，然后这样汤得浓缩浓缩啊，像我说的蒜末香油啊，玉米淀粉两勺水三勺水，一搅和匀，再给它勾点馅儿啊，一翻锅盛出来，好，非常好吃的肉炒的尖椒干豆腐就算做好了。干豆腐这个菜只要你爱吃，你不出格你怎么做都好吃，但像我说这样的干豆腐做完之后端在碗里头，你一菜有颤颤巍巍的，各位，颤颤巍巍代表着什么？颤颤巍巍代表着嫩呐、啊。为什么会嫩？它怎么就嫩？对不对？它嫩是怎么回事？各位，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够，它有饱满的那种状态，它才嫩。否则它不嫩，知道吗？各位一定按我说的这种方法去做这个干豆腐，好吃至极。啊，我以前做干豆腐的时候不这么做，知道吗？我以前干豆腐我说出来我都不怕大家伙笑话我，啊，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学徒，啊，我学徒的那会儿吧，都是应该是98年、99年那会儿，你想啊，我姥爷是厨师，知道吗？我爷也是会做菜的人呐，对不对？我爷讲话了，啊，那做菜我不行，但是我。药膳，对不对？我酱猪蹄子酱狗子，对不对？我做这些熟货我太行了，因为药食同源的方法嘛，吊汤我太行了，这咱家专业呀，知道吗？我就哎，从小就耳濡目染啊，但是瓦房店嘛，做尖椒干豆腐这种菜就做的特别少，少之又少，你知道吗？所以说吧，我这水平就差点。99年我印象可深刻了，我来沈阳了，来沈阳学习那年呢、啊、就台电塔底下呀老火了， 就沈阳最火的那么几个地方哈、啊，南塔鞋城，你知道吗？哎呀妈，人多，五爱市场，我家伙乌泱乌泱的，啊，人可多可多的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那财神塔夜市，啊，我那个刚来呀、啊，咱也没什么本事对吧？但是家里头看过家里大人炒菜，我有老爷教徒弟什么的，咱就知道一点儿，但是也是知道个皮毛的。我学还没学成啊，我说咋办呢？我说家里给的钱也少，你不够生活费呀、啊，就江巴江巴生活。就说白了，为什么叫穷家富路啊？真就是如此。在家里头，你说紧巴点啊，那日子能过，完大街你能整口吃的。你在外地，知道吗？哎呀，就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呐、啊！啊，就这种状态。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上学校食堂干活吧，是、啊、吧？白天的时候，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去学校食堂去打土豆皮啊，切土豆丝儿，啊，切土豆片，切土豆块，就干这活，切茄子，切西红柿。啊，切肉，切干豆腐，切干豆腐等等这些，就切这些东西。切完事之后呢，啊，回那个就是班级里头上课。切完了七点半八点了，对吧？吃口饭，然后就回上课。为啥干这活儿？咱是厨师，你知道吗？就没有一个东西说，哎呀，我眼睛看我就能会的，它不是那玩意儿。眼高手低，这活就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啊，我就天天改。哎哎，你关键他还得吃饭呢，对吧？你给人干活你不要钱，人家管你顿饭呢，对不对？那多好啊！食堂大师傅也喜欢我，对不对？那会有一个陈师傅，有个金师傅，那对我都可好了。现在我们还有联系，是吧？爱人对我就吃饭。但是吧，白天行，上晚会怎么办呢？晚上放学了，三四点钟就放学了，学校下学也早，怎么办呢？我得挣俩零花钱啊！你小孩啊，你上哪干活你都叫童工，人不用你。你想啥呢？人就用不上你。我说那咋整呢？咱干点活咱搞口饭吃也行啊。对吧？然后我就到彩电塔去，彩电塔人多。那会儿吧，从我们学校到彩电塔得路过南塔鞋城，得路过五爱市场，那我才能到彩电塔。啊，我到彩电塔以后了，我说你找活啊，是吧？哎，那会儿麻辣小海鲜。什么贝壳啊、海虹啊、黄蚬子呀、花蚬子呀，对吧？田螺啊，那会儿就大行其道，炒鸡架子，那一天都卖老鼻子了，就干这活去，就给人炒小菜儿啊。有一回人家就说：“来，喝酒给我炒个焦焦干豆腐。”啊，我就觉得我水平行，我说我来炒吧。啊，我现在想一想，当初太幼稚。你看现在你让我炒，我可能都不动了。不是我的活我也硬干。好，我炒吧，我欠儿欠儿的我就给人炒了。炒完事之后，人家客人吃两口，人家放下筷人再没动。最后走的时候跟老板说，说你家这个厨子呀水平真不咋地，这尖椒干豆腐炒的啥玩意儿，干干巴巴。这话叫我给听了，我就琢磨炒的尖椒干豆腐吗？那有啥的，不就这么炒的吗？扒拉扒拉就行了。老板看上以后，老板给我一顿训，啊，我说怎么我干活干出错来了？我说小子，你是不是不会做这菜？我说我第一次做呀。他说我就说你两件事，你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个，你要是不会，别装能那种，你觉得你会你就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尖椒干豆腐不是炒出来的，尖椒干豆腐是炖出来的。哎呦，我这一句话真是如雷贯顶。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晴天霹雳！你想啊，你真的，那会儿我还年轻，我还气盛，对吧？我这怎么我就干完活了，还受埋汰，还挨顿吃呢？其实现在想一想，老板是我的贵人，因为后来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你知道吗？你不能光看名字，因为很多的时候咱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画龙画虎难画骨，对不对？你光听一个名字，好，家家炒干豆腐。好，你就炒了，对不对？你是炒的，那你炒那玩意儿不好吃啊？这叫干豆腐应该是什么？各位，炖出来，知道吗？把那汤炖到干豆腐里去，干豆腐又又叨叨的，你再拔点气儿，给点香油，给点蒜末，你这菜就赢了，它就不存在不好吃，你知道不？ 哎，我后来我这菜真是对我影响深刻。后来到今天哈、啊，我们那个原来我那个老板是吧，还跟我有联系。大哥今年都有70了，啊，哎呦妈呀，真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啊，那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就40上下，40郎当岁，现在好眼瞅的都是有了70了嘛。是吧？昨天晚上我们俩还聊天呢啊，我俩有微信啊，还聊天呢，还跟我讲一讲我当初在他那干的光辉历史。我还跟他说，我说你都没给我开钱呐，他就乐了。其实真好，其实你说各位什么叫人生？这就叫人生，不可能全是喜，但是也不可能全是忧，喜忧参半，知道吗？把忧也变成喜，这是我们的本事啊。好了，今天讲的菜啊，这叫干豆腐。就说到这儿了，尖椒干豆腐，各位您记住了，是一款炖的菜，啊，好了，这个下半段我要接听电话了，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83217888。干豆腐什么人不能吃？痛风的人不能吃，尿蛋白有加号的人不能吃，肾功不完全的人不能吃，知道吧？而且呢，还有一类人群，就胀肚的人群。少吃，因为这玩意儿吃多了产生胀气呀。还有大豆蛋白过敏的人群也不要去吃，其他人群都能吃啊，这玩意儿好东西。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啊。
1: 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电话啊，83216888。83217888啊，两部电话现在已经开通，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老师你好。
1: 哎，
2: 韦氏好，刘家好。我想问问韦氏，我要做个那个鲈鱼清蒸，我不会，告诉告诉我。
1: 活鲈鱼一般都是一斤二两到一斤半的，一斤二两的鲈鱼呢蒸八分钟，一斤半的鲈鱼呢蒸十分钟。鲈鱼洗净开膛，去鳞去内脏去鳃，收拾干干净净之后，鲈鱼身上呢改上浪子花刀或者是波浪花刀啊，或者是反刀都可以，牡丹花刀也都行啊。然后改好刀之后了，鲈鱼活的不用腌不用喂，知道吗？鲈鱼只要是活的不用腌不用喂啊就可以了。说我这鲈鱼是冰鲜的是冻的，那不行，那得喂一下。但是冰鲜冻的还不建议做清蒸的，做完清蒸有土腥味儿，你知道吗？好了，把这鲈鱼呢收拾的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啊，底下垫上葱姜片，身上淋点料酒，搁锅里就蒸了，上气儿的计时八到十分钟。蒸好之后，鲈鱼拿下来，切葱丝、姜丝、香菜段、西红柿椒丝，放在鱼的身上。烧热油浇在鱼的这个葱姜上面。把鱼盘的底下那个就是鱼蒸出来那个汤扔了不要。然后呢，趁着那个烧油那锅还热着，把海鲜的蒸鱼豉油给它热一下，然后呢也浇在鱼的身上，这就是清蒸鲈鱼啊。清蒸鲈鱼尽可能用活的啊。
2: 老师，我连反馈食材。
1: 好。

0: 我买你那个赤雷饮呢，还有那个原浆枸杞，就是那个陆从容那叫啊，那个我喝的老好了。
1: 怎么好法？
0: 我现在就是说的能睡好觉了，完了就是大便也好了，要不总是干燥。我都
1: 你多
0: 喝
1: 大年纪
0: 了，
1: 了？
0: 我今年76了。
1: 哎呦，那你喝我这葱油喝多长时间了？
0: 我都买3组了。
1: 买三组就喝3月的。
0: 3组就是那个买几赠几那个，
1: 买三送一那个是吧？
0: 啊，
1: 买五送二。
0: 我买你的食材吧，我非常满意，那粉条的好呢，连我女儿都乐意吃，说的下回你还给我买吧，
1: 那姑娘也爱吃。
0: 啊，还有香油，我那回买了，给3桶送一桶那个，完我再给我朋友拿一桶。他说你
1: 他
0: 这
1: 们吃
0: 香
1: 的
0: 油
1: 多
0: 咋这
1: 好。
0: 好？你搁哪儿买的？我说搁韦氏食材买的。他说啥叫韦氏食材？完我告诉他了，他说下回他也买。你那花椒也好，花椒大料我也买了1组。
1: 太好了，咱俩聊两句呗。我问问你哈，那个一个从容，你喝了多长时间管事儿的？
0: 呀，我也没记着，我就喝喝觉着就行了。我失眠可严重了。
1: 你喝从容改善睡眠了呗？
0: 改善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好像要我也没多大劲儿。
1: 是这个，因为从容呢，它是滋补肝肾的，
0: 你
1: 肝
0: 的
1: 肾
0: 食
1: 亏
0: 材
1: 虚的，
0: 非常
1: 腰肌
0: 好
1: 酸
0: 啊，
1: 软。
0: 你看贵有贵的道理。你看我没见着人，我就买你食材。
1: 你是哪里人
0: 我是铁岭的，
1: 啊？那你就是你是哪种机缘巧合？你说你愿意买我食材呢？
0: 哎呀，我都买多少年了？你那围裙、黑围裙、绣花的我都有，
1: 妈呀，那你还买过海参呢？
0: 我买过呀。
1: 海参现在还吃吗？
0: 海参我吃了，我搁那个就是大公主那买的。
1: 哎呀，好家伙，行，
0: 我自个儿也
1: 好，
0: 吃不太多。
1: 你吃的是普通海参还是吃啥海参？
0: 那好海参，
1: 我知道，
0: 就一
1: 我
0: 大
1: 说
0: 点
1: 是
0: 那个
1: 母亲节的还是海参王？
0: 海参王。
1: 那挺好，海参王是质价比最高的。
0: 我吃那个的，完
1: 这
0: 我
1: 挺
0: 有点
1: 好。
0: 不爱吃，嫌它腥，完我这回就没买。
1: 但是呢，你说它是岛里的参，它不可能一点外味没有，对吧？但是呢，就这东西吧，如果说我要那是圈养的参，它可能就没这些味儿了，你知道吧？
0: 对，
1: 而
0: 你那
1: 且呢，
0: 豆
1: 我
0: 子
1: 们
0: 也
1: 用的是
0: 好
1: 纯
0: 啊，
1: 净
0: 那
1: 水。
0: 黄豆我买了都能生芽。
1: 对呀，那最基本的嘛，对吧？豆
0: 那
1: 子它
0: 东
1: 有
0: 西一
1: 活
0: 般
1: 豆
0: 我
1: 子，有
0: 都
1: 死
0: 买，
1: 豆子。
0: 反正我总买，就这层我没买，这层咱家老头有病了。大动脉瘤就
1: 岁数
0: 等
1: 大
0: 着。
1: 了，吃点好的行。
0: 啊，是。
1: 你吃不了多少东西，你为啥不吃好的呀？
0: 对，你吃好的它也好吃啊，就买那个，那我现在叫老头整的都糊涂了，他现在有病就等着熬天儿呢。我买那叫什么了？就那海苔那带小圆儿的那玩意儿可好了，还有黄花菜。我基本吃的都搁你家买。
1: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啊！就是我的
0: 一
1: 心
0: 分
1: 态是
0: 钱
1: 什
0: 一分
1: 么
0: 货，你看你那腐乳多好啊。外
1: 那
0: 边
1: 倒
0: 买那
1: 是，
0: 都空心的，你这腐竹一整肉的透的，我净搞的熬白的，搁两根儿。
1: 对，特别好。就是我总说一句话哈，我说吧，我说他们都劝我说，伟师你为啥整这么好的呢？我说这出口的东西必须得好。他说你耽
0: 是，
1: 误卖，你说你要便宜点的东西，是不是你卖的就多？我说吧，我不论卖的多少，那我卖的东西一定要好。你有些东西你想买多还没有呢，你知道
0: 你这
1: 吗？
0: 孩
1: 他
0: 子
1: 不是
0: 太
1: 说，
0: 仁义了。
1: 你说他真的就是这样，他这东西他不是说敞开了完全供应，他做不到，你知道
0: 对，
1: 吗？
0: 你这食
1: 我说
0: 材
1: 愿
0: 确
1: 意
0: 实
1: 相信
0: 好
1: 我
0: 啊。
1: 的，我说咱就好好做，我说咱不糊弄人，咱别说大话，咱也别吹着唠。

0: 对吧？咱就实的活的，哪嘎能做好哪嘎，那这东西我只要能上它就行，它有多少量咱也说明白，对不对？
1: 对，你看那蜂蜜门口卖的便宜，它不是那个味儿，它没清香味儿。你看你这蜂蜜多好啊！
0: 对呀、啊，那肯定的。
1: 啊，就那小盒装着，我就买那个小盒装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好的，谢谢谢谢啊！
1: 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好，
0: 啊！谢谢您，
1: 行行，谢谢，
0: 好嘞，好嘞，哎，
1: 嗯，
0: 再见，再见。
2: 好，继续来接听。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0: 哎，
3: 二位主持人好。那个韦斯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呀，先。
0: 嗯。
3: 韦斯老师。
0: 哎，我是韦斯。
3: 韦斯老师，我说话听着没？
0: 听见了，特别好。
3: 啊，我现在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起来，我躺着呢，我那个腰疼哪疼的，躺着起来。韦斯老师，我想问你啊，那个蛋花香油蜂蜜水常年喝，能不能使人发胖啊？
0: 不能。
3: 能不能使那个我的血脂升高啊？
0: 不能。
3: 啊，那挺好。哎呦，我可爱喝了。我再说说那食材啊，韦斯老师，你这人吧，我特别欣赏，特别喜欢你的人和你的节目，所以听了好多年吧，
0: 谢谢，
3: 也买了30多种。凡是我需要的我都买，我不在市面上买。你像买啥子的哈，最开始买的就是猪爪，猪爪啊，
0: 猪爪子、
3: 大米啊、豆油啊、香油啊、麻酱啊，那个那个像那什么的、那个、黄花菜呀、啊、腐竹啊、还有海参呐、啊。去年母亲节买了20斤，我还有一个大送我一个大半导体。完了那个、那个春节的套餐呐、啊，都特别好，尤其那个月饼啊，我也买了好几年，我给他们分着吃，他们说我太奢侈了，20多块钱买一块月饼，说你太有钱了。完给他们吃完以后，他们也认为好。我吃完你的月饼再吃他们给我送的，哎呀，他们没法咽，齁齁咸不说，再不就粘牙。什么什么什么蛋黄的什么我都不爱吃，所以你那个月饼我就买了，就买你家5仁的，完我还后悔说没买点椒盐的尝尝，等过年那个再买，啊，这些年就买5仁的了，所以说呀、啊，我那个
0: 其实我说的一号，
3: 你这个电话太好打了，我这监测的还不错，今天终于打通了，韦斯老师，我谢谢你啊，我是空巢老人，
0: 哎呦，就您自己啊。
3: 啊，我家那位50多岁就走了，所以我非常，我一个人过了20多年了，我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好的活，好好的对自己，爱自己。我原先我做饭一做就做菜吃一个礼拜，上头下头热，上头下头热。现在我就少做，哎，也够一天吃的就行，一个人就对付呗，对不？对付着活。
0: 我跟你说，
3: 一个人吃饭是为了活，两个人才叫生活，所以我就是对付。完了，听了
0: 一个人，我跟你说不对，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我拦你一句啊，
3: 啊，
0: 你知道吗？两个人，你知道吗？是不错，叫生活，你知道吗？但是一个人，你得替对方活，你能明白不？
3: 啊，对。
0: 啊，你得替你老伴儿活。
3: 听你话了。
0: 对，你得把日子过好，把饭吃好，是不是？
3: 对对。
0: 啊，不许
3: 老师，我跟你说，我不差钱儿，所以说你那东西贵但好，物有所值啊，有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我就深信不疑呀、啊。
0: 对呀、啊，我的心态是不能糊弄，反正我吃东西不糊弄，我也劝大家伙吃东西也别糊弄，知道吗？
3: 所以对，听你的节目受教育，受益匪浅呐。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你这个人，你的人品好啊，100个找不着几个呀。
0: 好家伙，
3: 实实在在的。
0: 谢谢、啊。
3: 韦斯老师，我说的对不？你这人，大伙儿都喜欢你。
0: 谢谢。好，就这样啊。
3: 哎，好了，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食材，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2: 继续来接听。你好，这朋友。
4: 喂，哎，你好，韦师好。
0: 嗯，
4: 韦师啊。
0: 哎，
4: 我想反馈食材。
0: 好，你说。
4: 啊，我买过赤丽人、年货、香油、 芝麻酱，小枣，小米儿，挂面，这一般的我这小东西都买了，就没买过那啥，还是没买过。
0: 没买过大件儿是吧？
4: 大件儿没买过，没有那些钱。要有钱，我啥都想买。你这食材太好了。
0: 你是哪里人？
4: 我是新民的。
0: 哦，那你为啥买刺梨呢？
4: 哎呀，何别提了，你这刺梨都给我救了，我都心那一把老心那事儿。那啥，我那阵吧，就是上酸水，吃啥也不想吃啊，一瞅那饭都饱了，完了心眼儿睡不着觉，我都胃可疼了。我上不少地方去看呢，光哪还没看好，我都不想治了，我说拉倒吧，就来家停着，我啥也不看了。我就听说半导体，你说这个刺梨饮，人家反馈都挺好，我说我照着一把试试，最后一把了。哎呀，喝好了，现在都不早昨就不喝了，好了，可好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不疼了啊。太好了，这吃的。
0: 我跟你说哈，胃的毛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就是咱们的刺梨呢是食材，它不是药，
4: 不是药
0: 是什么？对，它不是药，它不是治胃病的药，但这东西呢，你更重要的是要养。你得学会。
4: 它怎么好使呢？你们
0: 好使？
4: 这药都没好使，我老吃药那不好使啊。
0: 你吃的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暖胃的东西，生姜是不是药？大葱是不是药？韭菜是不是药？芹菜是不是药？这不都是药吗？对不对？小根蒜也叫蟹白，是不是药？对不对？咱们吃的麦子，有一种麦子叫浮上来了，飘到水面上了。
4: 药
0: 对不对？这些都是药，对不对？不要觉得哎呀吃药才好，那不是。
4: 这是说说吃啥对路了就。
0: 哎，我跟你说，就是脾胃不好的，肠道不好，消化系统
4: 太好了，
0: 对，就
4: 都喝它给我救了。
0: 挺好。
4: 太好了，
0: 一定不能糊弄啊！年龄大了，吃饭啥的，千万别糊弄啊！
4: 我不糊弄，我也不旨意了，旨意干啥呀？这大事了还旨意干啥呀？该吃啥就吃，该买啥就买。
0: 对，你吃不了多少，你不吃好的呀？对不对？
4: 那我是啊，再早我可旨意了，哎呀，那家伙是吃点咸的啥玩意儿就能对付一顿，啥也舍不得买，就攒钱呢，有啥用啊？你给孩子都不需要，你给干啥玩意儿？
0: 关键是你攒不了多少钱。你从家门
4: 咋的三瓜俩枣的给人家都看不上眼儿，你还费挺大劲。
0: 对，那你莫不如把自己身体养好点儿，少给他们添点麻烦，对不对？
4: 那可不，对，我就这寻思的，我现在就不旨意了，我想买啥我就买啥，这可寻思开了，哎呀，维斯啊，你这人太好了，你呀，我老想打电话，咋就打不进去啊？今儿磕上咋的去了？跟你说话都心呐，透亮透亮的。你太好了，你呀，人好，实惠，心眼好，对咱那老年人多好啊。你太好了。
0: 行，欢迎你听节目啊。
4: 维斯啊，我想麻烦你个事儿，那什么，我想演那雪里红怎么演呢？
0: 演雪里红啊。雪里红，把雪里红拿盐杀了，得揉雪里红，得揉
4: 啊，得切了。
0: 对，不用切，得揉，拿粗盐揉
4: 啊，搁盐撒上揉。
0: 对，揉完事之后呢，给它摁缸里头腌就行了。
4: 那得多长时间能吃啊？
0: 二十多天，二十七八天吧。
4: 哎呀，我就爱吃这玩意儿，炖豆腐啥挺好啊。
0: 你听我说呀，今年暖，今年热，你知道吗？就现在，我说今年热，
4: 哎对，
0: 所以说吧，盐得多放点，盐放少了它就该烂了啊。
4: 我都准备好了，没敢演，我先问问你呀。哎呀，我心里最崇拜的人就是你呀，维斯啊。
0: 好家伙！
4: 哎，这事
0: 儿
4: 啊，哎呦妈，我老和咱俩孩子说呀。你赶一回是拿我赶一小鸭呢，你都赶不上啊！
0: 你
4: 回是多轻事儿！哎呀妈，为啥啥都知道？
0: 不行，

0: 不能这么说话哈。
1: 我脑袋说呀。
0: 不行，你以后不能这么说啊！我好不容易交个人，你都给我得罪没了。
1: 我这还我都寻思，你说你这哪怕赶一回是一半的，我都知足了。
0: 那能行吗？你不能这么说啊！
1: 一半的你敢让啊？
0: 不行，以后不许这么说话啊！
1: 我就太崇拜你了，这事儿我意思啊，我就是没看着你。哎呀妈，我要看着你可了不得了，说啥我得亲亲你握握手啊，这可了不得了。嗯，
0: 有机会啊。
1: 嗯嗯，
0: 以后有机会。
1: 嗯，
0: 行。
1: 哎，
0: 好，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哎，你忙吧。哎，谢谢维持啊。
0: 哦，不客气啊。
2: 好，再来接一位啊。你好，朋友。
0: 嗯。
3: 哎，是我吗？
0: 是
3: 我吗？是
0: 的，你好。
3: 哎哎，维持你好，你好，妈打通我电话。啊，我想问你个。啊，我想问你个事儿，完再反馈是啥？
0: 嗯，
3: 我想，哎呀，前天我烙点馅饼，那馅饼面子不好，怎么和能那软和一点，完事吃还馅那个馅儿大皮儿还薄呢？
0: 一斤面，
3: 嗯，
0: 一斤面6:16:2的水，
3: 6:1 6:2啊，还在那？
0: 对，一捏盐得给哈，盐是面的筋骨，没有盐包是。
3: 啊，放点盐呗，盐放多少？
0: 嗯。盐10克左右吧，一斤面放10克盐吧。
3: 啊，高水，这个水是温水，是液乳水，是凉水。
0: 常温水就行。
3: 啊，就是啊，就是一斤面多少常温水？
0: 拿筷子先把面和成菠萝成小疙瘩，然后再下手去踹面，把面揉光了以后，
3: 啊、
0: 揉光了这面是不沾手的啊，揉光了以后顶上抹一层油，搁边上醒着它。
3: 啊
0: 啊，用的时候呢，揪一小块面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包了。
3: 嗯、
0: 这个面呢得3分和7分醒，至少得醒8个小时40分钟。
3: 啊，那我没醒到时候啊，得醒8个小时。
0: 对，醒完事之后呢，把面抻起来，往中间溃，四角撑出来，往中间溃，这样的话面呢就产筋了。面有筋性了之后，
3: 啊、
0: 然后呢你就好做这个面皮了。面没有筋性，
3: 啊、
0: 你做出来之后它断。它包不成型，
3: 不搞擀面上擀呢，
0: 不擀。
3: 我去擀去了。
0: 馅饼不擀啊，你馅饼你记住了，
3: 啊、
0: 我包完了馅饼我都不擀，我拿手压，不擀啊。
3: 嗯，嗯，我说这皮子厚啊，还硬呢，我吃一点不好受。我说你啊，我得问问
0: 你。你烙的时候用热锅烙，别用凉锅烙啊。
3: 啊啊，锅烧热点嘞，再烙。
0: 哎，对了对，
3: 啊啊，那行，那我明白。
0: 别的没啥。
3: 我反馈反馈是啥呀？是啥呀？完事，我跟你那买的也是啥，哪样都挺好啊。
0: 我买过啥？
3: 买过啥？海参也吃过，也每年我都买。海参。
0: 海参吃几年了？
3: 哎呀，海参吃有个4-5年了。保质期都好几年了，嗯、
0: 哦
3: 啊，我年年买。
0: 保质期年头长是吧？
3: 啊，我年年买。
0: 嗯
3: 嗯。嗯，香油挂面了，还是不少。
0: 质量怎么样？
3: 都挺好，外边的我不买，哎、就买你那店，你那个你的直播间的，完事喝。
0: 其实，那你是买过我的了，然后你才这么说。有很多人没买过我的，或者说买过一次，买完我才说，哎呀，我上别地方看看吧，别地方比美式的便宜。他去买别的去了，买完别的还得找我。
3: 那不行，外边那和你这食材根本的大相反。你吃你的还放心，我还真好。你说何必上外头买那玩意儿，拿回来根本它都不一样啊。完事买完后悔，你何必呢？哎，你这虽说多花点钱，啊、但是质量那是可讲话杠杠。
0: 其实你信你哈，买我东西真不多花钱。
3: 不多花钱，你让人家话你吃也放心，完事你吃
0: 知道吧？
3: 质量不一样。
0: 对，你买我东西，为啥我说真的不是多花钱呢？啊，你想啊，买我东西，最起码的扔头少。
3: 不扔，
0: 对不对？买我东西少走弯路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你说你那海参，你那海参，你吃你就拿出来个个化一个夹开之后化，完事那什么玩意儿，一吃口感。那紧到倒嘞，完事哎呀，怎么说呢？一开始最早跟那个外边买过，不一样，不行。完，我说现在外边那合计我都不合计了，那海参口感也好，完事吃个感觉特别 身上力气还挺，就像身上有力气，可能就是免疫力，就是说上来。
0: 那个上等，上等他那个厂长跟我说，我每年都去好几次嘛。厂长跟我说，说伟石老师啊，你说你为啥把标准定这么高呢？我说你为啥还说这话呢？他说你想啊，你如果说把标准降低点，对吧？海参呢要求别这么高，是不是这海参能便宜？对吧？你要是便宜了，买你东西的人是不是更多？
3: 那
0: 我说你说的听起来好像没毛病，但是我说你现在市场上缺的就是质量好的。
3: 是，你买点好，
0: 对不对？我说你这个水平，我说你当厂长白瞎了，我说你辞职吧，啊，我说你都容易影响到上等的声誉啊，啊，我说你怎么还能当厂长呢？我说你可快别干了，啊，叫我给一顿训。为什
3: 么
0: 我这么说呢？
3: 嗯嗯，
0: 我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他不是坏人，你知道吗？那大哥就是好人，因为有不少的吧，跟上等在订海参，你知道吗？
3: 嗯，
0: 上等那个海参厂现在正经挺牛的，知道吗？海参产量真是销量都特别高，你知道吗？
3: 嗯。
0: 然后，但是我说吧，我说咱们嘛，老百姓不懂，我说你也不懂吗？对不对？我说我跟那个他那个厂长，我说大哥，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买我们海参的人，啊，都是听节目的人。知道吗？他今年买我们海参了，他明年买我们海参。我说世上街上哪哪都是卖海参的，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买咱家海参？
3: 是
0: 不是因为咱家海参好吗？我说但凡是质量要是不好的话，人家会买你的东西吗？买第二次吗？
3: 对，这话对，两话
0: 对不对？我说一定得买好的，卖好的。
3: 嗯，
0: 对吗？
3: 卖的货有
0: 后来再说对，
3: 嗯，
0: 是这么回事。真是如此，咱，一定要做好的，你知道吗？这不能糊弄。
3: 这个质量管理管的挺好，所以说咱们吃，就不管哪种吃啥，咱们重新往外心合计，就放心。你讲话的了，这玩意儿是入口的东西，他不像说买一些老外的话，出完那儿不好，就是质量怎么样啊？我这回买。不好，我两话穿的穿不住，我不穿了。这东西真那什么，牵扯到身体呀，对不对？你不
0: 对呀，你入口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能刺了。尤其咱说不说别的，海参那是便宜玩意儿吗？你200-300，它也贵吗？是不是？
3: 不是，你管不便宜，便宜那么点玩意儿，你吃的质量
0: 没有用啊，
3: 没有效果，没用，没吃。你省
0: 那两
3: 天领啥呀？啥也不领，
0: 你省那点钱干啥呀？就也发不了家，对不对？
3: 是，你讲吧，你这么做就对了，咱这质量就讲，给咱把好。
0: 反正我的心态就是理解不理解吧，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咬牙干，知道吗？就是质量这块绝对不能松。你像他们都说伟师，你为啥要送检呢？还送三方检测，我送三家检测，你知道吗？
3: 嗯，
0: 我不是送一家，我是送三家检测。
3: 嗯，
0: 啊，为什么我送三家检测？第一个呢，咱说实在话，我眼睛我有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眼睛也看不出来，我也吃啊。
3: 嗯嗯，
0: 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有核辐射，对吧？海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重金属？那这些东西你不去检测去不好使啊？你说对不对？
3: 对对。
0: 啊，为了保证海参的质量，我说我现在送检的都是活参、活海参，你知道吗？
3: 嗯。
0: 啊，你不送这不行，你不送这质量能行吗？你得从根儿上检测呀。你说我这验了肝一天没有用，验了水发好没有用，得从根儿上的、从原料上去检测去，对不对？
3: 嗯。
0: 原料没有问题了，你这海参才行。原料有问题，你海参再好也白搭呀。
3: 对，这检控的特别的啥仔细，你想说你这一点漏洞没有，所以说你放心，咱们
0: 得花钱，你知道吗？就这个钱，我跟你说，一年也花老鼻子了，那你不花真不行啊！
3: 你
0: 说你们买海参哪是便宜图便宜来的，不就分质量吗？对不对？
3: 对，
0: 不检真不行，必须检。
3: 嗯，行，
0: 挺好，谢谢你啊。
3: 嗯，挺好。哎，然后 我意思就是说。

0: 那个次氯氨碱总溶那个药酸膏喝行吗？
1: 可以喝，啥事儿没有？
0: 可以，嗯，那行，我买的多，都买13就五组都买好几遍了，然后回来完挣的多。
1: 你喝的怎么样了？
0: 挺好啊，我胃不好，喝它挺好啊。
1: 喝的挺舒服不？
0: 嗯，喝舒服，比以前强多了。我的胃就喝这个次氯
1: 从容呢。
0: 从容它也行，但是我你这从容一开始没有不给这个嘛，赠送的不是也是次氯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喝这个时间短一点。但是尿酸高，我先问问你，嗯、要能行。
1: 啥事没有？
0: 这个咱
1: 啥事没有，放心吧。
0: 啊，咱家的话是400尿酸是489啊，400高。
1: 还行，高。
0: 不高。
1: 高。
0: 啊，我和焦达喝那。
1: 不过没啥事儿，不用担心啊。
0: 啊，那行，那我就给他喝。
1: 嗯，
0: 行，挺
1: 好
0: 的。
1: 好。
0: 嗯。
2: 还能接电话吗？
1: 谢谢你啊，再见。最后一位吧。
2: 你好，的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韦飞老师好，李姐好。
1: 哎，
3: 韦飞老师啊，我现在是咨询一个问题，完了我在反馈。我今天。
1: 好，你快说。
3: 啊，我快说，我今年69了，完了就是最近两天得的痛风，我就想知道我就忌口忌什么，韦飞老师。
1: 现在尿酸到多少？
3: 尿酸到530多个吧。
1: 多喝水。
3: 多喝水。
1: 对，小碴子粥。
3: 小碴子粥，我本身糖尿病肾病倒是。
1: 哎呀妈呀！
3: 嗯。
1: 买点苏打水喝。屈臣氏的
3: 苏打水啊，苏打水
1: 气泡苏打水啊，
3: 嗯，
1: 然后哎呀，痛风不要吃鱼，酱油也不能吃啊，鱼虾豆制品都吃不了。
3: 嗯，
1: 白菜萝卜吧，萝卜对你好啊。
3: 嗯，
1: 肉也少吃，肉也还那个，
3: 也少吃。嗯，
1: 对，
3: 行。对，我
1: 痛风
3: 啊，
1: 痛风，你现在疼没呀？开始
3: 啊，疼，今天是第4天疼，完了上医院，昨天我是鞍山上中心医院看，完了才给拍的膏药，我贴着，哎，见墙敢落地儿，就是左脚大拇指头下面那关节红肿，不敢落地儿，哎，
1: 对，
3: 头一回
1: 还有2天，至少还得2天，
3: 啊，那行，
1: 至少还得疼2天啊，
3: 嗯。老师啊，我一直没反馈，我寻思你这东西好，我也没反馈。我买的什么粉条啊，就香油啊，就一直在买。我刚才就订了是100块钱南瓜籽儿，还有上回头两天买的腐竹都挺好的，老师啊。哎，你那我那围巾，你那黑围巾，我一直没舍得戴戴，那就留个纪念。我一看到，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心情好。啊，老师，我那哎，以前我买那个海参，现在我不买了，以前我给孩子买个海参。
1: 嗯，
3: 买孩子啊、嗯，那阵买吧。
1: 痛风也能吃我的海参，我的海参可以吃啊。
3: 啊，痛风也可以啊。
1: 对，岁数大了得对自己好点，健康点，你知道吧？毛病啊，肝儿少点，一是少点，二是对不对？
3: 嗯。对。哎，这个
1: 好嘞，不跟你聊了啊，节目到点了。
3: 好了，谢谢老师。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3: 好
1: 的，谢谢您。
3: 好嘞，嗯，
1: 感谢吧哈。谢谢各位的厚爱哈，今天节目快时间也就到这里了。今天能用的食材呢是8组，啊，价格呢是50块钱一组，100块钱呢2组送一组，是吧？300块钱呢给10组啊，300块钱一组就1斤呐，300块钱是10斤嘛，是吧？然后呢100块钱呢是3斤的哈，大家伙定吧。南瓜籽啊，对于男性特别好。对泌尿系统特别好啊，前列腺炎的呀，啊，尤其是男的哈，岁数大了，前列腺炎、尿等待，是吧？前列腺肥大等等的这些，你就特别适合吃南瓜籽，而且南瓜籽属于坚果类的，还好，你知道吗？你各位，他们不让说那个有什么功效啊，我就不说了，然后大家伙自己上网去查去，是吧？问一问其他的，就网上去寻一寻南瓜籽有什么好处。我们南瓜籽没别的，就是质量好，各位。可以放心大胆来定哈，好吧，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厚爱哈，我是韦石，今天但凡打进电话直播间反馈食材的，我都会送你一个白寿礼，谢谢大家，明天再会，拜拜。

0: 身边。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3: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4: 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3: 谢谢。
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7: 宝贝，你好样的。
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新世纪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6.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如果呢，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还有什么家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呀、麻烦呢、矛盾呢？您都可以打来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或者呢，您发微信哈、直接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伙儿呢共同帮您想办法、出主意啊，帮您来解决这些烦恼。记好咱们的参与方式啊，电话号码024-8321-6888，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啊，点击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啊，就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啊，直接的参与节目了。小喜鹊现在在导播间已经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024-8321-6888，024-8321-7888。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嘿。
0: 好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话，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上周呢周五的时候，有一位刘女士来求助，说她这个膝盖呀、有骨质增生，也想问一问大伙儿，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能够保证啊不骨质这个增生哈、另外骨质增生已经有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去做啊，能让她呢缓解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折磨。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有什么样的经验哈、也不妨为我们的刘女士来支招。好，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求助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胡女士打来的，我们来接听。胡女士您好。
4: 你好。
0: 欢迎参与节目、有什么事要跟大伙儿说，您请
4: 讲。我就有一个毛病嘛，就是脚老湿的乎的。
0: 脚总是湿的。
4: 还凉。
0: 又凉又湿。
4: 对。
0: 这不就是出汗吗？脚出汗吗？是不是？
4: 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潮，反正是脚。
0: 非常严重吗？
4: 不是说热，不是非常严重。我以前严重，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好多了，还。
0: 那您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哎呀，我觉得这能有好几年了，能有。
0: 好几年了。就是你说
4: 七八年了，
0: 脚湿是因为你觉得它又湿又冷又凉。如果说咱脚出汗，你会觉得捂得慌，热是不是？
4: 对呀、
0: 但是你没有啊，它就是啊，一摸这个鞋呀、袜子啊，可能都是潮乎乎的。脚还凉，然后还出汗。
4: 是我原先就因为潮，我现在就买五指袜穿，五指袜穿上之后就差多了，反正。
0: 买上五指袜。然后除了这个脚凉还有其他什么感觉吗？有什么症状吗？
4: 其他倒没有啥，另外我小肚子也比较凉。
0: 也比较凉。自己这个今年多大年龄？
4: 我58。
0: 58。属于在更年期期间是不是啊？你有什么更年期其他症状吗？
4: 更年期症状现在没有，以前50来岁前有，50多岁前有。
0: 50多岁。
4: 现在基本上没了。
0: 就应该说是度过了。
4: 不到50那时候我就开始更了。
0: 那就是女人在更年期的这一阶段，身体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多这个。

0: 呢，就会出现冰冷啊，一些现象，对吧？
1: 对，
0: 哎，如果给打通了就好了啊。人说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啊，可能就是通过运动啊、按摩呀、等等一些方法吧。
1: 是。
0: 很多女士都有您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脚冷、脚凉啊、脚出汗，也不算出汗，就是真的就是潮，又潮又冷那种感觉。是吧？不舒服。
1: 说太对了，是。
0: 然后让大伙儿来支支招，帮帮忙吧，好不好？
1: 嗯，对。
0: 哎，
1: 好，
0: 看看大伙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1: 谢谢，
0: 大家是怎么改善的？
1: 对，我看这招都挺多，都挺有智慧。我先听大伙儿有没有跟我一样症状的，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啥的。
0: 嗯。好的，咱们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求助，让大伙儿呢共同帮您想主意啊。
1: 好，谢谢您，谢谢
0: 您继续收听节目，好，再见。
1: 哎呀，好，我可爱听了，可好了。
0: 哎，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哎呀，胡女士这个求助啊，也是等了好几周才给打进来的哈。咱们的这个求助也挺多的，大伙呢，您打来电话要想让帮忙的话呢，简短截说，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需要让大家帮忙，然后留下这个您姓什么呀，家是哪儿的电话，然后我们消息却在外面给记录一下，给大家排一个队哈。这样呢也不占电话。您别这一件事儿啊，这个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明的哈，占半天电话，大家电话也打不进来，支招也费劲啊。咱们这个除了打电话可以参与节目之外呢，您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微信右上角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我们就能够通过电脑这端呢来看到哈，现在看到的是莫言朋友跟大家问候午间时光快乐，周一快乐，杨师傅来打卡报道哈，问大家周一快乐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孙德俊健康师傅朋友哈，你们的开心图片我们都收到了哈，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能帮助听众朋友解决他们的困难的不妨给他们支支妙招，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哈，大消息却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热心肠。好，刚才求助的这位胡女士啊，这个58岁啊，脚总是又湿又冷啊。我们说一般你要愿意出汗，脚是热的，是因为热她才出汗的。可是她这又湿又冷就挺奇怪的哈。自己的手啊、脚啊、腿啊都比较凉啊，医生说寒大。她现在改善的方法就是说运动啊，说能好一些。那么大家还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如何来改善这种情况啊，您有什么妙招，也欢迎帮胡女士来出一出哈。另外呢，上周五的刘女士说自己骨质增生，想问大伙儿啊，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哎，大伙儿呢也给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的是耿女士的电话。耿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呦，好长时间没接您电话了哈。
2: 啊，我这个给我儿子跑低保，低保已经快下来了，过完十一就可以开始了月付。
0: 哎，这回可以
2: 了。
0: 哎，这个
2: 到那时候我再打电话，再做一次节目，就需要时间长点儿。
0: 嗯，好的。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得按要求去做，对不对啊，说你哪块不合格，你改正了它就合格了就可以了，是吧？
2: 嗯，对。哎呀妈呀，费可老大劲了，比那个唐僧上西天取经还要难几百倍呀。
0: 无论有多难慢慢做。
2: 为了大家帮节目，
0: 嗯，
2: 和着大家伙的帮忙才把我这个难题解决了。我到时候得特别感谢。
0: 嗯，今天要和大伙儿说什么？
2: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爱心食堂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喜欢你这个来讲这个爱心食堂里的发生的故事哈。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我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可能有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认识您啊。耿女士不是一次参与咱节目了，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的听友，但是呢你的身边就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也让我们感觉啊，生在抚顺啊，雷锋城，每个人都有活雷锋的这种潜质哈，每一个人都像活雷锋一样，总有那些爱心故事。我们很期待您今天跟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说说吧。
2: 嗯，

0: 从头开始啊。
1: 哎，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辽宁抚顺雷顺城的耿女士，去年特别高兴走进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想讲爱的食堂的故事。爱的食堂在我心中永远我是非常的感恩的，所有的在爱的食堂的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都特别感恩爱的食堂的负责人关雪楠。现在我就从节日之前开展的爱心服务活动说起。9月23日正值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际，在抚顺市顺城区义工街西安社区食堂门前举办了便民服务送温暖活动。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关雪楠食堂负责人关雪楠自掏腰包购买了月饼，为前来参加活动居民免费发放，给活动现场带来了喜庆的气氛。关雪楠嘛，特别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倒没核实，据听别人说啊，被评为评为国家级优秀企业家，这是我听说的，我没实际落实。就是在活动期间嘛，参加服务活动的都是关雪楠学雷锋爱心团队的食堂的爱心服务人员，他们年龄都在六七十岁之间。实验他们也没有，不是吃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是有机一日吃糖的热心的老人。
1: 嗯，
0: 在活动的现场，磨刀师傅磨的刀剪子又快又好，当大家接过他手里磨过的刀和剪子，拿到手里左看右看，都露上了满地笑容，都赞不绝口的夸我每次磨刀都是找这个师傅，拿回家了可好使了，不用花钱还方便。
1: 啊，这是咱爱心食堂专门给大家搞的活动。
0: 对，就关雪楠个人出资搞的活动。我和我儿子的那个头都是在现场理的发。
1: 啊，还可以理发。
0: 就是这是有两项活动，一个是磨刀磨剪，另一项就是理发。
1: 还给大家做月饼吃。
0: 对。
1: 中秋节大家在这个爱心食堂里面哈，互相的来分享这个节日的这个快乐，对不对？
0: 这个月饼嘛是送现场参加活动的居民的。
1: 哦。
0: 爱心食堂的也都有份儿。那个我和我儿子头是在活动现场理的头发。我儿子没理发之前吧，头发长像个小老头似的。理发之后了剪短了，那个师傅剪的又细致又认真。大伙儿都说你儿子头发剪短了，精神焕发了。
1: 哎呦，真好。
0: 看上去真是个帅小伙啊。
1: 就是啊。
0: 我儿子也高兴了，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夸奖。
1: 这免费的服务是吧，让大家精精神神的过节。
0: 我的头发吧是一位这个70岁的杜妹妹给我剪的。她那个手艺吧特别熟练，三下五除二就给我头剪的特别好看。但我都是这老太太也不像80岁的人呢，这头一剪短了多精神。像是70岁左右的人。
1: 哎呦，您都80了。听声音也不像哈，每次说话我们都以为您就是60-70岁的人。
0: 我吧那个就是乐观，我们家吧都是愿意做好事人，所以说吧我在这次给我办低保的时候吧虽然说挺难，但是大邻居啊就是方方面面吧，从各个媒体啊方方面面所到之处对我都特别热情，我特别满意。不愧是抚顺雷锋城，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

0: 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爱心食堂叫关雪南是吗？
1: 啊，关雪南，
0: 这是一位先生还是女士啊？
1: 是男的
0: 啊，是
1: 他夫人张小珍嘛，他俩共同开办的
0: 啊，创始人就是爱心食堂的创始人对吧？
1: 创始人对对对，他们原来在深圳干了9年，
0: 哎呦，
1: 后来嘛，那个他母亲在咱们宿舍，我住那个社区住，80多岁了，完了他为了照顾他母亲，把爱心食堂从那个。深圳搬回来的，人在深圳干了9年，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那以后呢，成绩老了，荣誉证书老鼻子，还上过中央电视台。
0: 哎呀，多好哈！
1: 完了回到抚顺之后呢，一寻思，我得给家人要做点贡献呐。我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这个左右邻居，就是社区困难的老百姓解决。中午就餐的问题，所以他俩考虑合计又继续开的爱心食堂。就是在这个送温暖爱心服务的活动当中快要结束的时候吧，这个爱心食堂潘姐的志愿者6人把关雪南事先准备好的油面方便月饼送到每个需要帮助的困难的家庭，第一个就来到我家，送到了别人的父母。
0: 哎呦，真好！哎呦，真好！
1: 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确实是。
1: 心里充满了阳光般的温暖。特别感谢关雪南。张小珍，他是夫妻俩，是吧？
0: 夫妻俩。
1: 爱心食堂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我这一年。我认为低保期间吧，爱心食堂特殊照顾我们，每次中午打饭的都多给，中午吃完还能剩晚上的饭。
0: 哎呦，真，他这个爱心食堂实际上是就午餐一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
1: 特别的暖心。
0: 附近的老人，你要是做饭困难啊什么，都可以去吃，而且都是免费的，对吧？
1: 不是。他是有条件的
0: 啊，有条件，
1: 就是本社区
0: 孤寡老人
1: 残疾人
0: 啊，
1: 这种困难的低保户，属于这样的人，
0: 然后可以去，
1: 我属于吧，眼睛看不见80岁嘛，我儿子属于低保户嘛
0: 啊，
1: 但是我儿子不是咱们本社区的，他在那个清华蓝桥那边社区，完关雪南说的照顾你吧，也不能说他做他自个儿的饭呢，跟你妈接管吧。
0: 就过来一起吃。
1: 我儿子也吃凉了。
0: 哎，
1: 就是3年多来吧，关雪南嘛跟张小珍，为了让让就餐的人能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吧。两口子自他就共同投资30多万元。他们那个为了大有助才事业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为那个雷锋城增添了杰雷锋的风采。
0: 哎，真的说的是对的，对的，对的。
1: 谢谢主
0: 任。哎呦，我也非常感谢您哈，给我们讲的故事啊。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什么叫做雷锋城？就像您说的哈，雷锋城依然是闪闪发光。住在雷锋城的人哈，不仅能够这个互相的照顾哈，互相的关爱，也能把这种精神哈传到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所以住在雷锋城是幸福的哈，无论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看这个葛阿姨始终是笑口常开的。这心里面总是有光的，总是感恩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通过我们节目啊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哈，欢迎经常参与，好吧。
1: 感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还有大家帮的那个热心肠的观众，谢谢。
0: 好的，好，再见。这确实是很让人感动哈，这个夫妻二人把 开在南方的爱心食堂，一直搬到了家乡，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哈，让自己的故乡的老人也能够享受到爱心帮助和扶持。耿阿姨把自己收到的所有的这个好处和温暖啊，全都记在心间来讲给我们来听。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欢迎大家也通过我们节目来讲述。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6: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7: 每根海参王都要
8: 过五关。
6: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6: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6: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8: 靠谱。
5: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9: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5: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0: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5: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1: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2: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5: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4: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0: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21: 特别贴近生活，
20: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儿，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一零二九大家帮开播十周年，
3: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22: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啊。
23: 我当中的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儿，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帮助了我。
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3: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4: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22: 一零二九大家帮点赞了。
3: 一零二九大家帮，
0: 一零二九大家帮，
3: 与你相守，
0: 与你相守，
3: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接着收听和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哈。今天有一位胡女士来和大家求助啊，自己58岁，脚呢总是湿的，又湿又冷的那种感觉。曾经在医院也是找过中医，中医说她身体的寒大啊，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调理方法，可能是进行了一些运动，感觉上运动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好处的，能有一点改善。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哈？脚呢，出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呢，就是这么潮湿潮湿的哈，还冷。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妙招啊，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啊，欢迎拨打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来帮我们胡女士啊来出主意。另外上周求助的刘女士说自己啊骨质增生，膝盖啊，问大伙在生活当中注意什么。楚先生说自己的一个手机号啊想在另一个手机上来分身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对听众朋友的求助啊，您要是能支妙招出主意啊，提建议，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啊，直接参与024-8321-6888，024-8321-7888。现在来接听王先生的支招电话。王先生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参与节目。要给胡女士支招这个脚凉的问题是吧？
2: 好，我跟他说了，但是像你说骨增生那个后边再说吧。
1: 哎，
2: 那个就这个差这个女的，她说她脚凉肚子凉，她的女性天性是阴性体质，在她明显体现。你这个这样式啊，你就谁告诉你用药你可别用药，你就天生这样体质。我告诉你什么方法呢？搁温水泡，要坚持温水泡，就像你坚持锻炼接好，比什么都好。那温水泡脚，那个穴位能跑，那到脚脖子这块左右哈，能泡能反射你6-7-10个穴位，管你全身。你的脚是末梢循环，它到末梢循环对不动了，你就天生良性体质，所以你就以这个温液来长期坚持锻，像你锻炼一样，这有长期性，对你好处就多了。哎，自然恢复，你用药是治不了这样病的，因为你就这个体质你改变不了它
1: 啊，就是用温热的水来烫脚就行了。泡脚
2: 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就像人捞发捞力的，就跟水热水一泡好，第二天就好了。就那么最简单的道理，但是人都不用，你别用药。你就坚持这方法。第二个，你那肚子凉也是你阴性体质造成的，女的就阴性体质非常体现明显出来的。所以你要天天坚持哈。我第一个告诉你个方法，你坐浴，像那个泡脚和坐浴同时浴是最好的了，它直接就反映到你坐浴，直接就反映你很多穴位了，你腹部的病它都能给你防范了和治疗了。就比药来的好。刚还有个方法呢，你吃每天早晨吃3片2片姜。姜就驱寒，你全身你寒你都能给你砍出来，但你就得坚持吃着行。早姜如银参，晚姜如砒霜。你过了中午以后不要去吃，但你就以后你吃了点也不当害，就是总以一个长期保健是最好。午后半小时就早晨吃。你这个你坚持起来，你这个寒气肚子寒气就赶出去了。你全身你寒气都能赶出去，连你腿脚都带上了。
1: 对，好。老
2: 第二个那个就那个那个
1: 骨质增生，
2: 骨质疏松那个呀，
1: 骨质增生
2: 也不能用药去治，用喝个补钙。用什么方法补钙？骨质疏松什么呢？它的骨质密度大了，它那个钙缺了，它怎么呢？它所有的身上有自我免疫力，它免疫力你就往这个地方补钙，所有钙都往这嘎涌，一涌那嘎个密度大了，不就出来饱了吗？出来就生成了吗？这是一个那个东西，你用，但你用补进去钙，越补越硬，那个顶出来那个尖越补越硬，它还脆。那个你就像你就胳膊腿坏了断了，你补就你缺钙补，越补越脆那玩意儿。你得自然补钙，你晒太阳，每天晒15分钟到10点钟，不能胳膊脖子晒太阳，胳膊太阳那钙不吸收，你晒太阳把你身体别个营养。

0: 处转化成钙了，这种钙你吸收的对你它优越，对你还有好处。
1: 嗯，就是要晒太阳来补钙，自然的补钙。
0: 啊，晒太阳来补钙。
1: 你要是补钙补多了啊，就容易还容易骨质增生呢，对不对啊？
0: 它脆了，它一碰上玻璃不等于一碰啪下去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不能，你这不能断，不能断你它能补出来，骨出来那个顶那个尖的，它硬，它比别的钙还硬。
1: 哎，我觉得王先生这些招我很赞同啊，都是一些自然的这个疗法哈，包括温热水的泡脚、坐浴，然后这个晒太阳来补钙，对吧？
0: 吃姜，
1: 哎，吃姜，吃姜，
0: 这个长期
1: 对
0: 坚持，这得坚持。
1: 说为什么很多人？
0: 您说，这是天生的体质，你改变不了的，你用药。它顶一时，就长期要起反作用。
1: 对，我也听说过，就是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哈，年龄越大越怕冷，就是体内阳气不足，那你身上就容易发冷。那这个姜呢，我们普通生活的这个调味品，它实际上是一个起到一个生阳的作用，对吧？
0: 哎，只要它能坚持改变它的效益，出去起都能出现奇迹，我不想
1: 讲出现奇迹。
0: 意志有原因。你没有原则，
1: 哎，
0: 什么他也不信。
1: 哎呦，王先生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哈，也特别智慧的人哈。好，非常感谢您啊，感谢您给我们支招，谢谢。咱俩说到这儿，
0: 谢谢
1: 谢谢好的，王先生，祝您永远健康，再见。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金先生等了半天了哈，金先生。
2: 你好，尚君。
1: 哎，金先生你好。
2: 他这手脚凉，啥也不用，
1: 嗯，
2: 就那个用紫苏叶。
1: 紫苏叶，嗯。
2: 哎，那小肚子凉和手脚的话，就用紫苏叶，啥也不用。
1: 怎么用？
2: 就泡水喝。
1: 哦，当茶泡水喝，是不是？
2: 哎，小肚子凉、手脚凉，女人的话，你就用这个，啥也不用。
1: 哦，但是这紫苏叶不是天天有啊？
2: 不用，那不有干的吗？
1: 可以到药房买到吗？
2: 有
1: 啊，也有啊，买紫苏叶当茶泡水喝，然后这个就能改善这手脚凉、小肚子凉、脚凉这种毛病，是不是？
2: 对对对呀，
1: 对，紫苏叶也是好东西，确实是这样
2: 啊，
1: 而且这是绝对安全的食疗法。
2: 对，啥药都不用，他那紫苏叶做咸的都一样吃不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食疗法好。
2: 那说那补钙呀，别那骨质增生别补钙，越补越邪乎
1: 啊。骨质增生不能补钙啊，越补越邪乎。
2: 那你补钙越补越邪乎，那你打算这补钙啥也不用，就海菜炖豆腐。
1: 海菜炖豆腐，
2: 哎，
1: 哦，就是能补钙，是不是？
2: 啊啊，对，
1: 再晒太阳。
2: 你说我补钙片，你补也补不进去，你不吸收
1: 啊。
2: 你吸收不进去，
1: 海菜炖豆腐就行了。嗯，
2: 你说他那，你拿它当那啥，当饭吃也行，当食那啥吃，还没副作用，还挺好的。
1: 哎呦，真好！那个多吃豆类品，对年龄上了年龄的人来说也是件好事儿，对不对？
2: 对啊，对呀、啊，他那啥玩意儿，没副作用的我。
1: 好，哎，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啊。哎，
2: 那紫苏叶的话，现在也有，新的也有，
1: 嗯，
2: 药房也有，干的也有，就那个4-5个叶，就泡水喝呗，它也没副作用。
1: 哎，对，如果在农村的话，有这个紫苏叶，现在可以采下来，可以把它晒晾干，对不对啊？
2: 对呀、啊。
1: 晾干留着这个冬天时候用哈，可以当茶来喝。
2: 啊、
1: 哎，好，好处很多很多。好，非常感谢，啊、感谢季先生啊。咱们聊到这儿，
2: 好
1: 的，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哈、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经验啊，也很有智慧啊，特别是很多人呢，就久病成医哈，因为自己在生活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自己使用过某些好的这个方法改善了，就特别欢迎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哈，别让一件难事儿啊，就是给大家这个身心呢、啊、折磨得非常的疲惫哈，觉得生活都是没有意思的哈，这个 实在是太难过了，所以有人帮忙，有人支招哈，大家也能试一试哈，你总会感觉诶，我们真的不怕任何困难哈，怕的就是人间的冷漠呀。好，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支招哈。来看秦女士留言，她说她给胡女士建议啊，建议胡女士去医院查一查甲状腺和血糖，她说这两样病有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多汗的现象哈，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心跳剧烈啊，这个出汗呢，可能真的是某些病症造成的啊，感谢秦女士。另外呢，我们的池女士也留言，她说50多岁的女性大多处在更年期的阶段，植物神经紊乱是常见的原因，给的方法呢，就像王先生说的啊，洗脚泡脚，每天晚上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分钟，泡完脚呢，脚趾缝一定要擦干，不要湿着脚穿鞋，这都很重要啊，也不要泡到大汗淋漓，微微发热就可以。另外呢，给一个运动的方子，日常要适当的快走，每天30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同时要注意下肢保暖，不要久坐，久坐会压迫腿部的血管，双脚更凉，更年期要尽量少熬夜，情绪波动也会加重植物神经紊乱啊，出汗的现象。非常感谢啊，这都是经验之谈呢、啊。今天求助的胡女士啊，这么多人给您支招哈、啊，您真的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您这个问题了，自己选一两种方法来试试看吧。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坚持啊，坚持使用。同时我们也建议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自己啊准备一个1029大家帮的妙招集解啊，随时记一记哈、啊、自己用的时候啊，或者是别人在求助的时候啊，您也能够来支上妙招了哈。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刘先生。刘先生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刘先生。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上那刚才打我那个，我刚打开不一会儿，我听那个周脚梁那个那个人那个
1: 对胡女士嗯好，您有什么妙招、您请讲。
3: 我呀，我多少明白不点那个做中医啊，我稍微懂不点啊，我说啥意思呢？
1: 嗯，
3: 是我说完我有点中医基础啊、但我不是医生啊，我这话说明白。那个我的意见啊，
1: 嗯，
3: 如果他要信。他用的话，因为别人也说那些招啊，我都听了。
1: 嗯，
3: 那些招也好使，不是说不好使。
1: 嗯，
3: 但是呢，万病有根源，你治病得治根，就是说白了得治根本。你大树根儿、就像一个大树，都外头长枯了，但是树根儿只要是旺盛，大树枯的雪掉还能长。如果大树长得再茂盛，底下那根儿要烂了，那大树那长得茂盛，逐渐也枯萎。
1: 嗯，
3: 我说这个意思啊。
1: 嗯，
3: 就是啥呢？我要说一个药，大伙一听，哎，这有啥呀？谁不知道啊？这就是有的就最简单的药，要没人说，没人告诉你治啥病、喝啥的，那也是没用的。我说啥呢？我就告诉吃一种药。那你说，哎呀，一般都是哎那个不什么食疗啊，什么治疗那个保险，
1: 嗯，
3: 怎么着？我这也能保险，为啥呢？我这也是经方，历史的方，就是古代传来的方，上药房就买西兰剑，就是啥呢？金匮肾气丸。那么我跟你讲呢，什么叫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就是根据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为基础的，六味地黄丸能化出百种药，这不是那个几十种吧？完能治上百种病。你比如六味地黄丸要加上那个枸杞子那个菊花，就变成杞菊地黄丸了，对不对？你要加上紫柏黄那个紫母黄丸，那就变成那个紫柏地黄丸，对，咱就说这意思。那都会通过加减，这金匮肾气丸就是的。你看六味地黄丸里头就是熟地黄，咱说山萸柚，你知道不？泽泻，咱说这意思吧啊。
1: 嗯。
3: 那个山药茯苓，你知道不？就搞起这六味，加上这里头最关键，怎么叫金匮肾呢？六味地黄丸是治啥呢？治这心虚火旺，你说手脚发热， 无心房热，这是那个的。这个金匮肾气丸就是胃寒怕冷，中焦病凉，知道不？
1: 嗯，
3: 阳气不足，知道不？
1: 嗯，这是小中成药对吧？
3: 对，哎，我说这药，咱说大众化，你别看大众，你看电视广告，哎呀，什么六味地黄丸，大伙都当保健，那不能药不是乱吃的，知道不？
1: 嗯，对。

0: 吃了吃了，
1: 它就好
0: 吃。您再慢点说，这个药名叫什么？金贵啊？
1: 啊，金贵肾气丸。这个药是咋回事？这里的最关键一味药是就啥呢？六味地黄、金贵，再加哪味药就变成了金贵肾气丸？就加，因为这里有最关键一味药。
0: 嗯，
1: 就啥呢？麸质。那麸质是有毒的，但是人家给我炮制没毒啊。麸质属于大热，什么叫大热？所有的药物，你就放吧，就是咱这普通药物八百来位，咱别说李时珍的药物了，就是最简单的那里头就是啥的，大热者麸质也，就是麸质是大热，要不属于大热，大热就是它的手脚冰凉，咱说吧，尤其在这个女性，咱说男主气女主血，咱说完了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一般说女性应该说浑身的阳气是旺的。但到老了之后呢，咱说白了，咱说要引起手脚凉，就说明年轻时候没保养好。我说这意思啊，我这大概就说一下吧。就是金匮肾气丸，它能吃，就是怎么的呢？饭前饭后半小时，比如说我吃饭之前，35分钟，我把药吃完了，必须35分钟，必须得吃饭。都说哎呀，我忘了吃饭了，过2-3个小时再吃饭不行。你让我那说完。我说这饭后也是，你饭后可以往一个小时吃也行，但是不能时间太长。这就是早晨是阳气旺的时候，最好早上6点钟吃。
0: 好的。
1: 晚上的那个什么时候吃都行了。
0: 好的。
1: 完这是说白了，我说白了，吃半个月歇半个月，那跟打点滴是一样的，跟扎针灸是一样的。那我他必须都歇，我就是一个月吃半个月就行。吃完他要是这个，如果他自己对镜子看舌苔。如果舌苔稍微有点薄白或者发白，那属于很说明有寒气重，知道不？如果不薄白，就是平白，那个你就吃没问题，知道不？他只要是真正的说手脚凉，
0: 就
1: 手也凉，脚也凉的，吃，我说白了，可以说百分之百是没问题的。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告诉第二个方法是啥呢？站桩，我告诉你，这武术里头、气功里站桩是了不得的。他如果就是你不能大步，你稍微都不点就行，来俩脚一肩宽，来那俩手放垂直。或者两手抬起来也行，就是像抱球状。每一天从5分钟开始站，一开始站3分钟、5分钟，中间挣。今天我站3分钟，明天就6分钟，后天7分钟。他能挣着20分钟，以后长期就坚持20分钟，半个小时。站桩代表什么？浑身血液12经络、体经脉全部循环，就是那热气就上来。一开始腿上粗鲁，但是让去腿粗，最后就不粗鲁了，叫换力。就是头一天我腿粗鲁5分钟，第二天我这5分钟不粗鲁了，完站7分钟，站7分钟粗鲁，完9分钟，7分钟不粗鲁，9分钟那个9分钟开始粗鲁，就这叫换力。就是他们站桩，这个是不用吃药，这个就是咱说他不吃这，我说这个药可以站桩，站桩是最有效的。
0: 好，
1: 我就说到这吧，刚才
0: 好的，
1: 时间也是耽误你们了。
0: 哎呦，太好了，刘先生啊，谢谢啊，给大伙儿推荐了这个治手脚冰凉的一味中成药金匮肾气丸啊，然后还有一种功法就是站桩哈、啊。
1: 对，
0: 有时间给大伙儿讲一讲。
1: 脾胃也出味儿。
0: 好，有时间再给大伙儿好好说一说咱这个就是站桩啊，具体怎么做哈、啊，包括呼吸啊。
1: 对，
0: 咱们再说好不好？再聊。
1: 好，谢谢。
0: 感谢刘先生啊，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好，再见。
1: 谢谢，也祝你健康。哎，好。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4: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5: 过五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5: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6: 藏边吴丑在华山上突然发现了洪七公的酒葫芦，知道洪七公也在华山之上，转身往山下便逃。这山路本来狭窄，一个人只奔出了几步，就一脚踏在了正在雪里边睡觉的洪七公的身上，只觉得脚下一软，哎呦一声大叫，其余的4个人赶忙围拢过来，扒开了积雪，见洪七公正躺在地上，似乎是已经死去了多时。5个人大喜，连忙伸手探他的鼻息，已经没了呼吸，身上也是冰凉一片。这5个人是欢呼大叫，乱蹦乱跳，就像是拾到了奇珍异宝一样。一个人说道，嘿，这老叫花子一路跟踪，搞得老子好惨，原来他死在这儿了。这洪七公老贼武功了得，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7: 你武功再好难道就不会死了？你想想这老贼又多大年纪了。哎，对，
6: 幸好阎罗王把他抓了去，否则倒是难以对付。当先那个人说道，
7: 来，我们大伙剁这老家伙几刀出出气。
6: 哼，任他九指神丐洪七公什么英雄盖世，嘿，到头来终究是给藏边五雄剁成了他妈的17、18、20几块啊。来，
8: 杨过心想，哎呀，原来这位老前辈便是洪七公，难怪武功如此了得。洪七公的名头和降龙十八掌等绝技，他曾经听小龙女在闲谈的时候说过，但是洪七公的形貌和脾气，就连当年的林朝英也不大清楚，所以小龙女自然不会知道。杨过手中暗扣了玉风针，心想，自己一个人难以打得过眼前这5个人联手，只得等待时机偷发暗器，等伤了2、3个人之后，余下的就好打发了。但随即听那个人说要剁几刀出气，只怕他们伤了洪七公，来不及发射暗器，当即大喝一声，从岩石后边跃出来。他手中没有兵刃，随手捡起2根树枝，快招连发，分别刺向5个人。这5招是迅捷异常，就可惜啊，他跳出来的时候先行喝了一声，所以吴丑有了提防，否则总会有1、2人给他刺中。就是这样，这吴丑已经是颇为狼狈了，窜闪挡架才得以避开。5个人转过身来，见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手中只拿了2段枯柴，顿时把惊惧之心去了8-9。那个大丑喝道，
7: 丑小子，你是丐帮的小叫花子是不是？
6: 你的老叫花祖宗到西天去了，哎，快过来，给五个爷爷磕头吧。
8: 杨过见五个人刚才闪避的身法，已经大约的瞧出了他们的武功路数。这五丑均是后辈的大刀，武功是一师所传，功夫深浅有别，家术却是一样的。要是论单打独斗，自己必可胜他们，但若是这五个人齐上，却又打不过。听见大丑叫自己磕头，便说道：
7: 好，小人给五位爷磕头。
8: 他抢上一步拜将下去，他跪下拜倒，这一招叫前功后居。

0: 当年孙婆婆曾使过，对全真道人张志光出其不意掷出了瓷瓶，差一点打瞎了他眼睛。这时候杨过一个前功后居之后，接着是一招推窗望月，突然间双手横扫，两根枯柴分别击出左右，他左边是两丑，右边是三丑。这一招推窗望月很是阴毒，三丑的功夫较高，急忙竖刀挡架，被他枯柴打在刀背上，虎口发热，大刀险些脱手。可是五丑却被扫中了脚骨，咔吧一声，脚骨虽然没折断，却已经是疼得站不起身来。其余的四丑大怒，四柄单刀呼呼呼劈了过来。杨过身法灵便，东躲西闪，四丑一时奈何不了他。斗了一阵子，这五丑才一瘸一拐的也加入了战团，他恼怒异常，出手就拼命。杨过的轻功远在五人之上，要是想逃走远也不难，只是他挂念着洪七公，只怕一步远离了这五个人就要下毒手。可是他敌不过五人联手，在顷刻之间便连遇险招，他当下俯下身抱起了洪七公，右手挥动着枯柴夺路而行，提起一口气发足奔出了十余丈，藏边五丑随后赶过来。杨过只觉得手中的洪七公身子冰冷，不禁暗暗的着慌，心想哎呀，他睡得再沉也绝没有不醒之理呀、啊、莫非是真的死了？
1: 老前辈，老前辈！
0: 洪七公还是毫不动的，就像是一具死尸，没什么两样，只是还没有僵硬而已。杨过伸手去摸他的心的时候，似乎是还在微微跳动，可是鼻息全无。这么稍一停留，大丑已然追到了，只是他见杨过武功了得，心存忌惮，所以不敢单独逼近。等其余的几丑赶到，杨过又已经奔出了十余丈外。藏边五丑见杨过只是往峰顶上攀过去，眼见的山峰只此一条路，心想难道你能飞上天去不成？所以倒也并不着急，一步步的追赶而上。这山道是越行越险，杨过转过了一处弯角，只见前面的山道狭窄之极，一个人通行也是不大容易。窄道的两旁是万丈的深渊，云雾缭绕，不见其底。杨过心想，此处最好，我就在这儿挡住他们。他当下加快了脚步，冲过了窄道，把洪七公放在了一块大岩石的旁边，立即转过身，大丑已经奔到了窄道的路口。杨过直冲过去，喝道：“丑八怪，你敢来吗？”那大丑还真怕给他一撞之下，那么一齐掉下了深谷，急忙往后退。杨过站在路口，这时已是朝阳初升，大雪已止。放眼出去，只见琼瑶遍山，水晶匝地，阳光映照着白雪，更是瑰美无伦。杨过一伸手，把怀里的人皮面具掏出来往脸上一照，喝道：“哼，你丑还是我丑？”这藏边五丑相貌固然难看，可也不是怪异绝伦，那一个丑字倒是多指他们的行径而言。这时只见杨过双手往脸上一抹，突然就变了一副容貌，脸皮蜡黄，神情木然，就像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僵尸一样。五丑是面面相觑，无不骇然。杨过慢慢地退到了窄道的最狭窄的地方，使了个魁星踢斗式，左脚立地，右足朝天踢起，身子在尘风当中微微地晃动，霎时之间只觉得是英雄之气充满了胸间，敌人纵是有千军万马冲过来，我也这样一夫当关。吴丑心中嘀咕，这丐帮中哪儿钻出来这样一个古怪少年呢？眼见着是地势

0: 只见他跟前一天没什么两样，心想他要是睡着了，在睡梦中也应该翻个身呢，就这样一动不动，只怕是真的死了吧。要是再挨上一日，我饿得力气弱了，更是难以敌得过他们了，不如立马冲出去还能逃生。他缓缓地站起身来，随即又想到，可他当时说过要睡上三日，吩咐我守着照料，我已经亲口答应过了，怎么能够就此舍他而去呢？他当下强忍着饥饿闭目养神。到了第三天上，洪七公还是跟两天前一样僵卧着不动。杨过越看越是疑心，暗想他明明是已经死了呀，我偏守着不走也太傻了，要是再饿上半天也不用这五个丑家伙动手，只怕我自己就饿死了。他伸手抓起山石上的雪块吞了几团，肚子里边的空虚之感才稍见缓和，心想我对父母不能尽孝，对姑姑不起，又没有兄弟姐妹，连个好朋友也没一个，义气二字也不用提了，这个信字可好歹要守他一守。他又想啊，这郭伯母当年跟我讲书的时候说到古时候尾生跟一个女子相约候在桥下，这女子未至而洪水大涨，尾生不肯失约，抱桥柱而死，自此以后这个人是扬名百世。哼，我杨过遭世人轻贱，要是不守个约更加不耻于人，纵然是由此而死也要守足三日。这一日一夜眨眼即过，到了第四天一早，杨过走到洪七公身前，探他的呼吸还是气息全无，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向他作了个揖。唉，洪老前辈，我已经守了三日之约，可惜前辈不幸身故，弟子无力守护你的遗体，只好将你抛入深谷，免受奸人的回辱。他当下抱起了洪七公的身子，走向了窄道。那藏边吴丑还以为他难忍饥饿想要逃走，当即是大声的吆喝飞奔过来。杨过大喝一声，将洪七公往山谷中一抛，对着大丑急冲过去。杨过只奔了两步，突然间感觉头顶一阵疾风掠过，一个人从他头顶上窜过来，站在了他与藏边吴丑之间。
1: 哈哈哈哈哈哈！这一觉睡得好痛快。嗯，
0: 此人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这一下杨过是大喜过望，那吴丑却是惊骇失色。原来啊，这洪七公起初在雪里边是真睡着了，突然被吴丑在身上踩了一脚，自然也就醒了。他存心想要试探一下，看看这个少年能否守得三日之约。每当杨过过来探他的鼻息，他便闭气装死，直到这会儿才神威凛凛地站在了窄道的路口。他左手划了个半圆，右手一掌向大丑推出，正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亢龙有悔。大丑来不及逃避，明知道这一招是不能应接，却也只得双掌一并奋全力抵挡。洪七公的掌力是收发自如，当下只使了一成的力，可这大丑已经感到双臂发麻，胸口疼痛。二丑见他示威，生怕他被洪七公的掌力给震入了深渊，连忙伸双手推在他的后背。洪七公是掌力加强，二丑向身后一仰，险些摔倒。四丑正站在他后边，连忙伸臂相助。洪七公的掌力跟

0: 着传将过来，四丑接着三丑，三丑最后传到了五丑。这五个人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转瞬之间眼看就要被洪七公运单掌之力一股击毙。洪七公笑道：
1: 嘿嘿，你们五个家伙错恶多端，今日给老叫花子一掌趁死，想来也是该瞑目了吧。
0: 这五个人扎定了马步，怒目鼓气，合力跟洪七公的单掌相抗，只觉得这压力是越来越重，胸口烦恶，渐渐的是每喘一口气都觉得疼痛难忍。洪七公突然显得十分诧异，将掌力收回了八成。
1: 你们的内功很有些门道啊，你们的师父是谁？
0: 大丑的双掌仍是跟他相抵，气喘吁吁地说：
1: 我们是达尔巴师父的门下。
2: 达尔巴？
1: 没听说过。你们的内力能够相互传接，这门功夫很了不起呀。
0: 杨过心想，能够得到洪老前辈说一句很了不起，那是当真了不起啊。可是这五个家伙我看也就平平无奇呀，没一个能打得过我呀。只听洪七公又说道：
1: 你们是什么门派的？我们的师父是西藏圣僧锦纶法王门下二弟子。
0: 洪七公又摇了摇头：
1: 西藏圣僧锦纶法王，没听说过。西藏有个和尚叫什么灵智上人，倒是见过，他的武功强过你们，只可惜所学的不是上乘的功夫。你们学的功夫倒是很好，大有道理，去叫你们的祖师爷来跟我比划比划。
0: 大丑说道：
1: 我们的祖师爷是圣僧，是活菩萨，是蒙古第一国师，是神通广大无敌，怎么能。
0: 二丑啊，听洪七公的语气中有饶他们性命的意思，但是大丑这样说那是自断活路啊，忙说：
1: 我们去请祖师爷来跟洪老前辈切
0: 了半天，他那搓也搓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咚咚咚几声声响，山脚后边转出一个人来，身子颠倒着，双手各执了一个石块撑在地上而走。此人正是西毒欧阳锋。杨过一看，失声大叫：爸爸！欧阳锋是恍若未闻，他跳到了吴丑的背后，伸出右足在他们背心上一撑，一股大力通过五个人的身子一路传将过来。洪七公见是欧阳锋陡然出现，也是大吃一惊，又听见杨过叫他爸爸，心想：哦，原来这小子是他的儿子，难怪如此了得。他只觉着手上一沉，对方的力道涌过来，急忙加劲反击。自打华山第二次论剑之后，十余年来洪七公和欧阳锋是从来未会过面。欧阳锋的神智虽然糊涂，但是他逆练九阴真经，武功是越练越怪，他越怪越强。欧阳锋曾听郭靖和黄蓉背诵过真经当中的一小部分，跟自己的武功一一加以印证，也是大有进境。毕竟是正胜于逆，虽然他所知的不多，却也是不输给西毒。这两人在数十年前武功就难分伯仲，此后是各有际遇，今日在华山上是第三度相逢， 一拼功力。

0: 仍然是不分上下。就只可怜这藏边五丑夹在当世两大绝顶高手之间，做了试招的垫子，练拳的沙包，这身上是一阵冷一阵热，呼吸也是一阵紧一阵缓，周身的骨骼是嘎巴嘎巴作响，比任何酷刑都要难过上数百倍。欧阳锋忽然问道，
1: 这五个家伙学的内功很好，是什么门派？
0: 杨过心想啊，连我义父也说他们学的内功很好，看来这五丑果然不是什么寻常之辈。洪七公说道，
2: 他们说是什么西藏圣僧金轮法王的徒孙。
0: 欧阳锋说，
1: 这个金轮法王跟你相比谁更厉害些？
2: 不知道，或许差不多吧。
1: 跟我比呢？
0: 洪七公说，
2: 比你是厉害些。
0: 欧阳锋一愣，
1: 我不信。
0: 两人说着话，手脚仍是继续较着劲儿。洪七公连发了几次不同的掌力，均被欧阳锋在笔端以脚力化解，接着欧阳锋脚上加劲儿，却也难使洪七公退让半分。当世的两大绝顶高手在华山之巅一番逐力，究竟谁胜谁败？这藏边五丑是死是活，杨过站在一旁能不能学得当世两大绝顶高手的旷世奇功？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
8: 他。
7: 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6: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6: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嘞，谢谢。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啊。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
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5: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 老妈，生日快乐！
6: 老妈，生日快乐！
7: 老妈，生日快乐！
6: 我们都回来了。
8: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9: 喂，爷爷，
10: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9: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9: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1: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9: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9: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5: AM 1089 FM 102.9
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6: 小张，遛狗呢？
17: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8: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7: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8: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9: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9: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9: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美食食材啥最

0: 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快递，您签收一下。
3: 好嘞，谢谢。
2: 快递，您签收一下。
3: 好，谢谢啊。
2: 快递，您签收一下。
3: 好，谢谢。
4: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5: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6: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7: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3: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7: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4: 老妈，生日快乐！
8: 老妈生日快乐！
9: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11: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你有哪些烦心事儿、要紧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和我们取得联络。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哈，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是记号号码啊，024-8321-8550
0: 8321-8550。好的，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我省新一轮降水来袭，明天夜间到后天局部地区会有大雨。
1: 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如何将影响我省？
0: 2027年国考设辽岗位726个，报考1548人。
1: 辽宁地区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计划招录人数占

0: 比达到 73.26%。
1: 我省为旅游大巴减免高速通行费近亿元，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好，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一同来说说天气哈。今天白天呢，大连东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呢是由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全省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连、锦州南部以及营口西部和朝阳西部南部以及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呢会出现多云转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今天白天哈，今天最高温度呢，大连、朝阳、葫芦岛是23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2摄氏度。今天最低气温阜新是0度，其他地区1到14摄氏度。
1: 全省各地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均为2级，可以燃烧级别，要加强近日的这种防范的这种需要。同时呢，在今天呢，下午的2点到8点左右呢，大连、丹东地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渤海海峡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西南风6级，阵风8级。
0: 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厄尔尼诺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它会怎样来影响我们的辽宁。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和这个大家呢就一同来说一说哈，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以这个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到小于 1.3 摄氏度啊，定义为呢是弱事件。那么达到或者超过 1.3 摄氏度但是呢小于2摄氏度，定义为呢是中事件；达到或者是超过2摄氏度，定义为呢是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2.5摄氏度呢，就定义为是这个超强事件了啊。
1: 嗯、
0: 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2026年5月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啊，海温呢就会这个快速的攀升。而在7月份，像厄尔尼诺监测区这个海温指数呢就达到了2.09度啊，那么8月的指数呢是达到了2.59度，在9月份呢这个指数就达到了2.94度，都是呢在1951年以来啊这个同期的最高了。那么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也正式的形成，预计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啊海表温度呢将会持续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末呀冬初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达到峰值，而且峰值强度呢会超过 2.5 度，超过历史上呢3次超强事件啊，那也是有观测记录的这样的最强的一次啊。那这三次分别呢是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这次事件具有呢发展速度快、强度强，而且呢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1: 厄尔尼诺发生时，赤道中东部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海表热量向上输送，加热其上空大气，使该区域对流活动明显的增强。与此同时呢，赤道西太平洋的海温相对偏低，大气下沉运动增强，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形成异常反气旋环流，这是联系热带海洋信号与东亚冬季大气环流的关键遥相系统。那么同样的，菲律宾海面的异常反气旋的西北侧盛行偏南风，能够将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持续向我国东部乃至东北地区输送。在厄尔尼诺的遥相关作用之下呢，冬季的东亚大槽强度减弱，西伯利亚高压取弱势，而东亚冬季风整体减弱，中高维环流多向呈现尾向型，那冷空气环流加到抑制之后呢，反映在辽宁冬季气候上呢，全省的平均气温会容易偏高，暖冬发生的概率较大。但是冷空气多以阶段性的渗透形式南下，冷暖波动会更加明显，仍然会出现寒潮和剧烈的降温。
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一共啊是发生了11次哈、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们辽宁省历史气候的特征统计呢，说在辽宁冬季哈、气温是6年偏高、4年偏低、1年持平、 嗯。

0: 二月偏暖的概率是最高的。另外呢，这个降水啊，多少哈，相对呢来说，这个不确定性也比较大。而在11年当中呢，有5年啊，这个降水呢是偏多的，有6年呢是偏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全球共发生了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在1997年到1998年、2015年到2016年。而1997年到1998年东部型啊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辽宁冬季整体的这个出现的状况呢，就是高温少雪。而12月到次年的2月份呢，多数月份啊气温呢又会出现偏高，降水又大幅偏少，水汽输送通道呢是难以建立，所以这个冷空气啊活动相对就偏弱了。而在2015年到2016年呢，这个混合偏东型超强厄尔尼诺啊是属于这个类型，在冬季呢是平均气温啊是略偏高，而且起伏波动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大，12月明显偏高，而到了次年的1月份呢又明显的偏低了。而冬季降水明显偏多，12月和次年的2月降水显著偏多，而且呢也出现了降雪比较充沛的现象。尽管说这个冬季整体偏暖，但是呢次年的1月份依旧会出现这个霸王级的寒潮，而且呢是冷暖剧烈出现波动。
1: 预计在2026年冬季的中高纬度地区以潍向环流为主，东亚冬季风偏弱，东亚大槽偏弱。2026年的冬季呢，也就是12月到2月左右，全省平均气温呢会在零下6度到零下 7.2 度左右，较常年同期零下 7.1 度呢偏高 0.1 度到1度左右。其中呢，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和铁岭地区会偏高 0.6 度到1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呢会偏高 0.1 度到 0.5 度左右，气温总体偏高，但是冷暖波动会比较大，发生寒潮的事件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而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1到24毫米，较常年同期19.1 毫米偏多了1到3成，与常年相比，本溪丹东地区会偏多2到3成，其他地区会偏多1到2成。同时呢，气象专家也提示说啊，辽宁省的气候异常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厄尔尼诺仅是辽宁气候异常的前期外迫这个外强迫信号之一。北大西洋海温、印度洋海温、西太平洋海温、北极海冰、欧亚积雪、高原积雪等信号也会对辽宁气候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厄尔尼诺对东北地区的气候影响是间接的，且影响机制复杂，还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开展厄尔尼诺影响事实和机理的进一步研究，并且对气候预测的结论进行滚动订正。
0: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有关国考方面的一些情况哈。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呢，从今天啊八点呢就已经开始了啊。这次呢是一共计划招录呢3.57万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样一个数字哈。那么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来登录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那么注册认证截止的时间呢是10月23号的18点，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提醒注意了。另外呢，这个科信公考统计数据显示呢，说这次国考涉及我们辽宁的岗位啊，是一共呢726个，预计呢是招录考试人员啊是会达到1548人啊，所以呢这个岗位数量也比较多啊，那么招录的人数呢也比较多啊，也希望大家要根据相关的情况啊来自己来进行填报。
1: 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其中辽宁地区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计划招录人数占比达到 73.26%， 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从辽宁地区各部门的招录情况来看呢，招录人数最多的部门依然是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共380个岗位，招考1100人，最低学历要求为本科。另外呢，

0: 年度招考录用的继续对于公务员招录年龄做出了适当放宽的调整。具体的要求呢，年龄是18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出生的，对于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10月以后出生的。本次国考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的职位类别、不同的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和职业呢，增加专业能力测试。其中公共科目笔试试卷为三类，分别适用于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岗位、市级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和行政执法类职位呢，所有报考者呢需要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另外呢，针对于八个非用语职位的报考者呢，还需要增加统一的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针对于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的机构职位，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报考者呢，还需参加统一组织的专业科目笔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把这个2027年的国考时间节点哈通知给大家。注册认证时间呢是2026年10月14号早8点哈到10月23号的18点。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10月15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查询资格的这个审查结果哈是在2026年的10月15号的早8点到10月26号的18点。另外呢，查询报名的序号是2026年10月28号的8点以后，报名确认以及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11月1号的0点到11月6号的24点。再有呢，就是打印准考证了，这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1月23号0点一直呢到11月29号的15点。再有就是关于考试的时间哈，这个笔试的时间专业科目是2026年11月28号14点到16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啊，考试的时间呢是2026年11月29号9点到11点。申论是2026年11月29号14点到17点。笔试成绩的查询时间是2027年的1月。面试的时间呢是在笔试公布之后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啊具体公布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站来进行进一步查询。
0: 那还有一些高频的问题，我们来做出一些解答啊。是什么情况之下报考者可以更改报考的职位呢？报考者呢，每次只能报考一个职位，在招录机关对于报考申请进行资格审查之前，报考者可以更改。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呢，不得再改报其他职位。没有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在10月24号的晚上6点以前可以改报其他的职位，但是不能再次报考原有的职位。
1: 另外呢，就是关于报名登记表啊，还有这个报名推荐表哈，是什么时候来提供更加妥善一些哈？所有的报考者哈都需要填写我们刚刚提到的报名登记表，还有报名推荐表哈。所填的信息呢，应当是真实的、准确的和完整的。只要信息填报如果是不实的，按着弄虚作假来进行处理。还有就是信息填报不全，导致了没有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这个后果呢，将会由报考者哈来自行负责。还有就是纸质的报名表以及呢报名推荐表，一般呢都会在面试前向招录机关来提供。
0: 社会在职人员一般不需要填写在校成绩和学习成绩，但是呢个别的招录机关会有专门的要求，要从其要求进行填写。
1: 了，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相关报道。10月14号辽宁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呢在沈阳举行。这次活动呢是由省农业农村厅来主办，目的呢就是在于拓展交通场景销售渠道，从而呢搭建农产品产销精准

0: 对接的平台，来培育农业加交通的消费新场景。
1: 活动汇聚沈阳铁路运输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沈阳陶仙国际机场商旅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沈阳阿雷食品有限公司、大连怡和农业有限公司、辽宁深中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全省近50家优质农产品企业代表。活动期间，铁路与机场方面呢，重点推介了高铁餐车、12306商城餐车的展销区及机场商旅场馆等宣传销售渠道。参会企业依次展示了特色产品、产业优势及合作意向，供需双方围绕线上平台入驻、线下场景展销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洽谈，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实现供需高效匹配。
0: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这次活动呢是完善全省农产品外销布局哈，深化呢农业加交通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活动是希望借助高铁还有机场的覆盖面广、客流量大的枢纽优势哈，也会让辽宁的特色农产品能够直面南来北往的旅客，同时也将人的流量呢转换为消费量，还有呢就是品牌的曝光量，为促进企业的提质增效以及呢提升辽农优品市场影响力来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油价啊，很多的司机朋友啊在关注着这个最近油价的涨幅。
0: 嗯、
1: 那按照成品油调价的规定啊，今年的这个油价呢上调呢会在10月15号的24时，也就今天晚上呢12点呢进行。车主呢先别着急的加油，本轮的油价调整呢预计呢会下调，最高预计会降 0.19 元每升。按照最新的预测数据显示呢，汽柴油预计会下调220元每吨、210元每吨。折合零售92号汽油预计降每升是1.8毛，95号汽油每升会下降1.9毛，而0号柴油会下降每升1.8毛。普通的家用车50升油箱来算呢，加满一箱油大概会省9块钱左右。那以上的数据呢也是预测数据，剩余交易日国际油价可能会随时波动，最终呢是以调价的结果为准。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这个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个调价的相关信息。
0: 以下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哈沈阳关于启用新型防作弊电子秤的相关报道哈。为了彻底来破解呢集贸市场哈缺斤短两的计量顽疾，来筑牢民生的消费防线，在10月15号的上午，放心消费诚信看我沈阳市新型防作弊电子秤启用即不合格电子秤集中销毁仪式啊，在沈阳塔湾北航农贸市场呢是隆重举行。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呢沈阳市富士集团，还有呢中国邮储银行沈阳分行等等相关的部门哈，也是联合起来啊，在农贸市场、早夜市儿啊，还有大集啊，共同呢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在这次的活动仪式上呢，电子啊这个计价秤可以说呢是不是精准的这个标准哈、啊，也是关乎到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是不是受到相应的一些损失。那同时呢，它也是守护我们群众舌尖上的公平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一个关键的关口。所以呢，针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鬼秤、作弊等一些突出问题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就积极的修订了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了电子秤型还有这个检定的相关的技术规范，并且呢在全国启动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那么作为全国的试点城市呢，沈阳啊更是立足于本地市场监管实际，积极来探索科技赋能、权益共治的诚信计量新模式。这次仪式的成功举办，可以说呢它是标志着沈阳市呢诚信计量监管试点工作全面提速，而且呢全市集贸市场啊新型防作弊电子秤全域更换、老旧问题秤迭代更新工作的一个正式全面铺开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1: 在仪式的现场，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郑淮海发表了致辞，对沈阳在诚信计量监管、民生消费保障领域的创新举措给予肯定。沈阳塔湾北航农贸市场20名优秀的商户代表，全市场800余名商户在现场签署了诚信计量承诺书，现场领取了全新智能防作弊电子秤，主动践行诚信经营承诺。本次投入的新型防作弊电子秤搭载着智能化监管技术，具备防改装、防作弊、可溯源、可监管四大核心优势，从技术源头上彻底封堵人为篡改、计量作弊漏洞。沈阳富时集团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方呢，积极地履行国企担当，从严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党建引领，打造了标杆市场几方面的做出了重点的承诺，将党建红、计量准、市场旺、民心暖为目标，加强市场管理，提高服务效能，全面筑牢市场诚信计量根基。优秀商户代表也结合多年的从商经历，对个别的商户失信坑害消费者、损害市场声誉不良行为进行谴责，并发出了守规矩、讲诚信、做表率的倡议，带动身边商户互帮互助、团结守信、摒弃陋习、端正风气，让诚信经营成为市场的新风气。那下一步呢，沈阳市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全面启动三大攻坚行动。一是打好科技赋能歼面战，利用新型的电子秤、防篡改、可溯源的技术优势，加强宣传和引导，持续推进老旧秤、问题秤的迭代更新，用科技漏洞堵住这个坏毛病。那二是打造了精准监管攻坚战，通过分级分类监管，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违法者呢从严管控，树立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毁信受罚的价值导性。那么下一步呢，沈阳市会让诚信成为沈阳最亮眼的金字招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2: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3: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4: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5: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5: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0: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5: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0: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6: 沈阳熏鸡架、
7: 大连海蛎、
5: 鞍山南果梨、
8: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9: 锦州小烧烤啊。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哨声虽响，情谊不散。
5: 整装大东北，
0: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美食食材啥最强？
0: 一年一度海参王，
1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0: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8: 过五关。
1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0: 您记好了，
17: 10月28号到31号
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8: 靠谱。
19: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21: 我俩最怕麻烦。
2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2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9: 没必要修，多麻烦。
2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蒸羊羔，
7: 哦，
6: 蒸熊掌，
7: 嗯，
6: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16: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9: 早上好，欢迎乘机。
23: 早上好，各位乘客请上
0: 车。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
0: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4: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16: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用旋律讲述辽宁故事，用歌声擦亮辽宁名片。由辽宁省委省政府重点打造的省级公共品牌辽宁优品，迎来了专属原创主题音乐作品《辽宁优品》。近日，辽宁优品宣传大使、原创音乐人东北小胖丫华夏带领团队，历时五天，跨越沈阳、鞍山、大连、盘锦四座城市，走遍辽宁文化地标、工业场馆、山水景区、特色产业基地，完成《辽宁优品》MV 全景实景拍摄。作品融合了辽宁千年文脉、重工业底蕴、现代制造实力与特色生态物产，凭借真挚的家乡情怀，朗朗上口，旋律广受好评。上线后热度持续领跑，登顶 QQ 音乐热度榜第一位。此刻呢，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唱响辽沈大地、助力辽宁品牌升级的原创歌曲《辽宁优品》。

0: 这个银杏果是能吃的哈，这个没有毒啊，而且呢有一些部分人就说了，那吃呢可以，但是别吃太多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望而却步，说这东西能吃吗？不会中毒吗？沈阳市民啊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表达了，他说我妈妈就捡过这个银杏果，拿回家呢做熟了之后吃哈，也不用怎么担心，哎，少吃一点也是没事的。那么这个银杏果到底是有没有毒呢？啊，能不能吃呢？吃多少呢？是吧？很多人都是就这几个问题来关注的。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表示了，说这个银杏果啊，又称为是白果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料理店啊，也可以吃到。那么路边掉落的这个银杏果去除了会受这个烟尘啊、汽车尾气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之外，那它的这个种皮啊、果肉本身也是含有这个致敏成分的啊。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这个种皮还有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大家在捡食的过程当中啊，必须要戴手套啊，有的时候呢这上面的粘液就会粘到手上，所以呢也会引发接触性皮炎，从而也会导致呢手部发红啊、发痒啊，严重的话还会起这个水泡、刺痛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出现。
1: 嗯，而且呢，医生也提醒大家说，未经处理的这个银杏果呀，它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大概是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那有专家也说了，黄色的核心部分的果仁当中含有青酸，而且呢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这些，而胚芽当中呢有银杏酸物质，具有明显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里面的胚芽部分呢还是有毒的。所以啊，其实这个银杏果啊，它本身是带有毒性的。除了有毒性之外呢，这个银杏果呀，这个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但是要注意处理的方式。医生表示说，银杏果的核心功效是敛肺定喘、固涩止带，适合久喘、虚喘的这类患者。确实可以服用，甚至是说银杏果呢，它本身可以入药，但是呢，在食用过程中必须做熟。第二个就是控制摄入量，不能把它当零食随便吃。
0: 嗯，另外我们在捡的时候啊，一定要戴上手套哈、啊，避免呢直接和这个银杏果来接触。吃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在家里自己弄，可以呢到药店去购买一些这个食用炮制之后的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儿童啊，还有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还有孕妇，一定要少吃。一般情况下呢，是一天控制在5颗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这个银杏果它是能吃的，但是呢一定是要吃过啊，这个处理过的。大家呢尽量不要自行在家进行处理，因为呢很有可能哈，您处理的并不是符合食品要求的，是吧？那么吃了有的时候由于个体的原因，它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症状出现。所以大家呢在见到这个掉落的银杏果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轻举妄动了。
1: 那今天呢是全球洗手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洁净双手，守护健康。一双干净的双手呢，是抵御疾病最朴素最可靠的防线。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院感质控部的主管医师呢就提醒说，洗手是看似小事，却直接关系着个人与家庭的健康，只有规范操作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防病的作用。
0: 哎，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洗手这事儿虽小，但是呢防病的价值哈却非常高。包括我们之前也提到说，这个饭前便后都要洗手，是吧？哎，那么尽量呢也是在生活当中哈，大家呢这个双手啊也是参与很多所有的这个日常的接触哈，也非常容易呢成为细菌传播的载体。那么进食前，比如说如厕后，还有外出归家后，接触公共设施后哈，都可能呢会带来污染的风险。所以专家也建议了，一定要牢记啊，接触清洁物品前，接触污染物品之后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同时呢，也是要把洗手变成主动的健康习惯。
1: 嗯，那么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日常洗手呢，一是什么呢？要在进食相关前，包括在食材准备之前呢，用餐前呢，包括喂婴幼儿前，处理生鲜食品之后啊，都要去洗手。 二是个人卫生时刻，比如

如说入厕呀、更换尿布啊、咳嗽打喷嚏呀、或擤鼻涕的时候呢，处理伤口或者是照顾病人的前后呢，都要洗手。三是外出返家，包括从公共场所回家，接触到公共设施之后，触摸宠物或处理其排泄物后处理垃圾之后，那都要洗手，把洗手变成固定动作，能够减少病菌经手传播的机会，让洗手真正的成为守护健康的有效的方式。那么洗手呢，还要避开一些这个误区，就比如说不能只简单的冲一冲啊，要讲究方法，讲时间，讲细节。规范洗手呢，应该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按照内、外、加、工、大、利、万的这种步骤和操作，整个要揉搓过程大概是20到30秒钟，洗完之后用干净毛巾或一次性的纸巾擦干。日常生活中呢，不少人存在误区，比如说只用清水冲一下，揉搓的时间太短了，用湿巾代替洗手，或者是使用这个潮湿的毛巾呢、等等等等，忽略掉了指尖和手腕。还有人认为啊，戴了手套呢就不用再洗手了，这些做法呢都可能影响清洁的效果，甚至变成无效洗手。洗手呢其实是每个人的健康责任，全球洗手日再次提醒大家呢，要重视手部卫生，掌握正确的方法，纠正不良的习惯，让每一次认真洗手都能够成为守护自己和他人健康的一道防线。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即可。明天同时间，我们的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扬帆逐浪，产业争先，我省游艇行业破浪前行。
1: 古运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首次落户辽宁朝阳，
3: 群英荟萃，赛场争锋，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强阵容。
1: 高速惠民，风光可及，一张高速折扣尽赏天辽地宁。
3: 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1: 刹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3: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脸兼职暗藏风险。
1: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3: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3: 今年以来，我省游艇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仅大连一地登记注册游艇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呢？
1: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够在大连玩了，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来听听大连滨海旅游发展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的介绍。
4: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3: 大连呢，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了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这样说：
5: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1: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根据游艇的类别，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6: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救援。
3: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一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了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三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五艘钓鱼艇生产。
1: 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7: 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有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

0: 10月16号到18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举办。本届年会呢，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识纳入主题。朝阳有哪些非遗家底儿？这里有朝阳社火、辽西太平鼓舞、喀左贝歌台歌、建平马场独杆轿等传统舞蹈，还有木雕、刺绣、制香等传统手艺，丰厚的非遗资源代代相传。
1: 这场国字号非遗盛会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朝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2026年国遗国际非遗日全球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非遗力量，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非遗创造性。

0: 转化创新性发展。
1: 非遗盛会即将启幕，而朝阳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0: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谭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2: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这样说。
3: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0: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4: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5: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浮浮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呢渐渐融入了山水。在50米高的岩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0: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6: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4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7: 东北昌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1: 最近首届东北超最佳阵容新鲜出炉，门将居明泽，后卫包括杨炫业、应少康、张雪龙、刘毅阳，中场是高月晨、任建雄、阿里胡提、武博阳，前锋是马兴波、傅子豪。我们来具体说说。
0: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届东北超最佳门将居明泽，他是沈阳队前门最后屏障，门前的最后屏障啊，门线反应敏捷，高空球处理稳定，心理素质过硬，多轮硬仗贡献关键扑救，多次化解对手的单刀险情，半决赛面对强敌连续奉献神扑守住球门，整届赛事发挥稳定，并凭借持续亮眼的表现斩获最佳门将荣誉。
1: 沈阳队的主力中后卫杨炫业呢，是球队的后防核心，卡位的预判特别出色，协防补位特别果断，身体对抗硬朗，他擅长化解阵地进攻和快速反击，联赛内多次帮助球队零封对手，后场出球稳妥，兼顾防守和后场组织，淘汰赛高强度对决中稳定输出，撑起沈阳整条防线。
0: 大连队后防主力应少康是本届最佳阵容后卫，他一对一防守能力突出，抢断干净利落，边路防守稳固，应对各队锋线冲击始终冷静，既能阻断对方突破，也能后场出球发动进攻，多场硬仗顶住对手持续冲击，稳定的防守表现获外界认可。
1: 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司职后卫，防守选位老道，上抢时期精准，兼具极强的持球推进能力，由守转攻的长传直塞极具威胁，一路带领大连队闯入决赛，攻防两端都有高光贡献，防守拦截和后场组织兼顾，斩获东北超金球奖。
0: 刘毅阳是长春夺冠队伍的中后卫，对抗强悍，卡位扎实，头球争顶能力突出，是长春队防线的定海神针。 决赛面对大连队持续不断的这个边路传

0: 中和高空攻势多次完成关键头球解围，整届赛事镇守后防，截断果断，在高强度对抗下发挥稳定，为长春队登顶筑牢防线根基。
1: 延边中场大将任建雄脚法细腻，大局观出众，擅长中场调度、长传转移，定位球功底突出，赛事中曾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镇守中场，在高强度对抗中梳理攻防节奏，多次送出威胁传球，整届赛事发挥稳定，是延边队中场的核心大脑。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从2024年九月起，辽宁给旅游大巴的高速通行费打了6.5折。到现在，全省已经有220万台次旅游大巴享受到这项优惠，累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看着是一笔减法，辽宁人却算出了好几笔加法。
1: 咱先来说说企业这笔账降得实在。一辆45座的大巴往返沈阳和丹东之间的热门景区，原先通行费要缴600多块钱，打折后每趟下来能省下200块。车还是那辆车，线路还是那条线路，但是这成本却是实实在在降了一截。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省下来的钱呢，没有躺在账上。不少旅游企业主动是下调了包车的报价，把实惠让给了游客和市场。这价格一降，报名的人数就多了起来，团队游订单量明显看涨，生意越做越有盼头。
0: 再来说说辽宁这笔大账算得长远。旅游大巴就像流动的毛细血管，车把人送进城，送进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看演出，一连串的消费就跟着来了。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 从高速引流到景区消费，再到乡村增收、产业增收，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就这样转了起来。路费上的让利换来的是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这笔买卖很划算。
1: 最要说的呢，就是咱老百姓的好处了，看得见也摸得着。出门玩成本更低，包车报价降下来，抱团出游单位组团的花费跟着少了一截，一家人趁假期出门转转，不再心疼路费，
0: 路上走得更顺了。外省车队用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就能预约，审核通过后驶出收费站自动享受折扣，还不设置次数上限，不用来回跑腿，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事儿。
1: 家门口的日子呢，也更有盼头了。游客多了，沿线的农产品有了更多买主，农家乐重新热闹起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正是乡村增收四个字最朴实的模样。
0: 减免的是路费，拉近的是距离，聚起来的是人气。近1元高速费让出去，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游客说走就走，乡村多一份收入。相信随着这样的好政策不断加码，会有更多人坐着大巴走进辽宁的山海之间，辽宁的文旅市场也会越来越热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0: 近期，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 比如说，从10月9号起，高804.6次营口东站至大连北站二等座票价是45元，较以往呢是降低了50%。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06元，较以往降低30%。高8020次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近20%等等。
0: 这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深化市场化票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实践。国铁沈阳局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在淡季适度让利顾客，让旅客在购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实惠，出行安排更加从容了，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1: 不仅如此，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还会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
0: 据了解呢，旅客朋友们呢，在12306官网和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折扣。推荐大家呢，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到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1: 同时，符合老年优惠条件的旅客，在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自助设备的购票界面选择净字标识的列车之后，就可以享受优惠，支持使用现金、电子及积分兑换方式支付。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像点外卖一样下单保洁，如今呢已是不少沈阳市民的生活日常了。京东家政按小时制定标准化套餐，明码标价。美团家政呢开设了保洁入口，团购套餐可以选择日常保洁2小时，深度保洁3到4个小时。天鹅到家沈阳门店呢推出从简历筛选、视频面试，直到电子签约全流程服务。
1: 双十一临近，各平台加码优惠，京东发放满减券。四卡折扣，购卡用户呢可在做饭服务当中定向选择经新东方培训的做饭师，保洁服务当中指定阿姨需满足6次以上兑换卡门槛。天鹅到家推出了包月清洁套餐，常用阿姨呢可以锁定赴约。对比发现哈，京东部分时段叠这个时段券叠加国补之后呢，低到了60元左右。美团2小时日常保洁团购价是99元，天鹅到家大约是99到110元。价格差异呢是源于模式不同，自营统一培训标准可控，第三方灵活，但是呢水准参差。
0: 单次保洁呢是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月保洁则是瞄准了日常之困。沈阳多家家政公司呢推出了灵活包月方案，家庭保洁每平方米约2块钱，开荒保洁4块钱起，按频次每周2到3次，每次2到3个小时，月花费400块到600块。每日上门做饭加保洁的深度包月，月支出2000元到2500元不等。
1: 30岁到35岁人群群呢是家政消费核心群体，习惯手机比价，看重明码标价和标准化服务。除了日常保洁收纳整理之外，像深度保洁啊、上门做菜呀、宠物喂养也是受青睐的。
0: 中老年家庭呢则更看重眼见为实，所以说传统家政门店依然是人气不减的，当面沟通、现场面试阿姨仍然是首选。专业人士建议，选家政服务别只图便宜，要选大品牌，线上看评价、复购率和售后来追溯机制。
1: 整理收纳现在正在成为沈阳家政消费的新

0: 增长点。与保洁不同，收纳呢解决的是乱而非脏，讲究的是空间规划和美学陈列，解决家庭空间、物品和人之间的矛盾。
1: 收纳消费群体呢，以年轻家庭为主，客户主要拥有两类，搬家刚需和年轻人。数据显示，家庭收纳整理领域90后从业人数增速超过了 90%， 近90%职业整理师接受过高等教育。
0: 从擦玻璃就行到深度保洁成标配，从临时找人打扫到定期包月请洁，从自动自己动手规制到请专业收纳师上门，沈阳家庭对清洁服务正倒逼供给质量提升。
1: 对越来越多沈阳家庭而言呢，家政清洁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刚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线上优惠加码，让更多家庭以更低成本享受品质清洁服务。

0: 2021年我国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保护近 30% 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五年过去，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答卷。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首批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发源，江河源头生态关乎下游水资源安全。2021年到2025年，园区实施128个生态修复项目，治理黑土滩、退化草原和沙化土地。2025年草原综合植被概率提升至了 68%， 湿地面积稳定在 3.17 万平方公里。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川陕甘三省，栖息约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总数70%以上。过去山岭道路割裂栖息地，大熊猫种群难以交流繁衍，三省协同开展栖息地修复，建设多条生态廊道，打通破碎化区域，促进局域种群连通。大熊猫呢是散户物种，保护其生存环境，雪豹、川金丝猴等众多动植物也得得到庇护。部分区域推出了自然体验线路，护林员转型为生态导赏员，引导大众了解生态保护。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2021年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如今呢已经增长至了72只东北虎、115只东北豹，还拍到雌虎携带了五只幼崽的六虎同框珍贵画面。园区清退矿业权、清理沟隙项目，大面积补种植造林，修复动物迁徙通道，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利用红外相机和智能算法识别野生动物，虎豹识别准确率超过了 90%， 数字化网络持续记录虎豹活动。
0: 五大国家公园各有任务，但是保护理念一致，生态保护不再是简单圈地守护单一物种，而是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兼顾生态安全与发展价值。
2: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2027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1: 今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呢？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网专网站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
0: 所谓的违岗呢，就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1: 考场入场时间要求调整，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规定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0: 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
1: 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号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号18点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的确是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来进行咨询。
0: 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来怎么报名呢？

0: 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
1: 核准职位条件审慎选岗，每次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改报了。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批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批的也不能再改报了。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来进行咨询。
0: 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1: 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了确认缴费。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0: 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关注了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13号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把这个刹车踏板啊单独送检，结果呢是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是啊，这份说明发出来，网上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反而更热闹了。
1: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这事儿啊得从10月8号说起。当时呢，这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封闭场地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连续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后，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断裂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大约在1600牛左右，停车距离从正常的38米一下子就拉长到了140米，只能够靠 P 档应急减速。事件一出呢，江淮汽车也是当天股价直接跌停。
0: 尊界当晚呢就发了声明，说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高于国标和行标，自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当中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但还是承诺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到了10月13号这份第三方检测说明出来了，核心啊就是一句话，送检的踏板总成在实验室台架上加压到3000牛，目视检测没有裂也没有断。
1: 但是呢，这份报告呀，很快就引来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直接质疑。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连发4条微博，他的核心疑问就是，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实验室里一分钟慢慢加到20毫米的力，和实车紧急制动那一瞬间啪的砸下去，这材料承受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他还追问，那既然都合格了，那就别升级了，为什么还要给车主免费换呢？
0: 是啊。
1: 另外，报告里样品照片没有，视频没有，检测前后对比没有，连检验章在哪儿都没有看到。
0: 不少网友也是问了同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台架合格，实车怎么就断了呢？是装配问题呀，应力叠加，还是这个制造批次有差异呢？这份报告恰恰是没有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完全给规避过去了。有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很客观的说哈，这个台架实验和实车测试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是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
1: 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内饰，而是安全信任。公众期待的呢，不是一份零部件在实验室里的合格单，而是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把那个问号拉直。

0: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给 AI 平台，三天收入了近2500元，这个话题让不少人心动哈。
1: 嗯、
0: 也有人脸授权平台宣称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话看起来也挺吸引人的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收益高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1: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人脸授权是啥哈，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呢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0: 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啊是相似的，包含了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面的全身照，再填写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1: 平台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亲密情感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就完成上架。
0: 嗯，价格方面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平台专业的演员哈，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呢是飙到了10000元。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中之后，就可以下单付款了，购买单次或者是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那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通过之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约30%。
1: 这事儿听着可真挺好哈，这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了哈、
0: 嗯、
1: 这别着急，咱们再来说说这风险。从业人员就分析呢，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集中需求在明星和短剧网红上，咱普通人呢机会不太大、
0: 嗯、
1: 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的风险。
0: 是，可别觉得我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哈、
1: 嗯、
0: 实际上当不了，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啊、
1: 哎、
0: 让 AI 替你当演员。
1: 是，
0: 对于这种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哈，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本、发行播放等环节呢，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1: 专家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那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闭环。建议大家做人脸授权之前呢，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嗯，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规范、被违规滥用哈，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调侃悬空寺悬空。这视频一出啊，是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10月13号呢，横山景区管理中心就发布通报称，经过专业检查，这次行为暂时没有给文物留下肉眼可见的直接损伤，但会破坏古建筑木构原本的受力平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1: 这千年古建可不是家里的健身器材
0: 啊，
1: 这国宝文物哪能这么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建在悬崖峭壁上，能屹立1000多年，靠的那是古人精妙的建造手艺，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细心守护。它和现在的楼房那可不一样啊，之前的建筑全是靠

0: 榫卯结构，把这个梁啊、柱啊这些构件咬合在一起。
1: 嗯，
0: 受力那是十分精巧的，一根横梁是牵一发动全身。咱们普通游客参观啊，都得轻手轻脚。你说这位博主把文物横梁当成单杠来练臂力。我说这赶紧取关吧，
1: 嗯，
0: 这哪儿是秀体能，这纯粹是在秀无知啊。
1: 你说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呢，他还把这段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0: 嗯，
1: 当成这个博流量的表演，
0: 嗯，
1: 这就相当于你现在在景区画一个谁谁谁到此一游，然后你还觉得特别得意，然后发到网上了，
0: 是，
1: 这是怎么想的呢？拿这个国宝古建筑当健身房已经很过分了，还公开传播视频，
0: 嗯，
1: 说明博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0: 嗯，
1: 很容易带动其他人跟风模仿。
0: 是，这件事儿可不能是简单的一句手欠就翻篇了哈，
1: 哎。
0: 通报提到，当事人故意拉扯国宝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对文物安全有着明确规定，悬空寺不是随便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当事人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调查认定。
1: 文物毁掉可能只需要一瞬间，想要修复却难如登天。敬畏历史不能只挂在嘴上，参观古建时要管住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国宝既需要法律筑起坚固防线，也需要每个人守住文明底线。悬空寺可以凌空悬于山崖，但文明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级别赛事的最好成绩。这喜讯一出啊，不少他代言的品牌立刻推出庆祝活动了，一波借势营销迅速引爆网络。不过呢，两场热度截然不同的营销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10月12号，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官宣，为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消息一出，消费者热情爆棚，大量用户涌入小程序下单，直接导致系统崩溃，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迅速登上热搜。
0: 嗯，我看到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时候，真的去小程序下单了，
1: 哎，
0: 但是发现哈，离我们单位附近近的这几家店哈，
1: 嗯，
0: 在正在制作的饮品要么是500单，要么是240多单。
1: 我天，这一天能做完吗？
0: 你点都点不进去。
1: 嗯太火了。
0: 对，这个活动线下也是相当的火爆哈，全国多家门店订单爆满，排队人潮不断，你说这店员都忙到崩溃了哈。这话题也是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留言心疼一线员工高强度工作。面对巨大的客流压力呢，部分的分店只能临时限流，甚至是短暂闭店。
1: 随后霸王茶姬发布内部通知，向全国门店员工送上感谢信，还拿出1350万元作为专项奖励，感谢一线伙伴的坚守。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启航分析，大力度促销呢是一把双刃剑，门店限流闭店是品牌为保障出品维持秩序的应急办法，但不少顾客专程到店却无法下单，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他建议品牌做大型的营销活动呢，不能够只追求流量，一定要提前做好客流分流，预警预约全套预案。
0: 嗯，另一边呢，上汽奥迪的宣传文案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品牌发布推文，标题呢是这样写的啊，大家分析一下它是啥意思，
1: 嗯，
0: 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1: 哎，
0: 你就分析一下，看到这个标题你是怎样理解的呢？
1: 嗯，我这一下我就觉得，那我得去买一辆啊。
0: 买一辆
1: 啊，这买一辆之后一家都能用，一下有两辆，这太好了。
0: 哎，对，你看跟大家理解的都是一样的哈，
1: 嗯，
0: 不少消费者一看到这个标题以为就是买车送车呢。
1: 是啊，
0: 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活动所说的这个奥迪啊，其实是奥迪2024年推出的电车子品牌。
1: 嗯。

0: 并非是奥迪的全部车型。
1: 哎，那其实这么说也行啊，那不管是电车油车，你赠我一辆就行是吧？
0: 对吧？
1: 哎，
0: 也挺合适。但是所谓的买一赠一，是购买E7、X、E5两款电车，赠送的只是价格不到千元的同款的车模。
1: 你这我已经无语了，你这不知道说啥了。你说我感觉平常去买车也能赠个车模，你整个这活动你就赠个1000多块钱车模，咋想的？还写个买一赠一？
0: 对，它根本就不是真车的买一赠一，
1: 哎，
0: 就送你一个车模，你买一个大的送你一个小的。
1: 啊，你就是俗话说得好，这个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你不能送，你别拿这种方式来坑消费者，
0: 就
1: 是
0: 营销噱头嘛。
1: 对呀，
0: 啊，
1: 你说借助这个体育热点做营销，它本身它是无可厚非的，市场呢也认可优势的创意，但是你这品牌承接热度要有匹配的能力，你得有一定度啊。这大众反感的是这种夸大式蹭热度营销。
0: 嗯，
1: 流量如果说脱离了实体服务，一味盲目的追逐热度，那只会让营销非理性消费氛围。
0: 嗯，郑钦文夺冠是属于中国网球的高光时刻，品牌借赛事热度传递祝福，这是值得肯定的哈。
1: 嗯，
0: 但是营销你不能玩文字游戏。
1: 是啊，
0: 流量盛宴更需要守住诚信底线，既要接住热梗，更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0: 金成龙出生抚顺，这是一片孕育雷锋精神的沃土。金成龙与雷锋有那么多的关联，两人相差整整60岁，都属龙，同样都当兵，同样英年早逝却青春永驻，同样被人说成傻子。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是傻子，这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做这样的傻子的。或许，金成龙想要成为的，就是这样心怀大爱。

0: 扎根时代、融入青年的生动体现。他用行动告诉广大青年，践行雷锋精神也从来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力所能及、始于足下的日常点滴。青年不必苛求成为英雄，只要坚守本心，向善而行，以平凡之姿传递温暖力量，同样能使雷锋精神熠熠生辉。
1: 第六章，冰河之上，杨柳依依。
0: 英魂映山河，薪火永相传。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金成龙26年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既有医者仁心，又有军人赤诚，既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善行，又有震撼人心的英雄壮举。他是新时代雷锋精神最生动的传承者，新时代青年最鲜明的楷模。他的壮举以生命的重量在全社会掀起向善向暖的涟漪，他的精神以动人的力量融入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从媒体的深情追忆到群众的自发致敬，英雄精神与雷锋精神相融共生，激励着每一个人把感动化为行动，让社会向善向美。
1: 媒体礼赞，活成雷锋样。金成龙牺牲后，全国各级媒体纷纷聚焦这位年轻英雄，将他蕴藏在平凡里的赤诚与坚守娓娓道来。人民日报在第六版刊文称赞他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救助他人。
0: 新华社以冰河作证成龙无悔为题，不仅还原了他听到呼救后毫不犹豫抄起木棍奔上冰面奋力施救的生死瞬间，更从他泛黄的日记里读懂了那句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这背后藏着他一生的坚守，那是他参军时的誓言，是他学医时的初心，更是他待人处事的本能。
1: 新华每日电讯以有情有义有祖国，读懂日记里的你为题，在头版报道了金成龙的先进事迹，并深情地写道，从你为营救群众倒在冰河之中的那一刻起，你的名字便传遍了辽沈大地，如同春风拂过每个人的脸庞，也如春雨浸润每个人的心田。这篇道尽了对英雄的不舍与敬仰，让人们看见了平凡青年的英雄模样。
0: 解放军报盛赞他不愧是雷锋兵，
1: 光明日报以生于雷锋城活成雷锋样，大学生金成龙舍己救人获辽宁时代楷模称号为题，解读他的精神内涵。
0: 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他的事迹，用当我化为尘土请记得我的微笑传递他的赤诚与大爱。
1: 短短一周内，全国300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让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媒体的镜头里更多的是身边人的含泪追忆，每一段讲述，每一个细节都让金成龙的形象愈发鲜活可触。邻居秦丽含着泪说，
2: 那成龙啊，特别爱笑，还特别有礼貌，那脚步声特别好认，他轻快还有节奏，上楼的时候吧，两步并作一步，每次看着我呀，老远就笑着喊秦姨，你腰背总是挺得直直的，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肯定是当过兵的人。

0: 辅导员郎峰浩拿着那叠整整13张献血爱心卡，声音哽咽。哎呀，那天呐，在寝室整理他的遗物，我们翻到这些卡片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平时只知道他热心，经常主动帮同学占座讲题，却没人知道这个20多岁的孩子默默献血这么多年，累计足足4000毫升。他是在用自己的热血一点一滴的温暖这个世界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红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95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0: 60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1: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0: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1: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0: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0: 金成龙的同班同学好友邢浩翔细数着金成龙藏在细节里的真情实感与默默付出。作为年级学生干部，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精准梳理的学习资料，帮大家攻克难点。遇到同学考试失利或心态迷茫，他从不敷衍，结合自身参军与复学经验耐心开导，用温暖与力量点亮大家前行的方向。沈阳闪电应急救援队的队友们每次训练时，总会下意识地看向那个曾经冲向最前面的身影。后勤组组长崔颖抹了把眼泪，声音沙哑，听到成龙牺牲的那一刻，队里的汉子们都没忍住，全哭了。他技术过硬，责任心又强，不管是训练还是出任务，从来都是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他常说，我当过兵就该冲在前面。他真的一辈子把军装穿在了心里。队员们也都说，成龙虽然走了，但在我们心里他从来没有离队，我们会带

0: 着他的遗志，救更多人，守更多家，不辜负他的初心。
1: 哎，金成龙啊，可朴实了，我们就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在社区做了好多的好事儿呢。
0: 抚顺粮库社区党委书记庞静满是惋惜。
1: 哎呀，这成龙这一家在咱社区啊住了20多年了，从小就爱帮人，这孩子们都喊他成龙哥哥，他就是我们这个楼院的孩子王。
0: 网友致敬，青春永不落幕。
1: 26岁的青春定格在冰河之上，你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大爱，一路走好，英雄永不落幕。
0: 生于雷锋城，活成雷锋样，你是新时代青年的榜样，我们会带着你的善意继续前行。
1: 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你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向你致敬。
0: 平凡日子里默默行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这就是中国人的英雄本色呀。
1: 少年自有少年狂，敢为人民赴险疆，金成龙用生命诠释了善良与担当，向英雄致敬。
0: 他是雷锋故乡的好儿郎，是新时代青年的榜样，英雄一路走好。
1: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金成龙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善而行，向光而生。金成龙的英雄事迹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每个人心底的善意。全国网友纷纷留言致敬，一句句发自内心的敬仰与怀念，藏着对英雄精神的弘扬与传承。一条来自抚顺本地网友的留言格外动人，我和成龙住一个社区，看着他长大，他就是个普通的小伙子，爱笑，热心，见谁都笑眯眯的，主动帮老人拎菜，帮邻居修东西，从来不求回报。那天听到他救人牺牲的消息啊，我哭了一整晚。他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这份朴素的善良就是最动人的英雄本色，我们抚顺人永远为他骄傲。这些真挚的留言汇聚成对英雄最深切的怀念，也彰显了全社会对高尚品格的崇尚。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这份朴素的评价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也传递着全社会对英雄的缅怀与敬仰，也让金成龙的精神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温暖着无数人的心。致敬从不只是留言里的缅怀，更化作了行动上的传承。学习金成龙，当志愿者，做志愿服务，成为这场全民致敬行动的主旋律。在粮库社区，曾经由金成龙带头开展的志愿活动，如今有了更多人的主动参与，为独居老人提供代办服务，清理环境卫生。就像当年金成龙做的那样，为了建设幸福和谐家园而行动起来。社区的孩子们也学着金成龙的样子，主动帮邻居开门，捡拾楼院垃圾。他们都说要像成龙哥哥一样善良。辽宁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同学们自发在金成龙曾经学习的教室摆上鲜花，传看学习他的事迹报道和日记笔记，传承他的初心。有同学主动加入学校的志愿服务队，利用周末时间走进社区，为老人免费测量血压，讲解养生知识，用自己的专业所长践行着金成龙学医救人的信念。还有同学发起爱心献血倡议，他们说金成龙用热血温暖世界。

世界，我们也要跟着他的脚步，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3: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0: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8: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7: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7: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0: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7: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5: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 树枝

0: 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心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权臣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

0: 也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

0: 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十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4: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架支起来呀、啊！
8: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0: 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1: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
4: 到了，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9: 好嘞，奶奶，给你。
8: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9: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还是先来说说天气预报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辽宁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10月17号午后一直到18号的早晨，辽宁省自西南向东北将会出现一次区域性的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主要的强降雨时段给大家提示一下，辽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是17号的傍晚到18号的凌晨，其他地区17号的后半夜到18号的早晨。因为自西南向东北嘛，所以西部和南部地区是率先开始下雨的啊。另外呢，辽宁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阵风9到10级，局部地区会达到11级以上。
1: 而在降雨过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东南部地区局部会下降8到10度。19号的早晨，南部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为8到12度，东北部和西部地区为1到4度，有霜或是轻霜，山区将会低至-4度到0度，会有霜冻，其他地区在5到7度之间。
0: 这一次呢，各海区不管是强风还是强雨都会出现，所以呢，海上航运和渔业捕捞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组织作业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同时也要做好一些简易房屋、高空悬挂物等等防风加固的工作，防范大风对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另外，在农业生产方面，建议加快成熟大田作物的收获进度，果蔬适时采摘，以收秋粮要注意防雨和通风晾晒，同时要做好设施农业加固和保温的工作。辽宁的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还要关注霜冻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那明天白天是全省都是晴朗的天气啊，降雨会从明天的夜间开始，所以这一白天的时间大家就抓紧的，你是收获也好还是晾晒也好，一定得拾掇好啊，把怕雨浇的东西赶紧都盖上。

0: 有关超强厄尔尼诺的消息啊，大家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究竟对辽宁冬季的气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最近啊，这气象部门也给出了权威的回复。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将会达到峰值，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这次事件呢，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等一些突出的特点。
0: 反映在辽宁省冬季气候上，全省的平均气温容易偏高，暖冬发生的概率增大，但是冷空气多以阶段性渗透的形式南下，冷暖波动明显，仍然会出现寒潮和剧烈降温。
1: 回顾过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共发生了11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辽宁历史气候特征统计，辽宁冬季气温6年偏高，4年偏低，1年持平。2月偏暖的概率是最高的，降水多少不确定性大。11年当中有5年偏多，6年降雨偏少。
0: 那么1997年到98年，辽宁是遭遇到第一次超强厄尔尼诺，辽宁整个冬季整体高温，雨雪比较少。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多数月份气温偏高，降水大幅偏少，水汽输送通道难以建立，冷空气活动偏弱。
1: 2015-2016年混合偏东型超强厄尔尼诺，冬季平均气温略偏高，起伏波动大，12月明显偏高，第二年的1月明显的偏低，冬季降水明显偏多。12月和第二年的2月降水是显著偏多，降雪充沛。尽管冬季整体偏暖，第二年的1月仍然出现了霸王级的寒潮，冷暖剧烈的波动。
0: 咱们遭遇过2次超强厄尔尼诺，但是这2次表现也完全不同啊！一次是雪特别少，然后另外一次呢，降雪还特别的充沛哈、
1: 啊。厄尔尼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端天气偏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具体关注一下辽宁冬季气候的预测情况。
1: 预计2026年冬季，也就是2026年的12月到明年的2月份，全省的平均气温是-6.1度到-7.2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0.1到1度。其中，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和铁岭地区偏高0.6到1度，其他地区偏高0.1到0.5度，气温总体偏高，但冷暖波动大，发生寒潮的事件概率大。
0: 那么冬季的降水情况呢，是21到24毫米，全省平均的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3成。和常年同期相比，本溪和丹东地区偏多2到3成，其他地区偏多1到2成。
1: 而在冬季厄尔尼诺事件预计秋冬季会达到峰值，所以呢还是要提高重视的，要积极防范极端天气气候多发强发的风险。冬季整体偏暖，但是冷暖波动大，存在阶段性低温冻害的风险，还要重点防范阶段性低温带来的冻害损失。
0: 那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根据天气预报的变化做好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冬季要关注一下雾霾、寒潮、低温雨雪灾害，夏季呢则要重点关注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和用电的风险。
1: 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辽宁省气候异常多是因为多因子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厄尔尼诺呢只是辽宁省气候异常前期外强迫信号之一，像北大西洋海温呢、印度洋海温、西北太平洋海温，包括北极海冰、欧亚积雪、高原积雪等等等等，这些信号也会对咱们辽宁省的气候有一些重要的影响。
0: 它绝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某一个因素能够影响和导致的啊。此外呢，厄尔尼诺对东北地区的气候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影响机理非常复杂，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也将持续开展厄尔尼诺影响事实和机理的进一步研究，并且及时对气候预测的结论进行滚动订正。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及时的天气预报，
1: 对，
0: 做好这日常的安排就好了。
1: 咱们也不用过度的紧张，谈恶色变啊，要理性的看待厄尔尼诺。
0: 没错。金秋时节呀、这果香浓郁的就要数南果梨了哈。
1: 现在正值鞍山南果梨的采收旺季，位于大屯镇的腰屯南果梨。

0: 和幸福署了。
1: 2026年，在双塔街道党工委的引领之下，一塔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啊，积极探索了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径，整合了辖区农户零散土地1500亩，采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良种采购、统一技术管理、统一田间作业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发展大豆、地瓜等农作物种植。
0: 其中优选了鼹鼠25和技鼠26这两个优质的蜜鼠品种，规模化栽植50亩，产品品质突出，预计可实现收入20万元以上。连山街道鱼店社区则以新品种加上标准培育再加上品牌赋能，让集体经济曙光满田金秋时节，曙香四溢啊。
1: 对，这个曙光就是红薯的薯啊。今年呢，社区还依托了5亩集体土地，优选了哈密地瓜、鼹鼠25、鼹鼠25、技鼠26等优质品种，以及新引进的太子1号红薯。这个太子不是皇帝的儿子哈，是泰山的太，紫色的紫哈。通过标准化科学培育，总产量呢是突破了8500斤。
0: 另外，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400多亩的沙瓤地瓜种植基地今年也是迎来了丰收季。过去种地啊都是依靠传统的经验，那藤蔓旺长抢肥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会导致薯块个头小，长势也不太均匀，老式的番腕还容易特别容易伤根，地瓜的品相和产量一直也都上不去。种植户孙军说啊，他们家基地采用的是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合理调控这个藤蔓的长势，田间产出的地瓜薯形均匀，表皮光洁，那么果肉更是绵密香甜啊。
1: 据测算，今年基地地瓜平均亩产可以达到4500斤，400多亩的基地总产量能够达到180万斤。相较于传统的种植模式，每亩地瓜优果率啊也提升了10%以上。花生示范田又传来了丰收的捷报。
0: 依托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项目，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在锦州市黑山县无良店镇大崔村举办了秋收测产收获观摩会，现场检验项目示范推广成效，分享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
1: 项目主推的品种，省农科院花生所选育的花生品种辽花917，折杆重为每亩512.11公斤，比当地常规种植的品种白沙308增产了33.66%，增产的效果呀是相当显著的。
0: 据了解，这次核心示范区位于黑山县无良店镇大崔村的黑山县张哲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100亩，项目从优良品种的筛选、水肥一体化、肥料减施增效，再到绿色防控等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集成示范。
1: 示范的品种呢也很多哈，一共有10个，给大家说一说，包括富花36、富花37、富花38、富花52，还有富花201、富花203、204、辽花608、辽花917和青花6号。
0: 而在技术集成上，示范田采用的是浅埋滴灌种植，实现水肥一体化，在开花下一针期、还有加果膨大期、保果成熟期各随水滴肥一次，达到节水节肥的目的。同时呢，实施肥料减施增效技术，复合肥减施20%，加异土硅肥10%每亩，以及 ARC 微生物菌剂每亩是4公斤。还有呢，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植保套餐和生理调节剂，降低农药残留，实现了高产、高质、高效和绿色生态的有机统一。
1: 一位来自当地的种植大户啊，自己也感叹哈，他说以前种花生呢基本上靠经验，产量也一直上不去。今天呢观摩了辽花917的示范田，亩产512公斤，比常规种的白沙308多出了1/3的产量。明年啊自己也要跟着用一用这套技术和品种啊。
0: 看来这套没白来。辽宁地处世界花生黄金的种植带，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花生主产区和出口基地。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持续深耕花生全产业链标 准化种植模式的研究，深化和主产区示范基地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区域农业绿色高效发展。
1: 与会的专家也表示啊，这一次秋季测产观摩会检验了项目示范推广的实际成效。

0: 也为辽宁花生高产高质高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花生所呢，也将为辽宁乃至东北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国家粮油安全。每到了丰收的季节，这采摘油啊也火了。
1: 比如说本溪市平山区桥北街道岭下村的软枣采摘，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一大清早进村路上的车子就会排起了长队，115亩的软枣种植园里人来人往，有人提着篮子钻进了藤蔓下的这个下面去挑果子，还有的人呢是站在路边称重啊装箱。
0: 嗯，村民严烨就守在种植园的入口开始这个指挥车辆了哈，车往这边停，别都挤在门口了谁也进不来哈，
1: 大家都想少走点道，
0: 可不咋的。他说呢，现在眼下每天啊，少说也能来200多人啊，一直得忙到天黑。这人流里头呢，有从沈阳来的，还有从周边来的。这游客呀，李霞就说了，你看我摘的这个软枣，超市里也有卖的哈、啊，我从沈阳过来，但是呢，这个运到沈阳之后，这味儿啊，就和我刚摘下来的它不完全不一样哈、啊。
1: 嗯，这多少也有点心理作用啊。
0: 而且你自己摘的你都是看好了、
1: 啊、
0: 哎，相中了，那吃起来味道也是不一样，我感觉哈。
1: 嗯，所以呢李霞一家都是特意开车来到这里采摘、
0: 哎、没错。
1: 说到这个软枣啊，虽然叫枣，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嗯、但是它并不是枣，它的学名叫做软枣猕猴桃，个头只有拇指肚那么大小，果皮光滑不带毛，吃起来酸甜可口，既可以直接的鲜食，当然也可以做成像果酱啊，榨成果汁等等。软枣猕猴桃的营养丰富，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还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对日常养生保健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近年来软枣猕猴桃的市场热度是在明显的上升。
0: 今年呢岭下村的软枣子啊就迎来了大丰收，村党总支书记刘志鹏介绍说，全村软枣的产量能够突破3万斤，种植园里的果树挂果量大，果品品质也好，村里呢也同步线上线下都整啊，线下采摘，线下零售，线上电商再接着卖哈、啊，不仅是让村子里的人气旺了，还带动了参与软枣种植、田间管理的村民能够实现稳定的增收。
1: 说到岭下村软枣产业的起步，其实呢要从村子后面的一片山坡来说起。过去岭下村是以玉米种植为主的，村民们忙活了一年，收入非常的有限，村子里和镇里都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有人到省内省外的很多城市去学习，看过草莓、大樱桃、红薯等等项目，但是呢试下来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刘志鹏还记得当时大家心里特别着急，总是想找一个真正适合岭下村的产业。
0: 一次外出考察的时候呢，就有人留意到哈、啊，这个软枣开始在市场上走俏了。刘志鹏说呢，这个岭下村后面啊，这个山上原本就有不少的野生的软枣，很多村民小时候都吃过哈、啊，其实本溪人都吃过、
1: 嗯、
0: 只是一直没有人把它当成产业来干哈、啊。村干部和村民呢就来到村后的这个山上去查看，拨开树枝很快就能找到一串串挂在藤上的软枣子，大家心里也终于有底了，既然山上野生的都能长，那村里肯定也能大面积种哈、啊。
1: 为了把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样的给他弄清楚，村子里还专门请来了农业专家，既查看了山上这些软枣的品质，然后呢也对村子里的土壤进行了鉴定，这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山上的那些软枣品质不错，村里多数的土地呢都是向东的向阳坡耕地，光照还有土壤条件都是非常适合软枣生长的。
0: 那有了专家的意见呢，岭下村就确定了发展软枣产业的方向，村里分两次建成了软枣示范种植园，一共是115亩，栽种的软枣苗接近8000株，这软枣子呢也带来了钱袋子，还磨出了村民们的手艺哈。刘志鹏介绍说呀，这果子看着好种，其实呢还挺娇贵的，这日常打理呢也是不能马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得在它不同的生长阶段去进行剪枝，最后得让这个养分能够集中到结果实的这个枝条上。
1: 刚刚说到剪枝，其实这剪枝的技术性还是特别强的，所以在村子里啊，挺长一段时间都是雇人，雇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到这里干这活儿、嗯。近几年来，村子里就把课堂搬到了种植园，然后呢，请专家和本地的一些土专家手把手的来教大家，组织村民啊，系统的学习这个剪枝技术。到如今，村里很多的村民都已经自己能上手了，

0: 既省了用工成本，也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
1: 对，因为你常年种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总靠别人来给你剪枝。
0: 对，
1: 人家时间合不合适，对不对？
0: 还是技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1: 哎，那当然，这岭下村的变化呢，也是本溪市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本溪市围绕中药材、山野菜、软枣子、大榛子、荣山羊等产业，也在持续培育本溪山榛地方特色品牌。本溪软枣获批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本溪市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558亩，产量达到了2000吨。特色农业也正在沿着规模化、品牌化和产业化的路子越走越宽。咱农民朋友种地呀、啊、总是受到过虫查的影响，也吃过这里的亏。
0: 嗯，
1: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治虫查呢？
0: 在阜新市张武县兴隆山镇的老虎村，千亩大豆田正由绿转黄，大豆籽粒饱满，豆荚沉甸甸地挂满了枝头，丰收的喜悦就写在了种植户的脸上。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丰收田啊，已经是连续第五年种植大豆了。
1: 有老铁说连续种五年那哪行啊，
0: 肯定
1: 这怎么行的呢，是不、
0: 哎、
1: 走在试验田边啊，张武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部副部长曹有文介绍，按老一辈的种植经验啊，那大豆最忌讳的就是虫查和蝇查了。第二年连着种叫虫查，隔一年种叫蝇查。那大豆一旦虫查呢，包囊线虫和根腐病就会大规模爆发，产量滑坡的就相当厉害。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大豆生产当中难解的一道题。
0: 所以关键问题来了，怎么让土地打破这种虫查魔咒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李培武院士团队带来了 ARC 生物菌剂耦合技术。那么针对大豆虫查容易带来的土壤和病害问题，张武县就引入了 ARC 生物菌剂耦合技术，将生物菌剂应用到大豆的生产当中，那么通过提高根瘤活性、促进生物固氮等等方式来改善土壤的环境，从而减少对化肥的依赖。
1: 连续种了五年大豆，不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根腐病，而且呢节流饱满，长势是一年比一年稳。张武县先达万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滕永鹤就指着齐腰高的豆株哈，那语气里透着兴奋和自豪。
0: 嗯，在今年1400亩麦豆两茬和100亩春大豆示范基地里，技术的落地就带来了沉甸甸的收益。滕永鹤就给大家算了一笔效益账啊，去年他们下播的特色黑豆亩产达到了310斤，春大豆亩产达到了400斤。那今年呢，化肥用量降低了，密度适当的增加，眼看收获期在即，产量肯定还能再冲一冲。
1: 如今这项技术正在从试验田走向更大范围的生产实践。2026年，张武县完成了 ARC 生物菌剂耦合技术推广面积10000亩，明年呢还将进一步的扩面推广。微风吹过，豆浪翻滚，曾经让农户犯难的虫查种植难题现在也迎刃而解了，张武大豆产业也有了更为坚实的丰收底气。在今年三秋生产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到应用当中了。
0: 没错，现在正值秋收秋种的关键时节，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秋生产当中有很多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到一线应用。
1: 在“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了三秋作业效率。18公斤每秒喂入量的谷物联合收获机，还有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都在加快产业化的应用。
0: 在丘陵山区，试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了有好机用。目前6到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和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经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到生产一线了。
1: 此外呢，新能源农机也在加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当前200到300马力的混动的拖拉机，还有25到75马力的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经都投入生产了。混动水稻收获机，还有混动的6行打包采棉机啊，近期也将定型量产。

0: 咱们这汽车开上电车了，能够省油是吧？你现在这个农机也搞成绿色的，这个混动的或者是纯电的了哈。
1: 而且这个农机的更新换代啊，真的是太快了。大家每年都到农机展上走一走，都会看到不同的这个农机产品适合自己的哈。
0: 对，而且效率也更高了。
1: 嗯，
0: 你像以前你要是坡耕地或者是梯田这种，哪有可以用的农机啊？全靠大家自己这个人或者是简易的农机哈。
1: 对，现在都讲因地制宜，很多适合自己地域特色的农机都应运而生了哈。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好了，那稍后呢是一段广告时间，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的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今日黑土地节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您的农业生产生活里啊，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5: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7: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8: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9: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0: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8: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1: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2: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8: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4: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8: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5: 美食食材啥最强？
16: 一年一度海参王，
1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5: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6: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7: 过五关。
1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5: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6: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5: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7: 您记好了，
15: 10月28号到31号
16: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5: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6: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7: 靠谱。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0: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4: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4: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2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4: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黑土地，我是程宇。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是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的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呢是咱们的种粮人啊特别关注的了。那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就搬到了卖粮一线，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来自各地的农户络绎不绝，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对面答疑解惑。
2: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去上哪儿去问呢，最后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1: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3: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是组织我们这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那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造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4: 那我们企业把收购标准及相关的收购流程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每一个送粮人，真正让送粮人卖收新粮。
5: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1: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
6: 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7: 可以一个人操控多个仓。而且它这个仓内的这个摄像头可以放大到23到30倍，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每处粮的这个变化。
1: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
3: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能够满足我们今年秋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6: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但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耙粮，在院子里一铺，遇到降雨就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5: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耙粮的老难题。
1: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我们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8: 以前呢，搁家不搁了吗？搁家搁得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有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里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9: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系服务，为他们，代烘干。代清理、代保管、代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6: 从把政策送到卖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耙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 粮卖的明白，粮存的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0: 接下来带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十月份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先来说一下玉米的情况。那么结合玉米替代品饲用消费的增加，还有淀粉行业开机率的回升等等这些因素，十月份玉米饲用消费估计值下调了940万吨到2150万吨，将工业消费估计值上调400万吨至8500万吨，并对2026-2027年度的玉米消费预测值做了相应的调整。九月份呢，咱们东北地区水热条件适宜，出霜冻时间会偏晚一些。那华北、黄淮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温度适宜，是利于作物产量的形成和收获的。根据预测，十月中下旬主产区的气温接近于常年或偏高，降水量基本是接近于常年的，所以呢，总体来说是利于玉米成熟收获的。另外，新季玉米高位增产，随着上市量的增加，阶段性供给压力加大，但是考虑到饲用消费仍然保持在高位，淀粉行业景气度向好，再加上储备收购将适时的启动，以及国际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传导，那么国内玉米市场在十月份还是有望以稳为主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大豆的情况。本月预测啊 ,2026-2027 年度中国大豆的产量是2036万吨，比上月预测的数量呢调减59万吨。主要是面积单产低于此前的预期，但仍然保持在2000万吨以上的水平。东北主产区新季大豆的收获期天气总体是正常的，那目前已经开始集中上市了。受到产量小幅的下降，还有种植成本上升以及看涨预期支撑、国际价格上涨等等这些多因素的共同影响，那么新一季国产大豆的开秤价格是明显高于去年的，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产大豆的市场行情呢也是要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状态的。入冬了，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和财政部近日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2026-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广泛动员宣传，深入细排受灾群众的救助需求，全面的掌握底数。另外，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到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和精准救助的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和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的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还有，要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的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纪律，主动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等现象。另外，要做好政策的解读，用心用情地来解决受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的牛肉价格啊。咱们老铁最近如果去菜市场或超市买菜的话，可能会感觉到说，诶，这牛肉是不是有点贵了哈？您的感觉确实没错。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从今年的第27周，也就是6月末7月初的这周开始啊，我国牛肉的批发市场周均价已经连续15周环比上涨了。 而另一边呢，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牛肉进口我国的配额耗尽，尤其是占我国进口牛肉半壁江山的巴西啊，配额在9月29号见底，进口成本明显的抬升，国内牛肉价格就随之上涨了。那么咱们大家该怎么样看待这轮涨价？国内肉牛养殖户到底该不该松口气儿啊？优质便宜的这些进口牛肉以后还能不能吃得到？咱们接下来呢，利用简单的这个梳理哈，和您共同来分享一下。从市场逻辑来看，这轮涨价合理，背后是长期结构性的影响，问题主要就是在供给端，也就是说肉牛少了。先来看国内啊，2023到2025三年亏损，大量中小养殖户难以支撑，率先淘汰的呢就是能繁母牛，所以呢母牛少了，犊牛就少，犊牛少了，出栏量必然减少。而且呢肉牛从配种到出栏大概就是需要27到28个月左右，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今天供给的收缩，那么对应的就是两年前已经开始的产能调整，供应缺口大概率要延续到2028年。再来说一下进口，便宜的进口牛肉也在变少。今年1月1号开始，我国对进口牛肉实施为期三年的国别配额保障措施，配额外加征 55% 的关税。就拿刚刚说到的巴西牛肉为例啊，10月1号之后再进入到我们国家就要加征 55% 的关税了。那么再叠加原有的最惠国税率 12%， 税率呢就将会达到 67%， 相对国内的牛肉基本就失去了价格优势了。那么连续16个月的盈利，目前单头肉牛的平均利润超过了2200元，肉牛养殖户的确是可以从前几年的重压之下啊抬头喘了一口气儿了，但这口气能喘多久呢？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面对进口的冲击，对国内肉牛产业我们要必须实现保护。这里呢有先天条件的原因，像阿根廷啊、巴西有年降雨量800毫米以上的这个平原草场啊，相比之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以上的地方都被我们稀罕的用作耕地了啊，把年降水量800毫米以上的平原拿来当草场，就相当于把我国长江中下游的平原用来放牧一样啊，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可企及呀。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优质饲草的年

0: 缺口将会达到3000万到500万吨，高端的木须还有燕麦草长期都依赖进口，那么养殖成本是远高于国外的。而更重要的就是，这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是负责的。在中国，肉牛产业大多都存在于丘陵山区等耕地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地区，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富民产业，尤其是在脱贫攻坚时期啊，它承载着是特殊使命，帮助很多困难地区的群众走上了产业致富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的肉牛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快速的规模化，而是要在提升效率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效益，平稳地补短板，来提高竞争力。时间的关系啊，咱先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如果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好了，今天的今日黑土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的19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我们明天见。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2: 李开芳、林凤祥迫于压力兵退独流和静海。本来啊，太平军实力挺大，斗志旺盛，离开天津的时候20000多人，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曾经滚到6万人呢。按照石达开的战略部署，兵强马壮，这么打仗老打还得消耗，不断的消耗，不断的补充，现在剩了4万多人。后来李开芳、林凤祥一商量，这天冷了，都快到11月了，北方11月的天气就渐冷了啊。但咱说的还是阴历，可不是阳历啊。那要阳历就12月了，天空飘着雪花，北风透骨。他们来的这个主力军队大部分是广西人，两广的人居多，南边的人在北边生活他不习惯呢，一个是气候不适应，另外饮食也不对路。退到静海和独流一带，这闹病的伤号是一批挨着一批，得传染病，尤其天又那么冷，耳朵、脸、手脚全冻坏了，这仗怎么打？李开芳一琢磨呀，干脆别打了，在这养兵息马呀，休息休息吧，做持久战吧。一声令下，把独流、静海外围挖了多少道壕沟、土围子，开始在这坚守，等待援兵。另外给天津写了告急的文书，要求东王速派援兵，把这个形势一五一十全都报告了。就这么样，清军在外头围着，咱们书说简短吧，能说太太平平就那么待着吗？几乎3天2头打仗，清军眼都红了，不拿下这些地方来没法向皇上交代。圣保、僧格林沁两家的家属不能释放，快过年了，所以战斗异常激烈，精打打的，但每一次都被太平军给打退，这俩地方巍然不动。这一天，军需官向李开芳禀报，粮食没了，还能吃几天的？哎呀，节衣缩食还能吃5天的？哎呀，粮没了。咱们啊，归根结底还说这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啊，缺什么不能缺粮啊？哎，你看人活着不吃东西行吗？说我有金山银山，我有翡翠钻石，你就堆8屋子，不等于粮食。到时候饿你个眼蓝呢，好几万弟兄不吃饭行了。 哎呀，感觉到太严重了，不能在这儿守着了，干脆突围吧，往有粮的地方去吧。可是临突围之前，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三个大将心里不是滋味。北京离得才多远？就在眼前呢，这样一撤兵是功亏一篑，对不起天王，对不起弟兄啊，死了那么多人，但是又不能不退，所以决定把剩下的干粮炒成糊米，全都分发下去，一人一个干粮袋啊，告诉他们能吃两顿饭的时候吃一顿啊，为什么呢？为的是增强体力，好突围。就这样，他们做好了准备了。第二天开始突围，李开芳在前，林凤祥在后，中间是吉文元，率领数万大兵突围，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拉锯一样冲出去，叫人顶回来，冲出去顶回来，来回拉锯。一直打了一天一夜，按现在说24小时，总算杀开了一条血路啊。等到了平安之地，李开芳、林凤祥一检点手下的军兵，剩下了4000多人，40000多人剩下4000多人，全都牺牲了。李开芳眼泪掉下来了，天哪，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怪我失策呀。另外他心里头恨东王，你把我们派出来了，你不管我们了啊，我们在前敌浴血奋战，你连个援兵都不派，一粒粮食也不送，你们在天津安享富贵啊，把我们扔到外头不管了。但这话他不能对当兵的说，但他心里头有数。使他最难过的是，在这次突围当中，大将吉文元中箭牺牲，吉文元死了，能不难过吗？他们是怯战怯退，跟林凤祥两个人就到了府城，府城小地方不大，等一来当官的跑了，他们就顺利的占领了府城。刚在府城这屁股坐下啊，清兵尾随而至，把府城就包围了。本来困难重重，你说怎么办吧？府城这个弹丸之地，解决点粮食，补充点给养，也就勉强度日啊。林凤祥、李开芳急的是两眼冒火呀，又在这艰苦地守了将近半个月。当兵的干嘛喝什么？喝米汤，喝糊涂，吃菜叶，实在没办法了，杀战马，要到这份上一蹶不振了。李开芳终日是唉声叹气，这怎么整吧，就剩下4000来人了，照这样下去人是越来越少啊，这还北伐什么呢？正在这紧要的关头，这天晚上当兵的抓了一个细作，五花大绑的给推上来，来帮二位将军抓了个奸细，他是官军，但是他口口声声说有秘密的使命要求见二位将军。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外头，带进来。进来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26、7岁，也受了伤了，满脸是血，穿着清军的服装，还留着大辫子，一看就不是太平军。李开芳看了看他，你谁你？哎，实话实说，谁派你来的？这人扑通跪下了，二位大人，我可见着你们了，我是太平军呐，我穿着衣服这种打扮是迫不得已呀，我给你们送密信来了。密信？

0: 谁叫你来的？是黄生才黄将军派我来的，密信在我的怀里。
1: 给他松开松开，就把密信拿出来。
0: 这人把这个衣服解开，贴着怀里，把这衣服里子撕开，掏出一封密信，双手呈上。李开芳打开密信一看，哎呦，乐得一蹦，交给林凤祥。林凤祥一看也乐坏了，两个人抱在一块儿，眼泪都乐下来了。什么原因？援兵到了，太平军的援兵。现在援兵已经到了临清，到了临清了。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派下手下一个弟兄叫陶武，就这人叫陶武送密信。陶武迫不得已穿上清朝的服装，你不这样子混不过来。哎，好不容易这才把这封密信给送来。黄生才谁呀？地官副丞相，天国的重要将领。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杨秀清本来不主张北伐，也不主张西征，就想在这南京一带享福。迫于压力，没有办法，所以呢，同意西征北伐，把这个北伐军就给了10000人，2000匹马，这不开玩笑一样。他能不治兵吗？他是个行家呀，这样做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应付应付而已。你们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退回来。你别看他嘴上说的挺坚决，他心是这么想的。北伐军一开始走了以后，攻必取，战必克，捷报频传，他也增强了信心，他也挺高兴。哎呦呵，心里说这人太少了，这要多派，那功劳就更大了。他心里头挺痛快，一直就没派救兵。可后来形势直转急下，他接着纪文元、李开芳、林凤祥三个人的信件了。知道形势不妙，可怎么办呢？还是迫于压力，不得不派援兵。后来叫地官副丞相黄生才、许宗阳四员大将，领着7500人前来支援。这四将一看，领着7000多人，也太少点了。跟杨秀清啊去讲了讲，希望再给派点兵。杨秀清把眼睛一瞪，派什么兵？无兵可调，几十万弟兄手把天津，一网带走20万军队，兵从哪儿来？给你们这么多就不少了。四将没有办法，领着7500人绕道迂回，好不容易过了黄河，这才来到临清，打了个胜仗，把临清给占领了。马上派人联系，就这么的，李开芳、林凤祥见着这封信了。二将就问呐，说黄将军什么意思？送信的人就说，黄将军说了，我们这样分散孤立，不如合成一体。那意思希望您赶奔临清靠拢，我们那儿有的是粮食。哎，李开芳一琢磨，这是对呀。必须得靠拢啊，这么样太分散。当夜晚间跟林凤祥去商量，林凤祥守府城。林凤祥说，这么办吧，好不容易得了个地方，我先别走，我在府城这守着，你去那要行了我再去。李开芳一想，这主意可也是，这是万无一失啊，别走到半道再出了事回来连家都没了。就这么的，两个人商议妥了。林凤祥手把府城，把精兵全都交给了李开芳，3000精兵能打的。李开芳在走的头一天热泪盈眶啊，老弟啊，我走以后你手下剩下不到1000人了，清兵数万，大军压境啊，你可千万要保重。你放心吧，没说的，没说的，咱们守城打仗都习惯了，别看我剩1000来人，我照样能守得住。 一直等你来接我，好吗？
1: 咱们护字珍重吧。李开芳领着人开始突围，
0: 这一突围又死了不少人，手下剩了1000多人，好不容易杀的临清，离着临清还有20里地，噩耗传来。
1: 李开芳一听，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
0: 形势变化了。黄生才派人送信的时候，形势一片大好，什么事儿也没有。把信使刚打发走了，清兵就到了，四外都是清兵，哇，把临清就给包围了。经过一场决战，太平军7000多人是全军覆没，黄生才被人俘虏了，徐宗阳领着300多人跑回天津，其他2员大将皆都战死在沙场，临清又被清军占领了。你看这形势变化大吧？李开芳一听，哎呀，看来林凤祥说的对呀、啊，幸亏他留到府城了，不见我连个归路都没有了，赶紧回师赶奔府城。走到半道，噩耗传来。在他离开府城的时候，清军攻破了此地，把府城给占领了。林凤祥受重伤，被清军俘虏，叫人抓住了。现在就剩下李开芳一支孤军，这个打击太大了。李开芳急得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呦，要了我的命！应了那句话了，是六神无主啊。现在上哪儿去？哪个地盘归他的？四外全都是清兵啊，没有办法，回师掉头走，往南撤。有个地方叫冯官屯呢、啊、就占领了冯官屯。刚在这块占领的清兵啊，就包围了此地，而且展开数次的进攻啊，太平军伤亡惨重，最后剩下600多人还在这守着。这600多人多数都是伤号，三个临近圣保两路大军重重包围。他们知道太平军太难打了，别看山东人不多了，想拿下来势比登天。最后僧格林沁出个主意，可以看这冯官屯这地方中间高四外低，挨着运河又近，干脆水淹吧，拿水灌它。说是水这一灌，那水都流了怎么办？说怎么办，把冯官屯外围修一道大土围子，修一道堤，整个豁口把水灌进去，水就跑不了了。他采取这个招，人海战术，人多好干活，东兰的老百姓再加上清兵日夜赶工，修了几十里长一道长堤，把运河的水给灌进去了，水淹太平军。最后这冯官屯呢就剩一块小高地，这是办公的地方，四外全是水，太平军这水都到这儿，在水里泡着，这怎么打呀？所剩的干粮全都给泡的发霉了，没有吃的了，多数人全都病倒了，而且腿都浮肿了。李开芳一看完了，完了，我呀也得把这几百弟兄领着走了，我能把他扔到这儿吗？就这么的，晚上决定突围。怎么突围？汤水水太深不行啊，有的民房冲倒了，坐着那大房梁齐着往外突围，把笑话呀，被清军发现了，结果把剩下400多名太平军全部消灭，李开芳也被抓了俘虏。消息传到僧格林沁和圣保的耳朵里的，僧格林沁一拍拳头，哈，他娘的， 这些长毛子也有。

0: 今日，马上逆本章向皇上报喜，这股长毛是彻底消灭了，解了京城之危，心里话我全家人也得救了。离开方啊，你也有今日，本王升帐夜审，我得好好的收拾你。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1089 FM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6: 比赛开始，9秒58。
1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

0: 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2: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2: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2: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如果呢，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还有什么家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呀、麻烦呢、矛盾呢？哎，您都可以打来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或者呢，您发微信哈、直接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伙儿呢共同帮您想办法、出主意啊，帮您来解决这些烦恼。记好咱们的参与方式啊，电话号码024-8321-6888，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啊，点击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啊，就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啊，直接的参与节目了。小喜鹊现在在导播间已经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024-8321-6888，024-8321-7888。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嘿。
0: 好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话，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上周呢周五的时候，有一位刘女士来求助，说她这个膝盖啊有骨质增生，也想问一问大伙，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能够保证啊不骨质这个增生哈、另外骨质增生已经有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去做啊，能让它呢缓解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折磨。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有什么样的经验哈、也不妨为我们的刘女士来支招。好，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求助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胡女士打来的，我们来接听。胡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参与节目、有什么事要跟大伙说，您请
4: 讲。我就有一个毛病嘛，就是脚老湿的乎的。
0: 脚总是湿的。
4: 还凉。
0: 又凉又湿。
4: 对。
0: 这不就是出汗吗？脚出汗吗？是不是？
4: 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潮，反正脚。
0: 非常严重吗？
4: 不是说热，不是非常严重。我以前严重，我现在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还。
0: 那您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哎呀，我觉得这能有好几年了，能有。
0: 啊，就是你说
4: 七八年了，
0: 脚湿是因为你觉得它又湿又冷又凉。如果说在脚出汗，你会觉得捂得慌热，是不是？
4: 对呀、
0: 但是你没有啊，它就是啊，一摸这个鞋呀、袜子啊，可能都是潮乎乎的。
4: 对，
0: 脚还凉，然后还出汗。
4: 是我原先就因为潮，我现在就买五指袜穿，五指袜穿上之后就差多了，反正。
0: 买上五指袜。然后除了这个脚凉还有其他什么感觉吗？有什么症状吗？
4: 其他倒没有啥，另外我小肚子也比较凉。
0: 也比较凉。自己这个今年多大年龄？
4: 我58。
0: 58。属于在更年期期间是不是啊？你有什么更年期其他症状吗？
4: 更年期症状现在没有，以前50来。

0: 岁前有，50多岁前有，
1: 50多岁
0: 现在基本上没了，
1: 就应该说是度过了。
0: 不到五十那时候我就开始更了。
1: 那就是女人在更年期的这一阶段，身体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多汗呐、是吧？疲惫呀、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你说58，我的更年期已经过去了，这个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又冷又湿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啊？也没去找过中医把把脉什么的，是吧？
0: 我把脉，反正我也没跟他说这件事，但他也没说啥，反正就说我身体有点寒大，反正是
1: 有点寒大，爱冷。自己有没有用什么方法调节一下？
0: 现在没调节，我现在锻炼的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反正
1: 体育锻炼
0: 呼噜反对，咕噜咕噜腿啥的过血过的好多了，比以前原先我腿也冰凉，现在腿比以前好多了，差不多。
1: 按摩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哎，再说你这个经脉不通的话呢，就会出现冰冷啊，一些现象，对吧？
0: 哎，
1: 如果给打通了就好了啊！人说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啊，可能就是通过运动啊、按摩呀等等一些方法吧。
0: 是。
1: 很多女士都有您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脚冷、脚凉啊、脚出汗，也不算出汗，就是真的就是潮，又潮又冷那种感觉，是吧？不舒服。
0: 说太对了。
1: 然后让大伙来支支招，帮帮忙吧，好不好？
0: 对，
1: 哎，看看大伙有没有这种现象，
0: 谢谢
1: 大家是怎么改善的？
0: 对，我看这招都挺多，都挺有智慧。我先听大伙有没有跟我一样症状的，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啥的。
1: 好的，咱们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求助，让大伙呢共同帮您想主意啊。
0: 好，谢谢您，谢谢。
1: 您继续收听节目，好，再见。
0: 哎呀。好，我可爱听了，可好了。
1: 哎，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哎呀，胡女士这个求助啊，也是等了好几周才给打进来的哈。咱们的这个求助也挺多的，大伙呢，您打来电话要想让帮忙的话呢，简短截说，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需要让大家帮忙，然后留下这个您姓什么呀，家是哪儿的电话，然后我们小喜鹊在外面给记录一下，给大家排一个队哈。这样呢也不占电话。您别这一件事儿啊，这个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明的哈，占半天电话，大家电话也打不进来，支招也费劲啊。咱们这个除了打电话可以参与节目之外呢，您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微信右上角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我们就能够通过电脑这端呢来看到哈。现在看到的是莫言朋友跟大家问候，午间时光快乐，周一快乐。杨师傅来打卡报道哈，问大家周一快乐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孙德俊健康师傅朋友哈，你们的开心图片我们都收到了哈，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能帮助听众朋友解决他们的困难的不妨给他们支支妙招，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哈。大小喜鹊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热心肠。好，刚才求助的这位胡女士啊，这个58岁啊，脚总是又湿又冷啊。我们说一般你要愿意出汗，脚是热的，是因为热她才出汗的。可是她这又湿又冷就挺奇怪的哈。自己的手啊、脚啊、腿啊都比较凉啊。医生说寒大，她现在改善的方法就是说运动哈，说能好一些。那么大家还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如何来改善这种情况啊？您有什么妙招？也欢迎帮胡女士来出一出哈。另外呢，上周五的刘女士说自己骨质增生，想问大伙儿啊，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哎，大伙儿呢也给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的是耿女士的电话。耿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呦，好长时间没接您电话了哈。
2: 啊，我这个给我儿子跑低保，低保已经快下来了，过完十一就可以开始了月播。
1: 哎，这回可以了。 哎，这个
2: 到那时候我再打电话，再做一次节目，就需要时间长点儿。
1: 嗯，好的，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得按要求去做，对不对啊？说你哪块不合格，你改正了，它就合格了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呀妈呀，费可老大劲了，比那个那个唐僧上西去上西天取经还要难几百倍呀。
1: 嗯，无论有多难，慢慢做。
0: 都为了大家帮节目，
1: 嗯，
0: 特的大家伙的帮忙，才把我这个难题解决了。我到时候得特别感谢。
1: 嗯，今天要和大伙说什么？
0: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爱心食堂的故事。
1: 哎呦，太好了，我们非常喜欢你这个来讲这个爱心食堂里的发生的故事哈。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可能有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认识您啊。葛女士不是一次参与咱节目了，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的听友，但是呢你的身边就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也让我们感觉啊，生在抚顺啊，雷锋城，每一个人都有活雷锋的这种潜质哈，每一个人都像活雷锋一样，总有那些爱心故事。我们很期待您今天给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说说吧。
0: 从头开始啊。
1: 哎，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辽宁抚顺雷锋城的耿女士，去年特别高兴走进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想讲爱心食堂的故事。爱心食堂在我心中永远我是非常的感恩的，所有的在爱心食堂的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都特别感恩爱心食堂的扶人员关雪楠。现在我就从节日之前开展的爱心服务活动说起。9月23日正值中秋国庆了解来临之际，在抚顺市顺城区义工街西安社区食堂门前举办了便民服务送温暖活动。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关雪楠食堂负责人关雪楠自掏腰包购买了月饼，为前来参加活动居民免费发放，给活动现场带来了喜庆的气氛。关雪楠嘛，特别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倒没核实，据听别人说他被评为评为国家级优秀企业家，这是我听说的，我没实际落实。
1: 嗯，
0: 就是在活动期间嘛，参加服务活动的都是关雪楠学雷锋爱心团队的食堂的爱心服务人员，他们年龄都在六七十岁之间。虽然他们也没有不是吃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是有机一日吃堂的热心的老人。
1: 嗯，
0: 在活动的现场，磨刀师傅磨的刀剪子又快又好，当大家接过他手里磨过的刀和剪子拿到手里左看右看，都露上了满地笑容，都赞不绝口的夸我每次怎么找都是找这个师傅。
1: 嗯，
0: 拿回家了可好使了。
1: 嗯，
0: 不用花钱还方便
1: 啊。这是咱爱心食堂专门给大家搞的活动。
0: 对，就关雪楠个人出资搞的活动。
1: 嗯，
0: 我和我儿子那个头都是在现场理的发
1: 啊。还可以理发。嗯
0: 啊，就是这次有两项活动，一个是磨刀磨剪，另一项就是理发。
1: 嗯，还给大家做月饼吃。
0: 对
1: 啊，中秋节大家在这个爱心食堂里面哈，互相的来分享这个节日的这个快乐，对不对？
0: 这个月饼嘛，是送现场参加活动的居民的。
1: 哦，
0: 爱心食堂的也都有份儿。
1: 嗯
0: 嗯。那个我和我儿子头是在活动现场理的头发。
1: 嗯，
0: 我儿子没理发之前吧，头发长像个小老头似的。
1: 嗯，
0: 理发之后了剪短了，那个师傅剪的又细致又认真。
1: 嗯，
0: 大伙儿都说你儿子头发剪短了，精神焕发了。
1: 哎呦，真好，
0: 看上去真是个帅小伙啊。
1: 就是啊，
0: 儿子了，我儿子也高兴了。嗯，

0: 奖，对我的夸奖。
1: 嗯，这免费的服务是吧？让大家精精神神的过节。
0: 我的头发吧，是一位这个70岁的豆妹妹给我剪的。
1: 哦。
0: 她那个手艺吧，特别熟练，3下5除就给我头发剪的，特别好看。
1: 哎
0: 呦。但我都是这老太太，也不像80岁的人呢，这头一剪短了，怪精神。哦啊，像是70岁左右的人。
1: 哎呦，您都80了。
0: 啊
1: 啊、哦！听声音也不像哈，每次说话我们都以为您就是60-70岁的人
0: 啊、嗯。我吧，那个就是乐观，我们家吧、
1: 嗯、
0: 都是愿意做好事的人，所以说吧，
1: 嗯、
0: 我在这次给我办低保的时候吧、
1: 嗯，
0: 虽然说挺难，但是大邻居啊，就是方方面面吧，从各个媒体啊，方方面面所到之处，对我都特别热情，我特别满意。不愧是那个抚顺雷锋城，知道不？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爱心食堂叫关雪南是吗？
0: 啊，关雪南，
1: 这是一位先生还是女士啊？
0: 是男的
1: 啊，是
0: 他夫人张小珍嘛，他俩共同开办的
1: 啊，创始人就是爱心食堂的创始人对吧？
0: 创始人，对对对，
1: 哎、
0: 他们原来在深圳干了9年，
1: 哎呦，
0: 后来嘛，那个、他母亲在咱们抚顺，我住那个社区住，80多岁了，完了他回来照顾他母亲，
1: 啊，
0: 把爱心食堂从那个。深圳搬回来的，人在深圳干了9年，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那因为呢，成绩老了，因为证书老鼻子，还上过中央电视台。
1: 哎呀，多好哈！
0: 完了回到抚顺之后呢，一寻思是，我得给家乡要做点贡献呐。我依然照顾母亲，一般给那个左右邻居，就是社区困难的老百姓解决。中午就餐的问题，所以他俩努力合计，又继续开的爱心食堂。
1: 啊、
0: 就是在这个受温暖爱心服务这个活动当中，快要结束的时候吧，这个爱心食堂潘江的志愿者，6人，把关雪南事先准备好的油、面、方便面、月饼。送到每个需要帮助的困难的家庭，第一个就是来到我家，送到了别人的父母。
1: 哎呦，真好！哎呦，真好！
0: 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确实是
0: ，心里充满了阳光般的温暖。特别感谢关雪南。张小珍，他是夫妻俩，是吧？
1: 夫妻俩。
0: 爱心食堂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我这一年。我认为低保期间吧，爱心食堂特殊照顾我们，每次中午打饭的都多给，中午吃完还能剩晚上的饭。
1: 哎呦，真，他这个爱心食堂实际上是就午餐一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
0: 特别的暖心。
1: 附近的老人，你要是做饭困难啊，什么都可以去吃，而且都是免费的，对吧？
0: 不是，他是有条件的
1: 啊，有条件。
0: 就是本社区
1: 孤寡老人，
0: 残疾人
1: 啊，
0: 这种困难的低保户，属于这样的人，
1: 然后可以去。
0: 属于吧，眼睛看不见，80岁嘛，我是属于低保户嘛
1: 啊。
0: 但是我儿子不是咱们本社区的，他在那个西华蓝桥那边社区。完，关雪南说的照顾你吧，也不能说他做他自个儿的饭呢，跟你妈别管吧。
1: 就过来吃。
0: 我儿子也吃凉了。
1: 哎，
0: 这3年多来吧，关雪南嘛跟张小珍，为了让让就餐的人能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吧。两口子。是他就共同投资30多万元
1: 啊，
0: 他们那个为了大小助财事业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为那个雷锋城增添了学雷锋的风采。
1: 哎，真的说的是对的，对的，对的。
0: 谢谢主任。
1: 哎呦，我也非常感谢您哈，给我们讲的故事啊。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什么叫做雷锋城？就像您说的哈，雷锋城依然是闪闪发光。住在雷锋城的人哈，不仅能够这个互相的照顾，

0: 哈，互相的关爱，也能把这种精神哈传到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所以住在雷锋城是幸福的哈，无论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看这个耿阿姨始终是笑口常开的啊，这心里面总是有光的，总是感恩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通过我们节目啊，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哈，欢迎经常参与，好吧？
1: 哦，感谢主持人，幸福的一个主播，还有大家榜的那个热心肠的观众，谢谢。
0: 好的，好，再见。哎呦，这确实是很让人感动哈，这个夫妻二人把。开在南方的爱心食堂一直搬到了家乡，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哈，让自己的故乡的老人也能够享受到爱心帮助和扶持。耿阿姨把自己收到的这所有的这个好处和温暖啊，全都记在心间来讲给我们来听。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欢迎大家也通过我们节目来讲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6: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7: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8: 过五关。
6: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6: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8: 您记好了，
6: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8: 靠谱。
5: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9: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5: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0: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5: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1: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2: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5: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

0: 专辑，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2: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3: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4: 特别贴近生活，
3: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十周年，
2: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4: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5: 我正在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2: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6: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4: 1029大家帮点赞呐！
2: 1029大家帮，
1: 1029大家帮，
2: 与你相守，
1: 与你相守，
2: 每一段温暖时光，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接着收听和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哈。今天有一位胡女士来和大家求助啊，自己58岁，脚呢总是湿的，又湿又冷的那种感觉。曾经在医院也是找过中医，中医说她身体的寒大啊，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调理方法，可能是进行了一些运动，感觉上运动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好处的，能有一点改善。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哈？脚呢，出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呢，就是这么潮湿潮湿的哈，还冷。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妙招啊，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啊，欢迎拨打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来帮我们胡女士啊来出主意。另外上周求助的刘女士说自己啊骨质增生膝盖啊，问大伙在生活当中注意什么。楚先生说自己的一个手机号啊想在另一个手机上来分身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对听众朋友的求助啊，您要是能支妙招出主意啊，提建议，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啊，直接参与024-8321-6888 024-8321-7888。现在来接听王先生的支招电话。王先生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参与节目。要给胡女士支招这个脚梁的问题是吧？
2: 好，我跟他说了，但是一下你说骨增生那个后边再说吧。
1: 哎，
2: 那个就这个她这个女的，她说她脚凉肚子凉，她的女性天性是阴性体质，在她明显体现。你这个这样事啊，你就谁告诉你用药你可别用药，你就天生这样体质。我告诉你什么方法呢？搁温水泡，要坚持温水泡，就像你坚持锻炼接好，比什么都好。那温水泡脚，那个穴位能跑，那到脚脖子这块左右啊，能泡能反射你6-7-10个穴位，管你全身。你的脚是末梢循环，它到末这一块对不动了，你就天生良性体质，所以你就以这个胃液来长期坚持锻，像你锻炼一样，这有长期性，对你好处就多了。哎，自然恢复，你用药是治不了这样病的，因为你就这个体质，你改变不了它。
1: 啊，就是用温热的水来烫脚就行了，泡脚。
2: 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就像人捞发捞的，就跟水热水一泡，好，第二天就好了。就那么最简单的道理，但是人都不用，你别用药，你就坚持这方法。第二个，你那肚子凉也是你阴性体质造成的，女的就阴性体质非常体现明显出来的。所以你要天天坚持哈。我第一个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坐浴，像那个泡脚和坐浴同时浴是最好的了，它直接就反映到你坐浴，直接就反映你很多穴位了，你腹部的病它都能给你防范了和治疗了。就比药来的好。刚还有个方法呢，你吃每天早晨吃2片姜。姜就驱寒，你觉得你寒你都能给你砍出来，但你就得坚持吃着行。早姜如人参，晚姜如砒霜，你过了中午以后不要去吃。

0: 但你就以后你扯的点也不当害，就是总以一个长期保健是最好，午后半小时就早晨吃。
1: 嗯，
0: 你这个你坚持起来，你这个寒气肚子寒气就赶出去了。
1: 嗯，
0: 你全身你寒气都能赶出去，那你腿脚都带上了。
1: 对，好，老
0: 第二个那个就那个那个
1: 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那个呀，
1: 骨质增生
0: 也不能用药去治，用喝个补钙，用什么方法补钙？骨质疏松什么的，它的骨质密度大了。他那个钙缺了，他怎么呢？他所有的身上有自我免疫力，他免疫力你就往这个地方补钙，所有钙都往这嘎涌，一涌那嘎，我密度大了，不就出来饱了吗？出来是增生了吗？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个东西，你用，但你用补进去钙，越补越硬，那个顶出来那个尖越补越硬，它还脆。那个，你就像你就胳膊腿坏了断了，你补就你缺钙补，越补越脆那玩意儿。你得自然补钙，你晒太阳，每天晒15分钟到10点钟，不能胳膊玻璃晒太阳，玻璃太阳那钙不吸收。你晒钙呀，把你身体别个营养素转化成钙了，这种钙你吸收的对你它优越，对你还有好处。
1: 嗯，就是要晒太阳来补钙，自然的补钙。
0: 用晒太阳来补钙。
1: 你要是补钙补多了啊，就容易还容易骨质增生呢，对不对啊？
0: 它脆了，它一碰上玻璃不等于一碰啪一下就脆了。但是你这个不能，你这不能断，不能断你它能补出来，骨出来那个顶那个尖的疼，它硬，它比别的钙还硬。
1: 哎，我觉得王先生这些招我很赞同啊，都是一些自然的这个疗法哈，包括温热水的泡脚、坐浴，然后这个晒太阳来补钙，对吧？
0: 吃姜，
1: 哎，吃姜，
0: 这个长期
1: 对
0: 坚持，这得坚持。
1: 说为什么很多人？
0: 你说，这是天生的体质，你改变不了的，你用药。它顶一时，就长期要起反作用。
1: 对，我也听说过，就是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哈，年龄越大越怕冷，就是体内阳气不足，那你身上就容易发冷。那这个姜呢，我们普通生活的这个调味品，它实际上是一个起到一个生阳的作用，对吧？
0: 哎，你要它能坚持改变你的效率，出去起都能出现奇迹，我不想讲
1: 了。出现奇迹，
0: 意志有原因。没有原则，什么
1: 人
0: 也不信。
1: 哎呀，王先生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哈，也特别智慧的人哈。好，非常感谢您啊，感谢您给我们支招，谢谢。咱俩说到这儿，
0: 好
1: 的，王先生，祝您永远健康，再见。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金先生等了半天了哈，金先生。
2: 你好，尚军。
1: 哎，金先生你好。
2: 他这手脚凉，啥也不用，就那个用紫苏叶。
1: 紫苏叶，嗯。
2: 哎，那小肚子凉和手脚的话，就用紫苏叶，啥也不用。
1: 怎么用？
2: 就泡水喝。
1: 哦，当茶泡水喝，是不是？
2: 哎，小肚凉、手脚凉，女人的话，你就用这个，啥也不用。
1: 哦，但是这紫苏叶不是天天有啊？
2: 不用，那不有干的吗？
1: 可以到药房买到吗？
2: 有
1: 啊，也有啊，买紫苏叶当茶泡水喝，然后这个就能改善这手脚凉、小肚子凉、脚凉这种毛病，是不是？
2: 对对对啊，
1: 对，紫苏叶也是好东西，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是绝对安全的食疗法。
2: 对，啥药也不用，他那紫苏叶做咸的都一样吃不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食疗法好。
2: 那说那补钙呀，别那骨质增生别补钙，越补越邪乎
1: 啊。骨质增生不能补钙啊，越补越邪乎。
2: 那补钙越补越邪乎。那你打算这补钙啥也不用，就海菜炖豆腐。
1: 海菜炖豆腐。
2: 哎。
1: 哦，就是能补钙，是不是？在晒太阳。
2: 你说我补钙片，你补也补不进去，你不吸收。
1: 啊。
2: 你吸收不进去，
1: 海菜炖豆腐就行了。
2: 你说他那，你拿它当那啥，当饭吃也行，当食那啥吃，还没副作用，还挺好的。
1: 哎呦，真好！那个多吃豆类品，对年龄上了年龄的人来说也是件好事儿，对不对？
2: 对啊，对呀、啊，他那啥玩意儿，没副作用的我。
1: 好，哎，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啊。哎，
2: 那紫苏叶的话，现在也有，新的也有，药房也有，干的也有。就那个4-5个月就泡水喝呗，它也没副作用。
1: 哎，对，如果在农村的话，有这个紫苏叶，现在可以采下来，可以把它晒晾干，对不对啊？
2: 对呀、
1: 啊。晾干留着这个冬天时候用哈、啊，可以当茶来喝。哎，好。 好好处很多很多。好，非常感谢，感谢季先生啊，咱们聊到这儿。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经验啊，也很有智慧啊，特别是很多人呢就久病成医哈，因为自己在生活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自己使用过某些好的这个方法改善了，就特别欢迎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哈。别让一件难事儿啊，就是给大家这个身心呢、啊、折磨得非常的疲惫哈，觉得生活都是没有意思的哈，这个实在是太难过了，所以有人帮忙，有人支招哈，大家也能试一试哈。你总会感觉，哎，我们真的不怕任何困难哈，怕的就是人间的冷漠呀。好，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支招哈。来看秦女士留言，她说她给胡女士建议啊，建议胡女士去医院查一查甲状腺和血糖。她说这两样病有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多汗的现象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心跳剧烈啊，这个出汗呢、啊，可能真的是某些病症造成的啊，感谢秦女士。另外呢，我们的池女士也留言，她说50多岁的女性大多处在更年期的阶段。植物神经紊乱是常见的原因，给的方法呢，就像王先生说的啊，洗脚泡脚，每天晚上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分钟，泡完脚呢，脚趾缝一定要擦干，不要湿着脚穿鞋，这个很重要啊，也不要泡到大汗淋漓，微微发热就可以。另外呢给

0: 30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同时要注意下肢保暖，不要久坐，久坐会压迫腿部的血管，双脚更凉。更年期要尽量少熬夜，情绪波动也会加重植物神经紊乱啊，出汗的现象。非常感谢啊，这都是经验之谈呢、啊。今天求助的胡女士啊，这么多人给您支招哈，您真的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您这个问题了，自己选一两种方法来试试看吧。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坚持啊，坚持使用。同时我们也建议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自己啊准备一个1029大家帮的妙招集解啊，随时记一记啊，自己用的时候啊，或者是别人在求助的时候啊，您也能够来支上妙招了哈。好，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刘先生，刘先生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刘先生。
1: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刚才打我那个，我刚打开不一会儿，我听那个手脚凉，那个，那个人，那个
0: 对胡女士，嗯，好，您有什么妙招？您请讲。
1: 我呀，我多少明白不点那个中医啊，我稍微懂不点啊，我说啥意思呢？
0: 嗯，
1: 是我说完我有点中医基础啊，
0: 嗯、
1: 但我不是医生啊，我这话说明白。那个我的意见啊，
0: 嗯，
1: 如果他有信。他用的话，因为别人也说那些招啊，我都听了。
0: 嗯，
1: 那些招也好使，不是说不好使。
0: 嗯，
1: 但是呢，万病由根源，你治病得治根，就是说白了得治根本。你大树根儿、
0: 嗯，
1: 就像一个大树，都往上长枯了，但是树根儿只要是往上，大树枯的雪掉还能长。如果大树长再茂盛，底下的根儿要烂了，那大树能那长得茂盛，杜鹃也枯萎。
0: 嗯，
1: 我说说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啥呢？我要说一个药，大伙儿一听，哎，这有啥呀？谁不知道啊？这就是有的就最简单的药，要没人说，没人告诉你治啥病和怎的，那也是无，那也是没用的。我说啥呢？我就告诉吃一种药。那你说，哎呀，一般都是哎那个不什么食疗啊，什么治疗那个保险，
0: 嗯，
1: 怎么着？我这也能保险，为啥呢？我这也是经方，历史的方，就是古代传来的方，一上药房就买西兰剑，就是啥呢？金匮肾气丸。那么我跟你讲呢，什么叫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就是根据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为基础的，六味地黄丸能化出百种药，就不是那个几十种吧，完能治上百种病。你比如六味地黄丸要加上那个枸杞子那个菊花。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4: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3: 今日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0: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农业大家说。金秋时节，自然要看看辽宁大地的丰收。在朝阳市北票市全聚永乡，1000多亩的酸枣迎来了丰收季。那提起朝阳大枣，可以说声名远播。近年来呢，酸枣种植产业在朝阳地区也发展迅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酸枣。今天为大家连线的嘉宾呢，是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副所长孙宏强孙老师。那我们先跟孙老师打个招呼。

0: 孙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酸枣的这个相关产业哈。咱既然是秋天嘛，必然要从丰收说起。那咱们这个千亩的酸枣种植基地啊，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今年的这个丰收的场景怎么样？
1: 这块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四年了，今年是获得了大丰收，场面非常震撼。就是这个红彤彤的这个果树，那个枣，然后绿油油的叶片，非常震撼。
0: 嗯，这个场面应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觉上的震撼，同时呢，也给咱们带来了非常满满的这种丰收的喜悦，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基地已经有3到4年的时间了，那现在是处于一个圣果期了吗？
1: 刚刚进入圣果期，现在树体它已经长起来了，然后今年往后的产量会趋于稳定，效果非常好啊。
0: 那么今年的这个产量情况怎么样？
1: 产量可以，如果按照鲜果来讲哈，这个一亩地的这个酸枣大概是1300到1500斤这样。
0: 那咱们孙老师也是在给这个种植基地来进行技术服务，是不是？咱们的团队一直在朝阳，我记得。
1: 对，我们单位，我们这个枣的科研团队哈，从这个2007年我入职之后就建立起来了，这么多年啊，一直成立从事这个科研和这个科技服务工作。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和这个企业合作哈，现在它这个基地是刚建3、4年，但在之前我们有个在这个酸枣品种选择上的合作。
0: 嗯，那这两年呢，我们也是依托了一些相关的示范项目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有了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讲，从一些推广项目，在这个基地落实，可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公司的开展。嗯，因为这个酸枣吧，现在这个种植大概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利用已有的品种进行嫁接，然后再去种植；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酸枣哈，把一些高产的这个单株，它的种子给它采集下来，经过这么5、6代，它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们直接播种这个酸枣仁儿。它呢就可以获得丰产，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些果园， 对吧？把原有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去进行一个嫁接来种植这个酸枣。还有呢就是咱们从零开始了，现种，是不是？种出这个树苗来，然后呢去新建一个果园。
1: 第二种一种模式哈，就不用这个嫁接，就省去了很多的人工，因为从这个第一代开始，我们选择丰产的这个单株。从它这里面上面哈、啊、选择这个种子，把它播下去之后，然后它会出现分离，但是呢，我们再从它的后代当中再选择这个高产的单株，经过这么几个轮回的这么个选择，现在呢，它的这个整体上的产量就表现得很稳定，一致性很高。
0: 逐渐的选育过程当中，选择出了这种比较稳定的，而且丰产性非常好的品种，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咱们农户如果说想种植的话，想种植酸枣，就直接选择咱们这个树苗就 OK 了，是不是？
1: 啊，对，选择咱们这个免嫁接的这个树苗，或者是买这个种子进行直播，就在地里面春天的时候，在地里面直接播种就可以了。
0: 啊，农户也可以自己用这个种子来进行直播种植。
1: 啊，对 对, 对。
0: 那这个周期长吗？
1: 这个不长。啊，它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到地里面，第一年哈、啊，它是出苗长成树，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0: 哦，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1: 啊，对 对, 对。
0: 啊，那这个生长期还是挺短的，是吧？很快就可以有收益。
1: 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哈、啊，就是说这个酸枣因为比较小嘛，就叫小酸枣大产业啊，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嗯。
1: 因为它这块吧，治疗一些这个酸枣哈、啊，它有一些药用的价值，它是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品种一个东西哈、啊。
0: 嗯，其实可能说到这儿吧，咱们很多老铁也会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哈、说这个酸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能被称为是水果吗？或者说它有哪些品种，能不能鲜食，有什么用途？咱先给听众朋友做个科普好不？
1: 嗯，好的。
0: 嗯，
1: 这个酸枣哈也叫酸枣，它呢第一这个种植的条件啊，在别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比较广泛，坡地啊，这个洼地呀、啊，等等吧，它都可以种植。它呢是抗寒、抗旱、耐瘠薄的这么一个品种啊。然后现在已有的品种吧，也有像我们从这个外面合作选育的这个民风国风啊，也有这些民间选出一些单株哈、啊，也有这些品种。
0: 嗯，它的外观也是红。

0: 色的。
1: 啊，对，也是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可以鲜食，就是因为比较酸，可能适口性差一点。但是呢，有一些消费群体啊，也比较偏好于这个酸一点的品种。这个，对对对。
0: 每个人的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枣儿我就喜欢吃酸的。
1: 对对对
0: 它是因为这个口感上比较酸，所以才叫酸枣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哈。今天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还跟听众提了一句，说我们今天要连线咱们孙老师，给大家聊聊酸枣产业哈。然后有个听众就说，哎，微微，我山上就有，我给你摘一点哈。他说给我摘点山枣。我这个山枣是啥？他说山枣就是你说的那个酸枣。
1: 对对对，
0: 嗯嗯，那它这个用途方面呢，可能我们更熟悉的就是酸枣仁儿啊，是可以入药的，对吧？
1: 对，
0: 嗯，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吗？给我们来概括一下。
1: 嗯，像这个枣花，它也可以做成这个枣花蜜，然后它这个就是枣树刚发出来的幼嫩的这个叶片哈，也可以做这个枣叶茶，也可以做茶叶，嗯，
0: 比较鲜嫩的那种呗。
1: 对，比较鲜嫩的啊。
0: 嗯。咱们这个酸枣仁儿能入药，刚才您也说到了，还有这个助眠和安神的作用，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鲜食口感稍微差一点儿哈。那么，那你说我这个酸枣仁儿给它取出来了，那我这个枣肉咋办呢？
1: 这个枣肉正常脱掉之后，还有包括这个枣肉可以还田，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还田，也可以当饲料，喂这个动物啥的啊，这个猪啊、牛啊等等哈、也可以做饲料来用。我们退掉的那个盒哈，也可以做这个活性炭，
0: 就是像稻壳炭似的，是吧？咱们这就是酸枣仁的那个壳的那个，也可以来做炭哈。
1: 还有很多的用处啊。
0: 那这个用途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个包括像我们深加工，你看还可以做茶，对吧？然后还可以做蜜啊，开花的时候可以采蜜，然后去酿蜜，然后酸枣仁儿可以去进行药用哈、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做碳，那这个算一些工业方面的用途，也差不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咱们辽宁现在啊，这个酸枣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分布啊，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少呢？
1: 整体上来看，这个酸枣这块儿啊，从国内来看吧，像河北呀、山东啊等地都有，但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块儿。它主要就集中在咱们辽西朝阳地区，这个哈，我跟相关的这个部门吧沟通探讨，大概有20万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吧。
0: 主要就是分布在朝阳地区。
1: 对对对。
0: 这是不是也和酸枣本身它比较耐瘠薄又耐旱，这个特性也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呢？
1: 对，有关系，有关系啊。它因为长期的自然选择，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啊。
0: 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老铁说，哎，我有个山坡地，我也不知道种点啥好，那我种点酸枣能行吗？
1: 可以，可以。
0: 在咱们辽宁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是可以去进行种植的，是吧？
1: 啊，对，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条件，我们设置一个合理的助航距哈，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啊。
0: 咱也要讲讲这个因地制宜哈，给他设计一下怎么去种植
1: 啊。
0: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大家伙可能也会想了，哎，这是一个机遇啊。那么酸枣产业究竟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效益呢？这里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按照我们现在来算哈，这个现在这一亩地倒是1500斤左右，好像是丰产期。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就5到8块钱一斤，这个一亩地还能将近1万块钱的效益。像我们前几年，最高的时候，那一斤都到20块钱一斤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是漫山遍野是野生的栽培，就是，这个一些农户啊到山上去栽，所以说它的产量啊没法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倡人工的规模化栽培。这样呢能够实现量产啊，标准化栽培，人工栽培啊。
0: 而且它这样种出来的这个酸枣，它的品质也是比较统一的，是吧？比较稳定的。
1: 对，因为我用我们的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这个操作规程去管理，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主要是在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和市场上的价值，它都是比较理想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在政策方面哈。因为它是这个也属于经济林树种哈、它是一种小乔木或者矮灌木，像有一些我们保护耕地啊或者是林地啊等等，它还符合条件，而且在荒山治理这块儿，它有明显的这个生态效益，就是保持水土这一块儿，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0: 有一定的生态效益，然后有经济效益。那么这个酸枣产业它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规模化稳定的去进行种植了，再加上咱们科学的管理，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前景呢？
1: 嗯，我觉得首先哈，从这个品种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不断的优化，选出适合这个适地适灾非常优秀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这个标准化的基地，配合我们这个标准化的技术，然后达到丰产稳产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我们得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具体的方向，我觉得最终吧，这是产前、产中、产后这一块呢，是加工这一块。我觉得在我们当地应该有一些加工的企业，然后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然后拓展它的影响力，这样呢能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稳步的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嗯，主要这么几个方向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大家可能就开始要再关注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酸枣它既然比较耐瘠薄，然后呢对于地块啊包括这个条件不是特别挑剔，那么种植起来在技术方面，我们的田间管理方面困不困难呢？
1: 这块相对于其他树种来讲吧，它管理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它首先它就是野生的这个野生种啊，它的抗性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抗病抗虫这方面哈，它都是有优势的。而且呢，同我们说这个鲜食的这个品种来比较，它呢管理的一个比较粗放一点。
0: 嗯，因为它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外观长成啥样，我的这个果肉啥样，是不是？它主要是用这个核，对吧？酸枣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管理相对来说，比如说比各种我们这个鲜食的大枣，可能要粗放一些，
1: 还要粗放一些，那我们也实现了这个机械的采摘，现在机械化的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所以说这个它，你像我们鲜食这块，可能注重的品种含糖量的提升啊，防止裂果啊，但在酸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不存在，
0: 我们就专注在它的这个酸枣仁上
1: 啊，对。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植，如果说哈，咱们农户想要种植的话，从栽到这个田间的管理，之后，有一些什么技术要点吗？就是孙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提一下吧，今天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1: 嗯，好的。首先哈，从这个栽培模式来讲哈，我们基本都在坡地上，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梯田上哈，可以单行种植，也可以双行种植，这种植的模式上，然后呢，在保证通风透光的条件。

0: 酸枣的这一块，也是提倡我们的农户朋友来规模化的去种植，然后把这个经济效益啊给它提上去哈、啊。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如果真是野生的去采摘的话，这个量没法保证，是吧？今天采的多，明天采的少，而且这个品质也不是很稳定哈、啊。
1: 对对对，嗯，就一致性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酸枣啊，咱说实话，这几年因为效益比较好，存在一个。像这点最大的问题哈、它就是采青抢青哈，就是说不等它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农户为了追求这个效益哈，然后他就开始采摘。这个来讲，他也对于这个品质，就尤其他这个药用价值的这个药用成分吧，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一定要做到适时采摘，对吧？
1: 啊，对，正常来讲呢，就是9月下旬、10月上旬就这个阶段来采收。但是有一些哈，在8月下旬呢、9月上旬呢，它就开始采收了。这个对于它的品质、药用成分的含量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因为它毕竟是要做药用的、要等它这个有效的成分得到一个更充分的积累，这样我们采下来，你去销售的时候，它的品质更好的话，也更容易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吧。
1: 对对，是这样的。嗯，
0: 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这个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这个观念，不光是更新我们的种植模式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观念也需要去更新一下。
1: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啊。
0: 那像孙老师现在呢，也是在定期的给我们各地的种植基地去进行技术指导，去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修剪呀、这个水肥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像病虫害防控啊这样的一些专题的培训啊什么的哈。其实也是有助于咱们的种植户去提高它的管理水平，也能够提高咱们酸枣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品质，是不是？
1: 还是有一定帮助和作用的。
0: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酸枣种植感兴趣的话啊，随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和薇薇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随时呢邀请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做到有需求就有响应，好吧？
1: 好的好的，一定的啊，没问题。
0: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品种，比如说我想寻求到树苗，我要这个树的种子，我也要种点试试啊，咱们也可以跟孙老师联系。有任何种枣啊，不光是酸枣啊，各种大枣出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跟孙老师进行咨询啊，随时跟薇薇联络就行，咱们孙老师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解答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就跟孙老师只能聊到这儿了哈、啊。
1: 如果在枣这方面有需求的情况下，咱们随时可以沟通交流啊。
0: 感谢孙老师，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金秋时节看丰收，那接下来到哪儿去看看丰收呢？领大家呀去千亩高粱示范田溜达溜达。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金秋时节五谷飘香，在建平县黑水镇千亩高粱示范田里，这红彤彤的高粱穗儿啊是挺立枝头，铺展成了壮阔的红色田野。10月8号朝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农业专家团队来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承担的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高粱朝阳综合试验站建平示范区，开展高粱实收测产的验收工作，在田间地头啊一同来见证咱们辽西旱地高粱高产的丰收答卷。这高粱的高产咱们跟大家汇报过两次了，一次在沈北新区，一次是在阜新，对吧？各有各的特点，一个是比较容易低洼涝的地块然后改种了高粱，另外一个呢是把咱们这个光伏用地给这个空隙充分的利用起来了，也能搞增收。那么咱们建平的这个高粱示范田是啥成果呢？放过岁月，这一片示范区啊总面积是1120亩，因地制宜的栽种了两大优质高粱品种，其中辽年三号800亩，辽杂66号320亩。测产现场呢，专家技术人员种植户齐聚田间，严格按照杂粮高产创建项目测产验收规范开展了相关工作，避开田地边缘，消除了边际效应对产量数据的干扰，随机选定了六个具有代表性的测产样点。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先丈量行距，记录一下面积，然后啊咱们再收割取样啊。专家组的老师一下达指令，现场的人员那就忙活起来了，丈量地块的，清点植株岁数的，手持收割工具去进行全株实收的。收割完成之后呢，就地脱粒儿，清选去杂。而且哈，这测产的老师们都有个绝活，啥呢？就是这个，你得会拨这个簸箕哈，得把里边这个杂物都给它整掉了才行。咱收音机前的老铁们，还有没有会整的哈？工作人员呢是同步采集了籽粒的样本，检测了水分，每一组数据呢都当场登记留存，全程公开规范透明。那经过严谨的核算，测产结果也新鲜出炉了。辽年三号平均的亩产达到了 894.2 公斤，距离900公斤大关只有一步之遥了。辽杂66号平均亩产 798.9 公斤。看到最终的数据啊，在场的人员是纷纷给出了一个大拇哥点赞哈。在辽西旱地条件之下呀，高粱能够取得这么高的产量确实是非常难得的。示范区能够实现高产，核心就在于粮种和粮法的配套。示范区集

程推广了耐蜜两种科学蜜质水肥精准调控并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的栽培技术，精细化落实了田间管护措施，也充分挖掘了旱地作物的增产潜力，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辽西地区可复制推广的高量高产种植模式。那建平县呢，也是辽西杂粮核心主产区，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杂粮的生长。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完善高粱两种繁育技术推广体系，提升杂粮生产机械化水平，推动高粱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让小杂粮成为咱们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现场观摩的种植户啊，看到这个产量的数据哈、啊，也显得非常的兴奋，说亲眼看到新品种这么高产哈、啊，自己明年也打算种一种试一试。那据了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科研团队啊，将持续开展高粱新品种试验筛选，加大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杂粮产业，也带动更多的农户提质增收，壮大咱们辽西特色杂粮产业，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为辽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1: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2: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0: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0: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4: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5: 我现在是我自己做的。你赵伟人不？
6: 赵伟人，
5: 赵伟人，赵伟人，我笑一下吧。
0: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安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5: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这个，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0: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安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5: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幼质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0: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5: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粒盐，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儿，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0: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儿之中。
5: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这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了、桂皮了、沙姜、陈皮、白蔻。
0: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5: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0: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5: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0: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少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5: 熏鹅这个胸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0: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2: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0: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一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6: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三代了，一百年来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就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0: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7: 大哥，你好没好呢？
8: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7: 拿手的啊，一会儿给你挣钱啊。
8: 来，
0: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位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9: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10: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0: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5: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所以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0: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啊引领下，咱们这个辽农优品开始进入到了各个景区。在沈阳故宫集市，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粮仓主题创意园都有各类展销体验活动，让游客能够赏辽沈风光，品地道浓味儿，把这丰收的烟火气啊从田间延伸到了文旅商圈儿。沈阳故宫集市呢就设在这个景区出口的客流要道上，日均接待游客能够达到2万人次，像盘锦大米、丹东蓝莓、铁岭榛子、葫芦岛苹果等地标好物都集中亮相了。游客游览完历史古迹，还可以随手选购一些辽宁特色农产，把丰收的滋味啊带回家，你就不用质疑在这儿买到的都是最正宗的哈。中间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二层的辽宁山海珍馐主题店，也是汇集了咱们辽宁山地的蘑菇，还有滨海的这个鱼货啊，鱼类的产品哈、啊。还有呢，平原地区的粮油果蔬，店铺呢还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啊，只要你脑子够用，能记住一些农产品品牌的名称，就能去闯关了。老粮库改造而来的粮仓主题创意园里，丰收市集也是相当的热闹了。3600平方米的场地当中，丰收展览、农品品鉴、直播带货轮番上演。西风鲜食玉米被切成了小段，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现场啊，销售也是非常火爆，那尝完了好吃，谁能不买点啊？软糯香甜的口感是收获了大批市民的喜爱。粮油、预制菜、农业文创等等产品是琳琅满目。主播呢就在现场开播。哎，一边唠嗑一边讲述一下这个生产的故事啊。这一次呢，参与到这个展销的过程当中的农业经营主体呀，包括企业呀、合作社呀，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啊。一共有60多家辽宁农业经营主体参展，产品呢也是覆盖了粮油、畜禽、果蔬、中药材等众多的品类。入选的参展产品啊，是优先遴选地理标志、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农产品，而且品控非常严格。既然打的是辽宁优品，就必须把这个优做到第一位上哈，让游客能够逛得开心，而且还买得安心，买的全是回头客。近年来呢，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也联合文旅部门持续在探索农产品加文旅的新模式，推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景区商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游客得实惠。农文旅深度融合呢，也可以不断地拓宽农产品的产销渠道，持续放大辽农优品的品牌效应，也为乡村

产业振兴注入消费的新动能。很多城市里的朋友都会想啊，哎呀，我到哪儿去买点特别地道的地瓜呢？我自己都在想，谁家的鸡心果最好吃呢？是吧？都想整点这个特别地道的农产品回来。那究竟上哪儿整？现在都给送到家门口来了，这不就是农文旅和商圈结合的最好的地方吗？把这个烟火气，把丰收的这个烟火气，就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啊，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

0: 的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该报未报，时刻未到。今天老衲登场，到了你的末日了，是吗？哎呀，我还没遇上过对手，我看看这末日究竟怎么解释。你发招吧。嗯，在老衲教训教训你，拿命来！唰！崔道陵把两臂张开，使了个大鹏双展翅，紧跟着身形一转个，举掌便砸。蒋伯方接掌，蒋五爷身形转动，跟他斗在一处。单说看台上的老少英雄，古英啊，这阵缓过劲儿来。老头手捻虚然观战，他挨着圣英，兄弟，是不叫个人把蒋五爷替换回来？他现在打了三阵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虽然五爷有能耐，精力充沛，他架不住遇上强敌呀、啊。你看见没？对方是一个赛过一个，一个高过一个，五爷一个人恐怕力不从心呐、啊。哎，圣英点了点头，老哥哥，你不知道我五弟的脾气秉性，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狂傲。在这个节骨眼儿，你要换他，等于骂他的八辈祖宗，他恨你一辈子。算了吧。哦，原来如此，谁也不敢替换蒋五爷，但人们只能担心，只能着急。单说飞天玉虎蒋不方，一边打着，心中一边盘算，一个两个三个，这第三个了，今儿个真不错啊，我一点都没累，力胜三杰呀，嘿嘿。今后啊，我老师见着我指定得高兴，我三哥也得高兴，我替十三省总镖局的，替我们上三门的增光露脸，咱把劲儿啊，别泄气。蒋五爷是边打边给自己鼓劲儿，边打边偷眼观看。蒋伯方一看这个崔道陵的能耐是不小，但是跟何金武几个人比较起来相差无几，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四十几个照面过去，蒋伯方的心里就有了底了。你不就这么两下子吗？什么中八门的总门长，飞龙寺的老方丈，什么大活佛，狗屁，就这么两下子，我怕你什么？蒋五爷心里这有底，精神头这一撞上来，是越战越勇。二臂摇开，三十六路达摩式，内含大力金刚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频频发动进攻。 崔道陵打着打着心中暗想，姓蒋的太厉害了，这回我算领教了。难怪他一出世棍扫削金台，棍扫八大锤，棍扫八大处，棍扫二龙山，那脸从地上落到天顶上去了。后来听说在海神擂上他吃了点亏，大战雪炼金刚碧和僧，结果他吐了血了。可那也情有可原呢，碧和僧太厉害，那蒋伯方也是出于一时不慎累吐了血。后来二次学艺，嘿，这能力比当初就高的多的多呀。要想扳倒圣婴，必先扳倒蒋伯方，蒋伯方不倒动不了圣婴啊。怎么办呢？凭自己的真本事想胜蒋伯方不可能，这一点他心里的清楚。怎么能出这口气？有主意了，干脆我卖给他一招吧。我喝出疼去了，我卖他一招，蒋伯方不打我还则罢了，打我他算倒了霉了。那位说他怎么这么想啊？前文书您听过吗？崔道陵有镇寺的宝贝，只有窦占魁知道，在那地下室搁着，有一套千年的墨鱼宝甲。这墨鱼宝甲穿到身上的护身呢，善避宝刀宝剑，而且墨鱼宝甲还带毒的，你要不沾上没事，你要沾上打的越狠中毒越深。对崔道陵来说毫没关系，但这玩意儿他从来没使唤过，这是头一次动用啊。说这话是昨天晚上他把墨鱼宝甲取出来了，窦占魁在旁边伺候他，他先沐浴然后把解药拿出来消毒，服上药去解毒，不解他也得中毒。然后穿上衬衣，把宝甲穿上，外边再穿上和尚的衣服。你从外边看，你根本看不着墨鱼宝甲，它是护身的东西。但是过了时间，他照样得中毒。在头掌灯之前，他把墨鱼宝甲必须得脱下去，消毒之后才能平安无事。要不就他得七窍流血中毒而亡。蒋伯方不知道，他清楚打来打去到了80回合，他故意的卖了个破绽，身子一转稍微慢点把这后背给了蒋五爷了。蒋伯方是滴水不漏，打着打着啪啪啪啪啪的，一看他露出破绽，把后背给了自己了。蒋五爷不识时机，往前一根步，举起巴掌就是一下。你接着吧，啪！正打到大和尚后背上，大和尚身形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出去一丈多远，幸亏旁边有个柱子，他用手一扶没摔倒。这膀子像蛇了一样，前后心都发热呀。虽然有宝甲护身，镇上这一掌也烧不了，眼前是金灯烂晃，嗓子眼发热，好悬没吐了血。五爷稍招一定势，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崔道陵，你就这两下子，你还跑这镇擂来了？自称总擂官，是毫不知羞耻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啊？你们还有谁登台？哪个耗材埋脸？ 蒋伯方奉派奉。哎，突然之间五爷就觉着右手右胳膊怎么这么疼啊，从那手指的尖儿疼到嘎吱窝，嗖，哎呦不好。翻手心他一看，右手的手心手尖儿都变成黑色的了，同时这胳膊就好像油烹的相似，直疼的五脏啊。蒋伯方就知道中了毒了。哎，这毒怎么中的？莫非崔德龄打了暗器不成吗？他哎哎哎呀，说个疼就忍不住。五爷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天旋地转，眼望上一翻是扑通摔倒在台上，人事不醒。台底下看热闹的哇，哎，各位兄弟，这怎么回事？蒋伯方不是赢了吗？啊，把大和尚给揍了，你没看逮那一掌，大和尚身子直转悠，后来扶着柱子没躺下吗？那怎么蒋伯方躺下了？不知道啊。单说崔道林扭转回身一看，蒋伯方中毒摔倒在台上，眼睛就一亮。崔道林一咬牙，姓蒋的，该报未报，时刻没到，这回时刻到了，我要给那些挨打受伤者报仇雪恨，我打死你。别看在光天化日之下官准立案了，打死无论，在这儿打死不必偿命。他是直奔蒋伯方，但是刚才他挨了一掌，身子有点虚弱，心想他挺痛快，结果这身子直打晃。就在这么个时候啊，腾腾腾腾，从台下跳上四个人来。头一个诙谐老人张平化，第二个铁伞先生司马澄清，第三个吴万春吴总镖头，第四个黄三太，奉圣婴之命来抢救蒋伯方，拿棍子的拿棍子，打人的打人，以最快的速度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看台。就这么快，崔道林一看，好好，救回去好，嘿，中了墨鱼宝甲的毒，三天三日是必死无疑啊。蒋伯方啊，你回去死吧你，疼死圣婴。哈哈哈哈，这时候陈斗虎、薛成、斗战魁全都到前台来了。老人家，哎呀，咱可出来这口气了，蒋伯方终于躺下了。孩儿啊，收兵，回陈家庄祝贺，听喜信儿吧。哎呀，咱们胜利了，终于胜利了。陈斗虎热泪盈眶，敲锣打鼓，这帮人回转陈家庄。圣婴啊，也不敢逗留，马上命人套车，把蒋伯方抬到车上，回归李家老店。路上无话，等回到店房，众人七手八脚把蒋五爷抬到后屋，一夫八下，众人就大吃一惊。一看蒋伯方的右胳膊比左胳膊粗着三圈儿，那胳膊都黑色的了。不仅如此，发现蒋五爷二目紧闭，牙关紧咬，面色如金钱纸相似， 咬的那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可见是痛苦难当。再待了一会儿，就发现蒋五爷四肢抽搐，就是抽筋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拿药来，解毒药拿来不少，这上三门最好的灵丹妙药，给蒋五爷灌下去了。不灌还好点，灌下去更严重了。灌多少药，吐出多少。圣婴眼泪掉下来，五弟，我的兄弟呀、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五叔、五爷爷、五伯父，叫什么的都有。老少英雄紧紧围着，怎么治也治不了。眼看到掌灯的时候，发现蒋五爷跟死人一样了，就是嗓子眼这丝儿丝儿丝儿一气相连，这气儿要断了，这人就交代了，瞪眼治不了啊！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对症下药，那不知道正好下什么药。圣婴是一筹莫展，把老侠客急得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我是个倒霉鬼，我是个倒霉蛋，我一辈子好不了，我的好朋友跟着也倒霉，我什么命啊这是。哎呀，圣婴心中暗想，老五要有个长短，我也不活了，我就死在他面前。大家正着急呢，店主李林从外边进来了。老侠客，有人找您。哎呀，不见不见，谁我也不见啊！不，这您非见不可，从南京十三省祖标局来的，您的人。哦，快请进来。圣婴一听是自己的人，不能不让进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一前一后走进三内。头前是个老道，背宝剑，拿拂尘，面似冠玉，银白的胡须。圣婴一看，哎呦，正是二师兄铁牌道人诸葛山真，活神仙来。来的怎么那么及时？
4: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6: 哦，刷会手机。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10。
8: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伟师老师的陪伴啊。你好，伟师老师。
1: 哎，佳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师啊。
0: 嗯，

0: 才须知。
1: 好，咱们来了解了解吧，这周的食材啊。
2: 对，这周的食材啊，欢迎各位拨打食材电话024-6799-00676799-00698，两部美食食材的电话专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要啊，能订的是水坝海参。这回的海参呢，是我们入秋以来呀第一回上的海参啊。为什么入秋以来上呢？你说夏天怎么不能上呢？不是说海参不行，而是因为海参的运输不行。要说运输怎么不行呢？那都是冷冻的袋啥的，不挺好吗？做不到，你知道吗？就是你再怎么保温，你今年夏天到多热，好家伙，热完了，你知道吗？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我即使是用干冰，您记住了，我也做不到，知道吗？我无法做到的是让它保质保量的送到您手。你看现在天气啊，平均温度25-26度，这没问题。我今天我下午发，您早上到，或者上午发，下午到，我这能做得到，知道吗？但是你说再长点时间做不到啊。今天秋一看上凉了，我就赶紧上吧，啊，然后。但凡是这周呢订我们水发海参的朋友，订一组我送你一组，你就订一组海参，对吧？然后呢是1755斤，然后我送你一组从容枸杞原浆。有人说伟师，那我订两组呢？订两组我送你两组从容枸杞原浆呗，对不对？你都不用订两组，啊，我还有一个是8斤一组的，你知道吗？哎，我这一组是8斤的，我就送你那个两组的这个从容枸杞原浆，从容枸杞原浆一组450，那两组就合到900了，对不对？为什么呢？我想让更多的人尝一尝，从容枸杞原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尝过，知道吗？你说订海参呢，你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啊，5000人，从容枸杞原浆也就1000人来人订。我说为什么这么少呢？很多人就没尝过，就不知道它的好。什么东西都是你得尝试。我说那我花钱我舍不得啊，我送点你尝尝，你感觉好了你再订，行吗？好吧，欢迎各位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在这里我也得提醒啊，你不能说哎呀伟师说送我了哈，我就订啊，我就为了得点那个从容枸杞原浆，你本末倒置了，你知道吗？你买从容枸杞原浆好不好？对不对？买五还送二呢，是不是道理？你不能说因为我送你从容你去买海参去，你这是糊涂啊，啊，一定是哎我正常我就天天吃海参，啊，哎我就吃的挺好，我自己老伴我们自己家人全吃，对不对？昨天我也得买，好了，你赶上了我送，对吧？你就合适。当然有时候我平常我也不吃海参呢，哇，条件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啊，吃海参有点费劲。那咱就不吃，对不对？哎，你就不要说因为我赠送你东西你才买，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吧，有很多东西也是，你得先把基础，先把饭吃好，知道吗？一日三餐说又吃的还不错，条件还行，啊，吃点海参。海参我说过哈，咱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做的并不好，因为海参属于锦上添花的食材，这玩意儿吧也不是咱自己种的，也自己养的，自己捞的。知道吗？这成本费用较高，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我还不敢降，知道吗？一降，你要是降，你这海参，咱这么说吧，我降到120块钱都有，知道吗？都能上，但是那玩意儿能行吗？那质量能好使吗？200多块钱那海参，那能行吗？质量也不行啊，所以我就不敢上，啊，我就寻思了，你说买这个东西。

0: 涨15%，为什么涨呢？我说咱们涨呗，咱们没涨，因为咱是包海的，基本上相较而言吧，现在看来比较稳定啊。为什么会涨呢？因为今天太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圈养的海参，就1米20的深的，1米2到1米5的这种圈养的海参，那死老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循环水不行，跟不上，所以呢，海参就贵，海参减产了呀，对吧？它就贵，但是没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是海里的参，对吧？它这种影响不到我们，所以说价格还好，啊，好吧，这个海参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024-679-9067、679-9068，两部韦氏食材的电话专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订。5斤是1750，我买8斤2680，2680是八斤的海参啊。好吧，海参呢就暂且说到这里啊，因为海参是老食材，就质量肯定没说，你可以放心订就完了啊，行吧，咱们。想想今天的菜吧，年菜要过节了。
1: 韦师，韦师，味道，
2: 味道，
1: 韦师，味道。
3: 好，定我们的食材啊，海参啊，这是我们韦师食材的标准食材的啊，质量呢是经过千锤百炼啊，久经考验的。拨打食材热线是67990067，67990068啊，67990067，67990068。好，接下来说菜啊，说到过节，
0: 哎，说到过节，嘉哥，你说过节应该吃点啥呢？
3: 过节啊，现在平时该吃吃好的，吃的舒服的，可平时和过节也没啥区别。
0: 你怎么说那么对？
3: 是不？
0: 对，
3: 大家现在对吃都挺重视的啊，不管有钱没钱的家庭，
0: 对
3: 吃
0: 人呐，
3: 生活
0: 条件
3: 好的。
0: 对呀、啊，你家人环境好啊，条件好啊。那以前咱说你吃点啥，是不是得攒？对吧？你攒点油，
3: 嗯，
0: 对吧？哎，我攒点肉，是吧？我攒点面，我包个馅儿我的、
3: 嗯，
0: 是不是这样？
3: 嗯，
0: 现在不存在。哦，现在哎呀，拿点肉去吧，
3: 对，
0: 买20块钱肉，对吧？你会发现啊，我小时候就是咱也不用说太长时间，我就十来岁，那我的肉多少钱一斤呢？5块多钱一斤，6块钱一斤。啊，但是你知道那会儿我爹才挣多少钱？我爹也就挣300来块钱，240-300那样，知道吗？他的工资就很低。要说这话都得啊，三十多年前是，是吧？有人说那不可能，你会细想一下，你回头算算，真就这样，那有人说怎么能差这么多呢？是吧？这不可能吧？真是，你看现在的肉也是，你10来块钱，你就涨，你什么都涨价，就是肉子涨得慢。啊，因为想当年那个肉都是笨，对吧？农村自己养的，哎，我这杀个柴，对不对？然后这亲戚里道的，这些年帮过我的，咱们分一分。说真正说把猪养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2000年前后，啊，就各地的养殖猪啊就开始大行其道，知道吗？而且大型养殖场呢也出来，猪呢也从原来的黑毛猪就变成了白条猪。你知道吗？就瘦肉型的猪。以前人们都买点肉，小时候我妈讲话的，就买点肉都跟打仗似的。啊，为什么买肉跟打仗似的？这话一点都不假，是因为想买点肥。你给我瘦的，咱俩关系不好；你给这卖肉的搞好关系，就跟你卖布的要搞好关系是一样。那卖布的真值量，和他手稍微松点的布搭了点量，我跟你说差一分量。你知道吗？哎，你这人们太多的讲究了。因为我是卖肉的，对吧？嘉哥来了，让嘉哥揣个小筐，对吧？晃晃荡荡就来了。老师啊，我来2斤肉啊，我收了他的钱个票，对不对？我给他拉肉。那我嘉哥来了，我高低我得给他拉点什么肉，对吧？我给他拉点五花肉，
3: 拉点肥的。
0: 哎，那点肥的，我嘉哥。

0: 那就得谢谢我呀，对吧？哎，这还得我老弟，对不对？我给嘉哥拿点豆子，我说你后秋，精瘦肉，我说嘉哥我给你拿点吧，那嘉哥我跟你说瞪眼珠子。
1: 刚才不说，我这回也得骂你一道啊。
0: 那可不，那瞪眼珠子，你说老弟不行，你现在关系不好，怎么给我拿这么瘦的？啊，都得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真是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人呐，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幸福，你别糊涂。很多人就是，哎呦，不会幸福。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就很多人吃剩饭，吃剩菜，啊，这话真的一点也不来钱，是吧？大家伙打开你的冰柜、冰箱、冷冻那层，你看一看有没有一疙瘩、一绺的，对吧？一小条的、一小包的，那肯定有。但凡家庭过日子哈，就一定会有。各位，这种东西越多，你知道吗？你的幸福感越差。我看你怎么还上升到这儿的呢？对不对？你最多说他这放的东西不新鲜了，怎么跟幸福感有关系？还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你想啊，你这东西好放时间长，咱不说它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细菌啊啥的，它不好吃。你说是不是？一定是刚做出来它才好吃。你说是这道理不？那既然不好吃，你还不舍得扔，你就给它吃。吃了，本来这顿饭能吃的挺舒服、挺得劲，你姨妈子挺开心的，你现在吃的心里犯嘀咕，对吧？你可能就没那么好的幸福感，对不对？那你想啊，这是不是就没那么幸福了？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各位，少做，你知道吗？少做，勤做，常吃常新，尤其是做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说我想长期储存，对吧？你没有方法。你做不到，一般老百姓做不到，因为他对食物的理解和认知不够，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菜都能说我能放挺长时间不吃，对吧？所以这点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好吧，这个咱也不多说了。今天本来想讲条鱼的，啊，那后来我一合计，鱼不着急，过两天咱们再讲。今天我要讲排骨，知道吗？哎，
1: 这
0: 我
1: 行。
0: 今天要给大伙做一个什么生烤排骨。
1: 哦，没听说
0: 可
1: 过，
0: 以啊，
1: 好
0: 生
1: 多人
0: 烤，
1: 没听说过啊，这算新
0: 对
1: 菜吗？
0: 吧？那这个新不新不知道，反正我是没看过别人做
1: 你看看，
0: 呀。啊，有人说怎么没
1: 白
0: 看
1: 着
0: 过别人
1: 了啊。
0: 做，就你做了？对，真就我做的。那我给大伙讲讲，好吧？生烤排骨，首先呢，买排骨去。排骨这东西啊，很神奇。同样是这一份排骨，你记住了，不同的地方，你做出来的排骨味道不一样。排骨真正好的，因为一头猪有两扇排骨，对吧？哎，有两扇。然后呢，我们真正的用的排骨最好的地方，你就记住中段的四根，前四根不要，后四根不要，只要中间那四根。我说为什么？一个，它骨头里头有骨髓油，啊，下面那个骨头呢，它细，下面的骨头它扁，只有中间这个骨头，它中间它有中刺，有骨髓油，炖出来它才香。第二个，它是圆骨，就是圆不隆咚的骨头，比那扁骨要好很多，它是活肉，真真正正的活肉，你就一定买这种排骨。排骨买多少呢？买2斤。说几个人吃2斤呢？五六七八个人都有2斤，啊，有时候也是我家就一家三口买1斤，知道吗？五口人以下的你就买1斤就行，五口人以上的买2斤。啊，你看我现在做菜，我都开始给你讲，讲金属，为啥呢？因为你不可能光做这一个菜，对吧？你说那一斤排骨不够花堆儿的，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是。话到嘴边要留三分，做人。
2: 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

0: 我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7: 宝宝，妈妈爱你。
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7: 宝贝你真棒。
8: 拿回去重做。
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好，朋友们，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叫凤谷的说，伟旭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然后我做了几个菜，我的天哪，给我发过来了啊，我看了，这豆干炒的五花肉是吗？啊，还有炒的菜花做的都很好。他问我说，有机菜花是有机的吗？有机菜花，
0: 比有机菜花胖呗。
1: 它叫有机菜花，它不是食品，知道吗？有机菜花是就这么个名字，知道吗？所以说不一，你当时说的，那个菜，你对那种真真正上的有机，不有机，那是什么？就是指的是种子啊，要原种子，要不允许人工改呀，就是变化呀，这种的。第二个呢，要求的是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可以田间管理，但是不能田间施肥。用的肥，我说那不可能一点肥不用，比如说用有机肥，知道吗？你比如说像那什么鸡粪、牛粪呐、啊，然后糊，知道吗？发酵完事之后用。这行，别的不行，知道吗？你这里面说到大了，啊，这个朋友叫谭玲玲，说伟师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听你节目非常喜欢，她总咳嗽，想让她吃点什么会好呢？总咳嗽，你可以看咳嗽的时间，如果说咳嗽4-5天，对吧？干预了还不见好，不见好转。建议上医院查一下，知道吗？最起码的你得做个检查去。啊，今年嘛，夏天特别热，你看着吧，冬天两极相交。今年感冒的人不在少数，肯定还得多。有很多体质弱的人他就不行。肺呢，被称之为叫上焦，它和心脏啊相关联，知道吗？所以说容易产生肺心病。啊，这个咳嗽吧，睡不好觉。咳嗽呢，喘不好气儿啊，咳嗽难受得很呐、啊，啊，所以我说呢，如果说4-5天了，在这季节都办好，我跟你说，一定上医院查一下。查好了之后呢，可以根据医生的指令，然后呢进行治疗，不要干预，不要等。然后你说吃点什么能好？我那么高，你不能吃什么？你说吃什么好？我不敢说，知道吗？因为每一种感冒咳嗽它不一样，有人气管的，对不对？
0: 嗯。
1: 啊，有的是肺的，它不一样，气管、支气管都大老子的了。
0: 嗯，
1: 那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能吃什么，乌林的鱼不能，蟹不能吃，辛辣的、刺激的都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剩下的你就正常喂啊。
0: 嗯，
1: 好了，大哥，
0: 好了，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哎呦，掉线了啊。
1: 哎。
0: 哎，朋友们继续拨打啊，8321-6888，8321-7888。好，你继续说吧。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参与节目的互动。然后海参啊，一类人群，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第一个有条件的，就是年长的人群啊，年龄大的人群，是吧？因为它改善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很好。预防感冒的能力非常强，原来有别的也有，但是只有感冒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孕产妇，你知道吗？孕妇，哎，生完孩子的叫产妇，怀孕的叫孕妇，孕产妇一定要吃，知道吗？备孕期间呢，是两口子一起吃啊，备孕期间两口子一起吃，怀孕之后了，女同志自己吃。其实咱说谁生活都不容易，尤其是男同志，经济条件允许的都吃，然后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可重要人物，因为怀孕呢，把他这一个人吃，两个人受益，两个人都有用。你要一个人吃的话，那对不对也行啊？但是呢，两个人受益不更好吗？对吧？因为那生完孩子不就自己一个人受益吗？你要知道，大多数母乳喂养和产后修复这个东西可太好了，一般的营养品。就是赶不上他，你知道吗？就吃海参吧，啊，好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啊，家有小， 家庭啊压力都很，你这你别省了。哎，这个啊，好吧，这个我微信我做丝瓜会给啊，修正常。
0: 你这个信号不稳定啊，断断续续，嗯。
1: 他说我做的丝瓜吧，有时候也这样，你知道吗？啊，有时候也是啊发黑，那正常。
0: 哎，现在好了啊，就在这个位置，别动啊。
1: 行。然后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拔完皮的丝瓜马上用盐水泡上它，知道吗？盐水一拿，那丝瓜就颜色就好。如果

在这个水里头，盐水里头稍微放点面碱，那色更正，你知道吗？那颜色就更漂亮了。反正吧，但我不建议放碱，因为放完碱影响维生素吸收了，好吧。然后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今天电话好打。然后周一啊咱们正常节目，明天周二咱们就停机检修了啊，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吧啊。好，稍微休息一下，嘉哥啊。

0: 有了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2: 哎，鬼师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1: 你好，你好啊。
2: 我想问您一个，就是羊骨头啊，或者是猪骨头啊，做一个冬瓜片粉汤，我应该用哪块骨头最好？
1: 羊骨头好吃的话，汤好喝的话，棒骨。
2: 棒骨。
1: 对，羊棒骨，但羊棒骨没有肉啊。
2: 啊，但它不，它只要好喝就行啊。
1: 好喝羊棒骨吧。
2: 啊，猪身上呢？
1: 猪身上的话也得是棒骨。
2: 啊。
1: 对，棒骨汤肥啊，汤香啊。
2: 我以前听老师您说，做大骨的汤，煮到半道，要是有肉的，把肉卸下来，完了再把骨头敲开，是不？
1: 就是骨头上来就敲，你知道吗？煮它个60分钟到80分钟的时候，骨头捞出来，骨头捞出来之后剔肉，剔完肉了，把骨头再扔回去，然后继续炖。但是猪棒骨你能剔下肉来，羊棒骨你剔不下来。
2: 哦，我就是确认一下老师以前教的这个程序我就行。
1: 嗯，我跟你几个人家里啊？
2: 四口人。
1: 吃饭四口人是吧？
2: 啊，对。
1: 你这么的，我给你听我一句劝哈。
2: 哎。
1: 不管是羊棒骨也好，还是猪棒骨也好，做一回别做太少，知道吗？
2: 啊，
1: 对，你像猪棒骨呢，买二斤啊，不买两根，大概得4斤左右。4斤到5斤，有人说那你整那么多干啥呀？第一个肉拆了是不是能做菜吃？对吧？能炖菜，对吧？拆骨肉是不是也能吃？这是一。第二个吧，那汤你可以留着，因为炖一回汤不容易，费劲。你从骨头下锅到汤能好得5个小时，知道吗？5个小时
2: 炖
1: 这一锅汤，你不浪费了吗？你就炖一次啊，那怎么办呢？把那汤炖好了之后，骨头捞出来扔了不要，然后呢，把这个汤呢给它分成小盒，啊，1斤1盒的、2斤1盒的分小盒，晾凉了以后搁冰箱里冻上，
2: 搁冷冻里，
1: 知道吗？哎，下回再吃的时候，是它可能跟刚出锅的没法比，但是它比清水可好老鼻子了。
2: 啊，对对对，这老师您说的太好。
1: 啊，天凉了，你到时候炖点白菜，炖点酸菜，对不对？熬个豆角子，你搁点这汤，我跟你说哈，它味儿真不一样。
2: 老师，您说我还有用往那个煮骨的时候往里加点，像老师您经常说那个洋葱啊和这个花椒啊，
1: 不要，都不要。
2: 啊，都不要。
1: 就你熬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用啊。
2: 啊，
1: 对，熬汤的时候葱姜都不搁啊。嗯，
2: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啊，
2: 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些您啊，真不容易。
1: 哈哈，谢谢谢谢，再见啊，
2: 感谢您呐啊，我代表锦州人感谢老师您。
1: 哎呀，锦州的啊，好
2: 啊，我锦州的。
1: 嗯，好嘞，太好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朋友。
1: 然后，
2: 你好，
1: 刘佳，你好，伟信，你好。
2: 好，你好。
1: 我想问那个电饭锅啥时候卖呀？我等挺长时间了，从那个那时候挣电锅海鲜那时候我就想买，也没买着啊。还得你不是来了吗？来能卖不？
2: 我现在不能卖。
1: 不能卖，那买啥挣啊？你不是昨天说挣我那都买挺多东西，我几乎你们啥东西都买，我再我就买那个。
2: 你听我说，我明白。
1: 买那个过年那个套餐吧，一二三吧，你挣我一个也行。我买那个枸杞原浆那个，都买五挣三了。要不的，我买海参吧，我也能买起，但是儿媳妇就抠我。我这个买不想买。
2: 没事，我会安排的，你等我安排一下，你等我最近我就在排这事儿。我现在
1: 我是你家老用户，这什么都买，就黄豆就买，那黑豆还没送来呢，买两株。
2: 你这么的哈，你听我说，我呢安排好我的活儿，因为最近这两天吧，我事多，因为中秋节嘛，对吧？中秋节过后了，就十一呢，我那有机白菜也出来了，然后我得把这些活都了了。完事之后，我这事儿我也就放在心里头了。我不瞒你说，我比你着急。
1: 我知道啊，
2: 我跟人订的电饭锅，我都给人埋人家钱了，你知道吧？
1: 是不是我眼睛不太好，我想用那个电饭锅挺好的，因为我们家儿媳妇和她关系不好，她超要钱我不给她，她就偷我。我海参也买起了，我不是说买不起，偷我不值这个，知道不？我叫她偷不值这个。我把那个就是从狗血家我搁别人家了，你那海参往你冰箱搁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不？我就想买那个电饭锅，因为我眼睛不太好，我后得眼病点，其实知道不？我就想麻烦你这个事儿。
2: 你这么的没事儿，我今年就是年下，我肯定把这个锅，就是我都得送出去，你知道吗？
1: 那个猪爪吧，358，你那个猪爪358，我就开始买，我买老多年了。但是我
2: 怎么样吃的？
1: 我都给别人，因为我吧眼睛不太好，人家关照我，我都买老多年了，你记住我，六个就358，对不？
2: 对，
1: 我买你多东西老多年了，
2: 现在都快八个了，现在哪有六个？对，
1: 不是那时候这些你忘了？
2: 最早的时候，对吧？
1: 啊，对呀、啊，我从那个就开始买，我说那意思。我买老多年了，我因为我吧，人大伙关照我，我也关照人家，他们到时候挺好吃的。我去年买 ABC 套餐，完了我送人呗，我今天还得买 ABC， 到时候这玩意儿人情来往嘛，人在人心上，对不？
2: 对，人类真是得相互的。
1: 没，无所谓，二 B C 不就1600多块钱吗？
2: 行，没事，到时候你听节目行吗，姐姐？
1: 行啊，多谢
2: 啊。我这容我，我这事儿吧，就我送出去了，我也得送个好出去，对不对？它不是破烂啊，它是好东西啊。
1: 不是，我就想，我不行。你看，你要是什么伴手礼吧，我就不打电话，因为你也做买卖出身，我不想要你那个，我就想花钱买，我不干啥玩意儿。
2: 我不瞒你说，我没有资质卖。
1: 现在做买卖多不容易啊！我理解人吧，互相理解万岁，对不？
2: 对，太好了！你能这么说，我太高兴了啊！掉线了。
0: 嗯。继续来接听吧。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没事，你好。我是无微众矢的听众哈。月饼收到了，但是吃的挺好的。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就是咱这挂面呢，我还收3袋，结果里面呢有长藕子了，我就把藕子都给弄干净了。完了，剩下的挂面能吃吗？
2: 实话实说哈。就是从原则上来说的话呢，长欧子了，它不是坏事儿，你知道吗？
3: 对，
2: 就是它能长欧子，也说明什么呢？就它除了能说明你受潮了以外，也说明这个粮还不错，是吧？
3: 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对，
2: 它但凡有点这欧子都活不下去。
3: 对，我明白，
2: 是吧？
3: 对。
2: 但是呢，从以现在的人的那种角度来说，我们做节目对吧，公共来说、像这种的被虫子咬过的东西都不建议吃。
3: 对，
2: 但是呢，我不瞒你说哈，我家里头 今年我那大米打开了一袋没吃了，也剩欧的了。
3: 嗯，
2: 但是我没舍得扔，
3: 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是，
2: 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天潮，今年雨水大，你知道吗？天还热，又热又闷，它就难免会有。那怎么办？我给它整个盆儿，知道吗？分了两三个盆儿里头一袋米。然后呢，给它放在太阳光底下，每天晒它一个多小时，补一补。晒一个多小时，补一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收起来了。我们自己家也在吃，我是真舍不得扔。它分啥玩意儿？
3: 对，
2: 你知道吗？长欧子，那像大牛似的那东西，还行。
3: 哦，
2: 你知道吗？但是企鹅子里面生虫子、起独轮串的，那就不能要了。
3: 那没有，就是欧子。
2: 对，
3: 就是像小黑欧子，别的还真没有，
2: 黑色的
3: 也没有米，不是也没长毛，也没干啥，哎，就是那个不杏的那个小欧子，我就不敢试，就问问你。
2: 啊，那没事儿，正常。
3: 好，那我就
2: 再一下。咱们那些面，我跟你说，就是咱们做挂面的那个面，现在都是有机的了，你知道吗？
3: 对呀，要不舍得嘛，那空气挂面不血糖不升高，
2: 我的面没往上印有机两个字儿，你知道吧？
3: 嗯。
2: 对，我们要求的就是必须得是有机，但是没往上印。我往上印的话呢，那个手续乱七八糟的，还得涨钱。你这一涨钱，老百姓接受不了啊。
3: 哎，我就是好像是我看了这期，好像是去年的二月份。也不是说过年了没有，啊，对，2026年2月2号，还不是说过年，没过年。
2: 对，
3: 行，
2: 可以吃，
3: 那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
2: 你抖了抖了，散一散。那这东西吧，实在话，我的东西都有个毛病，放不长。
3: 啊，对，它好东西它都放不长。
2: 你像那个月饼，你吃没呀？
3: 哎呦，这月饼可好了，我给我父亲买的。我父亲就爱吃糕点呢，我就给他买了。你就到
2: 多大年纪了？
3: 89。
2: 哎呀。
3: 哎呀，吃的可好了，哎呀，这月饼。
2: 是吗？
3: 非常非常好。
2: 月饼。
3: 我呀哈，可以这么说的是，我买你哈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管是过年也好，还是平时也好，我就相信你。你确实是为人哈特别特别善良。所以就愿意买你的东西，而且还不舍得丢呢，
2: 是是，
3: 因为这就算散单儿，散单也不少啊，一铺路开也就一盆。
2: 妈呀，这散单儿啊，这么说吧哈，五个人能吃三顿饭。
3: 可是呗，哎，可这个挂面也是，哎呀，可愿意吃了。行，好，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我心里有数呢。谢谢啊，
2: 再见。
3: 好嘞。
2: 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啊。
0: 好，我们的电话是83216888，83217888啊。周三我们即将推出的美食食材是水发海参，对吧？
2: 没错哈，周三可以订水发海参，今天可以通过微信来订啊，石梅大公主。可以订我们的水发海参，还有韦师做的中秋节的月饼，今年就两种馅儿，啊，椒盐的和椒盐肉松的和食人馅儿，就做了两种。我们能不能多做？能做，但是吧，累，劳心劳神，你知道吗？做四种馅儿，一天到晚不闲着，累完了，啊，我说别做那么多了，我说今年咱们就可着经典的，可着我爱吃的做。像原来的莲蓉蛋黄的苏子馅我们都给它停了，知道吗？现在就只做这两种，再保你好吃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的是没有用碎的干果，就是月饼这东西哈，真是就是高油高脂高糖，但是我做的这些都降了，知道吗？而且呢我用的全是好东西，我不允许用什么别的东西糊弄，因为你糊弄到这

0: 次，你能忽悠了下一次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咱就往好的来啊。
1: 嗯，
0: 好。
1: 你好，郑朋友。
2: 哎，
0: 你
2: 好，伟志，你好。
0: 哎，你说。
2: 那个，麻烦你问一下子，就那亚麻籽油咋吃啊？
0: 拌馅吃，拌凉菜吃，直接喝都行。
2: 能做菜吗？
0: 不建议做菜啊。
2: 不建议做菜呀、啊。那要是做馅儿的话，能代替豆油吗？
0: 不能。
2: 完了，还得另外加豆油啊。
0: 豆油正常放。
2: 啊啊啊！好，啊，还有个事儿，那个就那个晾的干豆角，你说还有营养吗？
0: 有
2: 啊，
0: 矿物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都不会因为日光的照射而消失，不会的。
2: 啊，反正就是晾的有点发白了那样。
0: 妈呀，你焯水焯过油了。
2: 嗯，没焯水就能干晾的，就那个现豆，
0: 生晒的呀。
2: 啊，
0: 那你没抹盐呢？
2: 没有啊，
0: 生硬晒的
2: 啊。
0: 那不行，你得抹盐。
2: 得抹盐呢？
0: 对呀、啊，你是不是太阳光直接暴晒的呀？没有，没有。
2: 你反正就是晒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啊，晒过油了呗。
2: 啊。
0: 嗯，倒不耽误吃，就是不好看。
2: 啊，是不好看，完了那个营养啥的不损失是吧？
0: 嗯，不损失啥大营养啊。
2: 哎、啊，好，那好，那好，谢谢啊。嗯、
0: 哎，
2: 不客气啊，再见。哎，好了，再见。
0: 哎，行吧。
1: 嗯，
0: 这个没有电话了吧？
1: 嗯，
0: 行，不接了啊。
1: 好的，
0: 今天节目咱开时间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每年呢、啊，我总说人呢、啊、应该顺应着四季来做东西。吃东西，你夏天为啥穿半截袖？冬天为啥穿棉猴？对不对？就有原因的，人的饮食也应该跟着季节的变化来做，是吧？一定要做应季的东西，顺应时季的东西。你不能跟老天爷抗衡，对不对？你可以顺着老天爷来嘛，是这道理吧？啊，饮食就是如此，好吧？这个中秋节呢，伟师做的月饼啊，各位可以来订。啊，然后十元馅的一袋呢是172块钱八块，啊，绢肉松的一袋呢是160块钱八块，啊，双拼的呢是160块钱八块，双拼的我算错账，我报早了啊，但是我说错了就错了吧，但是双拼的合适，各位建议你们买双拼的啊，好吧，这个月饼各位呢抓紧时间订，啊，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都行，而且呢今天还能订。我们今年秋季的第一次的海参啊，为什么这回海参我说要送点东西呢？啊，一个是呢到季了，我有从容枸杞嘛，我心让更多人来尝一尝喝一喝，尤其是买海参的，海参不是小钱啊，1000多块呀、啊，对吧？嗯，我说送一点让大伙尝一尝，喝好了你不还得买吗？是这道理不？啊，然后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周三下午的1点半就可以打电话来订我们的海参，啊，周三就可以订海参了，打电话订。那今天呢，可以找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来订，好吧？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厚爱，我是伟师，周三再会，拜拜。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7: 老妈，生日快乐！
9: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9: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喂，爷爷。
1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6: 刷会手机。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9: 北京时间23:00。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1089，FM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扬帆逐浪，产业争先，我省游艇行业破浪前行。
9: 虎运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首次落户辽宁朝阳，
1: 群英荟萃，赛场争锋，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强阵容。
9: 高速惠民，风光可及，一张高速折扣尽赏天辽地宁。
1: 报名启动，新规解读，2027国考有哪些新变化？
9: 刹车风波再起波澜，尊界 V800 检测报告为何越描越黑？
1: 高薪噱头，警惕陷阱，卖脸兼职暗藏风险。
9: 任性打卡，文明失守，在悬空寺秀肌肉，实则是秀无知。
4: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好，我是李来。
9: 你好，我是孔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今年以来，我省游艇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仅大连一地登记注册游艇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呢？
9: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够在大连玩了，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来听听大连滨海旅游发展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的介绍。
2: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1: 大连呢，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了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这样说：
3: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9: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根据游艇的类别，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11: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一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了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
20: 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21: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

0: 10月16号到18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举办。本届年会呢，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识纳入主题。朝阳有哪些非遗家底儿？这里有朝阳社火、辽西太平鼓舞、喀左贝歌台歌、建平马场独杆轿等传统舞蹈，还有木雕、刺绣、制香等传统手艺，丰厚的非遗资源代代相传。
1: 这场国字号非遗盛会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朝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2026年国遗国际非遗日全球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非遗力量，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非遗盛会即将启幕，而朝阳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
1: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谭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2: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这样说。
3: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4: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5: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0: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浮浮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呢，渐渐融入了山水。在50米高的岩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6: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7: 东北商有料。东北超有料。
0: 最近首届东北超最佳阵容新鲜出炉，门将居明泽，后卫包括杨炫业、应少康、张雪龙、刘毅阳，中场是高月晨、任建雄、阿里胡提、武博阳，前锋是马兴波、傅子豪。我们来具体说说。
1: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届东北超最佳门将居明泽，他是沈阳队前门最后屏障，门前的最后屏障哈，门线反应敏捷，高空球处理稳定，心理素质过硬，多轮硬仗贡献关键扑救，多次化解对手的单刀险情。半决赛面对强敌，连续奉献神扑，守住球门。整届赛事发挥稳定，并凭借持续亮眼的表现，斩获最佳门将荣誉。
0: 沈阳队的主力中后卫杨炫业呢，是球队的后防核心，卡位的预判特别出色，协防补位特别果断，身体对抗硬朗。他擅长化解阵地进攻和快速反击，联赛内多次帮助球队零封对手，后场出球稳妥，兼顾防守和后场组织，淘汰赛高强度对决中稳定输出，撑起沈阳整条防线。
1: 大连队后防主力应少康是本届最佳阵容后卫，他一对一防守能力突出，抢断干净利落，边路防守稳固，应对各队锋线冲击始终冷静，既能阻断对方突破，也能后场出球发动进攻，多场硬仗顶住对手持续冲击，稳定的防守表现获外界认可。
0: 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司职后卫，防守选位老道，上抢时期精准，兼具极强的持球推进能力，由守转攻的长传直塞极具威胁，一路带领大连队闯入决赛，攻防两端都有高光贡献，防守拦截和后场组织兼顾，斩获东北超金球奖。
1: 刘毅阳是长春夺冠队伍的中后卫，对抗强悍，卡位扎实，头球争顶能力突出，是长春队防线的定海神针。决赛面对大连队持续不断的这个边路传中和高空攻势，多次完成关键头球解围，整届赛事镇守后防，截断果断，在高强度对抗下发挥稳定，为长春队登顶筑牢防线根基。
0: 延边中场大将任建雄脚法细腻，大局观出众，擅长中场调度，长传转移，定位球功底突出，赛事中曾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镇守中场，在高强度对抗中梳理攻防节奏，多次送出威胁传球，整届赛事发挥稳定，是延边队中场的核心大脑。
8: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从2024年9月起，辽宁给旅游大巴的高速通行费打了 6.5 折，到现在全省已经有220万台次旅游大巴享受到这项优惠，累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看着是一笔减法，辽宁人却算出了好几笔加法。
1: 咱先来说说企业这笔账降得实在。一辆45座的大巴往返沈阳和丹东之间的热门景区，原先通行费要缴600多块钱，打折后每趟下来能省下200块。车还是那辆车，线路还是那条线路，但是这成本却是实实在在降了一截。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省下来的钱呢，没有躺在账上。不少旅游企业主动是下调了包车的报价，把实惠让给了游客和市场。这价格一降，报名的人数就多了起来，团队游订单量明显看涨，生意越做越有盼头。
0: 再来说说辽宁这笔大账算得长远。旅游大巴就像流动的毛细血管，车把人送进城，送进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看演出，一连串的消费就跟着来了。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 从高速引流到景区消费，再到乡村增收、产业增收，一条良性循环的链条就这样转了起来。路费上的让利换来的是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这笔买卖很划算。
1: 最要说的呢，就是咱老百姓的好处了，看得见也摸得着。出门玩成本更低，包车报价降下来，抱团出游单位组团的花费跟着少了一截，一家人趁假期出门转转，不再心疼路费，
0: 路上走得更顺了。外省车队用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就能预约，审核通过后驶出收费站自动享受折扣，还不设置次数上限，不用来回跑腿，不用排队等候，省心又省事儿。
1: 家门口的日子呢，也更有盼头了。游客多了，沿线的农产品有了更多买主，农家乐重新热闹起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正是乡村增收四个字最朴实的模样。
0: 减免的是路费，拉近的是距离，聚起来的是人气。近一元高速费让出去，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游客说走就走，乡村多一份收入。相信随着这样的好政策不断加码，会有更多人坐着大巴走进辽宁的山海之间，辽宁的文旅市场也会越来越热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0: 林北站二等座票价是45元，较以往呢是降低了50%。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06元，较以往降低30%。高8020次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周中二等座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近20%等等。
1: 这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深化市场化票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实践。国铁沈阳局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在淡季适度让利顾客，让旅客在购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实惠，出行安排更加从容了，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0: 不仅如此，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还会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
1: 据了解呢，旅客朋友们呢，在12306官网和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折扣。推荐大家呢，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到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0: 同时，符合老年优惠条件的旅客，在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自助设备的购票界面选择净字标识的列车之后，就可以享受优惠，支持使用现金、电子及积分兑换方式支付。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像点外卖一样下单保洁，如今呢已是不少沈阳市民的生活日常了。京东家政按小时制定标准化套餐，明码标价。美团家政呢开设了保洁入口，团购套餐可以选择日常保洁两小时，深度保洁3到4个小时。天鹅到家沈阳门店呢推出从简历筛选、视频面试，直到电子签约全流程服务。
1: 双十一临近，各平台加码优惠，京东发放满减券、次卡折扣，购卡用户呢可在做饭服务当中定向选择经新东方培训的做饭师，保洁服务当中指定阿姨需满足6次以上兑换卡门槛。天鹅到家推出了包月清洁套餐，常用阿姨呢可以锁定赴约。对比发现哈，京东部分时段叠这个时段券叠加国补之后呢，低到了60元左右。美团两小时日常保洁团购价是99元，天鹅到家大约是99到110元，价格差异呢是源于模式不同，自营统一培训标准可控，第三方灵活，但是呢水准参差。
0: 单次保洁呢是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月保洁则是瞄准了日常之困。沈阳多家家政公司呢推出了灵活包月方案，家庭保洁每平方米约2块钱，开荒保洁4块钱起，按频次每周2到3次，每次2到3个小时，月花费400块到600块，每日上门做饭加保洁的深度包月，月支出2000元到2500元不等。
1: 30岁到35岁人群呢是家政消费核心群体，习惯手机比价，看重明码标价和标准化服务。除了日常保洁收纳整理之外，像深度保洁啊、上门做菜呀、宠物喂养也是受青睐的。
0: 中老年家庭呢则更看重眼见为实，所以说传统家政门店依然是人气不减的，当面沟通、现场面试阿姨仍然

0: 是首选。专业人士建议选家政服务，别只图便宜，要选大品牌。线上看评价、复购率和售后来追溯机制。
1: 整理收纳现在正在成为沈阳家政消费的新增长点。与保洁不同，收纳呢解决的是乱而非脏，讲究的是空间规划和美学陈列，解决家庭空间、物品和人之间的矛盾。
0: 收纳消费群体呢，以年轻家庭为主，客户主要拥有两类，搬家刚需和年轻人。数据显示，家庭收纳整理领域90后从业人数增速超过了 90%， 近90%职业整理师接受过高等教育。
1: 从擦玻璃就行到深度保洁成标配，从临时找人打扫到定期包月请洁，从自己动手规制到请专业收纳师上门，沈阳家庭对清洁服务正倒逼供给质量提升。
0: 对越来越多沈阳家庭而言呢，家政清洁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刚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线上优惠加码，让更多家庭以更低成本享受品质清洁服务。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之。

0: 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3: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4: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5: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6: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6: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哎，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4: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8: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7: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6: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9: 2027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8: 今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呢？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
9: 所谓的违岗呢，就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8: 考场入场时间要求调整，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今年规定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足充足的时间。
9: 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 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
8: 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号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号18点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的确是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来进行咨询。
9: 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来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
8: 核准职位条件，审慎选岗，每次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改报了。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批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批的也不能再改报了。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来进行咨询。
9: 年龄方面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8: 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了确认缴费。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0点至11月29号15点。
9: 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0: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关注了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13号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把这个刹车踏板啊单独送检，结果呢是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是啊，这份说明发出来，网上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反而更热闹了。
1: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这事儿啊得从10月8号说起。当时呢，这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封闭场地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连续进行100公里时速紧急制动后，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断裂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大约在1600牛左右，停车距离从正常的38米一下子就拉长到了140米，只能够靠 P 档应急减速。事件一出呢，江淮汽车也是当天股价直接跌停。
0: 尊界当晚呢就发了声明，说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高于国标和行标，自交付以来呢用户实际使用当中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但还是承诺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到了10月13号这份第三方检测说明出来了，核心啊就是一句话，送检的踏板总成在实验室台架上加压到3000牛，目视检测没有裂也没有断。
1: 但是呢，这份报告呀，很快就引来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直接质疑。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连发4条微博，他的核心疑问就是，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实验室里一分钟慢慢加到20毫米的力，和实车紧急制动那一瞬间啪的砸下去，这材料承受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他还追问，那既然都合格了，那就别升级了，为什么还要给车主免费换呢？
0: 是啊。
1: 另外，报告里样品照片没有，视频没有，检测前后对比没有，连检验章在哪儿都没有看到。
0: 不少网友也是问了同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台架合格，实车怎么就断了呢？是装配问题呀，应力叠加，还是这个制造批次有差异呢？这份报告恰恰是没有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完全给规避过去了。有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很客观的说哈，这个台架实验和实车测试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是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

0: 他们为什么不同？
1: 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内饰，而是安全信任。公众期待的呢，不是一份零部件在实验室里的合格单，而是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把那个问号拉直。

0: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给 AI 平台，三天收入了近2500元，这个话题让不少人心动哈。也有人脸授权平台宣称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话看起来也挺吸引人的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收益高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1: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人脸授权是啥哈，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呢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0: 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啊是相似的，包含了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面的全身照，再填写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1: 平台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亲密情感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就完成上架。
0: 价格方面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平台专业的演员哈，按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呢是飙到了10000元。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中之后，就可以下单付款了。购买单次或者是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那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通过之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约30%。
1: 这事儿听着可真挺好哈，这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了哈。这别着急，咱们再来说说这风险。从业人员就分析呢，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集中需求在明星和短剧网红上，咱普通人呢机会不太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的风险。
0: 是，可别觉得我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哈，实际上当不了，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啊，让 AI 替你当演员。
1: 是，
0: 对于这种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哈，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本、发行播放等环节呢，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1: 专家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那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闭环。建议大家做人脸授权之前呢，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规范、被违规滥用哈，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调侃悬空寺悬空。这视频一出啊，是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10月13号呢，横山景区管理中心就发布通报称，经过专业检查，这次行为暂时没有给文物留下肉眼可见的直接损伤，但会破坏古建筑木构原本的受力平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1: 这千年古建可不是

0: 家里的健身器材啊，
1: 啊
0: 这国宝文物哪能这么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建在悬崖峭壁上，能屹立1000多年，靠的那是古人精妙的建造手艺，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细心守护。它和现在的楼房那可不一样啊，之前的建筑全是靠榫卯结构把这个梁啊柱啊这些构件咬合在一起，
1: 嗯，
0: 受力那是十分精巧的，一根横梁是牵一发动全身。咱们普通游客参观啊都得轻手轻脚，你说这位博主把文物横梁当成单杠来练臂力，我说这赶紧取关吧，
1: 嗯，
0: 这哪是秀体能，这纯粹是在秀无知啊。
1: 你说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呢，他还把这段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0: 嗯，
1: 当成这个博流量的表演，
0: 嗯，
1: 这就相当于你现在在景区画一个谁谁谁到此一游，然后你还觉得特别得意，然后发到网上了，
0: 是
1: 这是怎么想的呢？拿这个国宝古建筑当健身房已经很过分了，还公开传播视频，
0: 嗯，
1: 说明博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0: 嗯，
1: 很容易带动其他人跟风模仿。
0: 是这件事儿可不能是简单的一句手欠就翻篇了哈，
1: 哎，
0: 通报提到当事人故意拉扯国宝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对文物安全有着明确规定，悬空寺不是随便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当事人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调查认定。
1: 文物毁掉可能只需要一瞬间，想要修复却难如登天。敬畏历史不能只挂在嘴上，参观古建时要管住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国宝既需要法律筑起坚固防线，也需要每个人守住文明底线。悬空寺可以凌空悬于山崖，但文明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

0: 功德之心不可无。
1: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0: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5: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6: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7: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6: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8: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9: 哦，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你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7: AM 1089 FM 102.9，
1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8: 大大响回归南方，
19: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20: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你串联，说走，这他妈出去跟他干去。
19: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20: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经过当年慢慢就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19: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入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21: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22: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19: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8: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9: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7: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0: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1: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10: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1: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7: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9: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2: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7: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6: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7: 邻居你好。
18: 邻居您好。
19: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20: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7: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21: 我们要顺理成章，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7: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2: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一

0: 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 我更应该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奋斗胜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3: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0: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蒸羊羔，
6: 哦，
5: 蒸熊掌，
6: 嗯，
5: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7: 早上好，欢迎乘机。
8: 早上好，
7: 各位乘客，
0: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5: 蒸羊羔，
6: 哦，
5: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0: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列车开启前，
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4: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1: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12: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4: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3: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5: 《隋唐演义》续集。33回，昏君杨广审问程咬金，满朝文武俱在，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天宝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小秦王李世民、魏国公李密等等众人都在这听着。不管是谁，也不管是正反两方面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程咬金，这家伙胆子太大，大的没边儿，谁敢干这种事？他敢干，我他怎么进的城？怎么进的行宫？怎么又跑到寝宫去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静静的听着杨广的审问。杨广问他：“你不在四明山吗？你不劫杀朕吗？你怎么跑到扬州来了？”说到了现在，程咬金呢，心平气和。老程一想，左不了是个死呗，窝窝囊囊也是死，坦坦荡荡也是死，我早就够本了。嘿，老程一点不在乎，把大蓝脑袋一拨楞。杨广，你问我为什么来的啊？宰你来的，取你的狗头。

我刺杀你来了，这回听清了吧？你程咬金，好好好，我再问你，你怎么进的扬州城？因何进了朕的寝宫？你要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只有我最清楚我怎么来的。看来你杨广还不了解我的身世。我15岁那年，我就到了普陀山了。我拜的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圣中佛为师。你知圣中佛是谁吗？就是观音菩萨，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在那取了真经了，学了大法，瞎诀念咒，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睛，下雹子，吐口吐沫，闹粘虫。你想一想，我这么大的法力，你能挡得住我吗？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呢。故此我脚驾祥云，呜，哎，就飞到你这儿来了。杨广一听扯淡的，气得浑身直突突。好啊，程咬金啊，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来呀，大刑伺候。正在这时，老杨林过去了，冰吧削了程咬金俩嘴巴子，伸手把程咬金的衣服给抓住了。程咬金呐、啊，你在这扯什么蛋呢？皇上问你的话，你要如实的说。念你是个浑人，在你死的时候不让你遭痛苦，否则，程咬金呐、啊，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说不说实话？哎哎，你不杨林吗？老糟头子，这还有你说话的地儿吗？你那脸皮比我还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啊！我杨林呐、啊，在四明山把你逮住没？哎，我没杀你，我看你那么大的年纪了，瞅你是个老棺材瓤子了，所以把你给放了。今儿个你恩将仇报啊，干嘛？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借着杨广的气儿，你还想支吧支吧？呸！你臭不要脸！我杨林，你躲我远点，我不乐意搭理你。我程咬金是英雄，你是狗熊，老不要脸的东西。好家伙，让程咬金一顿雷烟火炮，臊的杨林是面红耳赤啊。正在这时，宇文化及奏本，陛下跟他费什么唾沫呀，嚼什么舌头，像这种人您能问出实话来吗？这程咬金想当年就坐过大牢，受过各种酷刑，他是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啊，干脆把他推出去乱刃分尸也就得了。爱卿所说是理，来，把程咬金推在外边给我剐了，一刀一刀的剐了，朕要出出这口气。正在这时，有人启奏，朝阳正宫萧美娘救过来了，恢复了正常，要求见陛下。杨广吩咐一声宣，萧美娘晃着身子到了，见着杨广就哭啊，陛下呀，让这程咬金都把我吓死了，他还搂抱我，羞臊我。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这个东西十恶不赦呀，现在我就把他千刀万剐了，轻你也可出出气，拉出去，拉出去。金瓜武士上来薅着程咬金拎到院里去，到院里埋了颗桩子把他给勒上，上身的衣裳给他扒光了，露出在大草包肚子。

中途再看两个行刑的把口袋拿来了，把皮口袋展开，老成瞪着眼睛看着真真的，嘿，这个瞅这里边家伙事儿挺全呢、啊，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锃明刷亮。老成心说，他们呢什么都带着，不定怎么琢磨人呢，想怎么处死就怎么处死。这人受着这种酷刑，不定多难受呢。心里说话，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咱见不着了。你们都没猜到我老程受的哪国罪啊，万剐凌迟啊，一刀一刀把我剐了，这是古往今来最酷的酷刑啊。今天我尝尝什么滋味。老程心里头是胡思乱想，这边还准备了个水盆。再看这俩刽子手，把衣服换了，身穿大红，腰杀板带，把小刀拿起来，刚要伸手，这阵这天是似亮似不亮的，一晚上过去了，突然之间天崩地裂，就叫这地都忽悠一下子，昏君杨广身子一摘的文武百官有一半都趴下了，这怎么的了？地动了，什么声音？顷刻之间，房上的瓦掉下好几块来，院里的烟尘四起呀、啊。杨广问怎么回事，外头殿头官慌慌忙忙禀报：“陛下，方才地动了一下，院里塌了个大地穴，地陷了。”杨广一听，倒霉，真倒霉呀、啊！方才闹了半天是地动，那位说地动是什么？就是现在说个时髦的话，地震。这一地震不要紧，院里塌了个地穴。杨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顾不得杀程咬金了，赶紧起驾到院里的，离着老远往西北角的看，发现果然有个大窟窿，好像还冒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是怎么回事？古人迷信。杨广问文武：“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因为这杨广啊，连日来做噩梦，总觉着自己活不长了，总觉着大隋朝的江山保不住了。别看文武百官保驾，他内心十分空虚。看琼花没看着，他心就别扭，心说60年开一次花，一开开半年，我就这么着急来到扬州还没看见，看来是不祥之兆啊。他这话呢跟旁人他没说，今儿个程咬金行刺，紧跟着地动，又出了地穴，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不祥的。这杨广这脸儿都铁青色儿，不行不行啊，我得叫个人下去看看，这地穴里是什么玩意儿，是主吉是主凶？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苍天有眼，保我大隋朝的江山万年千年呐、啊，保住我寿活过百，我不求多活，活100岁就行。所以决定派人探地穴。杨广打定主意往两旁看看，各位爱卿，哪位愿意探地穴看个究竟，究竟主吉还是主凶？探听明白者加官晋级，哪位爱卿愿往？杨广一说这话，文武百官吓得把头都低下了，谁乐意冒这风险呢？谁知那底下怎么回事？杨广一瞅，太行。

0: 他都不敢去，你们都贪生怕死。杨广犯个脾气来，好好好好，各位爱卿啊，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就这么点事就把你们难住了啊，你们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替朕分忧。哎呀，真叫我伤心呐、啊，可恼可恼。正在这时，程咬金说话了，哎，我杨广，你手下都是胆小鬼，没有一个有种的，你相信我不？要相信我去探地穴，你看怎么样？你杨广一听，可也行啊，反正程咬金是要死的人了，不如就叫他去，如果上不来他死的里边，活该，正好等于把他处死了，也出了我这口气。假如程咬金要探出个究竟来，主急我就买着了。杨广打定主意，思索多时，程咬金呐、啊，你敢探地穴，嘿，我内行啊，你忘了想当初我到了瓦岗山，我就探过地穴呀、啊，这算什么轻车熟路啊，只是你相信我不相信我得了。好，朕就破例把你松开绑绳，就让你探地穴。程咬金呢，虽然你死有余辜，但是朕以宽大为怀，你要探听明白主籍，我就饶你不死，你看怎么样？哎，行，这笔买卖做得过。那行嘞，我马上就探地穴，来啊，松绑。有人担心了、啊，陛下，把他松开，哎，跑不了他，在咱眼皮底下跑得了吗？这阵儿把程咬金松了绑上，老程活动活动，哎，身上动还动还，为了活动活动筋骨。正在这时，有人把衣服取来，程咬金把衣服穿好了。杨广就问程咬金呐、啊：“你探地穴有什么要求吗？”“有，有。”“我能跳进去吗？”“跳进去我怎么出来？是不是？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糊涂对不对？你不是想知道个究竟吗？这样办，你派几个人用三根杆子结实的，在这地穴口支个架，把它绑牢了。另外弄个花车，拿大绳子也得准备，结实点的啊，多准备绳子，不知道这地穴有多深。另外呢，还得准备个金筐，也结实点的，我得坐到筐里，要不我怎么下去？一头拴到筐上，一头有人拽着。哎，另外呢，再准备两只鸽子，比方说我到了底下了，你们也看不见，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先放出一只鸽子来，鸽子这玩意儿它有亮它就飞，你们发现头一只鸽子就说明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等探听明白了，我坐到筐里再放起第二个鸽子，你们看着鸽子飞出来就知道我要回来，使劲拽筐，把筐拽出地面就结了。好，马上准备，人多好干活啊。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一切齐备。杨广就问程咬金呢、啊，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不？
1: 嗯，我想想啊，不缺什么了，最后还有个小要求，给我弄坛酒来，这底下潮啊，我喝酒热乎热乎，避避寒气，给他拿酒来。

把这筐推着，推到地穴口，那面慢慢的松绳子，嘎啦嘎啦，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眼瞅着程咬金进了地穴，杨广不放心呐，就想知道是主吉是主凶，他总觉得这件事跟江山有关，命人把龙椅抬出来了，就在这地穴口不远的地方他坐下了，百官在两边陪着他，他要瞪眼看个究竟，谁也不敢言语，谁也不敢离开这个地方。安下杨广咱不说，单说程咬金坐到筐里头晃晃悠悠啊，闭着眼睛他琢磨琢磨，我得怎么跑啊我呀，36计走为上策呀，我给他探地穴屁，我也不是你的奴仆，看来这回杀杨广是彻底失败的，我得想法脱身呢、这下边究竟是什么呢，老程心里也没底儿，他说大话使小钱心里无数啊，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觉着屁股底下一震动，程咬金明白到底儿了，拿大斧子一划了，好像筐周围是碎砖破瓦，哗啦哗啦哗啦，哎，管他是什么，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杨广众人看见了，到了到了，别放绳子了，到底儿了，可够深的呀，叫人通到哪儿啊，上边的人猜闷。再说程咬金一片腿儿从筐里头出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拿着大斧子瞎划了，就觉着这里边这地儿不算宽敞，往这边也碰，往那边也碰，好像井筒子差不多少。哎，突然觉着迎面有点风，老程心说有风，那就说明有出入口，莫非前头还有口，我过去看看。他炸着胆子跌跌撞撞迷迷糊糊，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突然发现有人影晃动，这下把程咬金吓着了。老程过去探过地穴，发现个死人，他一点都没害怕，可是今儿个是活人，老程心说莫非眼前活见鬼，真有鬼，这地面上没有，这地底下有鬼，这是鬼门关。程咬金想到这儿，头发根都发炸，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老程喊了一嗓子：“谁？你是人，你是鬼？人鬼我全不怕，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干嘛叫唤呢？给自己壮胆啊！对面的人一听程咬金，唰把灯笼都点着了，眼前一片光明啊，老程这才看清楚，这地道里头啊，这地方大了，好像间房子能有40-50号，都拿着刀枪棍棒，好像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因为他穿的衣服戴着帽子跟一般人不一样。就听对面的人说话：“无量天尊，对面可是魔王千岁，你了真是程咬金吗？”哎，程咬金的心才放下，鬼哪认识我呀，说话的分明是人呢，不过心里没底，还得砸对砸对。不错，正是谋家，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0: 魔王千岁，您怎么还信这个？哪来的鬼呀？我们都是人呐！说话之间，来到老程近前，程咬金仔细打量，哎呀，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细高挑，大个，脸上多少有点发黄，大抹子眉，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多少有点大鹰钩鼻，方海口，一步虚然飘洒千辛，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周围那些人都是年轻的，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就问他，哎，既然你们不是鬼，我说老道你是哪个人？哎呀，魔王千岁，贫道乃铁冠道人江飞龙。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2: 宝宝，妈妈爱你。
8: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2: 宝贝，你真棒。
13: 拿回去重做。
8: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4: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8: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5: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6: 妈，我好想陪陪您。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人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7: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喂，爷爷。
1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6: 刷会儿手机。
1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了，知道了。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0: 俗话说，人多嘴杂，
2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2: 《隋唐演义》续集34回，程咬金第二次探地穴。真没想到，在地道里头遇上铁棺道人江飞龙。那人说这怎么回事？江飞龙跑这里边干什么？跟地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原来啊，江飞龙和王世充、段达仨人结拜，拜了把子，干什么？要共同推倒杨广。

汉套的这个吴道的昏君准备在扬州起事，这王世充献花图，这是骗局。顺着杨广说，哎呀，我们扬州出了个花，这花就在铁塔观，那花头啊跟那盆差不多少，叶子跟蒲扇似的，花美极了，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有人说要看一眼花能够延年益寿，这一白话杨广动心了，调运河下扬州来看琼花。怎么叫骗局呢？想把他骗来，把他宰了。果然杨广上了当了，但是王世充这仨人啊心有力不足，这玩意儿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杨广是大隋朝的皇上，过去那人传统观念极强，就认为老杨家的人再不好，他是皇上，他是真龙天子，你要造反就十恶不赦。那人的觉悟非常低，也缺乏凝聚力，所以数年来就凑了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能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后来他们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事儿巧了，原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100多个特殊的人。什么叫特殊的人？都是弯坟掘墓的，专门啊会盗洞。哎，这行人你别小看了，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啊，离多远他就能测量出这洞怎么打法，应当打多深，能不能遇上水，水层深应该怎么办，水层浅应该怎么避开。你看这弯坟掘墓的，这是特殊的技能。这仨人手下有这么100多号，所以他们想了个招，打洞，就跟那老鼠一样，这洞通向4面8方，最好通到杨广的行宫里头，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杀了，人无头不走啊，把他宰了，其他的人就好对付了。后来他们就拍板做了决定，这扬州的下边这个洞啊可不在少数，数年了，那不是一日之功啊，这洞通到4面8方。当然他们做这个事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现在这个洞啊不仅通到龙床下，而且还能通到这院里头。这洞有大有小，到时候用人的时候洞就得大，一个人干活俩人干活洞小点没关系。咱们前文书说了，程咬金非要进寝宫行测，段达怎么劝也劝不了，花面阎罗没辙了，马上派人请示江飞龙。江道爷一听傻眼了，这岂不坏了大事啊，这程咬金纯粹是个愣头青啊。他一琢磨这事儿啊，非得泄露不可了，因此开了个紧急会议做了部署。他这几千人都钻了洞了，他领着30名死士各拿军器顺着地道走到这儿干嘛呢？想从他寝宫这院里头拼个究竟，如果打起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助程咬金一臂之力，那也就得干了。要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也没泄露，那我们顺着原道还回来。正好他们走在地道里头，哎，闹地震。咱们前文书说了，房子一忽悠好像天崩地裂一样，果然是地震，据测试也就是4.8级，哭啦一声把地道口上

0: 那盖儿整个都震起来了，要不怎么出来个地穴呢？程咬金探地穴就这么回事儿。外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老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下来，这才遇上铁官道人。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铁官道人拉住程咬金的手：“魔王千岁，上面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您上这儿来？”哎，别提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是这么回事。哦，魔王千岁，要这么说我放心了。这个秘密的地道上次还不知道，管他主吉还是主凶呢，咱全不管了。魔王千岁，快随着我们逃命吧！
1: 走。
0: 对喽，36计走为上策，我就是这么想的。走，能出去。这地道通的铁塔观，正好我睡觉那屋在那儿出去，就到了咱家了。可是往前走了20几步，程咬金不走了。姜道爷就一愣啊。魔王，您怎么不走了？
2: 等等啊！哎呀，我不能跟你走，我还得回去。
0: 啊！您这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
2: 不是这么回事。那杨广啊，非要看看这地穴是怎么回事，决心下的挺大呀。看这意思，不了解清楚了。他绝不能罢休，故此把我给饶了，让我探地穴。你想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要不回去，他肯定派旁人还得下来。如果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一下来一瞅，哦，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头有地道，顺着地道不就找到你庙里去了吗？到了那时，你们前功尽弃呀，全盘计划全暴露无遗呀，你们还造什么反呢？还怎么杀杨广啊？你手下这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就得株连上万口子。道爷，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因此我得回去，我胡说八道，我把这昏君给骗过，省着他派旁人探地穴。这主意我看挺好。哎呦呵，铁官道一听暗挑大指，罢了，程咬金是个人物，够意思。为了保护我们，保守秘密，宁愿一个人去担风险掉脑袋。难怪人家是混世魔王啊，难怪那么多人捧他。姜道爷深受感动，魔王啊，那你要回去了，九死一生，杨广岂能饶你？
0: 哎，这你不必担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我能对付得了。就退一万步，说我对付不了，他把我宰了，宰了就宰了呗。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我都死了8回了，哎，够本了。道爷，祝你们大功告成，赶紧走你们的啊！我回去了。
1: 魔王，您是不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了，出来这条道，别的道都走不通啊！告辞了。
1: 大官，魔王，您等等，
0: 什么事儿？
1: 您上去编瞎话，也得编圆的点儿。您把这拿着。
0: 程咬金还真没注意，一看是什么呢？闹了半天是纸糊的一个大牛头，这牛头比真牛那脑袋大得多。你别看是纸糊的，哎，跟真的一样，带俩大犄角，就长得凶恶。这牛脸上还有几根红毛。
1: 程咬金看了看，我你们准备这干什么？
0: 我们以防万一呀、啊，不只是一个牛头马面鬼脸，有不少呢。如果遇上事儿了，我们就带上，吓唬对方。 我说您拿一个上去，您就说探地穴探出来了，另外您把这也拿着。程咬金一看什么呢，一条棒子，花里虎哨的，名字叫五花棒。杨广要问，您就说在地穴里找出来的。哎，您不有个交代吗？不见您空嘴说白话，他也不信呢。
2: 哎，也行，行行行，交给我吧。
0: 程咬金拿着牛头，提着五花棒，跟江道爷告辞。安下江飞龙，咱不说，单说程咬金，顺着原道回到金筐这儿，坐到筐里，把鸽子掏出来了，往上一扔，鸽子见亮就飞，飞出地穴口。这时间足有两小时，按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超过中午十一点了。杨广等的心急火烧啊，怎么还不上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呢？正急不可待之时，鸽子飞上来了。哎，主公，飞鸽上来了，程咬金要上来，快快拽绳拽绳，嘎吱吱吱嘎吱。

0: 往上走，程咬金一盘算，我上去就好不了。杨广能饶我吗？绝对不能饶我，我也豁出去了。我临死之前，我也捉弄捉弄你们。老程把这假牛头套脑袋上，手里拎着五花棒，背后背着大斧子。时间不大，到了地穴口这儿，当兵的把筐拽到岸边上，程咬金嗷一嗓子蹦下来。这牛头上面有窟窿眼儿，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杨广在前面坐着呢，他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就来了。这杨广急于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还带着个假牛头。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程咬金，是迎面扑来，可把杨广给吓坏了。哎呀了一声，顿时是人事不省。杨林、宇文成都往上一闯，把程咬金给掐不住了，把假牛头给他摘下来，五花棒给他夺过来，拳打脚踢，拿绳给他给捆上。这抢救杨广，这杨广啊，能有半小时啊，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吓死姑家，吓死寡人了！陛下，陛下万安！陛下呀，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鬼呀，鬼呀，
0: 没有，那是假的，那是程咬金安心吓唬您。您看，这不是假牛头吗？
1: 哎呀，我不看呐，我不看！哎呀呀，哎呀呀！
0: 杨广啊，脑袋疼上了，说一个疼，这脑子里头好像万把钢针刺的一样。杨广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几个人掐吧都掐吧不住。打这之后，杨广是一病不起，就是脑袋疼。怎么办呢？这不有个五花棒吗？也不谁出个主意，说拿着棒敲的敲的，就不疼了。果不其然，要用这棒子敲的，一敲的，它能减轻痛苦。后来杨广在临死之前呢，就没离开这五花棒。后来杨广死了，老百姓啊有一种传说，当然都是迷信色彩的。老百姓说什么呢？程咬金探地穴，遇上神仙，神仙交给程咬金咒语了，赐给他牛头和五花棒。程咬金用棒子一指杨广，杨广变了头牛，哎，一直死。说这牛可受老罪了，牛拉车，牛经历，老牛不走，鞭子抽。这牛一身都是宝，就应该把杨广像牛一样碎尸万段，每人吃一口解恨。您说能有那种事儿吗？杨广能变成牛吗？这就是老百姓恨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杨广，虽然脑袋疼，身上疼，忘不了恨程咬金呐、啊，用手点指他，来来来来，来人呐，把这程咬金碎尸万段！我剁了，这回没救了，把老程推出行宫，外面立好了法场。杨广就问，谁愿意担任监斩官？话音未尽，颁布之中走出一人，躬身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担任监斩。杨广一看谁呀、啊？魏国公李密。爱卿，就由你出任监斩官，把他万剐凌迟。臣明白。李密领旨下殿，到了法场有监斩棚，再看李密升坐监斩棚，杨广就那么痛苦。没回寝宫，在这听信儿，文武离不开。

0: 保驾。单说李密升座监斩藤之后，往左右看看，身边有八个人，都是他的心腹人。来人呐，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回国公爷，时间不长了，还有三刻。把罪犯程咬金给我提上来，我要问话。
1: 是，带罪犯。
0: 时间不大，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监斩棚。李密一挥手，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全都打发走了。他看看程咬金，不住地点头，脸上微微带笑。程咬金不认识他，一瞅这监斩官什么病，一瞅我乐上。
2: 哎，我说你把我请上来，有话说有屁放，最好咱痛快点。
0: 李密一笑，程咬金呐、啊，你认识我是谁吗？
2: 不认识你，认识你顶个屁。
0: 哎，说话文明点，我可认识你。我不仅认识你，我提几个人你最了解了。
2: 谁？
0: 你们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永三郎王伯党。
2: 哎，我兄弟王伯党跟我磕头的马兄弟呀、啊，我们在贾柳楼磕头啊，我们哥俩交情最好。
0: 是啊，你们关系最好，我跟永三郎王伯党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他哥，他是我兄弟。我再提个人，赤法灵官单雄信，你最了解了吧？
2: 哎，我们老五啊，那更没得说了，
0: 我跟单五爷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哥，他是弟弟。
2: 哎，你谁你呀、啊？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言能骗你，我就是魏国公李密是也呀。
2: 李密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嚯，我听说你是大隋朝的神童，有名的大才子啊。
2: 哦，你就是李密。
0: 不错，正是在下。程咬金呢，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说。李密说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程近前，抓住程咬金的胳膊。程咬金呢，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了，但是看在单雄信王伯党的份上，我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2: 哎，我李密啊，你别拿我开心呐、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便宜事儿？你敢抗旨把我给放了
0: 啊？敢呐、啊！我说放就放，
2: 把绳给解开了。
0: 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
2: 我就是。
0: 问你没病吧？
2: 哎，你才有病呢！
0: 我就是放你，程咬金，我要把你给放了，你将来怎么报答我吧？你说说。
2: 那哎，李密，你真要把我放了，我能活着回瓦岗山，你放心，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做了。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双手让给你，你是瓦岗山之主， 你看怎么样？
0: 程咬金，你说话可算数，
2: 上有天下有地，立地三尺有神仙，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做那魔王做得高高的，一天我都不想做，我就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0: 好，一言为定。程咬金呐、啊，我不仅放你，我还陪你一块儿走，宴路之上我护送你。
2: 来人呐，准备。
0: 那位说 你说到这儿，你得解释解释，李密有病啊？非也，李密有李密的事儿，外人不得而知。原来这魏国公李密官是不小，官居一品，也是隋朝的大才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满肚子都是学问，文章写的极妙，字儿写的棒极了，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想当年王伯党在朝中居官，那是武状元，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要不怎么他说跟王伯党交情之后呢？那么李密那么大的官儿，又那么大的才学，为什么放程咬金呢？他不想活了，其中有隐情啊。你看那李密那么高的才学，那么大的官儿，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好色。好色呀，见着美丽动人的女人他迈不动步，这人风流极了。就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背着杨广不知道跟这李密是勾搭连环。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0: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9: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7: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1: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2: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3: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7: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5: 好嘞，奶奶，给你。
1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5: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8: 唉，中餐终于搞定。
19: 请出示付款码。
20: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1: 什么码？我没有。
22: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3: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4: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6: 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5: 支付宝到账。
26: 微信收款。
7: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 哇，买榴莲了。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5: 刷会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唉，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0: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2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3: 《隋唐演义》续集35回，魏国公李密奉旨监斩程咬金。程咬金真没想到，这李密不仅没处死他，还要把他放了。哎，老程是疑惑不解呀，心说这李密有病啊，他为什么要放我？

我们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密一点都不傻，而且官居一品，文武全才。他为什么这么做呀？闹了半天他有短处啊。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两个人做出苟且之事，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个人经常私通，而且过从甚密。慢说在那封建年代，等级制度森严，就是现在第三者插足也不允许呀。这李密深知这件事迟早得被杨广知道，要知道了就得抄家灭门呐。因此他脑袋上顶着个雷，最近他感觉到越来情况越不妙，及早趁着混乱当中找一条脱身之计。怎么能脱身呢？怎么能控制杨广的魔爪啊？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呢？哎，机会来了，他把希望就寄托到程咬金身上。他深知瓦岗军太厉害，大隋朝虽有凶兵百万，无可奈何。如果把程咬金给放了，老程肯定得尽力保护自己，那么说就会平安无事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儿个冒着风险把这话跟老程说了。当然了，他跟萧美娘的事儿他不能说，那得绝对保密。他就说我把你放着，你怎么报答我？程咬金是痛快人，老程说你真把我放了，我要回到河南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魔王不当了，我让给你，你就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口头上做了承诺了。这李密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点脱身的。他吩咐手下的亲兵给程咬金解开绑绳，又派人赶紧备马，把程咬金的斧子也给找回来。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齐备。李密传下话去了，告诉守法场的军兵，你们在这等着，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他跟老程两个人下了监斩台，飞身上马，把马鞭子一举，啪，这两匹马是稀溜溜暴叫离开了扬州城，奔瓦岗山就下去了。那位说别人怎么不管呢？谁敢管呢？杨广不在近前，李密是魏国公，官居一品，大权在握，而且他是监斩官，他叫杀就杀，他不叫杀就不杀，别人二句话不敢说，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今儿法场情况不对啊。尽管怀疑，谁也不敢质问。后来都过了几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过了五六个小时了，这时间可不短了。有的人沉不住气了，撒脚如飞跑到行宫禀报杨广。杨广这阵浑身疼痛，那脑瓜子里边跟针扎比呀，好些个郎中在这调治，又等了一会儿，等杨广恢复了正常，有人这才禀报经过。杨广一听，是什么？这么说李密把程咬金给放了，他跟着也跑了，这才派出天宝将袁成都领兵追赶。无奈这时间拖得太长了，上哪儿找去？空去白回，没抓着。杨广恨李密，咱自不必说。

0: 话分两头，单说程咬金和李密好不容易回到四明山，一打听瓦岗军撤回了瓦岗山了，两人改道又赶奔瓦岗山，走了将近一个月的光景，这才平安回到瓦岗山。当程咬金这一出现呢，瓦岗军乐坏了，魔王千岁失踪这么长时间了，都以为他出了差错了，没想到平安回来了，大伙奔走相告，飞报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两人一听也是喜出望外，列队下山迎接。离老远就看见程咬金拉着李密的手已经走进瓦岗山，二爷秦琼紧走了几步过来，我兄弟千岁，你上哪儿去了？你都急死我们了，连着来我们派出许多人打探你的情况，你可回来了。徐三爷也说，我说四弟呀、啊，你究竟上哪儿去了？你这不急死人吗？
1: 哎呦，二哥三哥，
0: 一会儿到屋咱详细的唠着。哎，这不我回来了吗？没事儿。哎，各位啊，都在这儿呢。来来来，我先介绍介绍这个主，大家认识吗？当然有认识的。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跟李密交情过从，非常亲密。永三郎王伯党跟李密是磕头的把兄弟。没想到李密到了瓦岗山了，两个人过来拉着李密的手，亲热的不得了。秦琼也认识李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程咬金这一介绍，彼此打过招呼，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接进银安宝殿。程咬金就说，各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二哥三哥，我是罪该万死了，现在我就谈谈我怎么回事。你们想一想，咱们十八国会盟组成了十八国的联军，百万雄兵，何等的威风！原以为截杀昏君杨广，到头来大败而回，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七零八落。你说这事儿，谁心里头好受啊？反正我想不通。咱们逃到东平山之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心里腻歪。我一想，人多杀不了他，人少能行吧？因此我跟二位也没打招呼，跟弟兄们也没商议，我一个人就溜着走了。我到了扬州了，我去啊，就想杀杨广那兔崽子，结果不但没杀成，我好悬没被凌迟处死。要不是魏国公李密把我给救了，咱们哥们就见不着了。大伙七嘴八舌问经过，有的不明白刨根问底儿，老程也不隐瞒，把所遭所遇尽诉了一遍。人们听完了是又惊又喜呀。头天晚上程咬金没说旁的，招待李密休息，因为路上太困乏了。等到第二天精神头都恢复正常了，吃完早饭之后，程咬金也没跟旁人商议，传旨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军师大帅，有大爷魏征，赤法灵官单雄信，永三郎王伯党，大刀王君可，金钱豹的翟让等等等，都是瓦岗军里边的顶梁柱，五虎八彪十三杰都参加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程咬金面带严肃，跟往常的嬉皮笑脸不一样。 这心里头都有点紧张。老程一看人都到齐了，把李密也请来了。李密知道程咬金说话算数，要宣布脱袍让位的事儿，李密也在旁边坐着。程咬金站起来，未曾说话之前，先做了个罗圈揖。众这四外嬉皮笑脸的一乐，
2: 嘿嘿嘿，
0: 我说众位啊，大家都来了，有件事情我背着你们不知道，我自己拿主意拍了板了，今天向大家宣布。那么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把经过都说了，没有魏国公李密我就活不了了，为了报答魏国公，我许诺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这个主这当家人让给李密了。大丈夫说话，兔兔们是个兵，说话不能不算数啊。现在我当着弟兄的面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不是混世魔王了，我也不是当家人了，我让给魏国公李密，他就是咱们大伙的当家人。弟兄们，不知我说的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嘿呀，开会的人全都惊呆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二爷秦琼心往下一沉，不满意程咬金，心说四弟呀、啊、四弟，你好荒唐，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不跟弟兄们打个招呼，你擅自就做出决定来了，这当家易主，这等于改天换地呀、啊、你怎么这么荒唐。当着魏国公的面，秦琼也不好说什么，看了看徐茂公，徐三爷眯缝着眼睛，心里也不痛快，因为徐茂公深知李密的为人，知道他有才，但是这个人重色不重友，

冈山也错不了，我表示赞成。单雄信说我也赞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他俩一带头，有的人也表示赞成的。反正这事儿温良不展。什么叫温良不展呢？也不是那么热烈的，人们勉强的都通过了。程咬金又一抱拳，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弟兄们支持，我为国功啊。打这之后你可就是瓦岗山的主人了啊，请来上座。这李密还挺客气，满面羞愧，各位啊，我可绝不是这个意思，我可不敢反客为主。这是四爷程咬金再三再四的这么推让，我的才能哪能掌握瓦岗山呢？我看另选贤者，吓死我，我也不敢接受。哎，李密挺客气，他这样一来呢，大伙反倒愿意叫他当头。劝之再三，李密这才勉强点了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咱就试试啊。我呢给大家办点事儿，看看办得好办不好，办好了大家别乐，办不好你们别挑剔，实在不行再另选贤者，大家鼓掌通过。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程咬金脱袍让了位，李密做了瓦岗山的主人。第二天全山的人都听着信儿了，人心惶惶，这是重大的人事变动，尤其是一家之主变更了，谁心里都没底。但是李密那是将才也是帅才呀，深知大家心里变化，他立刻拟旨，第一瓦岗。

国公嘛，改成魏国。原班人马过去干什么，现在依然干什么，职位不动，论功行赏，军师还是军师，大帅还是大帅，五虎八彪上将还是五虎八彪上将，这样大伙心就安定了。另外李密又降旨放假三天，全军整顿，重新编制，有才能的提拔上来。另外又定了很多的法规和军令。大家一看呢，李密比程咬金要强得多得多呀，你不服这劲儿不行。老程是粗人儿，就靠着大伙捧他，徐茂公说什么他听什么，秦琼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李密则不然呢，人家有主见有学问，啪啪啪一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条文，大伙按条大致称赞罢了。看来瓦岗山还有希望，瓦岗军照这样下去肯定能有发展。但书说简短，李密整顿瓦岗山一个月，军威大振。这一天李密召集会议，大家全参加了。这李密问程咬金呢、啊、我说老程啊，你脱袍让位给我了，你怎么办？这一个来月我就想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于心不忍，你看我封你个什么官好。嘿嘿，我告诉你李密，我这人呢、啊就适合不当官，当官我受不了，这玩意憋呢，太受管束，我就觉着无拘无束是最好不过，你什么官也别封我，那怎么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你自己提吧，你说你要个什么官。我什么官也不要，你非逼我提我就乐意打仗，开兵建仗有意思。哎，你加封我个先锋官吧。哎，那怎么行，那太小了。不小，你加封我都先锋，这先锋官我不让给旁人，从今以后我包下，你看好吗？你要觉得于心不忍呢，你再给我来点零碎，见官大三级，谁都没我官大，见谁我都比他大了三级，你看这怎么样？这倒使得。哎，李密啊，旁人是这样，你也不例外，我见着你也比你高三级，你我也得管着。李密乐了，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加封你都先锋，见官大三级，在我的头上也管着三分。哎，行嘞，这我算达到目的了。众人一致鼓掌通过。打这之后，程咬金魔王没了，变成了都先锋。老程从心往外那么高兴。李密又说，各位弟兄啊，现在我们瓦岗军兵精粮足，不能再在这守着了。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守为攻，现在是到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时候了。我想兵发武关，及早推倒大隋朝的江山，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过去我们竟挨打了，现在我们应该打别人了，同意。好，既然这样，大帅呀、啊，秦琼干起来了，为吧？那么大帅，你看着办吧。何时兵发武关，完全由你和军师来决定。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头一关，这武关的头一个就是红泥关。看来魏王李密所定的，千真万确。另外哥俩一看，这李密不是独揽大权，

0: 有什么事儿，非常和蔼的跟大家商议。既然授权给我们哥俩了，我们呢就得把这事儿办好，别让魏王着急。哥俩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决定让程咬金、王八党谢英等单雄信提虎狼兵30,000为先锋，兵发红梅关。军师大帅提大兵50,000做后援，在后面支持，要一鼓作气夺下吴关，把这五座关城要都占领了，那么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再杀杨广也不费吹灰之力。商量着之后，马上穿下令箭。程咬金一听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取五关的事儿包在我老程身上了。弟兄们，马上点兵出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哈弗翔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妈妈走路低着头。妈妈等等我。
2: 哎呦，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想吃这个。
3: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4: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5: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4: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6: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0: 对啊对啊。
1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6: 《隋唐演义》续集36回。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又道是，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它都不一样。拿程咬金来说，就是个怪人，与众不同。他脱袍让位让给李密了，他愿意做先锋官，这一般的人做不到。一般人呢，自尊心、虚荣心都挺强。你想想，由打君变成了臣，把权力让出去，恐怕一般人做不到，那玩意儿拉心呐、啊，难受啊。也慢说，把一家之主让出去， 就即使是个小科长叫人拿下来，那心都不痛快。哎，程咬金则不然，心安理得，还非常高兴。他深知我这两下子根本不怎么地，我不配做瓦岗之主，那是弟兄们捧我，我没办法。他觉着做魔王啊，那不是享受，那是受罪，行动说话都受拘束。现在做了先锋官，跟弟兄们打成了一片，说言笑啊，自由自在，他活着有滋味。书接前文，他奉命担任先锋官，率领虎狼兵30,000，是兵发红泥关。老程在这一路之上尽情的欢笑，光听他的乐声了。大家一看程咬金这样也挺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红泥关下。老程吩咐一声安营扎寨，3声炮响，在东门外安下了连营，漂壕沟，埋鹿角，埋锅造饭，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偏副战将全都到齐。老程当众宣布，弟兄们，多年不打交道了，现在我坐上了正印先锋官。还是那句话，大伙得捧我的场，别看我的哈哈笑。既然魏王千岁有旨，我二哥有令，咱们就得把事办好，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大家说是不是？哎，今天是首开奇门呢，到红泥关咱打的头一仗，希望弟兄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在前，立功者受奖，微刀必剑坏了我的大事要受罚。别看我平常急得海衰，这可是公事，你要办了错事我可不答应。大家听清了，听清了，听清了。好，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今天咱们务必做到军容整齐，听没听见？听见了，好吧。来呀、啊，点兵10,000，兵发红泥关，得令，咚咚哒，3声炮响，瓦岗军在关前列队，那真是军容整齐，大旗飘飘。程咬金拖着大斧子，立马在门旗之下，命讨战官讨敌骂阵。其实红泥关嘛，早都得着信儿了。关主非是旁人，正是本套书上了不起的猛将八马将军辛文礼。您听这名不陌生吧？咱这套书上有13条好汉，又叫13杰，有4猛，有4绝。这4猛，头一猛金狮孟奔罗士信，第2猛铁枪大将来霍尔，这第3猛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就是他。这辛文礼啊，面粗心细呀、啊，坐镇红泥关20年没挪窝。要凭他的才干，凭着他的武功，早就选到京里头去了，早就做上大官了，怎么现在充其量才是个总兵官呢？那总兵就是坐镇一方，比朝中的大官差的多得多。原因就在于八马将辛文礼这个人心地比较直，说话也硬，所以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宇文父子不待见他，不在杨广面前提拔的，所以是大材小用啊。有时候这辛文礼心里不痛快， 喝酒喝醉了发脾气，打这个骂那个，夫妻之间也经常争吵。但是呢，他忠于皇上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认为我的仇敌是宇文化及，是宇文成都，皇上还是不错的，我既是大隋朝的臣子，我就要尽忠报效。因此他也比较心安理得在这儿居功了。前些时探马南齐向他禀报说，瓦岗山改成大魏国了，魏国公李密当家做主了，现在兵发五关，这头一战打的就是咱们红泥关，希望大帅做好准备。因此新闻里啊，加强了戒备，把这城墙加高加厚，把护城河加宽加深，引进来五柳河的河水，水势甚狂啊，准备的弓箭手，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新闻里深知我这城里的粮台堆积如山，你来的人多了困我的城，一年之内我短不了吃喝，我怕你何来。另外西门里也好斗啊，瓦岗军那些有名的上将他全没看在眼里，心说话你们就是乌合之众，攒鸡毛凑胆子，趁着乱世你们钻了空子了，要遇上我西门里啊，你们早就趴下了。因此他狂得不得了，每天擦拳抹掌等待厮杀，机会终于来了。当探马兰奇禀报程咬金为先锋正在东关外讨敌骂阵，西门里乐了，哈哈哈哈，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来的太好了，我正要宰你们，今儿个该着我大开杀戒，我过过眼子。来人，马上列队关前。就这样，八马将西门礼率领精兵5000开关落锁，杀出东城。到了外面，二龙出水势，军阵摆好，再看西门礼是催马摇矛直奔程咬金，等马打对头了，程咬金不在乎，也催马出来了，把大斧子一端，上下打量西门礼。他一瞅西门礼这堆儿比自己不小，人高马大，长得是五大三粗，这人长得够难看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挂铃，头似麦斗，驴脸大下巴，满脸都是骚皮疙瘩，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耙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那胡子里边还有几根白的，看年纪50岁挂零的。别看这样，西门礼精神抖擞，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大黑马丈八蛇矛枪，跟那三国的张飞所差无几，后头都是偏副战将，军容比较整齐。老程看罢多时，用大斧子一指，哟，对，对面，你就是新闻里吗？新闻里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不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错了，错了，我现在不是魔王，我脱袍让位了，我是魏王殿下都先锋官程咬金是也。我说啊，西门礼啊，你还想支吧支吧吗？ 那杨广手下的大将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何况是你小小的地方官呢、啊？我可听说了，你新闻里这人还不错，比较耿直，也不善于给宇文化及打溜须，因此大材小用，你做了小小的总兵官。但是你治军有方，也不贪图贿赂，在大隋朝来说比较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们都挺喜欢你。我心里啊，你要识趣的赶紧下马县官投降，我们共保魏王，这是你唯一出路。不仅忠言相告，嘿嘿，我大军所过就踏平你的红泥关，世上可没有后悔药，你自己掂量掂量。哎，呸！姓程的少说废话，我主乃是杨广，我保的是大隋，我乃是大隋朝的臣子，岂能容尔等猖獗呀？程咬金，既然你来了，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论高低，并各输赢。小子，你招枪吧你！催马过来，跟老程就斗在一处。程咬金还是老套子，一见面三斧子半，劈脑袋，小鬼劈牙，掏耳朵，烧带脚。但这几下不怎么好使唤了。书中代言程咬金养尊处优，这几年呢把自己给废了，不像当初老驰骋战场，所以这三斧子半也不那么太灵了。今年这一使唤没有任何效果，老程这汗也冒出来了。再看西门里马快枪急呀，这要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程咬金可不吃这亏，一看实在招架不住，是拨马便走，回归本队。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文子，哎，文子，我受不了了！兄弟们，谁请战出去？我去。第二个谢英登，谢英登拍马舞枪大战西门礼，没打到20回合，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第三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催开枣红马，轮开金顶枣阳朔，大战新闻里。两个人猛将对猛将，针尖对麦芒，这一遇到一处并不搭话，兵刃并举，是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激战了30回合，五爷单雄信力不能支。一看这西门礼太猛了，连战三阵毫没有乏累的感觉，而且越战越勇。正在这时，王伯当永三郎吃不住劲儿，怕单雄信有个好歹，催马晃金背七星刀来战西门礼，单雄信这才回归本队。单说王伯当这一露面，西门礼就是一愣，把大铁枪一背，上下打量王伯当。这王伯当人送绰号永山狼，一见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另外这小伙长得也漂亮，王伯当长得是面白如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多少有点小黑胡，在人前一戳一战是压倒一切，气势多人呢、啊。西门礼认识王伯当，你看跟旁人没有多少话，跟王伯当他这词儿来了，你先等等等等，你是不是永三郎王伯当？来，嘿，王伯当啊， 我真纳闷儿。

0: 想当年你也福保大隋，你还中了头名武状元，冒插宫花，十字披红啊，万岁爷降旨给你修造状元府。哎，王八蛋，天子对你不薄啊，你说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封妻荫子，何乐而不为呀？我不知道你犯什么病了，你挂印辞官，你跑了，你要跑个好去处还行，你跟这些贼匪打得火热，跑到瓦岗山你造反了。王八郎，你说你有病没有？可惜你是个人才，你自己作践你自己呀。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过去你我同殿称臣，可能你有你的苦衷，现在你要过来，你我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将来你立了功，可以减轻罪名。王八蛋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啊呸，闭住你的臭嘴。永三郎剑眉倒竖，是虎目冤翻。新闻里啊，你不懂，你不知道我王伯党是怎么想的，你是井底之蛙，看不到大世界呀。哦，听你的语气，你把瓦岗军看得一钱不值，你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乌合之众，你想错了，你没读过历史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保那杨广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连孩子们都知道他是六短之君，昏君无道，我怎么能保那个混蛋呢？西门礼，刚才我四哥都劝你了，你是个将才，你人也不错，可惜呀，我们是对立面，水火不同炉啊。今儿个见了面了，废话少说，我要打你的红衣官，你要要我的命，咱们说都没有用，就得动真格的。来来来，你要胜得了，我掌中金背七星刀，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胜不了就有你好瞧啊。小走招刀唰，永三郎就是一刀，新闻里火往上撞，晃丈八蛇毛枪，跟永三郎王不挡斗在一处。咱这么说，马来马往，刀枪并举，打斗到27八个回合，王不挡一看这新闻里太勇了，凭我的刀法万难取胜，得了，我是巧计赢他。王伯党打定主意，虚晃了一刀，咔，西门礼用大枪往外一招架，王伯党利用这机会一拨马，奔东北角就跑下去了，嘴里还叨咕，哎呀，赢不了新闻里，奈何奈何呀。其实说这话是给新闻里听，咱没说吗，新闻里好战，一看王八党跑了还没回归本队，这心就一动，他想把王八党生擒活拿，在天子面前好立一功，显示显示自己有能耐。他也无暇多想，顺枪便追，王伯党哪里走，王伯党偷眼一看，心中高兴，来了，正中我计，他这马的速度就放慢了，为的是叫西门礼快追上来。他偷着一抬腿，咯噔，把金背七星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偷着把弓箭拽出来，一抿朱红搭上玄扣，就做好准备了， 正好这时西门礼已经马到近前了，把大枪一晃，王八郎啊，拿命来。正在这时候，王八郎一回身放出一支箭，做大将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箭，这六种技能必须必备。像王八郎是武状元出身，每天练功，这弓箭是离不开手的。今儿个派上用场了。再看永三郎王八郎一回身，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呢，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啪啪啪，一箭就射出来。西门礼一点准备都没有，要说这人该死呢。你也是大将啊，久经战阵，哪能不防范这一点呢？没有，今儿个他就认为这王八郎不是自己的对手，哪知道一支箭射过来了，他再想躲已然不及，他一捂着脑袋，这箭正射到左眼睛上的。你想这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也是心灵的窗子，这玩意儿不许碰，烟熏一点也受不了，进去点小沙子粒也受不了，何况是箭呢？噗，这一下没把西门礼给疼死。
1: 哎呀，我来了，来了，来了！
0: 大铁枪撒手，用手一捂着眼睛，夹着这根箭是拨马便跑。要换旁人，马上就坠入马下。他还行，忍痛负伤，败归本队，领着败军退回红泥关。程咬金、单雄信、谢英登看得清清的，好，设立好，射中王八蛋了，兄弟，应当给你贺功啊！他们掩杀一阵，收兵回营。他们回了营了，八马将军西门礼带到城里是痛苦难当。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
7: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8: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7: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3回，昏君杨广审问程咬金，满朝文武俱在，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天宝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小秦王李世民、魏国公李密等等众人都在这听着。不管是谁，也不管是正反两方面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程咬金，这家伙胆子太大，大的没边儿，谁敢干这种事？他敢干，我说他怎么进的城，怎么进的行宫， 怎么又跑到寝宫去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静静的听着杨广的审问。杨广问他，你不在四明山吗？你不劫杀朕吗？你怎么跑到扬州来了？说到了现在，程咬金呢心平气和。老程一想，左不了是个死呗，窝窝囊囊也是死，坦坦荡荡也是死，我早就够本了。嘿，老程一点不在乎，把大蓝脑袋一拨楞，杨广，你问我为什么来的啊？宰你来的，取你的狗头，我刺杀你来了。这回听清了吧？你，程咬金，好好好好，我再问你，你怎么进的扬州城？因何进了朕的寝宫？你要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只有我最清楚我怎么来的。看来你杨广还不了解我的身世。我十五岁那年我就到了普陀山了，我拜的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圣中佛为师。你知圣中佛是谁吗？就是观音菩萨，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在那儿取了真经了，学了大法，瞎诀念咒，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睛下雹子，吐口吐沫闹粘虫。你想一想，我这么大的法力，你能挡得住我吗？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呢，故此我脚驾祥云，哎，就飞到你这儿来了。杨广一听扯淡的，气得浑身直突突。好啊，程咬金啊，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来呀，大行伺候。正在这时，老杨林过去了，兵吧削了程咬金俩嘴巴子，伸手把程咬金的衣服给抓住了。程咬金啊，你在这扯什么蛋呢？皇上问你的话你要如实地说，念你是个浑人，在你死的时候不让你遭痛苦，否则程咬金呐，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说不说实话？哎哎，你不杨林吗？老糟头子，这还有你说话的地儿吗？你那脸皮比我还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杨林啊，在四明山把你逮住没？哎，我没杀你，我看你那么大的年纪了，瞅你是个老棺材瓤子了，所以把你给放了。今儿个你恩将仇报啊，干嘛？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借着杨广的气儿，你还想支吧支吧？呸！你臭不要脸！我杨林，你躲我远点，我不乐意搭理你。我程咬金是英雄，你是狗熊，老不要脸的东西！好家伙，让程咬金一顿雷烟火炮，臊的杨林是面红耳赤啊！正在这时，宇文化及奏本。陛下跟他费什么唾沫，嚼什么舌头，像这种人您能问出实话来吗？这程咬金想当年就坐过大牢，受过各种酷刑，他这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啊，干脆把他推出去乱刃分尸也就得了。爱卿所说是理，来，把程咬金推在外面给我剐了，一刀一刀的剐了，朕要出出这口气。正在这时，有人启奏 朝阳正宫小美娘救过来了，恢复了正常，要求见陛下。杨广吩咐一声宣，小美娘晃着身子到了，见着杨广就哭啊，陛下呀，让这程咬金都把我吓死了，他还搂抱我羞臊我。
1: 别说别说别说，
0: 这个东西十恶不赦呀，现在我就把他千刀万剐了，轻你也可出出气，拉出去拉出去。金瓜武士上来薅着程咬金拎到院里去，到院里埋了颗桩子把他给勒上，上身的衣裳给他扒光了，露出在大草包肚子和胸脯。再看两个行刑的把口袋拿来了，把皮口袋展开，老程瞪着眼睛看着真真，嘿，这个瞅这里边家伙事儿挺全呢，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锃明刷亮。老程心说他们呢什么都带着，不定怎么琢磨人呢，想怎么处死就怎么处死，这人受着这种酷刑不定多难受呢。心里说话，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咱见不着了，你们都没猜到我老程受的哪国罪啊，万剐凌迟啊，一刀一刀把我剐了，这是古往今来最酷的酷刑啊，今天我尝尝什么滋味。老程心里头是胡思乱想，这边还准备了个水盆。再看这俩刽子手把衣服换了，身穿大红腰杀板带，把小刀拿起来刚要伸手，这阵这天是似亮似不亮，一晚上过去了，突然之间天崩地裂，就叫这地都忽悠一下子，昏君杨广身子一摘的，文武百官有一半都趴下了，这怎么的了？地动了，什么声音？顷刻之间房上的瓦掉下好几块了，院里的烟尘四起呀。杨广问怎么回事，外头殿头官慌慌忙忙禀报，陛下方才地动了一下，院里塌了个大地穴，地陷了。哎，杨广一听倒霉，真倒霉啊，方才闹了半天是地动，那位说地动是什么，就是现在说个时髦的话，地震。这一地震不要紧，院里塌了个地穴。杨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顾不得杀程咬金了，赶紧起驾到院里的，离着老远往西北角的看，发现果然有个大窟窿，好像还冒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是怎么回事？古人迷信。杨广问文武，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因为这杨广啊连日来做噩梦，总觉着自己活不长了，总觉着大隋朝的江山保不住了。别看文武百官保驾，他内心十分空虚，看琼花没看着，他心就别扭，心说60年开一次花，一开开半年，我就这么着急来到扬州还没看见，看来是不祥之兆啊。他这话呢跟旁人他没说，今儿个程咬金行刺，紧跟着地动，又出了地穴，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不祥的。这杨广这脸儿都铁青色儿，不行不行啊，我得叫个人下去看看这地穴里是什么玩意儿，是主吉是主凶，心里默默的祷告， 但愿苍天有眼，保我大隋朝的江山万年千年呐、啊，保证我寿活过百，我不求多活，活一百岁就行。所以决定派人探地穴。杨广打定主意，往两旁看看。各位爱卿，哪位愿意探地穴看个究竟？究竟主吉还是主凶？探听明白者，加官晋级。哪位爱卿冤枉？杨广一说这话，文武百官吓得把头都低下了。谁乐意冒这风险呢？谁知那底下怎么回事？杨广一瞅，太行哎，都不敢去，你们都贪生怕死。杨广犯了脾气了，好，好，好，好，各位爱卿啊，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就这么点事就把你们难住了啊！你们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替朕分忧。哎呀，真叫我伤心呐、啊，可恼可恼！正在这时，程咬金说话了：“哎，我杨广，你手下都是胆小鬼，没有一个有种的，你相信我不？”要相信我去探地穴，你看怎么样？你杨广一听，可也行啊，反正程咬金是要死的人了，不如就叫他去。如果上不来，他死在里边，活该。正好等于把他处死了，也出了我这口气。假如程咬金要探出个究竟来，主吉，我就买着了。杨广打定主意，思索多时，程咬金呐、啊，你敢探地穴？嘿，我内行啊！你忘了想当初我到了瓦岗山，我就探过地穴呀、啊。这算什么轻车熟路啊？只是你相信我不相信我得了。好，朕就破例把你松开绑绳，就让你探地穴。程咬金呢、啊、虽然你死有余辜，但是朕以宽大为怀，你要探听明白主籍，我就饶你不死，你看怎么样？哎，行，这笔买卖做得过。那行嘞，我马上就探地穴，来啊，松绑。有人担心了、陛下，把他松开，哎，跑不了他，在咱眼皮底下跑得了吗？这阵把程咬金松了绑了，老程活动活动，哎，身上动弹动弹，为了活动活动筋骨。正在这时，有人把衣服取来，程咬金把衣服穿好了。杨广就问程咬金呐、啊：“你探地穴有什么要求吗？”“有，有。”“我能跳进去吗？”“跳进去我怎么出来？是不是？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糊涂对不对？你不是想知道个究竟吗？这样办，你派几个人用三根杆子结实的，在这地穴口支个架，把它绑牢了。”另外弄个花车，拿大绳子也得准备，结实点的啊，多准备绳子，不知道这地穴有多深。另外呢，还得准备个金筐，也结实点的，我得坐到筐里，要不我怎么下去？一头拴到筐上，一头有人拽着。哎，另外呢，再准备两只鸽子，比方说我到了底下了，你们也看不见，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先放出一只鸽子来，鸽子这玩意儿它有量，它就飞。你们发现头一只鸽子，就说明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 等探听明白了，我坐到筐里再放起第二个鸽子，你们看着鸽子飞出来就知道我要回来，使劲拽筐，把筐拽出地面就结了。好，马上准备，人多好干活。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一切齐备。杨广就问程咬金呢，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不？
9: 我想想啊，不缺什么了，最后还有个小要求，给我弄坛酒来，这底子潮啊，我喝酒热乎热乎，避避寒气。
0: 给他拿酒来，都是御酒啊，把封头撕开，程咬金嘴对嘴长流水，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
1: 哎，好嘞，这留着我上来喝啊。鸽子呢？哎，给我，我揣到怀里头。哎，我那斧子呢？
0: 有人把大斧子给他拿过来了。老程一手提着斧子，来到地穴口，金筐拽出来。这金筐挺大，程咬金坐在里边还不挤得慌。老程坐下了。
1: 皇上，杨广，各位。回头见啊，看我的，来来来来，把我放下去。
0: 过来四个人把这筐推着推到地穴口，那面慢慢的松绳子，
1: 嘎啦嘎啦，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

0: 程咬金明白到底儿了，拿大斧子一划了，好像筐周围是碎砖破瓦，哗啦哗啦哗啦，哎，管的是什么？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杨广众人看见了，到了到了，别放绳子了，到底儿了，可够深的呀，叫人通到哪儿啊？上边的人猜闷。再说程咬金一片腿从筐里头出来了，什么也看不见，拿着大斧子瞎划了，就觉着这里边这地儿不算宽敞，往这边也碰，往那边也碰，好像井筒子差不多少。哎，突然觉着迎面有点风，老程心说有风，那就说明有出入口，貌为前头还有口，我过去看看。他仗着胆子跌跌撞撞，迷迷糊糊，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突然发现有人影晃动，这下把程咬金吓着了。老程过去探过地穴，发现个死人，他一点都没害怕，可是今儿个是活人，老程心说莫非眼前活见鬼，真有鬼，这地面上没有，这地底下有鬼，这是鬼门关。程咬金想到这儿，头发根都发炸，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老程喊了一嗓子，谁？你是人，你是鬼？人鬼我全不怕，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干嘛叫唤呢？给自己壮胆儿啊。对面的人一听程咬金，唰把灯笼都点着了，眼前一片光明啊。老程这才看清楚，这地道里头啊，这地方大了，好像间房子能有四五十号，都拿着刀枪棍棒，好像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因为他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跟一般人不一样。就听对面的人说话，无量天尊，对面可是魔王千岁，你了真是程咬金吗？哎，程咬金这心才放下，鬼哪认识我呀，说话的分明是人呢，不过心里没底，还得砸对砸对，不错，正是谋家，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魔王千岁，您怎么还信这个？哪来的鬼呀，我们都是人呢。说话之间来到老程近前，程咬金仔细打量，哎呀，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细高挑大个，脸上多少有点发黄，大抹子眉，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多少有点大鹰钩鼻，方海口，一步虚然飘洒前行，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周围那些人都是年轻的，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就问他，哎，既然你们不是鬼，我说老道你是哪个人？哎呀，魔王千岁，贫道乃铁棺道人江飞龙。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

0: 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8: 宝宝，妈妈爱你。
7: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8: 宝贝你真棒。
9: 拿回去重做。
7: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0: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7: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1: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2: 妈，我好想陪陪你。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信。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嘞，谢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啊。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
9: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7: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8: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0: 那你想要啥呀？

0: 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 老妈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3: 老妈生日快乐。
2: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5: 《隋唐演义》续集34回，程咬金第二次探地穴。真没想到在地道里头遇上铁棺道人江飞龙。那人说这怎么回事？江飞龙跑这里边干什么？跟地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原来啊，江飞龙和王世充、段达仨人结拜拜了把子，干什么？要共同推倒杨广，恨透了这个无道的昏君，准备在扬州起事。这王世充献花图，这是骗局。顺着杨广说，哎呀，我们扬州出了个花，这花就在铁塔观，那花头啊跟那盆差不多少，叶子跟蒲扇似的，花美极了，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有人说要看一眼花能够延年益寿，这一白话杨广动心的，调运河下扬州来看琼花。怎么叫骗局呢？想把他骗来，把他宰了。果然杨广上了当了，但是王世充这仨人啊心有力不足，而啊心有力不足，这玩意儿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杨广是大隋朝的皇上，过去那人传统观念极强，就认为老杨家的人再不好，他是皇上，他是真龙天子，你要造反就十恶不赦。那人的觉悟非常低，也缺乏凝聚力，所以数年来就凑了那么几千人。 这几千人那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后来他们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事儿巧了，原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100多个特殊的人。什么叫特殊的人？都是弯坟掘墓的，专门啊会盗洞。哎，这行人你别小看了，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嘛。离多远他就能测量出这洞怎么打法，应当打多深，能不能遇上水，水层深应该怎么办，水层浅应该怎么避开。你看这弯坟掘墓的，这是特殊的技能。这仨人手下有这么100多号，所以他们想了个招，打洞，就跟那老鼠一样，这洞通向四面八方，最好通到杨广的行宫里头，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杀了，人无头不走啊，把他宰了，其他的人就好对付了。后来他们就拍板做了决定，这扬州的下边这个洞啊，可不在少数，数年了，那不是一日之功啊，这洞通到四面八方。当然他们做这个事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现在这个洞啊，不仅通到龙床下，而且还能通到这院里头。这洞有大有小，到时候用人的时候洞就得大，一个人干活俩人干活洞小点没关系。咱们前文书说了，程咬金非要进寝宫行刺，段达怎么劝也劝不了，画面言着没辙了，马上派人请示江飞龙。江道爷一听傻眼了，这这岂不坏了大事啊，这程咬金纯粹是个愣头青啊。他一琢磨这事儿啊，非得泄露不可了，因此开了个紧急会议，做了部署。他这几千人都钻了洞了，他领着30名死士各拿军器，顺着地道走到这儿干嘛呢？想从他寝宫这院里头拼个究竟，如果打起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助程咬金一臂之力，那也就得干了。要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也没泄露，那我们顺着原道还回来。正好他们走在地道里头，哎，闹地震。咱们前文书说了，房子一忽悠好像天崩地裂一样，果然是地震，据测试啊，也就是4.8级，哭啦一声把地道口上面的盖儿整个都震下来了，要不怎么出来个地穴呢？程咬金探地穴就这么回事，外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下来这才遇上铁棺道人。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铁棺道人拉住程咬金的手，魔王千岁，上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您上这儿来？哎，别提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是这么回事。哦，魔王千岁，要这么说我放心了，这个秘密的地道上面还不知道，管他主吉还是主凶呢，咱全不管了。魔王千岁，快随着我们逃命吧！走。对喽，36计走为上策，我就是这么想的。走，能出去，这地道通的铁塔观，正好我睡觉那屋在那儿出去，就到了咱家了。可是往前走了20几步，程咬金不走了，江道爷就一愣啊。魔王，您怎么不走了？
3: 等等啊！哎呀，我不能跟你走。

0: 我还得回去。啊啊！您这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是这么回事。那杨广啊，非要看看这地穴是怎么回事，决心下得挺大的。看这意思，不了解清楚了，他绝不能罢休。故此，把我给饶了，让我探地穴。你想，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要不回去，他肯定派旁人还得下来。如果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一下来一瞅，哦，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头有地道，顺着地道不就找到你庙里去了吗？到了那时，你们前功尽弃呀，全盘计划全暴露无遗呀，你们还造什么反呢？还怎么杀杨广啊？你手下这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就得株连上万口子。道爷，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因此我得回去，我胡说八道，我把这昏君给骗过，省着他派旁人探地穴。这主意我看挺好。哎呦呵，铁官道一听暗挑大指，罢了，程咬金是个人物，够意思。为了保护我们，保守秘密，宁愿一个人去担风险掉脑袋，难怪人家是混世魔王啊，难怪那么多人捧他。江道爷深受感动。魔王啊，那您要回去了，九死一生，杨广岂能饶你？
1: 哎，
0: 这你不必担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我能对付得了。就退一万步，说我对付不了，他把我宰了，宰了就宰了呗。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儿，我都死了八回了，哎，够本了。道爷，祝你们大功告成，赶紧走你们的啊，我回去了。魔王，您是不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了，出来这条道别的道都走不通啊，告辞了，告辞了。他说，哎哎，魔王您等等。什么事儿？您上去编瞎话也得编圆的点儿，您把这拿着。程咬金还真没注意，一看是什么呢，闹了半天是纸糊的一个大牛头，这牛头比真牛那脑袋大得多。你别看是纸糊的，哎，跟真的一样，带俩大犄角，就长得凶恶。这牛脸上还有几根红毛。程咬金看了看，我你们准备这干什么？我们以防万一呀，不只是一个牛头马面鬼脸，有不少呢。如果遇上事儿了，我们就带上，吓唬对方。我说您拿一个上去，您就说探地穴探出来了，另外您把这也拿着。程咬金一看什么呢？一条棒子，花里胡哨的，名字叫五花棒。杨广要问，您就说在地穴里找出来的。哎，您不有个交代吗？不见您空嘴说白话，他也不信呢。哎，那行
1: 行行行，交给我吧。
0: 程咬金拿着牛头，提着五花棒，跟江道爷告辞。安且江飞龙咱不说，单说程咬金顺着原道回到金筐这儿，坐到筐里，把鸽子掏出来了，往上一扔，鸽子见亮就飞，飞出地穴口。这时间足有两小时，按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超过中午十一点了。杨广挡的心急火烧啊，怎么还不上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呢？正急不可待之时，鸽子飞上来了。哎，主公，飞鸽上来了，程咬金要上来了，快快拽绳拽绳。 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这金筐晃晃悠悠往上走，程咬金一盘算，我上去就好不了。杨广能饶我吗？绝对不能饶我，我也豁出去了。我临死之前，我也捉弄捉弄你们。老程把这假牛头套脑袋上，手里拎着五花棒，背后背着大斧子。时间不大，到了地穴口这儿，当兵的把筐拽到岸边上，程咬金嗷一嗓子蹦下来。这牛头上面有窟窿眼儿，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杨广在前面坐着呢，他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就来了。这杨广急于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还带着个假牛头。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程咬金，是迎面扑来，可把杨广给吓坏了。哎呀的一声，顿时是人事不省。杨林、宇文成都往上一闯，把程咬金给吓不住了，把假牛头给他摘下来，五花棒给他夺过来，拳打脚踢，拿绳给他给捆上。这抢救杨广，这杨广啊，能有半小时啊，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吓死孤家，吓死寡人了！陛下，陛下万安！陛下呀，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2: 鬼呀，鬼呀，
0: 没有，那是假的，那是程咬金安心吓唬您。您看，这不是假牛头吗？
2: 哎呀，我不看呐，我不看！哎呀呀，哎呀呀！
0: 杨广啊，脑袋疼上了，说一个疼，这脑子里头好像万把钢针刺的一样。杨广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几个人掐吧都掐吧不住。打这之后，杨广是一病不起，就是脑袋疼。怎么办呢？这不有个五花棒吗？也不谁出个主意，说拿着棒敲的敲的就不疼了。果不其然，要用这棒子敲的，一敲的他能减轻痛苦。后来杨广在临死之前呢，就没离开这五花棒。后来杨广死了，老百姓啊有一种传说，当然都是迷信色彩的。老百姓说什么呢？程咬金探地穴遇上神仙，神仙交给程咬金咒语了，赐给他牛头和五花棒。程咬金用棒子一指杨广，杨广变了头牛，哎，一直死。说这牛可受老罪了，牛拉车，牛经地，老牛不走，鞭子抽。这牛一身都是宝，就应该把杨广像牛一样碎尸万段，每人吃一口解恨。您说能有那种事儿吗？杨广能变成牛吗？这就是老百姓恨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杨广，虽然脑袋疼，身上疼，忘不了恨程咬金呐、啊，用手点指他，来来来来，来人呐！把这程咬金碎尸万段，我剁了。这回没救了，把老程推出行宫，外面立好了法场。杨广就问，谁愿意担任监斩官？话音未尽，颁布之中走出一人，躬身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担任监斩。杨广一看谁呀、啊？魏国公李密。爱卿，就由你出任监斩官，把他万剐凌迟。臣明白。李密领旨下殿，到了法场有监斩棚。再看李密升坐监斩棚， 杨广就那么痛苦没回。

0: 在这听信，文武离不开，在这保驾。单说李密升坐监斩藤之后，往左右看看，身边有八个人，都是他的心腹人。来人呐，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回国公爷，时间不长了，还有三刻。把罪犯程咬金给我提上来，我要问话。
1: 是，带罪犯。
0: 时间不大，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监斩棚。李密一挥手，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全都打发走了。他看看程咬金，不住地点头，脸上微微带笑。程咬金不认识他，一瞅这监斩官什么病，你瞅我乐什么？
2: 哎，我说你把我请上来，有话说有屁放，最好咱痛快点。
0: 李密一笑，程咬金呐、你认识我是谁吗？
2: 不认识你，认识你顶个屁。
0: 哎，说话文明点儿。我可认识你，我不仅认识你，我提几个人儿你最了解了。
2: 谁？
0: 你们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永三郎王伯党。
2: 哎，我兄弟王伯党跟我磕头的马兄弟呀、我们在贾柳楼磕头啊，我们哥俩交情最好。
0: 是啊，你们关系最好，我跟永三郎王伯党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他哥，他是我兄弟。我再提个人，赤法灵官单雄信，你最了解了吧？
2: 嗨、我们老五啊，那更没得说了，
0: 我跟单五爷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哥，他是弟弟。
2: 哎，你谁你呀、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言能骗你，我就是魏国公李密是也呀。
2: 李密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嚯，我听说你是大隋朝的神童，有名的大才子啊。
2: 哦，你就是李密。
0: 不错，正是在下。程咬金呢、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说。李密说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程近前，抓着程咬金的胳膊。程咬金呢，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了，但是看在单雄信王伯党的份上，我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2: 哎，我李密啊，你别拿我开心呐、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便宜事儿？你敢抗旨把我给放了
0: 啊？敢呐、我说放就放，
2: 把绳给解开了。
0: 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
2: 我就是
0: 问你没病吧？
2: 哎，你才有病，
0: 我就是放你。程咬金，我要把你给放了，你将来怎么报答我们？你说说。
2: 那
0: 哎，李密，你真要把我放了，我能活着回瓦岗山，你放心，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做了，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双手让给你，你是瓦岗山之主， 你看怎么样？
2: 程咬金，你说话可算数，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做那魔王做得高高的，一天我都不想做，我就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0: 好，一言为定。程咬金呐、我不仅放你，我还陪你一块儿走，沿路之上我护送你。
2: 来人呐，准备。

0: 那位说你说到这儿，你得解释解释，李密有病啊？非也，李密有李密的事儿，外人不得而知。原来这魏国公李密官是不小，官居一品，也是隋朝的大才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满肚子都是学问，文章写的极妙，字儿写的棒极了，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想当年王伯党在朝中居官，那是武状元，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要不怎么他说跟王伯党交情之后呢？那么李密那么大的官，又那么大的才学，为什么放程咬金呢？他不想活了，其中有隐情啊。你看那李密那么高的才学，那么大的官，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好色。好色呀，见着美丽动人的女人他迈不动步，这人风流极了，就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背着杨广不知道跟这李密是勾搭连环。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对岩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5: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5: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5: 唉，中餐终于搞定。
16: 请出示付款码。
1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8: 什么码？我没有。
1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 请选择支付方式。
1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8: 支付宝到账。
15: 微信收款。
5: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听完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了。
10: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5: 刷会儿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8: 俗话说，人多嘴杂，
1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9: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续集35回，魏国公李密奉旨监斩程咬金。程咬金真没想到，这李密不仅没处死他，还要把他放了。哎，老程是疑惑不解呀，心说这李密有病。

0: 他为什么要放我？我们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密一点都不傻，而且官居一品，文武全才。他为什么这么做呀？闹了半天他有短处啊。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两个人做出苟且之事，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个人经常私通，而且过从甚密。慢说在那封建年代，等级制度森严，就是现在第三者插足也不允许呀。这李密深知这件事迟早得被杨广知道，要知道了就得抄家灭门呐。因此他脑袋上顶着个雷，最近他感觉到越来情况越不妙，及早趁着混乱当中找一条脱身之计。怎么能脱身呢？怎么能控制杨广的魔爪啊？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呢？哎，机会来了，他把希望就寄托到程咬金身上。他深知瓦岗军太厉害了，大隋朝虽有凶兵百万，无可奈何。如果把程咬金给放了，老程肯定得尽力保护自己，那么说就会平安无事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儿个冒着风险把这话跟老程说了。当然了，他跟萧美娘的事儿他不能说，那得绝对保密。他就说，我把你放着，你怎么报答我？程咬金是痛快人，老程说，你真把我放了，我要回到河南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魔王不当了，我让给你，你就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口头上做了承诺了。这李密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点脱身呢。他吩咐手下的亲兵给程咬金解开绑绳，又派人赶紧备马，把程咬金的斧子也给找回来。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齐备。李密传下话去了，告诉守法场的军兵，你们在这等着，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他跟老程两个人下了监斩台，飞身上马，把马鞭子一举，啪，这两匹马是稀溜溜暴叫离开了扬州城，奔瓦岗山就下去了。那位说，别人怎么不管呢？谁敢管呢？杨广不在近前，李密是魏国公，官居一品，大权在握，而且他是监斩官，他叫杀就杀，他不叫杀就不杀。别人二句话不敢说，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今儿法场情况不对啊。尽管怀疑，谁也不敢质问。后来都过了几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过了五六个小时了，这时间可不短了。有的人沉不住气了，撒脚如飞跑到行宫禀报杨广。杨广这阵浑身疼痛，那脑瓜子里边跟针扎的一样，好些个郎中在这调治，又等了一会儿，等杨广恢复了正常，有人这才禀报经过。杨广一听，是什么？这么说李密把程咬金给放了，他跟着也跑了，这才派出天宝将袁成都领兵追赶。无奈这时间拖得太长了，上哪儿找去？空去白回，没抓着。杨广恨李密， 咱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程咬金和李密好不容易回到四明山，一打听瓦岗军撤回了瓦岗山了，两人改道又赶奔瓦岗山，走了将近一个月的光景，这才平安回到瓦岗山。当程咬金这一出现呢，瓦岗军乐坏了，魔王千岁失踪这么长时间了，都以为他出了差错了，没想到平安回来了，大伙奔走相告，飞报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两人一听也是喜出望外，列队下山迎接，离老远就看见程咬金拉着李密的手已经走进瓦岗山。二爷秦琼紧走了几步过来，我兄弟千岁，你上哪儿去了？你都急死我们了，连日来我们派出许多人打探你的情况，你可回来了。徐三爷也说，我说四弟呀、啊，你究竟上哪儿去了？你这不急死人吗？
1: 哎呦二哥三哥，
0: 一会儿到屋咱详细的唠着。哎，这不我回来了吗？没事儿。
1: 哎，各位啊，都在这儿呢。来来来，
0: 我先介绍介绍这个主，大家认识吗？当然有认识的。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跟李密交情过从，非常亲密。勇三郎王伯党跟李密是磕头的把兄弟。没想到李密到了瓦岗山了，两个人过来拉着李密的手，亲热的不得了。秦琼也认识李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程咬金这一介绍，彼此打过招呼，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接进银安宝殿。程咬金就说，各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二哥三哥，我是罪该万死了，现在我就谈谈我怎么回事。你们想一想，咱们十八国会盟组成了十八国的联军，百万雄兵，何等的威风！原以为截杀昏君杨广，到头来大败而回，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七零八落。你说这事儿谁心里头好受啊？反正我想不通。咱们逃到东平山之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心里腻歪。我一想，人多杀不了他，人少能行吧？因此我跟二位也没打招呼，跟弟兄们也没商议，我一个人就溜着走了。我到了扬州了，我去啊，就想杀杨广那兔崽子，结果不但没杀成，我好悬没被凌迟处死。要不是魏国公李密把我给救了，咱们哥们就见不着了。大伙七嘴八舌问经过，有的不明白刨根问底儿，老程也不隐瞒，把所遭所遇尽诉了一遍。人们听完的是又惊又喜呀。头天晚上程咬金没说旁的，招待李密休息，因为路上太困乏了。等到第二天精神头都恢复正常了，吃完早饭之后，程咬金也没跟旁人商议，传旨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军师大帅，有大爷魏征，赤法灵官单雄信，勇三郎王伯党，大刀王君可，金钱豹的翟让等等等，都是瓦岗军里边的顶梁柱，五虎八彪十三杰都参加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程咬金面带严肃，

0: 跟往常的嬉皮笑脸不一样，这心里头都有点紧张。老程一看人都到齐了，把李密也请来了。李密知道程咬金说话算数，要宣布脱袍让位的事儿，李密也在旁边坐着。程咬金站起来，未曾说话之前，先做了个罗圈揖。冲着四外嬉皮笑脸的一乐，
1: 嘿嘿嘿，
0: 我说众位啊，大家都来了，有件事情我背着你们不知道，我自己拿主意拍了板了，今天向大家宣布。那么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把经过都说了，没有魏国公李密我就活不了了，为了报答魏国公，我许诺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这个主这当家人让给李密了。大丈夫说话吐吐嘛是个兵，说话不能不算数啊。现在我当着弟兄的面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不是混世魔王了，我也不是当家人了，我让给魏国公李密，他就是咱们大伙的当家人。弟兄们，不知我说的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嘿呀，开会的人全都惊呆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二爷秦琼心往下一沉，不满意程咬金，心说四弟呀、啊、四弟，你好荒唐，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不跟弟兄们打个招呼，你擅自就做出决定来了，这当家易主，这等于改天换地呀、啊！你怎么这么荒唐，当着魏国公的面。秦琼也不好说什么，看了看徐茂公，徐三爷眯缝着眼睛，心里也不痛快，因为徐茂公深知李密的为人，知道他有才，但是这个人重色不重友，早就有耳闻了。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哪能不开个会商量商量，这程咬金呢简直太气人了。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你还说什么？一瞅程咬金那意思，断然做出决定，没有丝毫的更改。在场的人一看军师大帅谁都不说话，大家把头都低下了，只有单雄信和王伯党的心里头比较平静，因为啊他们跟李密有交情，他们从心里往外不赞成程咬金做这当家人，知道老程是个草包，李密的才能远远超过程咬金，要是李密当家做了主，瓦岗山还得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也不反对。大家沉默了片刻，王伯党说话了，魔王，各位，我说几句。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么决定了，咱们说话不能不算数。魏国公李密文武全才，做了瓦岗之主，我看咱们瓦岗山也错不了，我表示赞成。单雄信说我也赞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他俩一带头，有的人也表示赞成的，反正这事儿温良不展。什么叫温良不展呢？也不是那么热烈的，人们勉强的都通过了。程咬金又一抱拳，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弟兄们支持我魏国公啊，打这儿之后你可就是瓦岗山的主人了啊，请来上座。

别挑剔，实在不行再另选贤者，大家鼓掌通过。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程咬金脱袍让了位，李密做了瓦岗山的主人。第二天，全山的人都听着信儿了，人心惶惶，这是重大的人事变动，尤其是一家之主变更，谁心里都没底。但是李密那是将才，也是帅才，深知大家心理变化，他立刻拟旨：第一，瓦岗山还是瓦岗山，大魔国取消，不好听，改成了大魏国，因为他是魏国公嘛，改成魏国。原班人马过去干什么，现在依然干什么，职位不动，论功行赏，军师还是军师，大帅还是大帅，五虎八彪上将还是五虎八彪上将，这样大伙心就安定了。另外李密又降职，放假三天，全军整顿，重新编制，有才能的提拔上来，另外又定了很多的法规和军令。大家一看呢，李密比程咬金要强得多得多呀，你不服这劲儿不行。老程是粗人儿，就靠着大伙捧他，徐茂公说什么他听什么，秦琼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李密则不然呢，人家有主见有学问，啪啪啪一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条文，大伙按条大致称赞罢了。看来瓦岗山还有希望，瓦岗军照这样下去肯定能有发展。但书说简短，李密整顿瓦岗山一个月，军威大振啊。这一天李密召集会议，大家全参加了。这李密问程咬金呢，我说老程啊，你脱袍让位给我了，你怎么办？这一个来月我就想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于心不忍，你看我封你个什么官好。嘿嘿，我告诉你李密，我这人呢就适合不当官，当官我受不了，这玩意儿别扭，太受管束，我就觉着无拘无束是最好不过，你什么官也别封我，那怎么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你自己提吧，你说你要个什么官。我什么官也不要，你非逼我提我就乐意打仗，开兵建仗有意思。哎，你加封我个先锋官吧。哎，那怎么行，那太小了。不小，你加封我都先锋，这先锋官我不让给旁人，从今以后我包下，你看好吗？你要觉得于心不忍呢，你再给我来点零碎，见官大三级，谁都没我官大，见谁我都比他大着三级，你看这怎么样。这倒使得。哎，李密啊，旁人是这样，你也不例外，我见着你也比你高三级，你我也得管着。李密乐了，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加封你都先锋，见官大三级，在我的头上也管着三分。哎，行嘞，这我算达到目的了。众人一致鼓掌通过。打这之后，程咬金魔王没了，变成了都先锋。老程从心往外那么高兴。李密又说，各位弟兄啊，现在我们瓦岗军兵精粮足，不能再在这守着了。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守为攻，现在

0: 是到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时候了。我想兵发武关，及早推倒大隋朝的江山，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呀？头领赞成。过去我们竟挨打了，现在我们应该打别人了，同意。
1: 好，
0: 既然这样，大帅呀、啊，秦琼站起来了，为了，那么大帅你看着办吧，何时兵发武关完全由你和军师来决定。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头一关，这五关的头一个就是红泥关，看来魏王李密所定的千真万确。另外哥俩一看，这李密不是独揽大权，有什么事儿非常和蔼的跟大家商议，既然授权给我们哥俩了，我们呢就得把这事办好，别让魏王着急。哥俩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决定让程咬金、王八党谢英登、单雄信提虎狼兵30,000为先锋，兵发红泥关；军师大帅提大兵50,000做后援，在后面支持，要一鼓作气夺下武关，把这五座关城要都占领了。那么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再杀杨广也不费吹灰之力。商量着之后，马上穿下令箭。程咬金一听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取武关的事儿包在我老程身上了，弟兄们马上点兵出发。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1号电池到，35几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9: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5: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
1: 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18: 妈妈走路低着头。
14: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8: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先吃这个。
19: 你说什么？
1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8: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20: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23: 小时候爷爷总说，
2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6: 这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6: 对啊对啊。
2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6: 天哪，你怎么知道？
2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8: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9: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0: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9: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隋唐演义》续集36回。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又倒是，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它都不一样。拿程咬金来说，就是个怪人，与众不同。他脱袍让位，让给李密了，他愿意做先锋官，这一般的人做不到。一般人呢，自尊心、虚荣心都挺强。你想想，由打君变成了臣，把权力让出去，恐怕一般人做不到，那玩意儿拉心呐、啊，难受啊。也慢说，把一家之主让出去，就即使是个小科长，叫人拿下来，那心都不痛快。哎，程咬金则不然，心安理得，还非常高兴。他深知，我这两下子根本不怎么地，我不配做瓦岗之主，那是弟兄们捧我，我没办法。他觉着做魔王啊，那不是享受，那是受罪，行动说话都受拘束。现在做了先锋官，跟弟兄们打成了一片，说呀笑啊，自由自在，他活着有滋味。书接前文，他奉令担任先锋官，率领虎狼兵30000，是兵发红泥关。老程在这一路之上尽情的欢笑，光听他的乐声了。大家一看程咬金这样，也挺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红泥关下。老程吩咐一声安营扎寨，3声炮响，在东门外安下了连营，漂壕沟，埋鹿角，埋锅造饭，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偏副战将全都到齐。老程当众宣布，弟兄们，多年不打交道了，现在我坐上了正印先锋官。还是那句话，大伙得捧我的场，别看我的哈哈笑。既然魏王千岁有旨，我二哥有令，咱们就得把事办好，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大家说是不是？哎，今天是首开奇门呢，到红泥关咱打的头一仗，希望弟兄们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冲锋在前，立功者受奖，微刀必剑，坏了我的大事要受罚。别看我平常急得海衰，这可是公事，你要办了错事，我可不答应。大家听清了，听清了，听清了。好，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今天咱们务必做到军容整齐，听没听见？听见了，好吧。来啊，点兵10000，兵发红泥关，得令。咚咚哒，3声炮响，瓦岗军在关前列队，那真是军容整齐，大旗飘飘。程咬金拖着大斧子立马在门旗之下，命讨战官讨敌骂阵。其实红泥关呢，早都得着信儿了，关主非是旁人，正是本套书上了不起的猛将八马将军辛文礼。您听这名不陌生吧？咱这套书上有13条好汉，又叫13杰，有4猛，有4绝。这4猛，头一猛 金石孟奔罗石进，第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这第三猛就是八马将军西门礼，就是他。这西门礼啊，面粗心细呀、啊，坐镇红泥关20年没挪窝，要凭他的才干，凭着他的武功，早就选到京里头去了，早就做上大官了，怎么现在充其量才是个总兵官呢？那总兵就是坐镇一方，比朝中的大官差的多的多。原因就在于八马将西门礼这个人心地比较直，说话也硬，所以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宇文父子不待见他，不在杨广面前提拔他，所以是大材小用啊。有时候这西门礼心里不痛快，喝酒喝醉了发脾气，打这个骂那个，夫妻之间也经常争吵。但是呢，他忠于皇上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认为我的仇敌是宇文化及，是宇文成都，皇上还是不错的，我既是大隋朝的臣子，我就要尽忠报效。因此他也比较心安理得在这儿居功。前些时探马南齐向他禀报说，瓦岗山改成大魏国了，魏国公李密当家做主了，现在兵发五关，这头一战打的就是咱们红泥关，希望大帅做好准备。因此西门礼啊，加强了戒备，把这城墙加高加厚，把护城河加宽加深，引进来五柳河的河水，水势甚狂啊，准备的弓箭手，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西门礼深知我这城里的粮台堆积如山，你来的人多了困我的城，一年之内我短不了吃喝，我怕你何来。另外西门礼也好斗啊，瓦岗军那些有名的上将他全没看在眼里，心说话，你们就是乌合之众，攒鸡毛凑胆子，趁着乱世你们钻着空子了，要遇上我西门礼啊，你们早就趴下了。因此他狂得不得了，每天擦拳抹掌等待厮杀，机会终于来了。当探马兰奇禀报程咬金为先锋正在东关外讨敌骂阵，西门礼乐了，哈哈哈哈，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来得太好了，我正要宰你们，今儿个该着我大开杀戒，我过过眼。来人，马上列队关前。就这样，八马将西门礼率领精兵5000开关落锁，杀出东城。到了外面，二龙出水势，军阵摆好。再看西门礼是催马摇矛，直奔程咬金。等马打对头了，程咬金不在乎，也催马出来了，把大斧子一端，上下打量西门礼。他一瞅西门礼这堆儿比自己不小，人高马大，长得是五大三粗，这人长得够难看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挂0，头似麦斗，驴脸大下巴，满脸都是骚皮疙瘩，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耙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 那胡子里边还有几根白的，看年纪50岁挂零了。别看这样，西门礼精神抖擞，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大黑马丈八蛇矛枪，跟那三国的张飞所差无几。后头都是蝙蝠战将，军容比较整齐。老成看罢多时，用大斧子一指，哟，对，对面，你就是西门礼吗？西门礼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不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错了，错了，我现在不是魔王，我脱袍让位了，我是魏王殿下都先锋官程咬金是也。我说啊，西门礼啊，你还想知吧知吧吗？那杨广手下的大将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何况是你小小的地方官呢？我可听说了，你西门礼这人还不错，比较耿直，也不善于给宇文化及打溜须，因此大材小用，你做了小小的总兵官。但是你治军有方，也不贪图贿赂，在大隋朝来说比较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们都挺喜欢你。我心问你啊，你要识趣的赶紧下马县官投降，我们共保魏王，这是你唯一出路。不请忠言相告，嘿嘿，我大军所过就踏平你的红泥关，世上可没有后悔药，你自己掂量掂量。哎，呸！姓程的少说废话，我主乃是杨广，我保的是大隋，我乃是大隋朝的臣子，岂能容尔等猖獗呀？程咬金，既然你来了，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论高低，并个输赢。小子，你招枪吧你！催马过来，跟老程就斗在一处。程咬金还是老套子，一见面三斧子半，劈脑袋。小鬼踢牙啊，掏耳朵，烧带脚，但这几下不怎么好使唤了。书中代言程咬金养尊处优，这几年呢把自己给废了，不像当初老驰骋战场，所以这三斧子半也不那么太灵了。今天这一使唤没有任何效果，老程这汗也冒出来了。再看西门礼马快枪急呀，这要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程咬金可不吃这亏，一看实在招架不住，是拨马便走，回归本队。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呦，兄弟们，哎呦，兄弟们，我受不了了，兄弟们谁请战出去，我去。第二个谢英登，谢英登拍马舞枪大战西门礼，没打到20回合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第三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催开枣红马，抡开金顶枣阳槊，大战西门礼。两个人猛将对猛将，针尖对麦芒，这一遇到一处并不搭话，兵刃并举，是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在这时，王伯当、永三郎吃不住劲儿了， 踏山就进，有个好歹，催马晃金背七星刀来战西门里。单雄信这才回归本队。单说王伯党这一路

0: 西门礼就是一愣，咯咯咯，把大铁枪一背，上下打量王八党。这王八党人送绰号“永山狼”，一见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另外，这小伙长得也漂亮，王八党长得是面白如玉，剑眉有弧，鼻直口方，多少有点小黑胡，在人前一戳一战是压倒一切，气势夺人呢。西门礼认识王八党，你看跟旁人没有多少话，跟王八党他这词儿来了，你先等等等等，你是不是永三郎王八党？来，嘿，王八党啊，我真纳闷，想当年你也福保大隋，你还中了头名武状元，冒插宫花，十字披红啊，万岁爷降旨给你修造状元府。哎，王八党，天子对你不薄啊，你说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封妻荫子，何乐而不为呀？我不知道你犯什么病了，你挂印辞官，你跑了，你要跑个好去处还行，你跟这些贼匪打得火热，跑到瓦岗山你造反了。王八党，你说你有病没有？哎，可惜你是个人才，你自己作践你自己呀。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过去你我同殿称臣，可能你有你的苦衷，现在你要过来，你我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将来你立了功，可以减轻罪名。王八党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啊呸，闭住你的臭嘴。永三郎剑眉倒竖，是虎目冤翻。西门礼啊，你不懂，你不知道我王八党是怎么想的，你是井底之蛙，看不到大世界呀。哦，听你的语气，你把瓦岗军看得一钱不值，你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乌合之众，你想错了，你没读过历史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保那杨广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连孩子们都知道他是六短之君，昏君无道，我怎么能保那个混蛋呢？西门礼，刚才我四哥都劝你了，你是个将才，你人也不错，可惜呀，我们是对立面，水火不同炉啊。今儿个见了面了，废话少说，我要打你的红衣官，你要要我的命，咱们说都没有用，就得中真格的。来来来，你要胜得了，我掌中金背七星刀，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胜不了就有你好瞧啊。小走招刀唰，永三郎就是一刀，新闻里火往上撞，晃丈八蛇矛枪，跟永三郎王不挡斗在一处。咱这么说，马来马往，刀枪并举，打斗到27-8个回合，王不挡一看这新闻里太勇了，凭我的刀法万难取胜，得了，我是巧计赢他。王伯囊打定主意，虚晃了一刀，咔，西门礼用大枪往外一招架，王伯囊利用这机会一拨马，奔东北角就跑下去了，嘴里还叨咕，哎呀，赢不了新闻里，奈何奈何呀。其实说这话是给新闻里听，咱没说吗，新闻里好战， 一看王八党跑了，还没回归本队，这心就一动，他想把王八党生擒活拿，在天子面前好立一功，显示显示自己有能耐。他也无暇多想，顺枪便追。王八党哪里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王八党偷眼一看，心中高兴，来了，正中我计。他这马的速度就放慢了，为的是叫西门礼快追上来。他偷着一抬腿，咯噔，把金背七星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偷着把弓箭拽出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就做好准备了。正好这时西门礼已经马到近前了，把大枪一晃，王八郎啊，拿命来！正在这时候，王八郎一回身放出一支箭，做大将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箭，这六种技能必须必备。像王八党是武状元出身，每天练功，这弓箭是离不开手的。今儿个派上用场了。再看永三郎王八党一回身，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呢，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啪啪啪，一箭就射出来。西门礼一点准备都没有，要说这人该死呢，你也是大将啊，久经战阵，哪能不防范这一点呢？没有，今儿个他就认为这王八党不是自己的对手，哪知道一支箭射过来了，他再想躲已然不及，他一捂着脑袋，这箭正射到左眼睛上头。你想这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也是心灵的窗子，这玩意儿不许碰，烟熏一点也受不了，进去点小沙子粒也受不了，何况是箭呢？噗，这一下没把西门礼给疼死。哎呀，我来了，来了，来了！大铁枪撒手，用手扭着眼睛，夹着这根箭是拨马便跑。要换旁人，马上就坠入马下。他还行，忍痛负伤，败归本队，领着败军退回红泥关。程咬金、单雄信、谢英登看得清清的，好，设立好，射中王八蛋了，兄弟，应当给你贺功啊！他们掩杀一阵，收兵回营。他们回了营了，八马将军西门礼败到城里是痛苦难当。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
9: 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0: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1: 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9: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0: 好嘞，奶奶，给你。
19: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0: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0: 支付宝到账。
11: 微信收款。
1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

0: 这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6: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7: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8: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9: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程宇。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很多老铁们啊都不再只盯着热门的城市和景区了，而是把自己的长假交给了县域乡村，乡村也正在从小众游玩的清单跳进了更多人的必去清单了。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某旅行平台统计啊，2026年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2%。假期的前四天，像平潭、安吉、阳朔、建水、婺源这样的一些县域目的地的热度位居前列，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要比去年同期还多了 3.2 天。另一个生活服务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在国庆节的第一天，四川合江县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39%， 稻城县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17%。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山村才真正的值得我们专程奔赴驻足停留呢？答案藏在了三个关键词里，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松弛感、全域联动和底盘够稳。咱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先来说这个松弛感。假期呢是忙碌生活里的一段留白，但是打卡看景、赶路拍照的紧凑行程经常会让人感觉到比上班还累。如今大众旅游理念早已经更新了，到此一游不如换个地方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深度体验、安心旅居、感受烟火气才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数据也在印证这个答案，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7.93 亿，同比增长了 12.2%， 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了 10.9%。 乡村游恰好接住了当下人们想要的松弛度假，他们白天穿梭在山野梯田、千年古村，沉浸式的体验晒秋、农耕民俗，而到夜晚呢则落脚县域民宿，尝尝当地的乡土美食，不拥挤不匆忙，节奏完全是自己来定的。而浙江湖州南浔的底岗古村就是一次典型的样本示范体现。这座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村落，盘活村民的民居资源，打造了200多户研学接待点、40多门沉浸式的乡土课程。2026年的1到8月份，大底岗片区接待游客 135.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8 亿元，靠的不是快打卡，而是沉浸式的慢体验。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关键词，全域联动。如果说一个县城只靠一处景点引流，业态单一，玩法单薄，配套不足，游客看完就走，这是很难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活力的。所以呢，要全域联动，业态升级，比如说山水吸引游客，村落丰富体验，餐饮和民宿承接消费，而文化和非遗增加内容，县域配套满足了旅居生活。游客扎进乡村，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吃住游娱购，这样追求高效深度体验的人才真正的愿意留下来。比如说啊，今年河北邯郸就借势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这个活动，发布了寻美地图，打造耕读田亩市集，整合村落、古街、山水风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还有乡村民宿等等一些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多样化的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城乡成为沉浸式旅游的目的地。再来看浙江湖州，安吉、德清和长兴这三县连续7年稳居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前10位，生态加给小县城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像窝囊版的漂流、洞穴咖啡等等这些新玩法火爆了社交平台，云上草原成为了文旅的新地标。人生旅途和你牵手共度未来的路，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底盘够稳。很多人偏爱乡村旅游呢，是因为淳朴的人情、实惠的消费，但是短期的好感是撑不起长久的文旅热度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服务体系才能真正的留住游客，支撑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十四五期间，乡村硬件配套实现质的飞跃，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了 471.12 万公里，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农村交通网络，方便游客进出乡村。与此同时，乡村软实力也在同步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的改善，厕所普及率达到 77% 左右，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数字基建全面下沉， 5G 基站千兆光纤进村入户，保障了游客网络畅通的需求。而正是这一套完整的软硬件体系则补齐了乡村旅游的短板，让乡村既保留了乡土烟火气，又具备了标准化服务的能力，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更加的舒心了。
1: 沿途的树木，
0: 纵观全国1800多个县域，可以说每一个都藏着美好的乡土风光，原生态的风景、地道的市井小吃、静逸舒适的民宿是乡村游圈粉的基础。但是能支撑县域文旅持续走红、稳稳接住超大客流的核心本事，就是真诚待客的态度和系统化、专业化的运营服务。乡村旅游的升级之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修好脚下路，夯实产业基础，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增加文化体验，守住乡土本真，深耕地方特色，这样的美丽乡村才真正的值得我们大家奔赴和停留。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了。分地区来看呢，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而东北三成半。十月上旬呢，辽宁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天气干燥晴朗，这是有利于大田收割的。在沈阳新民市新农村镇红墙家庭农场，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在忙碌作业。而在沈阳市辽中区次鱼坨街道小莲花村的稻田里则一片金黄。该村中龙粮谷有限公司的长院里正在晾晒新收获的水稻，仓库里呢，干燥后的样品稻粒啊，堆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在盘锦市大洼区西安镇高坎村高标准农田的种植项目也在忙着水稻的收割。辽沈大地每一处田间地头都有着喜人的丰收景象。再来说一下朝阳，连日来朝阳市喀左县建平县的多地乡村都陆续的进入到大田作物集中收获的时间了。收割机往来穿梭，农户们呢驾驶着农机在垄间作业，边收割边运送，也呈现出了繁忙的劳动的景象。那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抢收作业，同时做好粮食晾晒、存储和销售对接服务。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科学收获，引导农户适时的采收、脱粒、晾晒，最大程度的减少收获损失。据了解，截至到目前，朝阳地区大田作物的收割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从大田我们再来到海上，金秋时节广袤的黄渤海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大连高新区龙王塘海域，海上养殖户正在进行的管理看护，而眼下呢，大连地区的海带养殖区即将进入到收割季节，迎来收获的时刻。坚持产业抢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辽宁省深耕海洋渔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公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全力提升特色海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都说旱能灌，涝能排。接下来呢，咱就带您了解一下台安县高标准农田项目是如何护航秋收丰产的。在10月份上旬，鞍山市台安县高标准农田二标段项目的主体工程完工了，田块整治、灌溉沟渠、田间道路等核心工程全部的投入到使用当中。据介绍，该项目覆盖了鞍山市台安县三个街镇、27个行政村，建设规模 6.79 万亩，针对过去农田地块零散、农机通行受阻、灌排条件薄弱、包括耕地地力不足等等这些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难题，施工单位通过农田基础设施提质改造，累计建成9万1131米的混凝土田间路，4万0748米的砂石路，将分散细碎的田块连通成片，解决了大型农机下地难、粮食运转慢、农事作业效率低的问题。在秋收季节，收割机、运粮车都能够直达田间地头，连片的开展收割转运作业，有效地提升了秋收效率。另外呢，水利配套设施也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关键。施工单位累计完成296座箱涵、7945米矩形槽的铺设，还有35871米的沟渠清淤。整套灌排系统灵活调度、输水高效，既能够保障作物后期的灌浆用水，而且还能够快速的排涝降渍，真正的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为了适配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作业，项目还实施了田块归并整治，把小块零碎耕地整合为连片的大田，并同步实施有机肥还田、土壤培肥改良，改善土壤板结、地力偏弱的情况，从而提升耕地保水保肥的能力。

近日，铁岭市昌图县老四坪镇望金山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秋收正忙，精穗兼收收割机穿梭田间，同步完成了玉米穗收割和秸秆粉穗作业。金黄的玉米装车运走，粉穗后的秸秆呢运输到打包厂，秸秆一部分打包制成了牛羊饲料，那其余的呢就就地还田改良土壤，实现了粮食收获、秸秆饲料化、秸秆还田的一举三得。据了解，该合作社今年种植玉米3700亩，全部采用的是精穗兼收机械化作业，一改过去的只收籽粒、秸秆闲置的传统模式，那么高效利用玉米秸秆资源，秸秆变饲草，助力了本地的养殖。秸秆还田养护黑土地，同时还减少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精粹兼收提高了秋收效率，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也保障了颗粒归仓，盘活了秸秆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再带您去果园看一下啊，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镇的西沟门村果园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节。枝头累累的雪桃艳若丹珠，清甜的果香在田间飘荡，村民们呢则穿梭在果树之间，抬手摘果，仔细挑拣，打包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了乡村丰收的画卷。据了解，雪桃基地占地350亩，栽种20000多株的雪桃树。那为了守住果子的好品质，村子里特别邀请了农业专家常驻指导，精细化的管护果树，修剪防虫，水肥管理一环都不落下，培育出了绿色优质的鲜果。据了解，近年来西沟门村以党建赋能乡村振兴，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再加上农户的模式盘活村内资源，雪桃产业不再只是单纯的种果树了，而是融合了种植、销售，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打造起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也为乡村发展蓄积了长久的动能。除了水果之外呢，生姜现在也是收获的时期。假期一过啊，大大小小的车辆就已经穿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的田间地头了，三轮车接力，大货车拉走，把这里产出的优质生姜都运到了外地。繁忙的场景让这里的种植户更是喜上眉梢，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生姜的生长条件呢是需要沙土地的，透气性好，地势稍高，雨水大的时候不容易浸泡。那么正是依托这样的优越的生长环境，近年来呢，塔山屯镇就是大力的发展生姜种植产业，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村民也靠此逐渐的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那今年呢，据了解该镇共种植生姜有2000多亩，亩产可以达到1万斤。

0: 往往我们提到内蒙古的牛羊肉，很多人都知道啊，特别好吃。但是呢，咱们老铁可能不知道，或者是很少有人知道，阿鲁科尔沁旗这里的牛羊啊，跟着草场是四季转场，他们吃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那这肉的味道更是非常的可口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带您走进的就是这个阿旗的丰收活动，看看他们的牛羊肉到底是好在哪里呢？
1: 大家好，这里是沈阳中街，眼下呢正是丰收季，今天有一片草原的特产直接搬到了我们的中街步行街上。那么这片草原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提到内蒙古啊，可能很多人眼前浮现的都是辽阔的草原，还有成群的牛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旗还藏着一个重量级的身份，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游牧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种千年的游牧方式下养出来的牛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我看人很多，然后还有香味儿，然后我就进来了，特别好吃，特别鲜，
3: 口感特别筋道，感觉特别香，
4: 纯牛肉味，
5: 非常的筋道，然后有嚼劲儿，然后而且一吃你就能知道它是真的牛肉的味道。
6: 游客们的嘴巴是最诚实的标尺，一口吃下去就能直观分辨出现场牛羊肉的与众不同。但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这肉好吃，却不知道这份顶级味道的出处。大伙儿对于内蒙古草原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7: 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听过吗？
8: 没有，
7: 没听过。
5: 就是一大片草地，然后上面牛羊就一大堆，然后跑来跑去那个样子吧。
9: 知道是怎么养的吗？你怎么分
7: 不太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满草原跑那种。
9: 听过这个阿鲁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吗？
7: 没有，但是今天可以了解一下。
1: 说到这个游牧啊，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让牛羊在大草原上自由的撒欢，也不用管它。

0: 其实呢，阿奇的游牧并不是简单的放养，而是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叫轮牧迁徙。什么意思呢？就是牛羊要跟着季节去转场，在不同的时节，他们吃到的可都是当地最优质的牧草。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像这种完整的游牧系统啊，全国仅此一份哦。这个就是昨天从阿奇运过来的这个牛腩肉，咱们找阿奇当地人给咱们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牛，从牛肉上看它和普通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看咱们肉的颜色，皱肉的地方发深的，草原的牛铃对比起来比较长，吃的这个肉还是有嚼劲儿，有奶香味儿啊。
0: 它能生长几年呢？
1: 这个牛铃基本都是5到7年。
0: 那普通的这个牛呢？
1: 普通牛基本都是12个月到24个月。
0: 那这个肉上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牛腩上面这个叫牛肉的膘是吗？
1: 对，这是。
0: 它颜色也和我们平时买到的是白色，它有一点发黄。
1: 对，这是咱们草原牛肉特有的一种颜色，它在草原上吃多种牧草，这其中就有一部分那个牧草里边就是含大量的维 C 呀、胡萝卜素等各种维生素，它这个特性就是奶香味比较足。
2: 今天这场品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沈阳本地做餐饮的老店负责人、食材从业者专门赶来尝鲜。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常年和牛羊肉打交道的餐饮人对食材的品质有着最严苛最专业的判断力。
3: 全国的牛肉我基本都去了，像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地方我都走过，因为只有好的牛肉它做出来的菜品、熬出来的汤它才会更美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牛肉引到我们店里面，然后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可以品尝到这种高品质的牛肉做出来的菜品。
4: 这个牛肉今天尝了也看了，口感各方面不错，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溜达牛这个牛肉这个肥膘没有那么多，它基本上都黄膘了呀，将来是希望能达成一定的合作。
2: 新食客被味道征服，业内人被品质打动，而在现场还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对这片草原有着不一样的深情。
5: 阿奇越来越好，
6: 特别的好吃，因为我是下乡到内蒙草原的知青，所以知道家乡的肉，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的温馨吧。我们阿奇草原是特别美的，
7: 主要是没去过。
6: 对，
2: 一代亲历者守护的草原味道，也在这场街头品鉴会上一点点传递给前来体验的游客。从一开始不知道阿奇，到吃过阿奇味道，记住阿奇名字，了解阿奇特色，完成了一次从味蕾到认知的全面破圈。
8: 参加这个活动才知道有这个草原叫阿鲁克辛草原，
9: 而且它的牛羊肉也非常的好吃，记住了这个地方，阿鲁克辛草原在内蒙古。
0: 这份好味道的背后藏着的是草原物产的纯净密码，还有一代代阿奇人在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让阿奇特产能够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我是程宇。桓仁是个好地方，桓仁被誉为中国的山参之乡，临夏参呢是县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优势产业，但是长期以来呢，参地连作障碍，土壤退化，负重难，品质不稳，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增效。为了消减连作障碍，促进临夏参绿色种植，辽宁省桓仁县临夏参科技特派团成立了。二鹏店子镇尖刀岭村的山参种植大户王西湖说啊，临夏参长得特别慢，十年才到拇指般的大小，十五年以上的话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这里的山区气候、植被、棕壤还有水分含氧等等都非常适合临夏参的生长，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连作。你像王西湖今年都60多岁了，也就收了两茬的参，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九月下旬的时候啊，科技特派团一行呢就专程来到了镇里临夏种植参的基地取土采样。近两年来呢，他们在重查参地开展了微生物菌剂的改良试验，那么这次来主要就是检查菌剂对于临夏参的生长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把参样装入了密封袋，然后呢再把参下松软的根基土装好，做好标记。专家介绍，土壤和人参都要带回到实验室里检测，看施加菌剂之后参的根的活性还有抗病能力，还有呢就是土壤营养结构的调整情况，之后再根据具体的这些参数来调整菌剂的配比。说到这些菌剂也都是科技特派团自己研发的，经过前期的调研，已经多次无偿的发放给临夏参的种植户了。这样采样呢就是检查一下效果。那么特派团的团长张蒙月老师也解释说，这种复合菌剂是从参的根基土壤当中分离出来的土著微生物，那么经过实验室的筛选之后，再进行矿物新材料的复配，来保证菌剂回到土壤里有一定的定植能力。而矿物材料经过风化又变为土壤，所以这样的话对于环境是非常友好的。最后经过结果显示，施用过菌剂和没施过菌剂的地方，植株的长势明显是不一样的。你像四道岭子村的参农董峰，他的基地是位于深山里的一处陡坡的，那么董峰家的参苗长得就是非常的高大密实，有的接着红色的花籽。专家就发现了，基地里施过菌剂的地方，秧苗长得会更为旺盛一些。董峰20来岁就开始种参了，所以呢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他说重查地上的山参能够挺到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片山年年他都种参，年年也都可以采收，一年卖个几十万都不成问题。而在董峰看来，桓仁没有比种参更好的产业了，只是局限于这种山地资源有限，山参很难连作，所以呢规模上是难以扩大的。之所以不能连作，主要就是因为地理的问题。那么通过调整土壤菌群来改善土壤的生物结构，把好菌给它请回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临夏参的连作了。所以专家也建议啊，参农一年施3到4次的菌剂，然后呢利用生物防治技术实现绿色种植。另外临夏参的生长周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一些，是否能够重查种植还是需要持续多年的观察的。那么特派团的专家也表示了，希望这种微生物菌剂的改良试验能够为当地临夏参轮作土壤修复来提供成熟的技术和系统标准。目前来看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最近在阜新市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阜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张武县围绕筑牢绿色根基打好生态牌，明确155时期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做强两林经济，培育沙泉经济，把治沙积累的生态资源和技术优势延伸到林草种植、产品加工、生态旅游等领域，让绿色家底成为县域发展的新支撑。作为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重要生态屏障，张武经过70多年的治沙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防沙治沙经验，也形成了成熟的治沙规模。如今随着生态治理的持续推进，张武也正在进一步的挖掘沙地、林草、泉水等资源价值，探索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径。首先，在林草资源的利用上，张武将推动两林经济由规模种植向品牌化、链条化、标准化发展，因地制宜的发展张稼红、沙棘还有林药等特色种植，建立产品溯源体系，做强沙林本草品牌，补齐深加工短板，培育森林康养业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而在沙地资源呢，也有了更多的开发方向。张武将系统地培育沙泉经济，推动闲置沙地泉水资源产业化的转型，盘活林海草原、治沙遗址，开发沙地岩穴等文旅品牌，同时打造沙地加清泉再加上森林的康养模式，促进沙泉经济和农业文旅的深度融合，形成两林经济互补共生的产业体系。此外呢，深度挖掘张武70多年治沙经验，整合张古台万亩林海、德利根草原等实景资源，打造全国治沙精神研学教育基地，通过生态认养、沙地体验、乡村民宿等等这些新的业态，发展优质杂粮、特色薯类等节水绿色作物，构建生态安全、稳产增收的沙区现代农业体系。最近啊，沈阳新民市辽滨街道城南社区的居民王友林老人来到家楼下的阳光养老服务中心，和他的这些老友们啊切磋乒乓球。到了中午了，就在老年食堂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平日里如果有这个头疼脑热的话，他还经常的会享受到这种上门的护理服务。所以说王友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社区享受到养老院的服务了，这归根到底都得益于新民市探索嵌入式养老服务的模式。那究竟什么是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咱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作为新民市首个建成投用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阳光养老服务中心位于城南社区的核心地带，面积有800多平方米，采用公建民营模式打造了普惠养老阵地。他们将专业的照护资源嵌入到百姓的生活圈，成为了居民家门口一站式的养老服务平台。具体来说，阳光养老服务中心呢，采用的是六位一体的养老助残服务模式，配备社工、医师、还有康复师、营养师这些专业的队伍，提供助餐、助浴、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啊这样的一些上门服务。同时呢，按需开展家庭式老化改造，探索候鸟式养老服务，实现就近照护，方便家属的探视。另外，在生活照料的基础上，还要重点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通过邻里互助、支援帮扶、亲情陪伴等等方式，来丰富咱们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不愿意长期离开生活的社区，当然家属们也更希望能够方便探视自己家的老人亲戚，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就正好的破解了这个难题。新民市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徐斌介绍，中心已经实现了智慧养老设备的全覆盖，既实现了远程监护、紧急呼叫、
健康监测，提升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同时呢，中心还提供机构托养、居家上门、适老化改造、养老培训一站式的服务，让老年人实现在家门口安心享老，子女呢也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智慧养老系统，及时的掌握到老人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3: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4: 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5: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6: 不急，您先过。
3: 谢谢。
7: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8: 宝贝，你好样的。
9: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2: 姑娘啊，谢谢你啊！
1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3: 新世纪广场到了，
1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5: 谢谢叔叔，
1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9: 比赛开始，5秒58。
1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5: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15: 速度、温度、有力度，
2: 热心、爱心、一条心，
15: 做热心人，
2: 办热心事。
15: 1029大家帮，
2: 一人有难，众人帮。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024-8321-6888

0: 024-832-1788。另外嘛，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您点击自己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有一个添加朋友，打开之后呢，您在这里面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了。无论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啊和帮忙，那同时呢，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想想办法，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通过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嘿。
0: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热线电话就已经打进来了哈。小喜鹊告诉我，今天这第一个电话呢是护大爷的，他要感谢，在这个时候要感谢谁啊？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拨打了我们的电话啊？通过节目来感谢。好，咱们把护大爷的电话接进来。你好，护大爷。
4: 好。
0: 哎，和全省的辽宁省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跟大伙说说您因为什么事儿啊打这个电话。
4: 嗯，
5: 你出啥事儿打这个电话？
4: 现在说呀。
0: 对，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4: 啊，有一天嘛，正好是好白天呢，晚上到晚上以后我要睡觉的一天吧。完老太，我是老太说是没有气味，我是没气味。我说老太太那啥玩意儿，那个他说有，或者以后完了那个志愿者小兰呐，兰队长他来了，正好完了他上我这串门的，正好一路正好看他是老太说他那个那小兰是不是有煤气味？他是煤气味。后来完了那啥这个。9177的话，那啥玩意儿，我都不会打，也听不准呐。完了，那小兰这个队长嘛，志愿者，他给那啥给打的话，给帮忙，一直到我这一直整完这那啥玩意儿，给雇的人员打来，然后那小伙就随他给那啥玩意儿帮那啥这都处理这个炉灶了，再加上这个那线，他说连线嘛，这老化多少年了。他说不行了，你要拿不换的话危险，人家话这问题有生命危险，那都大事，那都麻烦了。
0: 嗯，
4: 或者好完了，跟小兰队长完了帮个大熬夜，帮瞅瞅，帮照顾照顾，完等等，完了那谁的姓谁的小伙呢？完了给那王队长是护士长，老模范也当兵的，看那啥，咱们感谢人家，人家不是那啥，他来这天。就咱这下午这不完的把咱们那个管线的都给拿好了，完咱家困难户的，完他得他得照顾照顾，完咱们感谢那个煤气公司的这个姓王这个老模范吧，咱们感谢人家，感谢这样话的煤气煤，这百姓感谢那个领导吧，对咱们的关心，表示咱们衷心的感谢，没有，就是也是感谢。咱们那个
5: 煤气公司，
4: 感谢煤气公司这个有这个好工人了，有个好王队长。
0: 嗯，
4: 咱们这话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咱谢谢。
0: 霍大爷家是哪儿的？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4: 听着。
0: 您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东平河路。
0: 东滨河路
4: 12号楼是211111，
0: 在沈阳东滨河路的那。
4: 啊，对对。
0: 您怎么和小兰队长认识的呢？
4: 杨队长原先的我老伴儿吧，原先在社区的这个那个搁那哪儿这个给社区打了尾生都认识的
0: 啊。
4: 认识后咱家困难，咱家条件，我是等着这人家啥的当兵，但是那个打这帮党老战士
0: 啊，
4: 完了看咱挺困难的啊，你一定帮着咱们，有啥事以后都不得有咱队长你这一帮个人来看的
0: 啊。家里的煤气管道因为老化泄漏了，然后呢您自己还不知道，没闻出来，
4: 那温卓来或者小兰队长，他那啥志愿者，他跟这正好赶，
0: 正好赶上了。哎呦，你说多巧哈！
4: 要不他也不来呀，我们俩还得等都看不着了。
0: 哎呦呦，你说，然后小兰队长就给这个煤气公司96177打电话，是吧？
4: 就他明白呀，就咱们这到这80岁也不明白。
0: 啊、哦，您80多岁，
4: 电话也听不准。
0: 哎呦呦，太好了哈！这一下子就化解了一场危机。对呀、啊，这能不感谢吗？叫谁谁都感谢啊！这个煤气泄漏是大事儿啊，不仅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呀、
4: 啊，
0: 你这对整个这个楼区啊，都是一种威胁呀、啊，对不对、啊？
4: 是
0: 啊，
4: 可害怕了，就没感谢那姓王的，这可能是队长，
0: 队长
4: 咱们怎么办？
0: 啊啊、哦！
4: 咱们也感谢煤气公司的讲话，特别，我这相当的激动啊！这整完以后，我先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
4: 我一人也好，几乎的，我说感谢，也感谢煤气公司，也感谢共产党培养这个一个好党员呐。
0: 哎呀，是呢哈，真是的哈，没有想到就一场危机就这样，啊，被上门来这个对您进行这个探访、进行慰问的这个小兰队长啊，也发现了。
4: 对
0: 啊，煤气公司也是服务特别周到，把老化的管线什么全都换掉了，对不对啊？
4: 这回可安全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啊、
4: 嗯，
0: 太好了。那您二老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这个享受生活，好不好？啊，
4: 对，我也感谢那电视台这个的同志们，祝你们那啥的好好身体。
0: 哎，
4: 感谢，表示感谢啊！
0: 哎，希望你们二老长命百岁啊！
4: 啊，对，
0: 身体健康，
4: 谢谢。
0: 好的。感谢您通过我们节目来说这个、啊、这样的一件好事儿啊，欢迎经常参与节目，再见。
4: 对，咱们也天天学雷锋，也学习雷锋做好事，咱也做好事，
0: 你们也做好事儿，那您有很多故事，我们以后再跟您连线讲你们的做好事儿的经历，好不好？
4: 是这六那谁的雷锋62年当兵，我63年当兵，我们都是战友。
0: 哎呦，
4: 我们相当忠诚，我哪年都我浑浑的还和小王和那小兰队长的话，我一学习雷锋。
0: 哎呦，您是雷锋的队友，战友是不是啊？
4: 那也原先也认识，那是我他比他是比我当多一年兵，我是在他还是新兵。
0: 哎呀，
4: 他死以后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都去看，都这个也都上老火了。这雷锋，我们学习雷锋，总那啥，一到那啥完了到节日的话，我们都学习雷锋，我们总想啊，就是我们老战士，
0: 老战士哈、啊，雷锋走了，对别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像一个传奇一样；对你们来说，这是自己身边的一个战友离去了，但是你们却把这个战友的这种雷锋精神一直传承下来了，是吧？
4: 那必须的。
0: 那您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己是怎么样去践行这样的一个雷锋精神的？
4: 我换啥有啥，就别人有啥好事，我咱们那啥玩意也宣扬雷锋，我这东西拿做好事，帮别人干点啥的
0: 啊，就是
4: 咱也不愁有啥事，我咱也不也帮忙，
0: 就是别人需要到你，你能够帮上的你都尽力而为的，是不是啊？
4: 对，咱也不吵，我这不吵笑话。
0: 哎，这个雷锋的战友哈，哪一个都不会差的，会把这个雷锋的精神啊一直传承下去的。
4: 对。
0: 好的，那你看您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哈，就是这样巧合当中啊，被有一个志愿者小兰队长给化解了。
4: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好人好报啊，是不是？
4: 对，
0: 冥冥当中啊哈，就是好人真的是有好运好命的哈。
4: 是。
0: 好的，霍大爷，以后咱们在节目当中接着聊。
4: 好了。
0: 哎。
4: 啊，谢谢啊。
0: 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再见。
4: 好了。啊。
0: 哎呦，这个感谢哈，这真是发自肺腑的。你说放谁身上，谁能不谢呀？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啊，在巧合当中啊就给化解了哈。这个霍大爷感谢的刚才提到的沈阳燃气沈河大东营这个大东营业分公司的这个队长王队长电话。我们的消息圈呢现在把他的电话请进直播间了，再来接听一下哈。是王红叶队长吗？
6: 啊，是。
0: 哎，您好。非常感谢您哈，接听我们的电话，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来讲述一次救险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做好事儿的过程哈。刚才呢这个老兵户大爷给我们说了他家的这个煤气泄漏啊，然后呢这个正好一个爱心志愿团队啊 报了这个打电话啊，给报了警，然后你们就带着队员过来救险了，抢险了，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他家的情况？

0: 往当时救险的情况。
1: 啊，好，我跟联系说一下。当时这个用户家呀，他燃气内线漏气，他需要是有偿服务。但去了以后了解，老人是参加保德自卫反击战一个老兵，他家生活也比较困难。
0: 嗯，
1: 我们燃气公司对这些独居老人生活比较困难的特殊群体都有免费的一个政策。
0: 哦，
1: 所以说呢，就给他，我上报了俺们公司，领导也同意了，免费的就给他整改了燃气，解决了安全隐患，也就这点问题。
0: 他家当时是什么地方这个煤气泄漏啊？
1: 他家是一楼，他家一楼啊，应该是让老鼠给克了，以前那个开大管老鼠给克了。Oh. 当时大爷吧，他应该岁数大，他就没闻到这个味儿。他当时那个兰姐就是咱志愿者去了他家，
0: 嗯，
1: 就是也是闻到了有燃气味儿，当时就报修了。
0: 啊、oh. ，然后你们在那里花了多长的时间？
1: 我们在那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吧。他家因为以前是改造的，在后安他比较费劲
0: 啊，这个本来应该是自己家这个内线泄露，是应该是收费项目，但是呢，一看这是自卫反击战的那个老兵，然后家里生活也比较困难，还是那么大年龄的老人，你们就是全部的给免费了，就等于是义务上门，包工包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一次他家的这个管道是属于说一楼是老鼠给克了哈，那。你在你们维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跟这个老化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1: 也有，他家也是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了。
1: 对对，啊、但是他家一楼老爷子说家里一直有老鼠，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这个问题。
0: 啊，
1: 现在我们给他安装了一个不锈钢包烟管，
0: 啊，
1: 这个管是没有问题，是防鼠克的一个管子。
0: 啊。那咱们在这儿啊，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电波，正好也给我们老百姓做一下科普啊？就是平时呢，咱这个煤气呢，如何来保证它的安全？煤气泄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闻不着味道啊？就是怎么样来辨别煤气泄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辨别？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1: 啊，可以。我们的燃气啊，是加了气味剂的，应该漏。大伙是应该只能闻到的，闻到了以后吧，就是户外把我们的客服9617，我们就上门免费上门进行安全检查，这么一个情况。再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安装了试验套，一个燃气表报警器，如果说漏的话，我们的报警器就开始报警是跟我们公司是联动的，所以说都能发现。
0: 嗯。咱们呢，只要是自己呢，按照我们燃气公司的这种要求，及时的来更换四件套，就是基本保证我们的这个煤气安全。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应该注意什么？
1: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吧，
0: 及时的关阀门，这是肯定的，是吧？
1: 啊，及时的关上阀门，开扇窗
0: 。哎，然后就是做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定要就是如果要开火，那就人在，对吧？人要是离开了，也一定要关火关阀门，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像水扑了，锅开了，给扑灭了，是不是也有泄露的可能啊？
1: 对，现在吧，炉具如果它新式的炉具开锅了以后吧，它能自动
0: 就切断啊。
1: 那是老式的啊，还有那种老的搪瓷盆儿了，罐子比较便宜的那种是切断不了的，还得啥呢？还得做饭的时候还得留人跟来观察。
0: 好的，王队长，那今天我们也是哈，代表所有的老百姓哈，对你们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哈，特别是你们公司对这些像胡大爷家这样的贫困的老百姓哈，能够做一些公益，做一些慈善，对你们的这些大爱精神哈，给点赞，谢谢你们。
1: 好，
0: 祝工作愉快，再见。
1: 谢谢。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哈？正好是小兰队长上门去进行慰问，然后呢就能够发现这么大的一档事儿哈，这么大的一个隐患。现在我们接听小兰队长的电话，小兰。小兰姐，
2: 张杰老师，
0: 小兰姐、
2: 你好。
0: 哎呦，今天听到你们这个。

0: 完就开始进行所有地方吧，包括总阀，包括它底下那个这个炉具，所有的地方全部就是检查，用那个一开始检查用测量，他们都是专业的。完了后来呢，又拿这个肥皂进行整沫，进行开始各种那个所有的管都给它那啥抹上，因为看漏不漏气。
1: 哦、
0: 完了后来这不是通过这个检测。大概有将近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1: 啊、
0: 后来才发现可能是、
1: 啊、
0: 对挺费劲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它这个房它这个东西都在里头，它没法刨、
1: 啊、
0: 所以、
1: 就是自己改造过了哈、啊、刚才听王队长说他好像自己改造过，所以他们的检查和维修也都挺费劲。
0: 对对，后来我就是当时现场他已经检查不行了，我说那我说我作为一个志愿者，我说我要求你们煤气公司给他改明线管、
1: 啊、
0: 那既然那个里头已经老化漏了，那就得那啥改明线，所以就整个总阀先给闭，咱还一直在开窗，因为味儿还是在有
1: 啊，
0: 所以后来
1: 就漏了好久了。
0: 对，已经漏了一天多了。
1: 哎、天哪，如果你要是不去这后果多么的严重啊。
0: 是是，因为漏了一天，这早上忙忙的年纪大了，完事大姨忙完了、
1: 哎、
0: 就给忘了这事儿，晚上还坐在屋里呢。
1: 哎呀
0: 就是我感觉这，哎呀反正是整个这屋里就是相当这个味儿，煤气的味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这个情况，挺危险的。
1: 那那个霍大爷他是属于自己就是可能是鼻子不太好用没闻出来。
0: 是有可能是，但大姨他受不了啊，完就是那啥、啊、就在你在那紧急情况下，我就那个后来就要求嘛，我说的这个要求给改明线，完是那个我们那个头一天把这些工作我跟那个燃气公司小隋同志也都沟通好了，又把这个炉具啊所有的这个都定完了，
1: 嗯，
0: 人员也头一天安排好了，
1: 嗯，
0: 但在这个就这个晚上这个维修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又拿起这个维修工作人员留的电话、
1: 嗯、
0: 第二天又换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是夜班嘛、
1: 嗯、
0: 白天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是第二天的是王红叶的那个师傅，他是一位就是在煤气公司也是一位模范。完，所以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霍大家，我就跟这个王叔沟通了，我就把霍大家这个情况，把他家这个，包括困难方面啊，包括这个是生不着老兵这一块，我就跟那个王红叶师傅说明这个情况。
1: 啊。
0: 但在第二天，
1: 啊，
0: 早上我又到霍大家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那一宿我也没睡好觉，当时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晚上怎么办，
1: 啊，
0: 但是窗户指定是让他们开着的。
1: 啊，
0: 完事第二天早上我过来以后看啊，确实没有啥味儿，两位老人都平安。
1: 啊，
0: 完我又跟那个燃气公司又沟通，我说这燃气灶，完还有这个线，咱们需要那个提前给那个就是排一下呗，因为毕竟老人他得需要做饭。
1: 嗯，
0: 我说你要整太晚了还不行，第二天还不行，我说再尽量别拖延，尽量给咱往前赶，就这么的。
1: 嗯、
0: 头一天和王红叶师傅都沟通好了，
1: 嗯，
0: 这个小隋同志也把这燃气灶也给他定完了。
1: 嗯，
0: 在现场咱们也把费交完了以后，第二天还行，就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这一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吧。我去上那个志愿者脑出血去看望志愿者了，我就往回赶
1: 啊。
0: 完事护大爷告我这个好消息，说的给这个管全部免费，这得感谢什么领导啥的，就这么我就来给拍一张照片，因为作为一个、
1: 啊、
0: 好人好事嘛，我得需要宣传。
1: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完事嗯，头一天也跟那个王红叶师傅都沟通好了，就这么的。他那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况就跟他们燃气公司领导汇报了，就这么的。所以霍大爷想就是通过这个电波来感谢这个燃气公司的领导和王红叶，就这个情况。
1: 哎呦，小兰姐姐，你说你天天做好事儿哈，咱真没想到哈，就在做好事儿的过程当中哈，无意间就救了人的性命了。这两个老人，如果你不去，真的是后果很难想。而且呢，如果一旦有他们在这个浓度到达一定的程度啊，一旦是有一点火星，可能对整栋楼都产生一种威胁。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这个好事做得特别的彻底啊，不仅呢给他们彻底的改好了管，而且呢能够让两个老人呢非常开心的就给免费了哈。啊
0: 是老人特别高兴，尤其霍大爷，他说感谢党，我是真包括老兵，我是没白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哎呀，确实啊，我刚才也听说他还是雷锋的战友，啊，这个自己平时也是做好事儿哈。我就跟霍大爷说，我说做好事儿的人

0: 也是有好运的，也是有好命的哈。
1: 对对对。
0: 啊，正好就赶上你来了哈，像他们的这个亲生的女儿一般，把他们的这事儿全都给解决了哈，照料的特别好，特别的周到。
1: 哎呀，这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
0: 咱们也看这个煤气公司啊，各个单位啊，也有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对这些个这个老兵啊，有贡献的人呐、啊，还有一些特别贫困的人呐、啊，他们是都有减免政策的哈，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的安全和幸福着想。我们呢也都是特别的感谢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你的这种雷锋精神啊，还有你的这种大爱哈，给一个大大的赞。哈，这是救命之恩，这确实是救命之恩哈。听了之后呢，我们也是长舒一口气。而且呢，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些上了年龄的需要照料的老人，确实是需要随时的有人去看一看他们，关心关心啊，不一定就家里就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1: 是是、
0: 啊、哎呀，小兰姐姐哈，这个再次的感谢你哈，你是幸运星啊，幸运儿哈，再次的感谢你哈，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儿、哎。好，咱们聊到这儿。
1: 嗯，好了，
0: 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哎，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欢迎接着收听蔡玉1029大家帮。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3: 特别贴近生活，
2: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十周年，
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4: 我正努力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

0: 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2: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3: 听友们互相支撑，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4: 嘿，一零二九大家帮点赞呐！
2: 一零二九大家帮，
1: 一零二九大家帮，
2: 与你相守，
1: 与你相守，
2: 每一段温暖时光，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记好我们的参与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呢，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一种啊，您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啊，直接来参与。那先点击关注自辽宁之声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的方法呢，点开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有添加朋友，在这里面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不管是自己有问题啊，想问大伙，想向大伙求助，或者呢您给求助的听众朋友哈，支妙招出主意，都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两种方式赶紧参与。最近呢，网上有一条特别火的反诈小提示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也要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反诈的提示呢，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先别着急说话，沉默三秒。哎，您一定着急问，为什么不说话呀？我们接到电话不都习惯性的说，喂，哪位，什么事儿，对吧？肯定自己先出声。您别着急，我给您解释清楚。这是一条针对AI 声纹诈骗的新套路。这个套路呢，就是骗子啊，在拨通电话之后啊，他自己先故意保持安静，啥话都不说，就等着咱们下意识的回一句，喂，哪位？可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的语音，就可能被骗子采集走，用来做 AI 声纹克隆。一旦克隆成功了，骗子就能模仿你的声音，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打电话，冒充你去借钱，迷惑性特别强，一不小心就中招。所以啊，您要记住这样一个小办法，那就是陌生电话接通之后，你一定要先沉住气，等三秒钟，让对方先自报家门。如果说你接通了之后，对方一直不吭声，没有主动说明来意，那可就要当心了，直接挂断，不要搭话。也麻烦大家啊，把我刚才的这种提醒啊，送给你自己的家里人，特别是老人，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防诈骗，一起来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0: 好，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正在开通当中。本周呢，小喜鹊在导播间为大家做热线编辑。另外您有什么样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啊，直接把您的话呢发送过来，我们这边能够在电脑这端看到，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播出。甜甜向大伙呢来打卡报道了，说大小喜鹊以及听众朋友们中午好，祝1029大家帮节目越办越好，继续收听长虹啊。莫言朋友啊，来跟大伙打招呼啊，祝大伙午间时光快乐，周一快乐。还有孙德俊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都一起来打卡报道哈。杨师傅说啊，新的一天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看到老朋友的这种问候哈，心里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直接参与节目。好，小喜鹊示意我啊，我们的刘先生哈打电话哈，有事儿要说。你好，是刘先生吗？
1: 哦，对对对。
0: 哎，刘先生，
1: 通过咱们电台上求职一下。
0: 求职，好，你详细说一说。
1: 我今年52岁，就是一个月哈，身体挺好的，然后不喝酒，就想找一个就是最好能常年的那种生，就是那种活，就管吃住，在哪都无所谓。
0: 常年的什么活呢？您以前干过什么工作？
1: 以前机场来讲，职业也行，就先找一个公司工作的活，什么活都行，反正应该是，就最好是看护呢，给你看厂房来看的，这也行。
0: 打金啊，看房子啊，养殖啊，都可以。
1: 养殖业，对，就是说，什么都行，只要管吃住就行。
0: 管吃住就行哈，你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呢。
1: 啊、对，一点负担没有，然后那个父母也没有，也不在了的话，就是一个人在外头。我要有那个长期的活最好是，不用说咱是挣的太多啊，就合理的差不多少就行。只要是自保也好，需要这样的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留个电话哈。
0: 好，您说。
1: 131。2575。9553。
0: 刘先生，听您的口音，大连地区的是吗？
1: 不是，我是吉林通化这边的老家。
0: 哦，吉林通化这边哈，您的手机号是131-2575-9553。
1: 对，
0: 您自己在这之前干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就是来辽宁这边给人看一次，然后在养殖养鸡场嘞，猪场以前干过。
0: 啊，就是各种工作都干过，种植、养殖都干过，打井
1: 都
0: 可以。
1: 啊、我就是农村的，就是管吃住，什么一半什么活都做都行。
0: 都能行啊，农村的活自己都熟。
1: 种地这边，以前老百姓在家都有地，以前不都种地吗？都
0: 对，是的，是的。
1: 现在就是一个也想找个稳定的，只要现在来这边干吧，就干几个月就没有那不行，只要是成年的来这边过年都行，无所谓，我一个月来哪都行。
0: 啊，好的，刘先生电话哈。
1: 通化周边这边也行，来沈阳这边还是哪个地方都行，一个到哪都一样，要是合理的话。
0: 啊，但要包吃住的话，你确实是哪儿都行，对不对、
1: 啊？对，就是管吃住，不一定要管吃住。
0: 啊，
1: 要不就是你管，你要说你要是有那样也行，你管吃的呀，不管住的哈，吃的我自己做也行。
0: 嗯，好。
1: 麻烦你最近多给我拨送2名给我啊。
0: 好的，您的。
1: 要说需要有制造的，清早要制造也行，给我打个电话，俺们再加一下工资，俺们再合计要行的话哈。
0: 好的，那大伙儿呢，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啊，无论是打金啊、养殖啊、种植啊，农村的活儿都可以哈。52岁的刘先生还身体健康一个人，他只有一个要求，包吃包住啊，最好是长期工。留的电话131-2575-9553，如果需要工的，需要找工人的人呢，把这电话记一下，131-2575-9553，131-2575-9553，刘先生，祝好运，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播了一条这个防诈骗的这种小提示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哈，或者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想要提示大伙儿，也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这种方式啊，给大伙儿做一个提示哈。只要我们把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防患于未然哈，无论是像煤气泄漏啊，还是说这个诈骗啊，我们自己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这种意识，那危险就不能够发生。就怕自己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哎，就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麻烦哈。好，我们接着来接听大伙的电话哈，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这是一个支招电话。李先生。
1: 哎，
0: 你是李先生吗？
1: 是呀是呀。
0: 小喜鹊说您要给大伙支招，就是怎么烙金饼的事儿是吧？
1: 大姐姐呀，你好。
0: 哎，你好。
1: 嗯，我给你支招啊。
0: 哎，有一天。
1: 我之前呢，
0: 您是要支招烙金饼吗？
1: 我听不着，你小点声。
0: 你把你的收音机关一下哈，声音太大。嗯。哎，您说吧。
1: 哎，我是现在先表那啥玩意儿，去感谢一下金先生啊。
0: 哦。

0: 我呀得的是子宫癌，子宫癌吧的就是流血不止，完了贫血呀就剩到六颗了。这六颗呢我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完了给我介绍金先生，我金先生呢给我说出个那啥玩意儿，出个方子，他跟我说让小金炖那个中药，那中药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说小金炖那个这搁中药一炖，完吃的吃那个小鸡儿，完了喝那个药水，完了那啥玩意儿，就是血止住了，完了贫血也会缓过来了。我挺感谢金先生的啊。
1: 那个，您先把自己性别说清楚，您是男是女啊？
0: 女的。
1: 那都你看节目一开始我说你这是李先生吧？你说是是。然后又说自己得子宫，
0: 完了，我是一个女的，
1: 李女士是吧？
0: 我那啥玩意儿，我想给大伙支个招，想给那啥玩意儿落下春饼，
1: 落金饼的事儿，这是咱上周有个听众求助的，您说，
0: 落春饼的话就搁开水和面，一半开水一半凉水，完了吧，和完面，多少搁点盐，完了乐吃糖搁点糖，完了那啥，完了一和完了得搁和好了，搁半拉点儿，搁半拉点儿，醒的醒就是一个意思，醒半拉点儿，和好了醒半拉点儿，完了就是一个劲的那啥玩意儿揪开，完了再停一会儿啊，打一个鸡蛋，得搁一个鸡蛋。就和在面里头
1: 啊，和在面里要放个鸡蛋，
0: 面里放个鸡蛋，搁点盐儿，完了一半开水一半凉水，完了你就和好了，完醒半拉来点儿，完你再油记着，就得油那记着的话，一个记一个记油，就像那个那啥揪的烙饼那个记着似的，完就一点一点擀薄丝儿的，完就搁那平底锅。一烙就是烙一会儿，一翻个一烙水一翻个，他说那烙的可快了，
1: 就是把那个面剂子擀平擀的这个擀成一张大饼，直接下锅就行，是吧？
0: 对，擀
1: 不需要重新再把它卷起来，
0: 两面烙
1: 啊，它要是薄薄的会很快就熟了，是吧？几分钟，
0: 一会儿就一翻个，一会儿一翻个，
1: 我估计就两三分钟嘛，
0: 烙黄点啊。
1: 两三分钟一张，
0: 烙好那薄丝说烙快，
1: 对对对，
0: 再一个也翻两个就好
1: 啊。这是您烙金饼的方法哈，非常感谢您跟大伙来分享啊，
0: 可好吃了，
1: 好吃哈，好的，
0: 还有甜丝的啊，甜丝的多少搁点糖。
1: 那对这个白面也没有什么要求，对不对？什么
0: 没有要求，就是搁凉水，搁一半凉水一半开水
1: 啊，就是这个要求。
0: 说好了，完搁点打一个鸡蛋，多少搁点盐儿。
1: 好的，好的啊，谢谢您，李女士啊，也祝您永远健康啊，好，再见。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是求助啊，怎么烙金饼是我们，看我现在都在微信平台上找不到了啊，在微信上发来的一位听友啊，为什么找不到了，就每天这个信息啊刷得太快太多了，所以我已经找不到，记不住是哪位听友提出来的，说他希望能够这个有人帮他教一教他怎么来做金饼。你看他，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过了好几天，真的说句实在话，我都把这个求助给忘了，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没有忘哈，把大伙的求助放在心里，然后呢还能通过我们节目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经历，真的特别感谢大伙儿。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3: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个听友胡大爷打来一个感谢电话，还让我们知道了哈，这个他们有惊无险的一次煤气泄漏事件哈。就是这么巧合，一个经常做好事的一对这个一位老兵哈、和他的爱人在家里面煤气泄漏，被每天都要去做好事的我们的志愿者，也是我们帮帮团成员之一啊，这个小蓝爱心团队的队长哈，小蓝上门碰到了哈，帮他打电话求助，然后煤气公司了解了经历啊，费时费力费物哈，帮他们把这个煤气啊彻底的改造完成，而且一分钱都没有收哈。这个经历真的让我有所触动哈，总想起那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哈。爱心和善良都是有轮回的，大家要相信这句话。今天你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去赠人玫瑰，那我相信您一定会手有余香哈，一定会有好运气在不远处等着你。实际上帮助他人真的就是在帮助自己。谢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参与节目帮助其他听友的热心听友，明天同一时间大小喜鹊欢迎您继续收听1029大家帮，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2: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3: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下线，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
2: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开幕，辽宁作为主编省全力推介15冬。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2: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助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燕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

0: 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一年前，社区开了助老食堂，池燕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1: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他心意，比如说中午这顿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放心，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征求我们的意见。
0: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回忆起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的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一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2: 65周岁以下的老人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串制的。
0: 营口市已经连续2年把助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营口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3: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助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助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0: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租房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男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4: 租金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0: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大连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5: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0: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6: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0: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
6: 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洪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 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

0: 水工作，强调要坚决抗涝保暖保障工作，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实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防洪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和发展韧性。
0: 要健全基层管理体系，建立网格发现、村级吹哨、乡镇响应、部门报到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加强供热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供热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供热。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更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管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

0: 陈启航报道。2026思政客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昨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客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堵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
1: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报道。
2: 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智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 95% 以上。
1: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博士。
3: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4: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1: 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会迎来近20款搭载新时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记者张乐怡。
2: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
0: 本台记者朱浩辰、李湘荣报道。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昨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1: 本台记者郭点点、陈拓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3%。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

0: 可及，银发经济蓄势起航。省民政厅副厅长李双祥，
1: 今年八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信息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0: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姚勇，
2: 截至八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4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0: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岳爱国，
3: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0: 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
4: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增强温暖底色。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请听本台记者刘毅颖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宾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15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8: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三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6: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了15冬筹备成果展示区。目前在建的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全球冰雪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丽，
9: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十五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十五冬的这样的发展。
6: 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0: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6: 十五冬省委、省筹委会竞赛部专职副部长、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11: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0: 本台记者张艺新报道。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从今天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6: 亮点一，紧扣155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设置155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

0: 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省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走进检察机关，实地查看知识产权检查工作阵地，近距离了解知识产权办案机制、检查文化建设等工作情况。
0: 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开展消费维权咨询、食品安全科普等活动。
1: 昨天长征长征第六届绿叶对根的情谊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沈阳举行，展演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合群舞、情景歌舞、诗朗诵等多元舞台形式，全景再现峥嵘岁月。活动举办以来，已经累计数十万名群众舞者参与。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5到6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0摄氏度，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朝阳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6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0摄氏度及以下。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

0: 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

0: 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

0: 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0: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4: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

0: 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3: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古韵朝阳，非遗焕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今天启幕。
1: 留存文脉，巧塑新颜，沈阳城市更新，挖掘内生活力。
3: 赛场高光，精彩瞬间，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赛场上的那些好球。
1: 气候研判，早知冷暖，厄尔尼诺对辽宁冬季有何影响？
3: 纪念满城，寻秋打卡，沈阳四大银杏观赏地开放。
1: 社保互通，服务便民，104项全国跨地区社保服务开通。
3: 冰雪联动，梦幻邂逅，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牵手迪士尼。
1: 号码甄别，谨防骗局，网上400客服号码真假难辨。
3: 赛道迎新，社交追剧，微信杀人短剧市场好入，微信杀入短剧市场，好友追剧一眼可见。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每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您好，我是李来。
1: 你好，我是孔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不是特别的灿烂，气温要下滑1到5度。目前来看呢，辽宁西部地区降温幅度是比较大的，早间阜新能够达到0度，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朝阳1到4度，其他城市6到14度，最高气温18、19度为主，大连、丹东能够达到20到21度，大部分城市呢是以北风为主，3到4级，大连5到6级。体感上呢说不上有多寒冷，但是北风和降温的出现肯定不如昨天感觉那么温暖和舒适，所以大家出行要注意调整着装了。
0: 明天下午2点到后天8点，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南部、营口南部、葫芦岛东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其中南部、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0: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辽宁积极构建老年友好社会。
1: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沈阳交警严查斑马线不礼让。
0: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大连瓦房店稻田蟹迎来丰收季。
1: 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见证古代先民治水智慧。
0: 央视网正在关注的是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央广网现在关注的是工信部表示17款 APP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0: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长春大冬会报名人数历届最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即将播出。
0: 澎湃新闻现在关注的是上海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格局。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千万新房当嫁妆被陌生人拆成毛坯；第二位，黄奴票来源曝光；第三位 ，A 股抄底还是观望。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今天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在辽宁朝阳拉开大幕，这场国家级文化盛会将持续至10月18号。
2: 朝阳市北塔北广场今天举办年会开幕式及年度成果发布，精彩非遗节目轮番登场，多场多项全国非遗重磅成果现场揭晓，集中展现我国非遗系统性保护、青年传承人培育的最新成果。
1: 年会最值得期待的配套活动呢，当属明天了，也就是10月17号13:30到15:30上演的山河鼓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本次大巡礼集结了5支国家级、8支省级、11支朝阳本地县市区非遗舞蹈队伍。展演路线起于长江路与北大街的交汇处，终点设在石家子河南路，全程2.3公里。巡游集合全国、省、市、县各级优质民俗表演，涵盖舞龙舞狮、高跷秧歌、悲歌、台歌、传统秧歌、地秧歌、特色鼓舞、民族舞蹈等丰富门类，地域特色浓郁，观赏性强。
2: 五大国家级非遗舞蹈队伍是本次巡演的核心看点。普宁鹰歌有着中华战舞的美誉，传承300余年，取材水浒传梁山好汉故事，融合武术、戏曲与傩舞，36天钢脸谱登场，阵法多变，锣鼓震天，气势雄浑。
1: 安塞腰鼓呢，被誉为天下第一鼓，源自陕西延安，曾亮相亚运会、国庆庆典等重大场合。陕北服饰搭配牛皮腰鼓，尽显黄土文化的豪迈风骨。
2: 安徽花鼓灯享有东方芭蕾之称，起源于宋代，兴盛明清，是延环流域汉族综合性民间歌舞，表演者分鼓架子与兰花，刚柔并济，藏着淮河农耕风情。
1: 来自贵州丹寨的苗族锦鸡舞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舞者模仿锦鸡展翅嬉戏，舞步轻盈，盛装华美。景颇族木脑纵歌是景颇族标志性的集体盛典舞蹈，舞者身着全套的传统银炮服饰，手持景颇长刀，跟随木鼓，沿着古老图腾路线起舞，还原祖先迁徙的文化记忆。
2: 10月16号至18号，舞好非遗大集同步开集，慕容街、北塔广场、朝阳市非遗馆、群众艺术馆四大点位联动，静态展品搭配活态展演，近距离体验传统手艺，品味特色风味。
1: 朝阳拥有1亿多年的古生物化石瑰宝，5000多年的牛河梁红山文明，还有千年三烟文脉。本次年会呢，把全国各地非遗汇聚三烟古都，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也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烟火里焕发新生。欢迎大家走进朝阳，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非遗之约。

0: 说到城市更新，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拆旧楼建新楼，还是摊大饼库空间呢？如今在沈阳，城市更新早已经告别了大拆大建的传统逻辑，老胡同以小微改造留住烟火气，轨道交通催生出全新的城市微中心，尘封多年的工业遗存在活化利用中重焕新生，下绣花功夫求内在质量，正在激发出城市建设的新活力。
1: 在沈阳方城 1.69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聚着沈阳最密集的历史遗存。在过去的五年间，方城累计完成了359栋建筑的立面改造，21.4万平方米的路面铺装，17处历史风貌建筑，67条老胡同重焕生机。
0: 与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相比啊，沈阳方城的变化是城建思路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沈阳的建城之始，人文之根，商贸之基，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
1: 走在方城的老胡同里，头顶是青砖灰瓦，抬眼是老式牌匾，脚下是平整路面，既改善了人居环境，也留住了老城韵味，实现了历史街区、居民社区、旅游景区的完美融合。
0: 今年方城片区被列入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项目，是整个一期项目一河一片一带当中最为关键的一河。方城的更新改造不仅要推进文物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还要完善智慧基础设施、特色街巷、公共空间，打造文旅消费场景，进一步夯实古城文旅核心功能。
1: 从方城县南来到地铁九号线曹仲站，这里呢正在建设的是沈阳 TOD 站城一体化开发的代表项目。沈阳方城代表着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地铁曹仲站 TOD 项目呢则体现了城市更新中的开发思维。目前这种轨道交通导向的 TOD 开发项目已经在全市布局了25宗土地储备，总占地面积106公顷，覆盖和平、铁西、大东、皇姑等主城区重点板块。
0: 离开曹仲站往东，在大东区204片区，在城市更新中，这个老街区面对的矛盾更尖锐，也更典型。一街之隔，外面是生机勃勃的新型社区，里头是老龄化突出、植住分离的旧厂院，传统零售和餐饮严重过剩。

0: 而年轻人需要的潮流商业却供应不足。
1: 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操盘逻辑呢，极为务实，保留了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的红砖建筑群，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新增5大主题院落，使历史文化保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
2: 东北商有料，东北超有料。
0: 足球比赛当中，进球瞬间是最让人热情澎湃的，球迷或振臂呐喊，或黯然神伤。当然了，这也是足球比赛最大的魅力所在。回望东北超34场比赛，一共诞生了84粒进球，一个个破门瞬间打开了令人热血沸腾的绿茵画卷。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最为经典的几粒进球。
1: 5月23号，首届东北超在4座城市同步启幕。哈尔滨队主场和大连队的比赛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呢，大连队寻得进攻良机，第一次射门被挡之后，李宗航不等皮球落地抽射破门。这粒进球是东北超的首粒进球，也打开了本场比赛进球的闸门。大连队最终在客场5-2大胜对手，七粒进球也让这场比赛成为了首届东北超进球最多的比赛。
0: 首届东北超最快进球呢，同样来自于大连队。7月18号，大连队在常规赛第5轮客场挑战延边队，开场仅93秒，大连队队长张雪龙接到队友精准直塞，冷静推射球门远角得手。这粒进球呢，让延边队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啊，诠释了唯快不破的进球精髓。
1: 8月9号常规赛第6轮，沈阳队远赴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比赛呢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仍然是一球落后。正当人们以为沈阳队将遭遇失利的时候，球队利用界外球制造威胁，文俊跟进抢点完成绝平。这粒进球出现在全场的第93分51秒，成为了首届东北超除点球决胜负之外最晚的进球。
0: 赛场上一些进球虽未能够带来胜利，但是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8月15号常规赛最后一轮的4场比赛同时开始，通辽队主场同延边队的比赛进行到尾声阶段，延边队开出角球，王林浩头球破门扳平比分。这粒进球呢，让濒临淘汰的延边队死里逃生，从对手手中抢下了最后一张4强门票。
1: 人们呢，通常用世界波来形容足球场上的那些精彩的远射，东北超赛场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精彩进球，让人大呼过瘾。7月4号延边队客场对鸡西队的比赛第15分钟，延边队球员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皮球从禁区外划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极具美感。
0: 7月25号呼和浩特队在常规赛第5轮比赛当中4-1大胜鸡西队，收获东北超首场胜利。下半场呼和浩特队球员高远在9分钟内连入3球，上演帽子戏法，这是东北超赛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帽子戏法。
1: 10月5号首届东北超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激情上演，大连队与长春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较量。比赛第69分钟，长春队中场断球反击，霍路通禁区内左脚低射破门，这是首届东北超最值钱的一粒进球。长春队呢，凭借此球是击败了大连队，荣获首届东北超冠军。

0: 尔尼诺气候事件在近期备受社会关注。目前，辽宁省气象局组织省气候中心专家开展气候预测与专业研判，就厄尔尼诺给辽宁气候带来的影响及辽宁冬季气候预测等内容进行专题发布。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快速攀升。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度，8月指数为 2.59 度，9月指数为 2.94 度，均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高。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
0: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且峰值强度超过 2.5 摄氏度，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分别是1982年、1983年、1997年、1998年和2015年、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1: 厄尔尼诺发生时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高，海表热量向上输送，加热其上空大气，使该区域对流活动显著增强。与之对应的是，赤道西太平洋海温相对偏低，大气下沉运动增强，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形成异常反气旋环流，这是联系热带海洋信号与东亚冬季大气环流的关键遥相关系统。
0: 菲律宾海异常反气流的西北侧盛行偏南风，能够将西北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持续向我国东部乃至东北地区输送。在厄尔尼诺的遥相关作用之下呢，冬季东亚大槽强度减弱，西伯利亚高压趋于偏弱，东亚冬季风整体减弱，中高纬环流多呈现纬向型，冷暖空气交换受到抑制。
1: 那反映在咱们辽宁省的冬季气候上呢，全省的平均气温容易偏高，暖冬发生概率增大，但冷空气多以阶段性渗透的形式南下，冷暖波动明显，仍会出现寒潮和剧烈降温。
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一共是发生了11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辽宁历史气候特征统计啊，辽宁冬季气温6年是偏高，4年是偏低的，1年是持平的，2月偏暖的概率是最高的。降水多少不确定性比较大，11年当中呢，有5年是偏多的，6年是偏少的。
1: 2026年冬季，也就是2026年12月到2027年2月，全省平均气温为-6.1度到-7.2度，较常年同期的-7.1度偏高0.1度到1度，气温总体偏高，但冷暖波动大，发生寒潮事件的概率也比较大。
0: 所以说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变化做好防范啊。冬季关注雾霾、寒潮、低温、雨雪灾害，夏季呢要关注这个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和用电风险。
1: 厄尔尼诺对东北地区气候影响是间接的，且影响机理复杂，还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开展厄尔尼诺影响事实和机理的进一步研究，并及时对气候预测结论进行滚动订正。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漫山枫红醉金秋，这几天呢，本溪环人封顶谷、大石湖、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进入到赏枫最佳观赏期，赏红叶、逛市集、品山珍、骑行、自驾，多元文旅体验，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枫叶之都的独特魅力。
1: 本溪环人枫林谷景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8.75%， 凭借枫叶分布广、品类全、显色早、色彩艳、观赏期长的特点，享有中国枫叶之最的美名。漫山红叶汇聚起源源不断的客流，山脚下的农家院分外的红火。本溪市环人满族自治县向阳乡和平村农家院经营者赵中波这样说：
2: 一到有旺季的时候啊，游客来住宿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提前预约，提前收入就是将近到30万左右吧。
0: 再来听听环人枫林谷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的介绍。
3: 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让周边的和平村1200多名的村民端上了生态饭碗。
1: 在大石湖、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枫叶文创市集人气旺盛，枫叶冰箱贴、叶脉书签、辽燕摆件等文创产品把辽东秋色做成了特色的伴手礼。小试羊汤、山珍宴、怀仁冰酒、山榛子等本土风味吸引了游客驻足品尝，观景消费双向红火。上海游客付瑶是这样说的：
4: 在小吃住了一晚，然后吃小吃羊汤，我们看到好多人都在吃，包括本地人还有外地

0: 秋风漫过沈阳城，一束束银杏褪去青绿，渲染成耀眼的金黄。短暂的银杏季转瞬即逝，整理了四处赏银杏的好去处，趁着秋光正好，大家可以一同来捡拾属于沈阳的秋日浪漫。
1: 首先呢，就是北陵公园的银杏大道，它是咱们沈阳少有的皇家陵寝语境下的银杏景观，并非单纯的城市绿化树。清代昭陵的建筑格局、古油松群和近现代补植的银杏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苍黑古松代表陵寝的亘古肃穆，明亮金黄的银杏呢，是后世叠加的温柔秋意。红墙、石像生、碑亭作为背景，让银杏不只是秋色，而是帝王陵里逢秋的厚重氛围感。
0: 再来说说沈阳农业大学银杏路，这不是普通的校园景观树哈，而是农林院校科研积淀的具象载体。整条千米银杏路是由沈农几代林学师生选育移栽管护，树木长势、株距配置都经过了专业的规划。路边的植物标牌呢，暗含着学校学科传承。秋色背后是东北林业园艺学科几十年的实践成果。
1: 沈阳农业大学银杏观赏季集中的开放时间定为本周六日，第二届校友返校日呢为10月24号，也就是星期六，10月25号星期日，实行限流管理，其他时间不接受社会公众参观预约。
0: 再来说说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银杏长廊，这里呢是学校遗存的城市怀旧型秋景，也有不少人知道这个景点哈。道路不长，但是呢树冠在上方交织合拢，形成了半封闭的金色拱廊，这是上世纪高校校园规划的产物。校方呢是刻意晚秋暂不清扫落叶，保留了这个黄金的地毯哈，不是简单的网红设计，而是老校区一种人文的传承，尊重季节更迭，保留秋日原生质感。那除了观赏银杏呢，还可以打卡校园内的老式教学楼、爬山虎院墙，还有校内的咖啡馆，学校食堂也是平价美味，可以体验校园简餐。
1: 长白岛森林公园的银杏小路，这里属于混合城市生态修复工程的配套景观，不是原生林地，是城市河滨生态再造的成果。银杏和槭树、红枫混植，园内呢设有了混合的滨水木栈道、亲水平台，可散步看河景，大片的草坪支持野餐搭垫。
0: 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银杏观赏的窗口其实非常短的，气温一降，这树叶速速就全落下来了。最佳的观赏时段是10月20号到11月5号，气温变化呢会影响落叶的进度，赴一场金色秋光，别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浪漫。
1: 刚才呢咱们聊到这个银杏啊，现在因为街边的银杏树呢都进入了结果期，很多人看到掉落的银杏果、银杏叶，觉得它是个白果的营养高，而且银杏叶能入药，就捡回家食用。但是大家要注意了，这个看似养生的举动呢，其实暗藏了不小的中毒风险。
0: 是，这银杏果啊，虽然它叫果，但是呢它是银杏树的种子，去到外面肉质种皮之后呢就是白果了，经过规范的干燥炮制处理，这白果啊才可以入药，也能少量的食用。不少人因此就觉得说，哎，我路边捡来的白果这天然有营养啊。但是有专家提醒说，这个新鲜的银杏果自带毒性，大家千万不能随便捡随便吃。
1: 是，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呢，它含有银杏酸，既有致敏性，也存在细胞毒性。不光误食会中毒，敏感人群只是徒手的接触银杏果，都有可能出现皮肤不适。银杏外层的果肉汁液致敏性很强，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
0: 专家建议，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敏感哈，比如说这个小孩在接触到白果之后出现轻微过敏，应该立即清洗接触的部位，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来涂抹患处，一旦说皮肤红肿啊，剧烈瘙痒疼痛，就应该及时就医了。如果说全身出现了疹子、呼吸困难这类严重的过敏反应，应该马上远离白果，紧急就诊。科信食品

0: 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把白果去壳并且彻底煮熟能够降低低性这个降低毒性，但是呢吃多了依然会引发身体不适。食用量啊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成人呢一次不建议超过10颗，儿童3到5颗这就已经是上限了。
1: 嗯，医生还表示说呢，白果呀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种，临床上呢多用于止咳平喘，但是不建议当成零食，也不推荐普通人自行拿来养生，不能当做日常食物随便吃。
0: 嗯，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就是这马路公园的银杏树啊，它是属于景观绿化树，
1: 嗯，
0: 在养护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定期喷洒农药防虫防病的。
1: 对，
0: 那你掉在地上的白果，它会沾染上汽车尾气啊、道路烟尘这样的污染物，本身就是不适合食用的。所以提醒大家哈，白果有毒性啊，切勿盲目的养生，避免误食接触带来健康危险。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稍后您将听到社保互通服务便民，104项全国跨地区社保服务开通。
4: 冰雪联动，梦幻邂逅，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牵手迪士尼。
1: 号码甄别，谨防骗局。网上400客服号码真假难。
4: 赛道迎新，社交追剧，微信杀入短剧市场，好友追剧一眼可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不是特别的灿烂，气温呢要下滑1到5度。目前来看，辽宁西部地区的降温幅度较大，早间阜新0度，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朝阳1到4度，其他城市6到14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为主，大连、丹东能够达到20到21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气温3度到18度。
1: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目前辽宁省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293个，入口限制车型收费站22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9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辽宁省高速服务区的状态，正常通行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2个。
3: 新视野，加速度。
4: 日前，2026年振兴杯辽宁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9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辽宁省选拔赛决赛在沈阳举办。来自全省的青年技能选手汇聚一堂，在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汽车装吊工3个赛项中同台竞技。
1: 近期，沈阳市赵东桥将实施工程施工，双向交通关闭，预计工期至2026年10月29号。施工封闭期间，公交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保证相关公交线路运营秩序，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沈阳市对288路、147路、236路3条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
4: 近日，辽宁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拓展交通场景销售渠道，搭建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平台，培育农业加交通消费新场景。活动期间，铁路与机场方重点推介了高铁餐车、12306商城及机场商旅场馆等宣传销售渠道。
1: 日前，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大连市道路设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进行了升级，将于10月23号零时起重新启用，包括367处闯红灯设备和7处卡口设备。启用详细地点，请查看大连云 APP 要闻频道。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过去呢，一个职工要想办理退休手续，那企业人力得抱着厚厚的档案来回跑大厅，反复填报材料，费时费力。如今呢，社保数字化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了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
1: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呢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面打通，一键直达，大幅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来听听青岛某

0: 企业人力共享高级经理任荣的介绍。
1: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2: 截至目前呢，该平台已经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了90%以上。青岛市崂山区社保中心职工养老保险科科长焦丽英这样说。
3: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联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0: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儿提速办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
2: 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000米的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当北国冰雕遇上奇幻童话，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官宣，将携手华特迪士尼中国打造以动画《冰雪奇缘》为灵感的专属冰雪主题区域。这消息一出，那是迅速刷爆网络哈，不少网友就幽默的留言说，这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和迪士尼梦幻联动，艾莎公主一寻思，哎呀妈，这不到家了吗？
1: 这次跨国IP 的跨界合作呀，是本届冰雪大世界最核心的亮点。主题区域深度提取了冰雪奇缘系列故事内核和经典人物形象，依靠冰雕技艺和场景造景，搭建了充满奇幻氛围感的冰雪秘境。
0: 游客来到这儿呢，可以打卡艾莎、安娜、雪宝这些角色的冰雕作品，沉浸式的游览满是景区这个影片元素的冰雪景观哈。园区当中呢，还将落地迪士尼主题快闪电，让大家在欣赏冰景之余呢，近距离的感受经典 IP 的魅力，在东北的凛冬里边走进真实版的冰雪童话。
1: 其实呢，这 IP 的跨界创新呢，一直都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持续出圈的秘诀。多年以来呢，这里是不断尝试冰雪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融合，此前就曾经和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这些游戏 IP 联动，打造了游戏实景冰雪园区，把数字世界的场景雕刻在冰雪之上，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奔赴冰城。
0: 不只是 IP 惊喜哈，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整体的规划上呢，也是创下了历史之最哈。园区占地面积拓展到了125万平方米，你就想吧，这老大了。总用冰用雪量是达到了40万立方米。项目呢，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舞台演绎、冰雪赛事、 IP 合作、配套服务六大板块全面升级，从单纯的观景游览转向了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综合性沉浸式冰雪盛会。
1: 冰雪经济呢，是东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用传统冰雕技艺嫁接国内外的优质 IP，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联名营销，更是中华冰雪美学和世界经典文化的对话，为国内冰雪旅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于辽宁的冰雪爱好者来说呢，今冬啊又多了一处值得奔赴的冬日目的地，大家可以期待这场跨越次元的冰雪之约。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家电出现故障的时候，好多人习惯啊在网上搜索品牌400的维修电话。

0: 是呢，很多人踩过这样的坑，就是你拨通了这个400的号码，维修师傅上门之后发现，哎，这根本不是品牌官方的售后哈。针对这一现象呢，有媒体就展开了测试。
1: 测试呢，选取了海尔、老板、美的、方太、西门子、格力等10主流家电品牌，通过微软检索品牌售后，10品牌里有6检索到了假冒的400号码，其中5品牌的虚假网页直接是出现在了搜索首页，3还排在了页面的最顶部，迷惑性特别的强。拨打这些400号码呢，接线人员不会直接的亮明真实身份，惯用品牌专修、第三方合作网点这类模糊的话术来回避问题，持续的追问之下，对方才能承认他只是普通的维修公司。
0: 嗯，检索海尔售后之后呢，页面展示的400报修号码，这手机系统哈、已经标记为高风险来电了。
1: 嗯，
0: 客服呢是反复强调啊，我们是这个海尔专修，但是被问到是否是属于官方体系的时候，又改说我们是第三方合作，但是啊，却没有办法讲清楚合作的细节。
1: 嗯，
0: 经品牌官方核验，这个号码它根本就不是海尔官方的维修热线。同样的套路哈、在老板电器、方太、西门子等品牌的虚假售后页面当中都是反复上演的。
1: 除了这个搜索引擎之外呢，像现在短视频还有图文社交平台，那也都成为了假冒售后投放广告的阵地。
0: 嗯，
1: 测试显示，抖音平台搜索这10家电品牌，8品牌都能检测到已经被品牌方打假的虚假400推广电话。小红书平台也有3品牌出现了假冒的售后广告。那这些广告页面刻意使用品牌名称、官方服务、全国报修这些字样，页面的版式模仿了官方的服务站点，普通消费者很难一眼分辨它是真还是假。
0: 嗯，400呢是属于企业虚拟呼入号码，并不是家电大品牌专属啊。
1: 对，
0: 企业呢只要是凭这个营业执照等材料就可以申请办理的。
1: 嗯，
0: 误导消费者的不是这个400号码本身，而是搜索广告仿官方页面含糊的客服话术共同形成的圈套。正规的第三方维修本身呢是家电服务市场的有益补充，这是需要整治的哈，是虚构品牌授权、刻意隐瞒身份的误导经营行为。
1: 那治理这些假冒的售后呢，就一定需要打通广告展示、接单派单、上门维修这些全链条的监管。说1000到10000呢，这家电报修最好是通过产品说明书、品牌官网、官方的公众号查询售后热线，咱们擦亮双眼，避开维修的消费陷阱。

0: 短剧相信大家都看过吧、想问一下还有没看过短剧的吗、没看过也没关系，这个千亿规模的微短剧赛道迎来了新的重量级选手了。近日腾讯正式在微信生态上线小程序产品绿泡泡短剧。哎，你看到这绿泡泡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
1: 这个童年回忆啊、红果果绿泡泡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哈，它这是有这个深意的哈、直接就是对标字节跳动旗下那个短剧平台叫红果，
1: 红果果绿泡泡。
0: 对，
1: 那这款产品呢，它不用下载独立的 APP， 微信搜索即可进入，视频号 QQ 浏览器都设有跳转入口，全程在微信体系内完成观看分享。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微信熟人社交链融入内容分发，首页是专门设置了朋友再看板块，你的微信好友正在追的短剧会直接展示在页面上。那你说这功能
0: 我还有隐私吗？
1: 啊，对呀、这网友喜欢还是不喜欢呢？那他看什么短剧能想让好友知道吗？
0: 万一说我看了一个这种职场的短剧、
1: 啊、
0: 然后这短剧里面就是关于职场的一些秘密呀、或者是规则什么的、被领导看到了，
1: 那能行吗？那可不行啊。而且这个平台还会依托这好友的观看记录预判你的喜好来进行内容推荐。所以说这个机制啊有点像一把双刃剑，你说好也不好就搞不清楚。
0: 其实这不是腾讯第一次试水短剧了哈，从早年腾讯视频十分剧场视频号短剧挂载测试，再到火星短剧社小范围尝试，这次上线的这个绿泡泡短剧呢，其实已经是腾讯在短剧领域的第四次布局了。
1: 数据显示短剧呢已经成为了千亿级的赛道，截至今年五月份，国内短剧用户的规模达到了 8.51 亿，覆盖了近七成移动互联网用户，全年微短剧 AI 剧慢剧市场总规模有望突破1210亿元。其中呢这红果短剧啊占据了行业的头部位置，七月的日活是 1.68 亿，已经是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数据显示红果短剧用户的日均停留时长达到了125分钟。
0: 哇，一边是平台激烈角逐，那另一边呢是短剧长时间观看带来的健康问题也是引发大家的讨论哈。此前呢红果短剧降智登上话题，这降智就是你智商变低了这意思哈，
1: 听起来挺吓人。
0: 对，不少网友就吐槽说高密度反转的剧情啊让人看得停不下来。然后有网友就晒屏幕使用的记录，单日刷剧时长甚至超过了10个小时，这一天就24个小时，
1: 这有点太多了吧？
0: 不睡觉吗？
1: 就除了睡觉和吃饭，估计也就剩10个小时。然后你这10个小时全拿来看短剧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短剧也被称为是电子毒药。
1: 没错，那这对此呢，医生就说了，密集反转的情节呀，持续刺激咱们大脑分泌的多巴胺，让这个大脑长期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并非人的智商真的在下降，而是这个被持续消耗透支，导致后续的专注力、理解能力暂时减弱，带来了咱们脑子变迟钝的主观感受。
0: 怪不得呢，头一天晚上看短剧看到半夜，第二天起来之后感觉
1: 迷迷糊糊的
0: 傻了一样。所以说我理解它就不是你的智商真的下降，而是你的反应能力这个减弱了哈。短剧呢是碎片时光里的娱乐选择，但是也要守住这观看的边界哈。竞争赛道呢火热的同时，平台呢也不能一味的追求这个流量的刺激哈，还有应该这个合理的规划你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规则是吧？你不能我看哪个，然后你全。对，
1: 不能啥都给好友推呀，是吧？
0: 理性追剧，适当留白，才能够享受故事乐趣的同时，守护好自身专注力和精神状态。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要说这个最近社交媒体上关注的一大热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郑钦文夺冠奶茶买一送一
0: 啊，这个，这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就是不管是什么社交媒体还是短视频媒体，大家都会讨论的。
1: 啥呀？
0: 喝大水。
1: 哦，喝水。
0: 哎，没错，这喝大水呀，最近是登上了无数个热搜。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是选择放下了平常买的奶茶呀、咖啡呀，拎起了1.5升的大瓶纯净水。然后，而且还有一个 slogan 说什么呢？这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
1: 嗯，
0: 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上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 你说这个拎起1.5升大瓶纯净水，我就想到昨天下节目之后，咱们一起去买的那两桶。我买了一个1升的啊，我们同事买的那可能是1.5升的吧啊。不同于以往精致的这种餐饮的搭配，花式的养生方式哈，这波新风潮的核心呢，就是摒弃了高糖高热的加工饮品，回归到喝白开水这个朴素的本质了。
0: 是，
1: 不少年轻人开始纷纷晒出大容量的水杯，表决自己我要喝水的决心。
0: 嗯，其实这么想真是哈，你说原来呢，咱们这下了早班之后，可能选择去这小卖店买个饮料，或者说去咖啡店买杯咖啡，
1: 买杯咖啡，
0: 甚至说呢是看这个外卖平台有什么优惠，来点点什么奶茶呀、果茶呀这些饮料。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呀，大家好像纷纷的开始喝大水了。比如说你们买这个1.5升、1升的大水，然后我呢就会这个早上这个泡好我的这个保温杯啊，整一堆热水，然后这个白天无限的循环，一直在喝水。所以说现在
1: 我觉得咱们好像在两个年龄段呢。
0: 不是，那是咱们都是喝这个白水，
1: 所以说
0: 哎都是健康，都是养生，这就代表咱们现在你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在有这个观念的一个转变。
1: 嗯，我觉得我下一步应该给你那个送点枸杞什么的。我桌上有枸杞。
0: 我等会儿泡一个啊。
1: 有网友就说，日常工作学习的时候呢，经常会忘了补水的哈，所以说这大容量的水杯呢，或者是这大桶的这种水哈，能够提醒自己及时喝水，也能够帮助自己戒掉奶茶、碳酸饮料，这性价比呢会高很多。
0: 嗯，我记得前两年就流行那个贼大的一个杯子，然后你
1: 桌上放的那个
0: 啊，对，我家有一个比你那个还大，就感觉它能满足我整个一天的这个用水量。我当时啊，在我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每天用那个水杯喝水。你看我原来多健康啊！
1: 你这你一天那一大桶能喝完吗？
0: 那必须喝完啊！那这个那个脑力风暴，每天学习那么努力，那这边水那不就得消耗着吗？对吧？
1: 但是我感觉我可是喝不完那一大杯
0: 啊！这就代表你还没有更加努力的学习，
1: 是吧？我年龄可能还没有你年龄大。
0: 还有这个网友戏称什么呢？他拎个大水出门，还有一个附加功能，你猜是啥？
1: 就是能负重嘛。
0: 哎，没错，当做一个健身器材。
1: 嗯，
0: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负重健身，喝了就渴，这个不渴就练，别人一看就觉得你这人啊，一看不太好惹。
1: 就把这个喝水的这跟健身联系到一起。
0: 没错，
1: 是吧？喝大水为什么在社交平台上引起大家的共鸣呢？专家认为哈，这背后指向的是年轻人对掌控感的心理需求。
0: 嗯，
1: 你看这啥都得给你整一个理论啥哈。
0: 哎，
1: 生活当中呢，许多事儿那是不由得自己做主的。
0: 嗯，
1: 但是一天喝多少水，晚上几点睡，却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0: 没错，
1: 把这些小事呢立成理论，等于在不确定的生活里边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在焦虑的环境当中，大家通过日常小事来重建生活秩序的努力。
0: 专家还说，心理学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当一个个体感受到了对重要生活领域缺乏控制的时候，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控制感。
1: 嗯，
0: 这喝水、早睡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呢，恰好就提供了这种替代性控制的入口。
1: 嗯，具体认知理论认为呢，生理的体验能够激活心理感觉哈，拎起一大瓶水，仰头灌进肚子里，这一动作本身呢，就在传递我在认真对待自己身体的信号，从而强化自我的这个确认感。
0: 其实这么确实有道理，因为平常呢，我要是喝个奶茶、喝个饮料，我有一种负罪感。
1: 哦，就是觉得这热量太高了，
0: 哎，对，
1: 糖分太高了，
0: 对身体不好。你说对什么都不好，我容易长胖啊，我这容易什么的，就感觉喝完这个吧，虽然挺甜，但挺难受。但是你拿一桶水在那喝，就感觉哎， 我就是在补充自己的营养，补充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特别的好。
1: 我每喝一口都是喝下健康，
0: 哎，
1: 我今天又健康了。
0: 没错，但说呢，虽然这个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值得肯定，但专家也提醒说了，这网络上猛灌大水的极端饮水方式它并不科学，是存在健康隐患的。比如说呢，这短时间内大口猛灌就可能超出这个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了这个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痛、恶心，甚至是意识障碍。
1: 对，专家建议哈，首先呢，坚持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你不能一大桶1.5升吨吨吨吨，
0: 对，不能一顿猛灌。
1: 对，单次饮水量呢，控制在100到200毫升哈，每间隔20到30分钟你喝一次啊，然后均匀的分配全天的这个饮水量。其次呢，就是灵活调整这饮水量，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健身了或者天气热了哈，出去遛弯的时候回来之后，哎，出了很多汗，那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去补水了，喝的水也应该多一点。
0: 对，
1: 像这个久坐办公室的呀，运动量比较少的人哈，你没啥排泄，对不对？然后所以说你就要刻意的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你这个水分。
0: 没错，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喝水呀终究是身体的需要，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胡盼，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是。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辽宁之声的民生热线节目，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路前行的是节目主持人丽君啊。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烦心的事儿、要紧的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告诉我。这里呢也提示您，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也希望您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 832-1-8550。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呢来关注以下的一些内容。我省多地降雨降温，山区局部气温低至零下。我省全力推进防洪工程水毁设施修复工作，目前已经落实中央水利救灾资金达到1.02亿元。2027年国考公告发布，计划招录3.57万人。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召开。好，以下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了解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早间，东部和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啊是达到了1到4度左右，而且呢是出现了霜或轻霜啊，山区局部呢是低到了零下三到零摄氏度左右，而且是有霜冻的。南部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8到12度，其他地区呢是5到7度，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于相应的一些防御指南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下介绍哈，一共有5点。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啊以及相关的部门需要按照职责来做好防寒潮的工作。第二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做好对于降温天气的防御的相关准备工作。再有呢，就是第三点哈，对于农业呀、水产业呀、畜牧业呀等等哈，要采取呢防寒的措施。第四点就是关于像交通、公安等一些部门，一定要按照职责做好道路结冰所应对的准备工作。第五点呢，就是要留意有关的媒体报道降温的最新信息，以便采取相应的一些急救或者是应急的相关举措。目前呢，已经是进入